0: 我们在中国漫游记里发现了一种大怪兽，它好像就在古城里。
1: 这地图看起来确实很像古城。
2: 勇士呱唧可不会错过任何寻找怪兽的机会。你有什么线索吗，花仔？
1: 不过我从来没有听过古城有什么大怪兽，也许需要去问问城里的居民。
3: 别担心，花仔，我已经很熟悉古城的路了，就算一个人拍摄也没问题。
1: 我很乐意帮助你寻找大怪兽，呱唧。
2: 谢了，伙计。
4: 那么花仔、呱唧，
5: 呱唧，
2: 就让呱唧勇士来会会你吧，无极大怪兽。我的老天爷，这里也太多水坑了，看来前阵子应该下了不小的雨。不知道花仔现在在哪里。什么声音？难道怪兽就在这里？花仔，一个鸟巢。真是帅气的登场，花仔。
1: 最近下了好几天的大雨，很多动物都跑到古城里来避雨了。
6: 花仔，
1: 像是圣诞鸟，他们把家安在了屋顶上，可是屋顶太滑了，这些小家伙就掉了下来。
2: 我想他们需要一个安全的新家，比如这里。
1: 干得漂亮，呱唧。对了，我还没有打听到怪兽的线索，不过最近城里发生了一些怪事，我们边走边说吧。这第一件怪事就是村子里最近老是有股奇怪的香味，第二件怪事就是刘大师最近做的茶干总是不翼而飞。
2: 茶干是什么？
1: 就是这个，很好吃的，尝尝吧。
2: 真好吃。不过它尝起来更像是豆腐干，没有茶味啊。
1: 它是可以配茶吃的点心，所以被叫做茶干。第三件事就是侯大师家里的雕花，每到夜里就会动起来，就像活过来了一样。
2: 这可真是太刺激了，听起来好像和无极大怪兽也没什么关系啊。
1: 先去问问侯大师吧。侯大师，听说您家的雕花会动，是真的吗？
7: 这可不是我说的，
1: 是牛大师告诉我的。他说前天来您这儿的时候，看到屋子里的雕花动起来了。
7: 应该是他看错了吧。你们随便查，别影响我打扫就行。
1: 没问题。
2: 事不宜迟，我们开始调查吧。动了，雕花真的动了！
1: 呱唧，小心！
2: 谢了，伙计。那里的雕花也动了。
7: 哎呦，我的小宝贝儿啊，没撞疼你吧？你们小心点儿。
1: 天啊，胡大师！呱唧，别转了，他在这儿。
2: 这是这抓到你了。
6: 我是条好蛇，没干坏事，就是来避雨的。你们抓我干嘛？
1: 原来会动的花纹不是大怪兽，而是一条狡猾鳞蛇。
2: 蛇也需要躲雨吗？
6: 我们并不擅长游泳，所以一旦下了雨，就会找个干燥的地方躲躲。
7: 既然如此，那在水退之前，你就在我家待着吧。
6: 谢谢你收留我，侯大师。我不会白住的，房梁就交给我来打扫吧。
3: 呱唧，花仔，我拍到了一些奇怪的照片，也许和你们找到的屋脊大怪兽有关。你们看，这些照片上面都有一些奇怪的黑影，
1: 牌楼、城墙，还有牛大师家的屋脊，这么多地方，我们还是分头找吧。
2: 等等，伙计们，你们有没有闻到一股香香的味道？
3: 我闻到过相同的味道，就在牛大师家。
2: 我们走。快看，他在那儿。快追。

0: 有枪呗，往这儿跑！等等，大怪兽！
1: 谢谢花仔。

0: 在那边。
1: 在这儿，
0: 在这边，在这里。
1: 别跑，
0: 在这儿，
1: 站住。
0: 休息一会儿吧，呱唧。
2: 探险家的精力是不会枯竭的，我感觉我们很快就要找到他了。他在屋顶上。终于让我找到你了，传说中的屋脊大怪兽。
0: 原来我们一直追着的大怪兽是一只小灵猫。
3: 哎，是谁在屋顶上跑来跑去的？
4: 听声音像是呱唧和花仔，我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0: 小灵猫会用香味来标记领地，所以我们才会一直闻到香味。
2: 原来是这样啊。那么牛大师家的茶干。
5: 你们要干什么？这个茶干我可不给你们。
0: 我们不是想抢走你的茶干，
2: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正在找传说中的屋脊大怪兽。
5: 一只大橘猫，一只红松鼠，一路追着我喊大怪兽。前几天的那场大雨害得我都找不到食物，所以只能来接点茶干吃了。
0: 看来这场雨对动物们的影响可真不小。
2: 他们需要海底小纵队的帮助，我这就告诉队长这里的情况。
5: 那是什么？我得先走了。
4: 嘿，伙计们，你们没事吧？
2: 快拉我们上去，花仔！
0: 现在需要来点熊的力量，为什么不来点梯子的力量呢？
2: 大西西。
0: 还好刚才你救了我们。我知道屋脊上的大怪兽是什么了。这住在屋脊上的怪兽啊，就是屋脊尾兽赤吻，它还有着能够让房子不会着火的能力。
2: 原来《中国漫游记》里提到的屋脊大怪兽这么小啊。
0: 它是传说中能够操纵水的奇兽，所以人们把它的雕塑放在屋脊上，希望能够防止家里发生火灾。
3: 没错没错，我这里还有石雕赤吻、木雕赤吻和砖雕赤吻，这些可都是我们的特色工艺啊，送给你们了。
0: 谢谢侯大师，
2: 他真的太酷了，我要把它摆在我的房间里。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远近
8: 海底报告，
9: 远近
8: 海底报告，
6: 开始海底报告，徽派。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叫做生活中的小幸运啊。其实说到幸运这个词啊，我们经常会说，我们生活中很多很多的事情都希望，哎呀，这是一份幸运砸到了自己的头上。
0: 是啊，是一份小美好吗？
1: 对，因为有这样子的愿景，所以期待着每一天，就像打开一颗巧克力一样，永远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味道，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我们也永远都不知道今天的女生队究竟能够拿几分。好的，比赛开始，让我们有请第一位。
1: 有请。欢迎。
0: 好，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唐媛媛，来自安徽合肥。
1: 现在是在念书还是在工作啊？
2: 念书。哎，
1: 聊一聊你在这个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小幸运。
2: 一觉睡到下午，发现今天没事儿。
0: 踏踏实实的好好的睡一觉。哎，
1: 对，踏实这个词说的没错。
0: 今天来参加比赛，有没有想到自己会过几关？
2: 关关难过关关过。
0: 说的特别棒。
1: 保持这样的心态就很好了。
0: 好，期待您的表现，做好准备了吗？
2: 好。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好，唐媛媛目前呢在河工大读地质资源和地质工程专业啊。
0: 很少会有女生说关关难过关关过，
1: 我觉得很豪气万丈。哎，这句话说
0: 是的，这说明啊，无论面对任何困难都会调整心态，好好的面对啊。恭喜来到第二关。
1: 第一关过的是比较轻巧的啊，第二关有一点难度。我们的这个苏黎亚，它是动的是有规律的，可以观察一下。好，可以准备了，走。哎，差点跳过了，
0: 来了个急刹。
1: 是的。好，顺利通过前两关，来到第三关，茶韵流转。
0: 好，刚刚的难度呢是前后的平衡，接下来要小心左右的惯性了。好，小心啊，别太着急。但目前来看呢，闯的还算不错。恭喜来到第四关。
1: 好，好，
0: 是的，立刻冲过去，立刻冲到了水里。
1: 冲慢了呀，姑娘。你说是前三关都过了，在第四关落水多可惜呀，差点就到合金关卡了啊。
0: 接下来呢，我们要以团队作战了。哦，对，如果一个人啊不能够拿分，我们就团队一起拿分。哦，
1: 接下来上场的是个团队，
0: 是个组合，有请他们登场。
1: 有请。哦，欢迎三位。
0: 欢迎。哇，这还有团服呢，是吧？
1: 分别是毕文
3: 胜。哎呦。
0: 啊，上面还写了激光化学。
1: 哎，让他们先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0: 来介绍一下自己。
3: 我们是激光化学实验室派来挑战赛道的先遣小队，我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平顶山大西瓜，我叫刘颖。
4: 我是不撞北墙不回头的合肥大草莓李雪莲。
5: 我是绝不撞墙的南洋大菠萝，我叫杨锦。
1: 不单单
0: 是一个组合，
1: 是啊，
0: 还是各种各样的好吃的水果啊，
1: 跟他们的家乡多多少有点关系啊。
0: 是
1: 北边南边哎，中部都有。你们三个是什么关系啊？
3: 我们是同门，
1: 同一个学校，同一个专业。
3: 是的是的，同一个实验室。
0: 那有没有什么样的小幸运的事儿跟大家分享呢？
4: 我觉得我这几年来最幸运的事情就是来到这个实验室，然后跟大家一起生活学习。因为生活上有他们帮助我的话，就感觉事事就会非常轻松。就比如说我参加今天这个节目，我说我要来。

0: 比赛，然后他们就说走一起吧，哎，
1: 义无反顾。嗯，
2: 是，我想他刚刚说的这个小幸运是不是你们三位共同的小幸运呢？
0: 是的是的。
2: 好，那我希望他们今天三位都非常幸运，可以成功登顶。哎，所以接下来谁首先来闯关？
0: 我先
2: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好，首先出场的是我们三位学生中的刘颖，他给自己取了名的外号啊，叫做

0: 啊，也是彼此非常非常了解的。今天呢，在赛道上咱们来比一比。
1: 目前来看呢，其实闯的真的不错，第二关压力好大，时机来的时候要及时出脚，来做好准备。在这个赛道上，其实很多时候都比较让人意想不到，因为你看着非常娇小的女生或者是柔弱的女生，当她们登上赛道的时候，其实非常勇敢的。嗯，
0: 好，来到我们的茶韵流转，

0: 注意哦，你前面那位选手就是冲的速度慢了一点，被我们登机牌给推进水里了。好，走，恭喜来到核心关卡。
1: 欢迎刘颖来到核心关卡轻松大挪移啊。你别说刘颖看起来是比较娇弱的感觉，但是闯起关来呢非常的灵活，而且不急不慌的。看得出来他们三位的感情其实是很好的。平顶山大西瓜加油。不要着急啊。来，最后一步了。好的，顺利通过第五关，欢迎来到第六关，如鱼得水。好，在第六关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顺势的稍微调整一下节奏啊，只要呢我们

0: 跟上节奏，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啊。好，走。哎，又被带回来了，不着急啊，我们再来一次。好，出脚，漂亮。好，出脚，顺利通过。接下来到达的是我们的女生队的第七关，纸上飞花。哇哦，哎，小心。
1: 目前闯的感觉啊，每一关都有一些让人担心，但都来闯过去了。
0: 是，
1: 这个组合你看一出场就即将拿到今天的第一分了。
0: 你看看咱们这三个字必稳胜，这个必已经登上了高台了，必须的必，必须登顶。

0: 刘颖加油，毕文胜。现在我们的第一位女生已经登上我们的高台，只有一步之遥了。等到你登顶之后，一定要喊话你的另外两位师姐啊，加油，最后一下。哇，恭喜，
1: 恭喜女生队的第一分，
0: 恭喜，太棒了。好，恭喜刘颖，你穿的是 B 吗？毕文胜，第一位女生已经登顶了，有没有什么话想对两位师姐说呢？

0: 随着刘颖的成功登顶呢，我觉得也将这份小幸运给到了二位师姐了。
1: 是的，幸运是会传递的。 B 已经登台了、下一位登场的是
0: 稳，那就稳赢了。
1: 稳在这个赛道上太重要了，
0: 是
1: 不能着急，不能慌。而且你看你们三个每两个都能组成一个词，对不对？可以 B 胜，可以稳胜，对不对？所以稳你很重要、
0: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好，杨景今年呢也是23岁，在中科大读激光化学专业。第一关呀，杨景。
0: 他是绝不撞墙的南洋大菠萝，但是他没有说他是不会落水的闯关选手。
1: 是，你不撞墙，你撞咱们赛道这屋檐也不行啊，这也得下去啊。
0: 好，那现在呢，其实就是考验你心态的时候了。有人登顶，有人落水，所以接下来你是不是要做好十足的准备了？
2: 他丢掉的墙子，我帮他找回来。哦，
1: 好棒啊，姐妹，有人要替你担上这份责任。
0: 好好加油，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我们的这个衣服上写着胜字的李雪莲要登顶，要，我都说要登顶了，我心里太希望你们能够登顶了啊！冲上了我们的赛道，目前是第一，找回失去的场子，不是在同一个地方落水呀、原来你是这个意思呀。
0: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欢迎你。
1: 欢迎。
3: 哇，好面熟啊。
0: 好眼熟啊。
1: 来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叫李盼盼，来自安徽合肥。哇，
0: 是不是之前经常参加我们的比赛？
4: 是的。
0: 之前这个成绩如何？
4: 晋级赛通关也通过。
0: 厉害了，厉害了，
1: 登过顶是吧？已经登过顶了，所以今天赛道对你来说不算陌生了。重跑，但我们只有一个要求，稳一点，稳稳登顶，好不好？
4: 好的。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李盼盼。也是咱们赛道的熟人了，来过亚洲一号很多次，有过落水，也有过晋级。
0: 有落水，有晋级，有成功，有失败，但是每一年的赛道啊，对于每位选手来说都极具挑战性。

0: 咱们的赛道上，我们就觉得过了一关咱们就转一关，保持这样的好心态啊。
1: 有时候心态真的很重要，如果你觉得这个赛道每一个关卡都很难，你没有信心的话，很可能就会落入水中。
0: 是，
1: 但如果你调整心态，觉得我没问题，哎呀，还确实发生一些小小的意外，没关系，明年再来。好，女生第一组呢，比拼已经全部结束了，收获了一分
0: 还不错，我们很知足常乐的。
1: 是，第二组我们会再接再厉了，接下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9: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
10: 向前冲。今天的主题是遇见小幸运，哎，所以想问一下吴志斌啊，你的小幸运是遇见了谁呢？
9: 哦，我的小幸运遇见了谁啊？
10: 我、哎、这还用说吗？这不就是遇见了我、啊、
9: 遇见你，
10: 亦师亦友，
9: 亦
10: 最好的搭档。
9: 不是亦友，我承认，你说还得是老师，
10: 韩老师，
9: 韩老师哈，
10: 啊，韩老师，哎呦，
9: 韩老您好，他失去了吗？
10: 不能少一个字，不一个字都不能少。
9: 来，我看看各位冲客的小幸运是什么，有请第一位，
10: 有请。这个身形啊，令多少男士羡慕？哎、
9: 你能
10: 羡慕，
9: 你能做一个你那个T 恤前面这个牛的动作吗？牛头的动作吗？来，
10: 3、2、1。
9: 哎呦，这个拿分没问题了吧？健硕的肌肉，
10: 哎、这就是传说当中的倒三角。哎呦，
9: 哎，扇子面身材啊！
10: 来
9: 说一下，分享一下你的小幸运是。
11: 我小幸运是我今年报上了男生女生向前冲。
9: 哎呦，这还真是的，
10: 就幸运的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
9: 你要每天看我们节目的朋友有多少，对吧？透过屏幕想自己跃跃欲试来闯关报名的有多少，你成功排到了今天就站在男生女生向前冲亚洲一号赛道的起点上，这就是很幸运了。
10: 是的，所以大声说出你的名字是
11: 杜孝辉。
10: 杜孝辉，哎呦，
9: 孝辉孝辉，赛道之上显神威。
10: 好的，
9: 好不好？加油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2: 3, 2, 1, GO。
9: 杜孝辉啊，一看就是常年坚持运动和健身的朋友。哎呀，他这胳膊是怎么练出来的呀？孔武有力，看上去之后，你别说女生，我感觉都特别有安全感。哎，
10: 你别看啊，你看这个肌肉的身形，哎，确实是练家子。哎呦，所以他的控制力特别好。

0: 是我们在不仅要在闯关的过程当中稳准狠，还要秀一下你的肌肉啊。
1: 你确定吗？你是跟吴征是一伙的？
2: 小辉，你登顶之后你再给李莹秀一遍肌肉，因为刚才她离得太远没看清。
0: 可不吗？
1: 这可以啊，就站在李莹身边给她一个人秀就可以了。
2: 你说实话，说实话，哪个女生不喜欢看到这样的，对吧？这样健硕的胳膊，
0: 可不吗？
2: 这样的肌肉，
0: 那个登顶之后呢，让她近距离的秀一下肌肉，我看一下。
1: 好，现在我们要全面展示一下我们，不是我们啊，你们男人的气魄。哎
2: 呦，你像校辉这个练出来的身材啊！
1: 还有吗？还有吗？
2: 没问题，他的肌肉没问题，可以爬上来的。用力，胳膊发力。
0: 如果他能抓住的话，能够转过去。
1: 全面展示了一下他的肌肉。
2: 看到没有？
1: 全面还够，这不够全面吗？365度了已经。
2: 我敢说，在我今年主持的向前冲当中，这是我看到的最厉害的闯关者。
0: 从来没见过这样闯过这一关的。

0: 太精彩了，刚才那一下虽然有点那个走上面是违规的啊，但是常规赛当中他能这么厉害，能够转一圈，
1: 对，
0: 我们也就能够得到一定的谅解。
1: 好，来了最后几步，速度也特别的快速啊，
0: 这一点不用担心了。穿衣服显瘦，脱了衣服有肉。
2: 哇哇，喜笑归。整个过程当中，刚才我们闯到第六关的时候。

0: 来，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来，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高思阳，来自安徽合肥。
0: 哎呀，你好，来分享一下你的小幸运。
1: 我觉得我最幸运的这段事情就是前段时间给我父母抢到了刘德华的那个演唱会门票，中了。
2: 是，等一下，刘德华的演唱会的门票还是给父母买的吗？
1: 对的，对的。
0: 哎呦，那考你一个问题了，嗯，对吧？刘德华有一首歌很火，叫《忘情水》，知道吧？
1: 知道。
0: 请问是谁给了刘德华这瓶忘情水？
2: 怎么唱的来着？小伙儿，你唱一唱来。
1: 给我一杯忘情水。
2: 前面还有俩字儿。
1: 给我。
2: 在前面。
0: 给我一杯忘情水。
2: 他给的吗？
0: 那么请问，啊哈是谁？啊哈，这个人就是娘。啊哈是妈妈。
2: 这个节目怎么改成了脑筋急转弯了呢？回来回来，这是男生女生向前冲哈、啊！小伙儿，别被这个大哥吓到了，他只是想让你放松心情。现在怎么样？还紧张吗？
1: 还是紧张
2: 啊？紧张吗？越搞越紧张了，我跟你说，
0: 好吧，在赛道上慢慢闯，好不好？发挥出自己应有的实力，放松心情啊！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2: 给小伙张思阳整不会了啊！
0: 谁给了刘德华这瓶忘情水？
2: 啊哈！啊
0: 哈！给我一杯忘情水。
2: 我跟你说，
0: 小我一生不伤悲。
2: 小伙儿是几零后？最起码是九零几零后，最起码是九零几零后，最起码是九零后吧？零零后，小伙儿，爸爸妈妈七零后嘛，他应该是零零后。
0: 对，
2: 零零后呢？你说跟咱们这八零后就有代沟，是吧？你把人们你看都下水里头去了。小伙儿紧张了啊，下次再来啊。
0: 好了，来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来，自我介绍。
3: 哎，大家好，我叫李波，来自阜阳界首。
2: 好，你的笑容特别灿烂，有什么开心的事儿、幸运的事儿跟我们分享一下来？
3: 是，就是今天来参加比赛的时候，最后路边最后一个停车位被我停到了。
0: 路边最后一个停车位被他停到了，这还真是挺幸运的事儿。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路边剩一个停车位，我正准备这个倒车瞄准的时候，
2: 倒车请注意，倒车
0: 后面来个车直接就停里边去了，这个时候你怎么办？
3: 再倒呗。
2: 这时候就是一首歌的名字叫相逢是首歌。
0: 来吧，上赛道准备好啊，加油，希望拿分。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2: 你刚才说的是什么？就是那种情况我也遇到过，就是你就是最后一个停车位了，你
0: 正瞄准呢，
2: 他就突然加塞儿进来了，
0: 因为我想倒进去，然后那个忽然来个人，他就直接开到里面去了。
2: 所以讲相逢是首歌，抢先来停车。嗯，怎么说呢？你也不好说他，
0: 也不好说。
2: 对，那人家就是比你速度快，你怎么着？哎呀，
0: 人车技比我好，怎么办？
2: 对，人家眼疾手快怎么办呢？
0: 回去之后啊，苦练技术吧。
2: 好的。哎，你别说，这个小伙儿的速度还真不赖啊，好快的速度。不用抢停车位啊，咱们这个赛道现在目前就你一个人闯。好，来了啊，高台的李莹。
4: 李波带着他今天的小幸运，转眼间来到了第五关。
2: 你的本家弟弟哎，李波。
4: 对呀，我们看他在后半程的闯关当中，是不是实力和幸运兼具？
0: 这个李波呢，最喜欢玩的游戏是抢车位啊。嗯啊，
2: 最喜欢玩的游戏
4: 抢车位。其实啊，我觉得他刚刚说的那个小幸运啊，就是生活当中的那种小确幸，就是把自己的期待稍稍的变小一点点，然后藏进口袋里，这种小快乐就可以让自己的心情好一整天。
2: 哎，没事儿偷着乐。好，来了啊，
4: 来到第六关了。
2: 这一关确实不是小幸运了，要大大的运气啊，再加上自己的实力才行。
4: 我们要注意一下，手脚并用，同时不能从这个滚筒的顶端跑上去啊。
0: 幸运是什么呢？据我理解啊，上班签到，电子打卡，我在8:29:58的时候，按时候

0: 按上了指纹。哎呀呀呀！哎呀，遗憾啊，落水了。来，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
1: 好，欢迎欢迎，
2: 欢迎你。
1: 来，中间请，小伙子。
0: 来，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蒋俊杰，来自安徽无为。
1: 感觉你的年纪好小，是学生啊？
2: 我在安徽中医药大学，现在读大三。
1: 读大三？嗯。
0: 大三的你遇到过什么样的小幸运呢？
2: 就是我昨天返校的时候，刚好要下雨了，然后我刚好到学校，他刚好下雨了。
0: 哦，昨天是我们合肥雨下的挺大的，大概是几点的时候？
2: 大概下午的时候。
0: 闯关的时候加油，好不好？
1: 哦，好，来，请就位。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通通通，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0: 3, 2, 1

0: 留着方便面发型的蒋俊杰。
1: 哎呦，来了，这个你别说，这个头发特别防晒，
0: 嗯，
1: 是吧？把脸都遮住了。

0: 火，非常的敏捷。好的，你别说，今天男生队表现不赖啊。又一位来到第五关，李莹。
1: 欢迎来到第五关啊，蒋俊杰同学。刚刚吴志斌说他的头发隔那个防晒，我就当时觉得有点隔热
0: 啊。是我说的防晒，
1: 还挺隔热哈。
2: 因为通风之后啊，就是尽快的把热量散。

0: 亮。
1: 好啊，
2: 很好啊。闯关的姿态跟张一乐到第五关的姿态很像。
1: 张一乐只到了第五关吗？
2: 没有，有一期特别节目，对吧？张一乐从这个核心关卡守将。
0: 来喽，来到第六关喽。第六关在男生赛道当中算是比较难的关卡，所以我们在闯关的过程当中要稍微注意一下。
1: 好的，
0: 我们要斜向上，哎，稳住了，
2: 没问题，
0: 稳住了啊，不要放弃啊，
2: 不要放弃，之前有
0: 上，
2: 之前有上，之前有上，哎呦，你好，之前有转过去的先例啊，但是那个胳膊的肌肉量啊是要靠成年累月的练习的。
1: 你看这个头发还防水，哎。
2: 来，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
1: 好的，来了啊，我们这一组最后一位小伙，来欢迎我们的精神小伙。
2: 来，自我介绍一下。
3: 啊，我叫胖子人，今年18岁。
2: 分享一下你的小幸运。
3: 就跟今年高考发挥的还不错，然后考上了理想的大学。
1: 考上理想大学，能透露一下是哪一所大学吗？
3: 安徽工程大学。
1: 安徽工程大学。哎
2: 呦，确实是。
1: 要奔赴新的人生旅程了。你学的是什么样的专业？能说吗？
3: 广告设计。
1: 广告设计，哟，不错，
2: 跟我们正好是对口，对吧？嗯。希望学成之后，到我们向前冲，给我们做一下广告的设计，让我们多来一些广告啊。
3: 好好好，
2: 好嘞，加油啊！
1: 好，来，小伙儿，看你的表现了啊！
2: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胖子恒来到赛道啊，这是因为这个今年刚刚入学的大学生朋友，他发挥得很好啊。

0: 快落水了啊！来来，希望你接下来的大学的学习生涯一帆风顺。
1: 是的。
2: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3: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2: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3: 我就要孩子，看着这条路，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2: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统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哦。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

0: 咳，咳咳平胶囊止咳，喉不留情，万通药业。
1: 来，进来，来。
2: 哦。
1: 哎呀，这都是浮灰儿啊，擦一擦，扫一扫就行了。这厨房的锅碗瓢盆我都之前用过，洗一洗涮一涮就行。这家具都是我用过的，随便用啊。
2: 好，
1: 黄，这，怎么样？这房子一年租你2000，可以吧？

0: 对了，这地方应该有电吧？啊，
1: 没电。啊，交了电费就有电了。哦，哎，你看这儿，哎，你出来看，出来看。哦，这边看来。啊，哎，怎么样？那四个字怎么说？那个，
2: 世外桃源，
1: 心旷神怡，是不是？
2: 是啊，
1: 你在这儿摆一个躺椅，这儿放个茶桌，喝点小茶，吹点小风。但是今天风有点大啊。那个，哎，你看这儿。这不村里吗？这个稍微好一点的房子都是城里人租的，然后重新翻修的。你看那个三层那是一个大老板，啊、哦，然后这边这个蓝色那是一个拍电视的一个那个导演，就是姓的那个没那么复杂就，不重要啊。你看这边，啊，这个最高这个山峰，当年张三丰就在这儿练过武。
0: 张三丰不是在武当山吗？
1: 对啊，都是山啊。怎样？
0: 嗯，挺好的，挺好的啊。这地方我租了。
1: 行，那我要不我等我下去，我那个打印出来那个合同啊什么的。
0: 不用
1: 麻烦。那行，那我屋里给你拾掇拾掇啊。
0: 哎，好嘞，谢谢啊。
1: 哎，没事。

0: 他给我发了这个信息之后，我再给他发信息打电话就都不接也不回了。
1: 现在看这定位是在，这是桂宁吴江龙桂乡。
0: 吴江龙桂乡，
1: 他这两天的行程就是稳定在这里了。
0: 那咱能查到他具体住在什么宾馆呀，或者哪个街道啊什么的，这能看到吗？
1: 他在镇上没有住宿记录，我们精力有限，我只能给你一个他最后消费的地址，剩下的你们家属自己想办法吧，行吗？
2: 行，那您把那个最后那个地址给我，
0: 地址
1: 先你记一下吧。
0: 我记一下。
1: 桂宁市吴江县龙桂乡邢岭村永发超市，永远的永，发财的发，
0: 永发，超市。
2: 那行吧，那你
0: 到。小雷有消息就好，明天我跟你爸去找他。
2: 不，这我肯定是我跟琳琳去啊。妈，你们别折腾了，
0: 我们俩又没事，你们还得忙工作呢。
3: 对啊，
0: 我不给你们添麻烦了。
4: 你没事，你不还生着病呢吗？你要去了你才要给我添麻烦呢。周末我们俩不上班，放心吧。啊，找到人之后第一时间给你们打视频，你们俩就乖乖的在这儿等着，好不好？啊，
3: 也好也好，听孩子的吧。咱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别给孩子们添乱了啊。
0: 好吧，
2: 就这么定了啊。你们俩在这儿休息休息啊，有什么需要呢就给我弟弟跟大卷那边打电话，我跟他都说了。
4: 对，他都跟大卷说好了，放心吧。
5: 路上你自己小心哈。那个你要见了人了也别太着急。
3: 行，
5: 有话好好说。
2: 哎呀，知道了。卷卷呢怎么还不来？来了是不是？
6: 是不是？是不是小雨阿姨？

0: 小心，哎，来了啊！啊，准娟，哎，老，走了，奶奶，
1: 走，嗯，
2: 嫂子，这两天麻烦你们了啊，
0: 别麻烦，
2: 赶紧，一会儿堵车。玲玲，
0: 哦，你自己要小心，
3: 哎呦，哎，
0: 啊，
3: 没事，
0: 没事，
3: 辛苦你，别着急了，不行，没事，没事，
2: 听话啊，
0: 行行行行行，好。
2: 在家听话点，听到没？
0: 听话，听奶奶放心吧。
4: 我知道了，
2: 嗯，放心。
4: 妈妈，你一定要把猪猪带回来。
2: 我知道。行，妈，你还是给我打电话啊。
0: 哎，好，
2: 行，
0: 我知道了，你放心吧啊。
4: 拜拜，妈妈，
2: 注意安全啊。
0: 行，关门吧。

0: 我问个地方啊，那个有叫什么永发超市在什么地方？
1: 啊，沿这条路这桥一直走的，看见
0: 就过桥是吧？
2: 就过桥啊！啊，谢谢您啊，大哥。
1: 不用客气。
3: 小子真会找地。
4: 算是个旅游景点吗？
3: 是吧，这青山绿水。
2: 是这儿吧？
0: 啊，永发。
2: 永发，对。大哥，哎，给你打听个事儿啊。您见过这么个人吗？啊，姓沈，叫沈磊。
5: 啊，你们是？
2: 我是他姐。哎，
0: 我的姐夫。
2: 对，我是他亲姐。哦
5: ，这他住坐房子。
0: 哦，在您房子那儿。
5: 对，就在山上。我给你指一下。
2: 在山上。嗯，
5: 我这离不开，我给你指一下。
0: 我指
2: 指，没事，您指指。
5: 没事。嗯，从这儿啊。啊。一直往上走啊，一直走，走到头你就看着一个吊桥，过了吊桥就是永丰村，那个村就那一条路，一直往上走。

0: 姐，你们干嘛呀？
1: 回去。
0: 不是，干嘛？
1: 什么都干嘛？回去。
0: 我不回。
1: 走，凭什么不回你？你想干嘛？妈急得都住院了，你知道吗？走，沈磊，你想干什么你？30几岁的人了，有点出息行不行？你工作不要了，遇到点事就躲，缩头乌龟啊你！回去，你听见没有？
2: 行了。
3: 喂。
4: 哎妈。
3: 怎么样了？
4: 哎。挺好的，我们找着小磊了，你等会儿啊。
5: 爸妈，让你们担心了，对不起。
3: 哎呀，儿子，你跑哪儿去了呀？你连爸妈都不要了吗？你得赶紧回来。
6: 小磊啊，你要是真的在北京过得不好，那咱们就不在那儿待了啊，回家来，我们能养活你。你千万别做傻事儿啊，听见没有儿子？
3: 听见了吗？
4: 爸，哎，那个小磊在这儿还行，挺好的啊，你放心，我跟琳琳反正过来看看你，明天我们俩就回去了，有什么话咱回去再说。
3: 好，那明天一定得回来的啊。
6: 等你们。
4: 我去那个山底下超市。

0: 你们这些孩子呀，嗯，幸亏是人找到了，要不然，啊，这家两口子可怎么过？
1: 你说咱俩这人，这样，哎呀，
0: 可怜天下父母心。你们是没看到，这几天亲家两口子好像一下子老了好几岁啊。以后你有事儿别憋着啊，千万别给我整这一出，听见没有？
1: 妈，你就是瞎操心，
2: 我能像沈磊那样吗？我干不出来这么不负责任的事儿。
3: 瞎说，你别这么说我舅舅。
4: 嗯，未经他人事，莫论他人非。
2: 什么是非？我跟你说，他就是不想离婚，他躲出去了。月月，我就说一点啊，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勇敢面对，别学你舅。他这就是逃避责任，逃避是可耻还没用。
4: 月月，你舅舅出去肯定是有他自己的理由，虽然说这个行为咱不提倡哈。但是呢，也不能跟小叔一样在背地里这么说舅舅。我们要学会理解他人的感受，知道吗？
3: 那我还挺理解我舅的，每次考不好都让离家出走。
0: 哎，你可不能这样啊！你要是考得不好，你告诉奶奶，奶奶替你保密啊！来，吃菜，来，
3: 谢谢。

0: 咱俩好好聊聊吧。行，咱俩好好聊聊，再聊点实际的，不聊那些虚的，行吗？那我先说啊，两个实际问题。第一，谢美兰眼界高了，如果你变不成她想要的样子，她跟你是过不下去了。人都是会变的，她有这样的想法，不难理解。第二，如果你抓紧时间回去，给单位道歉、请假、补请假条，说不定这个工作还能保住。现在找这么一个有编制的、稳定的工作有多难，你心里有数。你说，
1: 姐，美兰的事情。你就让我自己跟他解决吧。至于工作丢了，虽然很可惜，但没了就没了吧。
0: 没了就没了吧。
1: 姐，我从小到大做过什么出格的事没有？
0: 没有。但是你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呢。
1: 我觉得我从小到大算是一个挺听话的孩子吧。爸妈希望我考大学、考研究生，我都考上了。毕了业之后，他们觉得我要进编制，他们心里才踏实。我也进了。和美兰结婚了以后，她希望我和领导搞好关系。虽然我不愿意这么做，但我也试着去做了。我每一步都是按照你们说的来做的。为什么到最后变成是我的错呢？
0: 没有人说这是你的错呀，
1: 姐。你先听我说完了。我承认，我离开北京的时候，是为了

0: 己离婚。但是我这一路走到这儿，我在路上真的想了很多很多。我是谁？我应该怎么样活着才能更有意义？这些都是离不离婚解决不了的。可能是我从小过得太顺了吧，我需要吃一点苦，不管是生理上的也好，心理上的也好。所以我现在想在这个地方待着，等我什么时候想明白了，我自然就回去了。
1: 所以你现在想待在这儿，不只是在闹情绪。
0: 当然不是。

真是这么想的，我支持，支持。但小磊啊，有些事儿能想明白，有些事儿光靠想是想不明白的。就像我跟你姐夫，也有好多事儿想不明白的。但是我们俩拖家带口的，日子还得往前过。所以我总觉得，没准过着过着，就过明白了。

0: 好像咱们好多年没有这么坐在一起聊过天了。
1: 我想想看啊，上次这么聊天好像就是你填志愿的时候，对吧？那天咱俩聊挺久，你说都在北京，离得也不远，这些年怎么就没好好聊过天呢？

0: 姐，那老柯的电话我已经发给你了，我这儿要信号不好的时候，你打电话给他，准能找到我。爸妈那边的话，我就一个星期跟他们视频两回。你要是想给我打视频，你就直接发就行。
1: 我放心你，但是你要跟爸妈说了，你到这儿你就发，别让他们担心。
0: 哎，那个给你订的新褥子，超市做好，给你打电话，你记得取过来。
1: 旧的不用扔，你就别在那上面当褥子使，那两个。好。还有美兰的事儿，不管你怎么想的，得跟人联系。嗯，你不能在这个时候被人家找不着你。大老爷们不干这种事儿。
0: 我自己会看着办。

0: 见到我弟了，他在外地休息一段时间，返京后联系你办离婚。
1: 嘿，
2: 得想想，回去后怎么跟爸妈说？
3: 实话实说吧。你是怎么突然就想开了？
2: 你不然我怎么着？我跟他绑架回去了。主要昨天跟他单独聊了一下。聊完了呢，我倒是没有那么担心着急了，因为我觉得他现在不是在耍小孩的脾气，不是说还在一个情绪里头，他就是真的需要一点时间想一想，那以后的日子到底怎么过，包括他的工作感情。昨天跟我聊天的时候，我觉得他挺理性挺成熟的，不像小男孩在耍脾气，所以我觉得他自己待待想想也不是什么坏事。
1: 也对，这也是他成长的一个阶段。

0: 兰呢，就是突然呢就提出来要离婚，所以他有点接受不了嘛，在北京待着伤心，他就出去了，想溜达溜达。到那个地儿呢，觉得地方挺好，就想说住两天，对吧？自己在那儿散散心，放放假给自己。
1: 别担心啊，那个走的时候他也答应我们了。以后呢，每个星期和你们二老通两次视频。
2: 嗯嗯。
1: 实在要是不放心，过一阵我请个假，我带你们二老过去看看呢，也当散散心嘛。
3: 好啊。
0: 好呀。
3: 哦。
0: 反正呢，不担心了吧？就是没什么别的大事儿，就是确实心情不好，脑子也没转过弯来。反正他自己静一静，待他想明白了，他肯定就回来了。
2: 想明白什么呀？这么好的工作都没了。
0: 工作这事儿肯定是可惜，但是那怎么办呢？已经这样了。
2: 嗯，
0: 现在最重要的不就是他健健康康的，心情好一点，对吧？
3: 嗯，是，人没事就好。
1: 哎
3: 啊、
0: 嗯，
3: 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了。我们也该回去了。
1: 不，
0: 你们
1: 来台都来了，再住几天吧。不着急啊，
3: 不用了，家里大棚那摊子事儿必须得回去了。明天你们开始踏踏实实上班。灵儿，
0: 嗯，
3: 小伟，你们可得好好的啊！
1: 哎，
3: 好好的就行。
0: 嗯嗯，哎呀，不担心。
1: 哎呦，
0: 干嘛呢？我们好着呢。
3: 嗯
0: 啊，
3: 好好的就行。
0: 嗯。老公，
4: 嗯，
0: 咱在院里待会儿吧。

0: 那明天我就按照你定的名单执行了。
1: 嗯。
0: 要不然再找几家有现金流的公司试试吧。
1: 先过了这关再说吧。王睿智能做到的，我能做到；他做不到的，我也能做到。

0: 两啊。
1: 嗯。那再见。
0: 嗯，拜拜，拜拜，
1: 拜拜。
2: 快快快去，快去。
1: 老师再见。
2: 行行行行。东西都带好了啊。
1: 嗯。哎，拜拜。
2: 拜拜拜拜，去吧。
3: 烫啊！
0: 烫！
3: 别吃那么烫。来一口。嗯。
2: 啊！这咋了？怎么这么烫？

你来。

0: 你来，都怪小磊不懂事，让你受委屈了。我和你妈都商量过了，我们把老房子卖了，再把全部的存款拿出来给你们在北京买房子。
1: 不是你们千万别这么做，我们年纪大了，用不到什么钱，就希望你跟小磊能过得好。不是，我跟沈磊真不是钱的问题。 是沈磊这个人，他想让我没有安全感，我跟他真过不下去。美兰，
0: 小磊是个好孩子，你再多给他一点时间，他会改的吗？
1: 我还不了解他吗？你们不了解他吗？他哪那么容易改变呢？咱与其像现在这样别别扭扭的，咱就是好聚好散吧。 爸妈，我知道我做这个决定让你们也很伤心。这么多年，我知道你们也对我好。我跟沈磊离婚，我最舍不得的也是你们。

0: 但我跟他真的没可能了，美兰。你们年轻人怎么想，我们也不懂。可是现在，小烈躲在山上不肯回来，他姐去找他也没用。离婚这事儿，对他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
1: 我做这个决定，我也不好受。但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大家都应该学着接受，学着面对。他现在这样躲着不回来，我可以等。我可以等他回来了，我们再去办。爸妈，我。 公司还有事儿，我挺忙的，没时间多陪你们了。实在抱歉，你们回去路上小心点。

0: 张，
1: 走。
0: 早，
2: 回来了。
1: 回来了，
2: 怎么样啊？
1: 弟弟的事情解决了？
2: 哎呀，算是阶段性解决吧。不好意思啊，请了好几天假，我尽快赶上进度。
1: 嗨，活哪有干完的一天呀？慢慢来。一会儿小北来了，你们两个对接一下。
2: 好。
1: 姐，中午老地方，一块儿吃个饭。
2: 好啊。
3: 本周呢，公司要出新品，推广力度需要跟上。小月，
1: 嗯，
3: 去开发更多的媒体资源。
1: 行。
3: 这个月我们要配合销售部搞3场线下推广活动。小飞，你一会儿啊去找一下江总的人，开个碰头会，先聊聊细节。
4: 好。
3: 怎么还有点不情愿呢？这打起精神来。
1: 好的，那总。
3: 这段时间各产品线都在上新品，任务量大，加班时间长，我知道你们累，都是这么过来的嘛。啊，累咬咬牙坚持一下，熬过这一阵儿，没准你就发现，哎，自身的能力也提升了，和公司一起成长，这多好的机会啊。姐，
5: 那总，秦总找你。
6: 进。
7: 陈总，
6: 哎，那好，你坐坐坐坐。

0: 我吧，永远就是公司的恶人。我开门见山吧，好不好？
1: 啊。
0: 公司领导层决定战略调整，人员架构呢也要进行一些调整。这段时间呢，根据 KPI 和 OKR 的考核结果，凡是评级是优的留下，总体评估呢，你的评级是2。所以你们部门呢，除了李小月之外呢，都得走。营销部的职能由广告部呢先代为执行吧。
2: 所有人包括我
0: 啊，是我也想了你的事儿了，可是公司没有其他工作岗位给你，只能给你解聘。你要是觉得解聘呢不好听，我对外我就说你是自己辞职的。你们部门所有人呢根据年限都会给予补偿。

0: 我们是犯了什么错误吗？
1: 不是老衲，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是战略调整，跟个人没有关系。也不光是你们一个部门裁人，那每个部门都得裁员20%。中山的生产线也得裁人，老林都走了。

0: 这是借聘合同啊，给你50万。你要是觉得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来签个字。
1: 我不签，这不是什么战略调整的事儿，就是裁员啊。那什么 KPI、OKR 的不都是你们说了算的吗？之前解掉老周跟李小月的时候，我什么也没说，现在把我们整个部门就一锅端了。
0: 是不是就针对我个人呢？我要是针对你，我就不跟你在这单独聊了，我就让人事部经理把这个解聘合同给你不就完了吗？
1: 那有什么区别啊？这还是裁人呢。
0: 我不行，不行，我就找仲裁打官司呗。你随便。公司裁员合法合规。 这个字儿你要不签的话，你可是一分钱都拿不着。

0: 静，林总，坐吧。我就是想问问为什么，太突然了。我在这公司已经15年了，现在以这种方式，我接受不了。能不能告诉我到底为什么？我知道你在公司待的年头最久了，对公司是有感情的，这一时半会儿的肯定接受不了。 说句实话，要不是因为A轮融资失败，公司经营出现了困难，我也不可能做这样的决定。
1: 但是公司有困难了，我们这些忠心的老员工就该被牺牲了。
0: 我知道你的忠心，我也很欣赏你的忠心，可是我现在真的没有条件和能力再为你的忠心买单了。我想保住你们部门，我也想保住你，可是我得首先保住公司才行啊，对不对？还有我问你。
1: 你有没有看过你们部门这2年的支出和业绩水平？我就问你一个很实在的问题吧，你们除了在外面跟那些公关公司买一些服务之外，你们有过自己的主导项目吗？我们干的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活儿，那些供应商才能听我们的指挥。甲方的能力强，你这才能体现出乙方的水平。 还有那些大型的活动，什么年会啊，水光面膜，全国100场的地推，你不去购买服务的话，根本干不过来。我们人手是摆在这儿的。那这时候说我们部门的支出高了，供应商成本增加了，那是整个行业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
0: 我知道，我对你个人能力还是很认可的，但是你要站在我的角度上去想一想。 你说现在公司除了你们部门哪个部门能动啊？其实，在外面像我们这种规模的企业，很多你们部门的职能都是由广告部来执行的。广告部干不好营销的，他们没有营销思维。就像之前广告部跟那个什么
1: MCN 机构购买的自媒体资源推广，那性价比非常的糟糕，那还是我们发现的问题。
0: 广告和营销完全是两条发展线，所以我把李小月留下了，以后她就负责品牌的营销和推广。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去广告部，但是薪水就得降1/3了。
1: 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因为你不能再当总监了呀，你就是属于唐总的手下。
1: 这小唐是我招来的，他在这公司还不到2年，我现在去给他当手下。
0: 对呀，所以我就觉得太委屈你了呀。

老衲，说句实话，这50万呢，的确不算多。可是你不知道现在公司的财务状况有多糟糕。自从老王走了之后，很多客户和经销商都跟咱们解约了。我不怕你笑话，这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能付得出来了。你这50万还是我好不容易才争取出来的。我让你走，我心里100个不愿意，但我是真的是没有办法呀。要不这样吧，我给你1周的带薪假，你先回去考虑考虑。如果你愿意留在广告部呢，以后还有升职加薪的机会。但如果你想拿钱走人的话，等将来公司发展好了，随时欢迎你再回来。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去伪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8: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7: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8: 我就要孩子，看着这道路。就这样，我答应
7: 了。六月四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

0: 奇，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谢你了。
1: 应该的。
2: 好了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6: 回老家。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干嘛？
9: 受不了吧？
1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11: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7: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

0: 我跟他总一起走。
1: 如果你留下来，我可以把广告部的经理位置给你，等你成长起来后呢，你可以独立出来组建团队主导营销部，也就是说未来老衲的位置是你的。小月，林总和我呢都非常的欣赏你啊，你呢很低调，不像那些吹牛的人，你是做十分说七分，对吧？
0: 我是那总介绍进来的，他走了我留下，还要取代他的位置，那我不成汪飞的混蛋了吗？
1: 这职场啊，没有人在意这个东西的。
0: 我在意。

0: 总。
1: 董总说要辞退李小月吗？说了吗？
0: 不关他的事儿，是我自己要走的。破公司无情无义的，要走大家一起走。
1: 没必要，公司说要重用你，留下。
0: 那总不如好好想想，请我们去哪里吃散伙饭吧。一会儿让那总请我们吃铜锅涮肉，怎么样？
2: 行，好。
3: 哎，大家只能来到属于自己的东西啊。

0: 点这么一桌子菜，是有什么喜事要告诉我吗？
1: 啊，谢谢。有。
0: 真的？嗯。什么呀？
1: 我离职了，明天就走了，所以我想咱们正式吃个饭，给你好好道个别。哎，这感觉特奇怪，我都没想着，我在咱们公司干了这么多年，办的最后一份离职手续是我自己的。哦，我走了之后啊，咱们这个人事部就跟老贾的行政部合并了。不过你别担心，老贾呢不会让你走的。毕竟呢，活还是要有人干，等到他再招到合适的人，麻烦着呢。
0: 不是你，你干嘛呀？你别哭啊！
2: 哎，我
0: 我故意没叫小北来，就是怕大家在这儿哭哭啼啼的。你别给我整这一出啊！深呼吸。
3: 是因为老家那个事吗？
0: 啊，不是。
1: 哎呀，也不全是，有一小部分原因。哎呀，你看你干嘛呀？
3: 到底因为什么呀？
1: 我这几年你也知道吗？相亲不顺利，那工作呢，到头来其实也就这样了，对吧？其实我也想过去跳槽。但是跳槽呢，我的学历啊、年龄啊也都卡住了。
3: 那你后面准备干什么呀？
1: 回老家了。哎，
0: 我爸我妈有多绝你知道吗？他俩在老家把车子房子都给我买好了。
1: 哎呦，你是不知道，这个诱惑实在是太大了。
0: 是。
1: 我转眼回家能做富二代了，
3: 有车有房呢。
1: 对呀，
3: 就觉得你在北京也拼了这么多年了，哎呀，有点可惜。
0: 哎，也不可惜。
1: 其实吧，姐，我也想。

0: 想想，你说我要是跟你似的，在北京成家立业，有车有房，有老公有孩子，我说什么我可能也不会回去。嗯嗯，我真的是这么想的。你看我们家虽然是个小县城，但是生活节奏特别慢，很舒服的。那我就觉得我回了家找一份简单的工作，如果不顺利，反正我爸妈是开水果店的，我就把生意接过来，我还是个小老板呢，不也挺好的？嗯，对吧？
1: 对，没错。
0: 对，有的时候下班一回家了，每天过得其实挺焦虑的，心里空落落的。你问自己为什么难过吧，也说不上来到底为什么难过。压力特别大。
1: 停了停了。
0: 哎呦，干嘛呀？
1: 不是不是，我觉得你说的对，真的真的说的挺对的。你看，哎呀，像这种大城市吧，确实让人向往，但有时候也真的压力大，真的焦虑。
0: 所以我就想呢，我回了家说不定心情就好了，心情好了运气就会好，我万一运气好了，我还能交上男朋友呢。
1: 你骗啊。你那么可爱这么好看，怎么会没有男朋友？
0: 就是，我也是这么想的。
1: 真的真的，你看像我弟跟你挺像的，我觉得情况也挺一样，他还有编制，有北京户口。嗯，自己离开北京了，愿意去山里待着。他跟我说他觉得他在那里待着快乐。嗯，就是每个人不一样。
0: 嗯，其实你弟就是干了很多人想干但没有勇气干的事，我们挺佩服他的。
1: 哎，大师啊，你这一回去吧，有些人挺讨厌的，肯定会说东说西，因为某些人的观念里边就是成功的人不返乡，那返乡的人肯定就不成功。嗯，所以呢你千万千万不要往心里去，还是我跟你说的那句话，不要舍身炸粪坑。真的，你不理他们，不搭理他们，嗯，他们说久了就觉得没劲了，也没人再说了。嗯，是不是啰嗦死了？
0: 不啰嗦，我就喜欢听你说话，你跟我讲的都是真话。
1: 哎，怪舍不得你的。你说你要走了，就我一个人对抗老家，我觉得好孤独。
0: 你每天给我发信息啊，我给你出谋划策。
1: 对，你帮我一起治疼。嗯，饮料带酒，谢谢你，海丽，对我们的友谊。
0: 姐，我也祝你幸福快乐。
1: 我们俩都要幸福快乐。
2: 人生能有几回散伙饭，我提一杯来。各位啊，这今天所有的怨我都怨我，现在听我的，把酒都放下，放下。这杯是我敬各位的。
3: 哥，不怨你，您平时对我们怎样，咱们大伙心里都有数。嗯，是不是啊？嗯，
4: 就是。
5: 对，哥不怪你，大家听我的，酒杯举起来，我们敬哥一杯。
3: 来，敬哥一杯。
5: 哥，谢谢您。你就不用喝了，我们敬您的。谢谢。就是这公司太没人性了，非要在年底开人。就是。
6: 嗨，大家开心点，咱们不是还有那个补偿金吗？拿着补偿金早早。

0: 回家过年多爽啊，是吧？行了行了，开心点。
1: 小月，嗯，千玲玲留你，你为啥不干啊？
0: 那我能干这事儿吗？这破公司整天想一出是一出的，这万一哪天秦风不开心了又不爽了，给我也开除了，我去哪儿找人去散我饭啊？行了，工作呢跟失业都是暂时的，只有我们的友谊是长存的，都不是事儿。我敬大家一杯，江湖再见。嗯，江湖再见。

0: 50万真不算少了，签吧。我才拿到一个月的补偿金，我都很高兴了。
1: 嗯，你后面打算干嘛呀？
0: 休息2天再说吧。你呢？
1: 我不知道，我现在脑子里还是懵的。
0: 要我说，你就是还没有习惯失业，习惯习惯就好了。而且，你有存款，又有补偿金，家里又有房又有车，那嫂子现在也在工作，这不比太多人好了吗？真的不用太焦虑，天无绝人之路。
1: 嗯。但是这个事儿啊，就应该不能让你嫂子和我妈知道。我想了想，我还是打算跟公司再争取一下，就算是降薪吧，我接受。
0: 我要是你就不跟他们废话了，工作嘛，再找一份就是了。
1: 你年轻，你说这个，我这老东西，我到哪儿找工作去？
0: 哥，这么多年，你就没给自己积攒什么人脉啊、资源，给自己以后做生意用？
1: 人脉、资源，这个都有的。我没想过要背叛我大哥，所以我没给自己留过后路。我对我大哥啊，没有过二心。不光是我，就是这哥四个，我们一起风风雨雨这么多年，那处的就跟亲兄弟一样。这职场上不都是一直在提倡大家说忠诚度吗？我非常忠诚啊，我非常忠诚，这有错吗？我不想跟公司闹成这样，但是15年呐，公司对于我来说那是什么？那是另外一个家，这感受你能明白吗？我被家里给踢出来了，

0: 再见吧，再见吧。
1: 你说这海丽一走，哎呀，这心里真是怪难受的。就觉得吧，在北京也奋斗这么多年了，真的挺可惜的。而且那姑娘人又好，能力也挺强。但另一方面呢，我又觉得也行。你说她一个人在北京挺孤单的，如果什么事也没人商量，甚至挨人欺负了也没人保护她。这回了老家，对吧？爹妈有一个温暖的家给她，房子、工作都准备好了，自己不用操这么多心，也挺好。

0: 这么一比吧，我就觉得咱俩还真是挺幸运的。不管怎么样，在北京有一个温暖的小家，而且遇到什么事儿呢，咱俩还能互相商量商量，对吧？嗯，最麻烦的就是那个老贾，哼，我也不知道以后要跟他怎么相处。官大一级压死人，他要是想找我点麻烦可太容易了。不然我给他送点礼。
1: 嗯，送送送了总归没什么坏处。
0: 嗯，对，伸手不打笑脸人嘛，对吧？
1: 嗯嗯，
0: 你说我给他送点啥呢？
1: 喝茶吗？
0: 喝。
1: 后备箱里有两盒好茶。
0: 那明天早上记得给我啊。
1: 嗯，
0: 你别忘了啊。
1: 嗯，记着。委屈你了，我得给讨厌的人送礼。
0: 那有啥委屈的？就是讨厌的人你才需要给他送礼嘛。哎呀，我们这个年纪了，最要练就的就是脸皮得够厚。

0: 月啊，起来了，好不好？嗯。上班来不及了，一会儿。嗯。啊？喝多了，起来喝点水，等会儿好不好？嗯，来，快点。
1: 九点了，一会儿上班迟到，赶不上车了。哎，起，
2: 别了，我别了，我辞职了。
0: 什么情况？啊？
3: 大伙儿工作挺明显啊，我这段就是咱们新来的陈总监，嗯，负责公司人事这块的工作。小林、小北，你们一定要配合好领导的工作啊。
4: 大家好，我叫陈小琪。
5: 哦，陈总监好。
6: 陈总监好。
3: 你们忙吧。这个小陈，我给你介绍一下人力部的工作的具体范围，好吧？
4: 好的，贾总。

0: 他们能让你留下来挺好的。好啥呀？现在销售提升降了一半了，而且那秦风已经把手伸到销售部的具体工作上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就是想把这个客户资源一步一步的掌握在自己手中，然后就得赶我走。你走不走？
1: 不走也得走啊，
0: 但不是现在儿子，你说他们这么对咱们，我要是现在走了，太便宜他们了。
2: 嗯，
3: 有想法，你想干嘛？
0: 留下来，我心常胆，忍辱负重。我得比以前干活还卖力，我攒资源攒人脉。等回头我把那辞职信我拽他俩脸上。
2: 嗯，
0: 哎，你别笑，不，那秦林那不是还让你选走还是留呢吗？我今天约你来哥，我就是劝你留下来，等时机成熟的时候，咱们一块儿出去创业，对吧？再也不在这破公司当什么副总了，咱把那副字拿掉，咱名正言顺的当老总。 那大哥这生意怎么干起来的？还有人比咱俩更清楚吗？他都能行，咱哥俩凭什么不行啊？对不对？到时候我还负责公司的销售，你呢负责公司的这个营销，还有平时的运营，对吧？咱俩那就是卧龙凤雏最佳搭档。
2: 不好吧？这吃人家饭，砸人家锅。 这留下来就为造反，我干不出来这事儿。
0: 哎呦，我的哥呀，你怎么还跟秦玲玲忠诚了？你这不是愚忠吗？这不是？咱哥俩以前是怎么对大哥的？现在那秦玲玲是怎么对咱们的？

0: 好。
1: 小林。
0: 哎，贾总。
2: 进来，进
0: 来。哎，好。啊，听说您特别爱喝茶叶，所以我弄了两饼这个陈年的普洱。你笑纳啊。
1: 这茶是给我的。
0: 当然是给您的，您别嫌弃。
1: 胡法力在的时候也没见你送我东西啊，你现在这什么意思啊？
0: 我早就定了，这是朋友从云南寄过来的，这两天刚寄到。您别看这个包装简陋啊，我朋友在云南承包了一片茶园，这是古茶树产的那种原生态的茶叶，品质还不错的，您试试。
1: 那行，放这吧，心也领了啊，你回去吧。
0: 好嘞，好嘞，嗯，您忙。
1: 把门给我带。
0: 好的，好的。

0: 那你怎么样？你什么打算？
1: 我打算呀，
2: 把房子卖，回老家。
0: 啊？回去了？不带不带啊？
2: 不带了。
3: 你别说啊，我那老家呢，虽然是三线城，但是现在发展的不错。前两天我回去一看啊，像这个衣食住行、公共医疗什么的，特适合养老。再说了，那我在老家本来就有房，生活成本也低，
0: 对，
3: 是不是？
0: 对，
3: 我把北京的房一卖，把这钱呢给我老婆呀开个便利店，哎，让她打发打发时间。我呢种种花草啊，养养鱼虾，嘿，当个田园工，怡然自得，不是挺美吗？你考虑考虑，过来给我当邻居啊？
0: 什么？我不可能。你要孩子要这么早，你现在你大儿子现在都出来工作了吧？你可以退，我不行，我孩子这么小，我还是得负重前行。
2: 知道孩子小啊，咱就别跟那傻小子似的往前冲，都什么岁数了，是不是？哎，真的，听我一句话，创业啊，是十大败家之首。你要是真想干点什么的，哎。你看没有，跟人家那个外卖小哥似的，也挺好。宁可当外卖小哥啊，咱也别创业。听我一句话，没亏着啊。
0: 这话也不能这么绝对。那要都不创业，那不现在那市场现在这个，你等我接个电话。哎，卷卷，说，
4: 出这么大事儿，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呢？
0: 我这不是想考虑清楚的找你商量。
4: 你还考虑什么？你就拿50万就走了，签了解聘合同。
0: 倒退个5-6年，我肯定是拿钱走人。41楼走了，我找谁去？谁要我？你不都说我没有那个什么核心竞争力吗？
4: 是，我是说过，但我没说没人要你。你把身段放下，别想着非副总不干。那找个10000多块钱工作不是很轻松吗？以你这个资历，你别看你岁数大了，有人要你。你在你同行业找个部门经理之类的，不很轻松吗？
0: 30多岁当副总，41了，你让我当部门经理，我现在先同意拿那10000多块钱，过两年呢，那很快就拿几千块钱糊弄我了。
4: 你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真的。你就不能学学嫂子？那嫂子都行，你就不行？先活着呗，骑驴找马呀。
0: 反正都是骑驴，干嘛不骑公司这头呢？不行，我就留在公司吧，降薪降职的，都做生不如做熟。
4: 人家话都说到那份上，明摆着要你走，你何必呢？那就算你调到广告部了，你跟你招来那小孩能合得来？人家给你穿小鞋放冷箭，你受得了吗？
0: 知道。就是1000万的期权突然变成50万的遣散费，我心里憋。
4: 你别想你那1000万了。别想了，有50万不错了。你们部门被一锅端了，这代表什么呀？公司经营不善，危机重重。像这种家族企业，大概率是越做越差。说不定哪天你这破公司都得黄了，你还50万还钱，毛都没有。别想着跟人打官司，人家有专门的法务，要是没有把握，不能这么裁员。你要是没有证据，那就是费时费力。你就听我的，赶紧拿50万走人。
5: 好了，
6: 合作的事儿你自己考虑吧。家里你也别担心，我有钱，拖得住你的。

0: 说，说。
1: 那总，您先坐一下。
2: 我不坐，我见林总。
1: 那总，我帮您预约一下好吗？
2: 我见林总还用预约吗？
3: 不好意思，那总，林总吩咐了，非公司员工没有预约不得出入公司。您已经不是公司的人，所以
2: 疯了。所以什么？那总，
0: 哥先过。
2: 不，没事，可能有误会啊。我现在还是员工呢，我没离职，好吧？哎、
1: 那总、哎，您不能，
3: 那总，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不是
1: 那总，您真
2: 的。秦总，
3: 林总，您怎么来了？
2: 您不是让我回去考虑吗？我考虑了。我是来签解聘合同的，
3: 不用签了，你已经被辞退了，赔偿金一分没有。
2: 为什么呢？
3: 美灿灿商贸，你是法定代表人吧？老衲呀，老衲，这么多年了，我居然没看出你是这样的人。你扪心自问。我对你怎么样？公司待你不薄吧？啊，你倒好，吃里扒外，背着公司偷偷在外面自己开公司，用公司的渠道和资源捞你自己的好处，你这叫犯法，你知道吗？我就是看在你为公司服务了这么多年的份儿上，我不跟你追究了，赶紧走吧。
2: 刘董，我真的不认识许一美。
3: 你再说一次这个名字，你信不信？现在就抓你去坐牢。
4: 但是我这事儿算了，跟他回头再说。
2: 我得话说清楚。宁总，就这么多年了，我们跟大哥是有情感的，因为我们一直讲的这是兄弟情谊。我们哥几个就为公司就风里来雨里去的。那个大哥只要一给我打电话，不管多早多晚，不管我人在哪儿，我马上出现在他身边。为了公司，我是为了陪客户喝酒，我这身体都已经喝废了。我没说过一个不字。怎么现在跟我讲什么规章讲制度？我不信这个。你因为你做什么事还是咱得有点人情味吧？那这算什么呢？一个吃头一个吃尾，把我们吃干净一脚踢开了。这么干不这么干不合适啊！
5: 不是那个意思，
2: 你不是那个意思，为什么怎么突然取消？
4: 这是上班呢吗？不是
5: 你再说吧，
2: 领导，
4: 这是上班呢吗？这不大家在这儿。
2: 秦川，你让我把话说完。
4: 那你说，哎呀，
2: 这拉我干什么？你对于我来，你就是一个无能。大无能，你什么都不行，你就是陪你妹妹在这一言女强人，你跟这天天拌口头，我不想
4: 没完了吧你、啊？
2: 不想跟你，嫂子，好，那今天咱们门打开了就敞开说，大哥，这些年花钱在外面给小情人，
4: 哎，
2: 这事儿
6: 不可能，你怎么对我？你不得人心，天理难容！你怎么天理难容？

大梦脚步

有好几种不同。

山脚底，地不离，三生不。

0: 沈琳，
1: 嗯，
0: 你怎么给我招了个孕妇啊？要不是我们部门的员工发现她呕吐，还不知道要瞒多久呢。
1: 我面试她的时候，她没有说她怀孕，而且她还说她这段时间都没有打算要孩子，会不会是意外？
0: 意外？
1: 啊，
0: 检查出来都30多天了，那说明在入职前就怀上了。沈琳，你看一下啊，我们部门7个人，2男的，5个女的，现在仨怀孕。我为什么招人啊？那是因为人手不够啊。你这倒好，又给我弄孕妇。沈琳，我跟你说啊，我跟你开玩笑，从现在开始，这个郑文呐就是我们公司的大爷了。他但凡在公司只要出点意外，磕着碰着，我们公司都得吃不了兜着走。你还别不信，前年有个女员工就是在公司意外流产，公司花了多大的劲才搞定啊！而且你作为招他的人，你清楚他这个岗位是要经常外出拜访媒体啊，啊搞活动的。你现在让我怎么安排？不是，我就闹不明白了，当时那么多男的，你为什么不招，偏偏招他呀？
2: 首先就是你挂名法定代表人这个事儿，
3: 目前很难能证实你只是挂名，而对运营毫不知情。除非你能够搜集到非常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这个。
4: 证据？
5: 哎，那我能不能找那个债主赵鹏举，让他出来作证呢？
3: 嗯，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他在微信里对你各种威胁，还拍了不少关于你孩子的照片。
5: 对，
3: 这对他来说都是不利的。以我的经验，我认为他不愿冒这个风险来帮你作证。对他有什么好处啊？换你，你愿意站出来吗？还有啊，这个事儿从头到尾，在面上完全看不出和王睿智啊有半点关系，看起来就好像你这个法定代表人心甘情愿地替公司还这个货款一样。
5: 行，那我是这么说，那我跟公司之前签的期权合同算是作废了。
3: 你在外边开公司，按劳动合同法相关约定里，员工开的公司经营范围和经营的业务种类属于用人单位规定竞业范围内的，算违反竞业限制，这妥妥算重大过错，所以啊他们不需要支付任何经济补偿，你现在就去仲裁都不会赢的。相反，如果他们想要追责，你可能还要赔偿呢。你可要知道，他们是公司，会有实力非常雄厚的法律力量来对付你。
0: 那个小赵，你回头啊，把你手上那个项目跟小钱交接一下。啊，
6: 总监为什么？
0: 不是，现在多金贵啊！你说你在外头跑着，万一出点事儿，谁负得起责任？咱们都是打工的。别害我好吗，祖宗。小杰，你受累啊。那个，你们几个也一样，工作上的事儿多分担一点，辛苦啊，各位。

0: 少喝点咖啡吧。怀孕了还是应该多喝温水。
1: 陈玲姐，公司不能无故开除孕妇的，劳动法有写的。

0: 我当然知道，所以我只是想来问问你啊。应聘的时候你明确跟我讲3年之内你没有要孩子的打算，想把精力放在工作上，所以那个时候你是还不知道自己怀孕了对吧？
1: 我工作跟我怀孕有什么关系啊？我想拥有工作权难道就应该被剥夺生育权吗？
0: 不不，我们不绕啊，我们就事论事。你应聘的时候已经知道你怀孕了，刻意隐瞒和你确实不知道你怀孕了，这是两个事儿，这个性质不同。
1: 那我现在问你，如果我不是在试用期怀孕，我是在工作1年2年怀孕，那我们就可以不用遭受歧视了对吗？你们现在这些前浪们，你们生完了孩子在公司立足的小哥，你们一转手就把闸门给关了，那我们这些后浪怎么办？那只能拍死在岸上。我是不会离开公司的，如果公司要开除我的话，我一定会把官司打到底的。

0: 真让人无语，那个郑文娜根本就不知道，要不是你出面保他，他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受不了了，我得跟他说一声。
1: 哎呀，跟他说这些没什么意义呢。
2: 沈凌，贾总找你。

0: 进来。
1: 贾总，您找我。
0: 沈林啊，鉴于你工作上的失误，我觉得你不太适合人力经理这个职位。一会儿你去办理一下离职手续，明天你就不用来了。
1: 我工作上哪里失职了？
0: 你装傻是吧？那郑文娜都怀孕了，你给招进来还不是失职吗？
1: 国家规定了，用人单位在招聘女员工的时候不能进行孕检，所以我无法确定她是否怀孕。我们推荐郑文娜的理由是她工作能力很强，每届总监也亲自面试过她，才给了她这个职位。入职以后表现也很好，能力确实很强，符合公司的招聘标准。所以我哪里失误了呢？
0: 你这都是强词夺理，各部门都给你打过招呼了，不让你招女同事，你把领导的话当空气是吗？
1: 公司的招聘启事上没有说不能招女员工，我是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在办事情，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你要是无故辞退我的话，我可以申请仲裁的。
0: 你也不用吓唬我，你想仲裁你就去，你想打官司我都能奉陪到底。你别忘了，沈林，你现在在试用期，我随便抓一个证据都能证明你不适合这个岗位。
1: 过了试用期了，截止到今天，过了一个月零两天。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在试用期结束前未提出和员工解除劳动合同的，试用期结束后默认为转为正式员工。我现在是正式员工，您要解聘我，要给我合理的理由，要提前一个月通知我，再补给我一个月的工资。
0: 你先去收拾东西，好吧？你把那合同，用人合同翻出来看一下，沈林的，沈林的，对，你翻一下看一下合同怎么写的，试用期怎么是一个月呢？怎么可能试用期是一个月呢？不是胡闹吗？翻出来看看。
2: 这么小个公司，搞得乌烟瘴气的，你们都走了，我也不想干了。
1: 老老实实待着吧。
3: 沈林，跟我去办一下离职手续吧。
1: 老贾交代你了吗？要补偿我一个月的工资。
0: 给他补，让他走。
1: 你走呗。

0: 哪儿来的臭要饭的跑这儿来扎钱来？
1: 各位，我刚才被辞退了，一会儿就走，跟大家告个别，顺便聊两句心里话。大家在职场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啊，尤其是职场女性，公司是没有权利无理由的开除怀孕的职场女性的。怀孕是你的权利，不是错误，不用躲躲藏藏的。还有，无论你们什么性别啊，在职场上遭遇了性骚扰，要敢于跟他对峙，不要忍，不要觉得忍一下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可以保住你的工作。对方会越来越嚣张的，他会有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五次、第六次，直到你忍不了。必要的时候，录像、录音、截图，可以报警，用法律来惩罚他。还有，如果你们遭遇到了无良的老板，在薪资待遇上面不公正，要去争取，那不是乞讨，那是你的劳动所得，每一分钱都是你的。所以老贾，这6000块钱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你要不给我就告你。终于不用和你这样的老流氓在一起工作了。
2: 妹，
3: 你怎么在这儿呢？
2: 接你下班啊，来早了啊。
3: 啊啊！今天下班这么早啊？
2: 然后他们没什么事儿，也不用我在那儿盯着你。你这怎么？你下班了？
3: 啊，我下班也早。
4: 朋友，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路况广播播报，我是依依。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我将为您带来最新的北京路况信息，帮助大家提前规划接下来的行程。目前呢，下午
3: 咱们这点回家有点早了。
2: 嗯，早了点。嗯，出去转转。
3: 行啊，去哪儿？相比同时段的此时的交通状况，我要不咱俩接月月去？
2: 别了，我早上跟他说了，让他坐校友车回家。吃点什么？
3: 这个点儿呢？吃啥呢？往南开吧，吃大盆海鲜。
2: 大盆？你不是说那个嘌呤高不让多吃？
3: 不是，你不是喜欢吃吗？偶尔吃一回也没什么事。
2: 行。整。
3: 整吧。我跟妈说一声哈，说咱俩不回家吃饭。
2: 嗯嗯。
4: 依依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虽然此时的路况相对较好，但是
3: 这个点儿这么多个人了，
2: 这没工作人不少啊，
3: 不需要工作了呗，那儿有工作。哎，这儿有人吗？
2: 哎呀，多么熟悉的地方！
5: 你好，请问点点什么？
3: 海鲜大单位。
5: 好嘞。
2: 2杯啤酒。
5: 好，
3: 两瓶够喝吗？先来半打。
5: 请问啤酒要冰的还是常温的？
3: 冰的吧，过瘾。
5: 好。好嘞，那就稍等啊。
2: 就一个菜啊，一对方休啊，
3: 大盆儿呢，不够再要呗。
2: 哎呀，哎嗨，哎呀，好久没这么喝。
3: 天天在外头应酬，你还喝的少啊？
2: 不一样，应酬局我就是喝的是为了让别人开心。我跟你喝，我享受。
3: 来吧，哥，

0: 加一个。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呀？我爱你啊。
1: 秦玲玲知道了我替老王当法人的事，我们俩大吵了一架，答应给的50万的赔偿金一分没有，失业了。受那个气，咱不干了，我也不干了，我也不说那气。
0: 我今天跟老贾吵了一架，但是我没输，我要了1个月的赔偿金。哦，哦，哦，哎，我就说你说，哎，下班了跟我那嘚嘚嘚演的小白领，哎，下班了。
1: 你在那儿一坐，我就知道你有事儿，你还说我也。哦，
0: 老婆，你这一路憋的真的是太，
1: 怎么着？我夫唱妇随，
0: 不好吗？是吧？哎，天作之合，是不是？
1: 哎呀，哎呀，你是怎么了？你是说这钱要不回来？我认了。
0: 愚蠢，行行行，怪我，怪我愚蠢。
1: 不是愚蠢的问题，是善良。
0: 什么东西？
1: 善良，善良。
0: 往后不想再这样了。
1: 我就想变成那种心狠手辣的人，干了半辈子什么都没了。钱呢是这样啊，好多人挣好多钱，他也不幸福吗？你有貌美如花的老婆，健康可爱的一双儿女，那是钱能买到的吗？买不到，对不对？所以钱最终它是什么？臭狗屁！
0: 不理。
1: 我是不是有点无能？你怎么会这么想问题呢？哎，我问你一下，我们北京的房子谁买？那么好地段，那么好的房子谁买？一双儿女谁供你？我们从无到有来北京，安家立业，不厉害吗？漂亮包包，漂亮衣服。
2: 我这么貌美如花，谁给我养的？谁给我买的？不是你吗？还有我今天骂老贾，如果没有你在背后给我撑腰，我不敢。
1: 我要是知道我这么厉害，我应该早点去把老贾打一顿的。我就这便宜他了。我跟你讲，他根本不值得你动手。我今天当着所有同事我训他了，所有同事，我指着他的鼻子我骂他，我说老贾，我这6000块钱赔偿金你必须给我，少一分。
0: 我不干，多一分我不要，听懂没有？不然我就告你，给他气得脸都绿了。然后我没辙，
1: 一点辙都没有。
0: 我跟你说，
1: 是不是啊？
0: 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0: 帅，我也是。今天被网友骂人了，骂完之后，然后秦玲玲就疯掉了，然后就跟保安说：“你给我扔了，把他给我拖出去，斩了，就差说啥说啥说。”
1: 他们就是不发威，拿我们两个当兵。
0: 想什么呢？想什么的？我们俩北京啊，来遛弯的吗？
1: 吃醋的吗？我们是
0: 北京人说话了，嘿，去他 KPI，
1: 什么职场
3: KPI？什么？职场 KPI？认真的？走，想多了。哥，点首歌。我明天不，什么？点首歌吗？祝贺信。
0: 来，祝贺去，祝贺去。
3: 行，
0: 祝贺去。
3: 好嘞。
0: 来一首看破世俗的歌。
3: 好嘞，我来给我想想。嗯。你我皆凡人，身在人世间。
1: 好听。
3: 终日奔波而已，一刻不得闲。

你

0: 呗，玲玲，快起床啦！
1: 爸爸妈妈，我上学都迟到了，你怎么还在睡觉啊？嗯，起床还等什么呢？
2: 嗯，你们也是的啊，
1: 爸爸，
2: 应酬喝那么多酒就算了，自己吃饭还喝这么多酒。
1: 爸爸，快去，妈妈，你平常不是爱教育爸爸吗？你今天什么也喝这么多？
2: 对不起。玲玲，你平时不喝酒啊？
3: 哎呀，行了，我让他喝的。
1: 你
3: 我高兴。
1: 爸爸，
2: 行了，快点了，来不及了。
1: 哎，爸，你自己喝那么多，还把妈妈给教坏了。
2: 赶紧吃饭吧，啊！
1: 哎呀，都几点了？快走吧。
2: 走。
3: 行，不是。
2: 那我们先走了，阿妈。
1: 行，
2: 慢点开啊！
3: 行。
1: 累，我真太累了。我每天在学校学习已经很累了，回家还要给你们两个操心。
4: 对不起，宝贝，妈妈错了。妈妈以后再也不会这么喝酒了啊。
5: 爸爸也错了，保证以后改正。
1: 这样吧，你们两个以后互相监督。爸。要是我妈喝多了，就你的责任，你来写检讨书。妈，要是我爸喝多了，就是你的责任，你来写检讨书。你俩不心疼自个儿，也得心疼自个儿对象吧？啊？
5: 行，这闺女管理型天才。
4: 真的，我闺女比那些什么企业老总都厉害，太厉害。
1: 没。我们老师都是这么管纪律的。哎，爸爸，快停车呀！
5: 啊，怎么了？
4: 啊，
1: 地铁站都过了，妈妈你怎么不下车呀？
4: 你快点，没醒酒呢，快点。
5: 这是好事。慢点啊！
6: 上班了啊！
1: 爸爸，加油！
6: 上学加油！

0: 咱俩就这么每天演上班给家里人看，
1: 不然呢？怎么办？
0: 还是不明白。你才40，我41，北京人口平均寿命是82，那咱们俩起码还能再活40年吧？离退休还有20年呢。怎么就忽然就被职场给踢出局了呢？为什么呢？
1: 哪儿那么多为什么呀？怨不得别人，怨自己啊！没有核心技术，也没有远见，顺风顺水的时候还行，一遇到点风浪，就像多米诺骨牌，事业都成双成对的。李小月，老说你弟满身爹味儿，但我觉得他有时候说话真的挺有道理的。
0: 有多少人是真正有核心技术的？有多少人啊？他说你有远见，我不是没有，但是我还是认为把眼前的事儿做好更重要。说回来，老王那时候对我不差，是吧？我要是当时就脚踏几只船，狡兔三窟的，那早就被开了。我做的没有问题。嗯。我唯一失算的是什么？就是光想着给大哥忠心耿耿当小弟了，没想过大哥也会失望。老王要不出事儿，期权可能都已经到账了。
1: 老公，谁也没长前后眼，谁也不是诸葛亮。
0: 那人活着就靠运气啊？
1: 我觉得运气的成分占大部分吧。咱俩运气挺好。
0: 你娘很香。到点了，走。
1: 到哪儿啊？

0: 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早晚喝一袋，身体好状态，心胃康，人生态，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

0: 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7: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6: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7: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答应孩子。
6: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8: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

0: 管吗？
1: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

0: 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湿透了吧？打柳了都。
1: 那不要坐好，坐好。哎。哎。哎。哇。
0: 啊。
2: 我心里有愧。
0: 怎么？
2: 对，有心里愧。
0: 太兴奋了。
2: 太兴奋。我得吃点东西，没体力。
0: 整吗？
2: 整整整。
0: 整啊！
2: 整个好吃的。
0: 来。
2: 整个好吃。
0: 坐一下，五味。农家菜，评分很高。
2: 就它。
0: 走吧。
2: 走。
0: 等会儿。
2: 嗯。
0: 没胃口了。
2: 咋了？
0: 扣了8000房贷。
3: 吃喝658，玩372，总价1030。
4: 停车费70算了吧。

0: 咱俩现在是失业人员，一天花掉这么多的钱，每个月房贷还8000，找不到工作，社保还得自己交，就我们那点存款，能花几天啊？
1: 明天去公园吧，门票不用钱，停车费1天15，还能锻炼身体。
0: 老公，咱俩盘个店吧。嗯。我看见商场里头什么奶茶店啊、咖啡店啊、炸鸡店什么，生意都挺好的，咱俩不行？
1: 不行，这加盟费啊就是一大笔，而且他们一波一波更新的很快，你还没赚着钱呢，这个风头都过去了。最后赚到钱的是品牌方和收租的，跟咱们没关系。开店就相当于是创业嘛，你没听说吗？创业那是很有风险的。
0: 那咱俩怎么办呢？老老小小的，
1: 还是传统的手法找工作吧。
0: 怎么着？投简历啊？不劝你别投了，真的。就你这岁数，不过你生气一趟，我就是前车之鉴。
1: 我不投简历，我投什么简历？在我这行业里，您老公啊还是有点名号的，手里头资源也不软。准备先给那些原来跟我关系不错的合作方打一圈电话，我还得看呢谁出的工资高。
0: 没错，老公，现在就是工资高是最重要的，什么职位啊面子不重要，你说是不是？对，现在就是工资高重要。嗯，明天我也得想想出路去。其实这两天我就一直在想了，你还记得朱培东吗？嗯，就是我原来那个同学
1: 啊。
0: 我们这次同学会的时候，他真的是感觉混得不错，挺有实力的，而且他人挺好。
1: 你行了吧？你还同学聚会，那都是互相吹嘘，在那显摆的，你还当真了？
0: 不是，那也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啊。再说，我总得试试啊，哪怕是一线希望，我也不能放弃啊，对不对？万一呢？
2: 稍微快点啊！
3: 嗯，
2: 我今天有个早会。
4: 姐姐快一点，姐姐慢了。
0: 走了啊，妈。
4: 哎，好，
0: 拜拜，
4: 宝贝，听奶奶话啊。
0: 跟妈妈拜拜，
4: 拜拜，
0: 拜。走了，好，
4: 拜拜，行。走了，姐姐走了，上学去了。
0: 坐下去。
2: 我走了啊。
0: 嗯。
2: 吃早饭啊！
0: 再歇一下。
2: 走了。
5: 哎，刘哥。哎，对，我嗨，刚刚离开那一天啊，还行。
1: 什么事儿呢？就是。
5: 哦，好，没事，那你先忙。哎，好，回头再说啊。哎。
1: 再见了，刘哥。
6: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请您稍后再拨。Sorry。
5: 行，那等你不忙了，咱们改天再说啊。哎，好，哎。

0: 喂，裴东，你在公司吗？
1: 在啊，怎么了，沈林？
0: 哦，没事儿，我就到你们公司附近办事儿。我想你要在的话，我。

0: 就上去拜访一下你。
1: 好，我叫人下去接你。
0: 哦，好的好的，我就在下面这个咖啡厅坐着呢啊。
1: 好。
2: 哎呦，稀客呀，稀客啊，沈姐，对，你怎么又漂亮了？
0: 你才是，现在完全是霸总范
2: 儿。霸什么总？我这一胖总。
0: 爷肚子是要注意一点。
3: 来来，带你参观参观。
0: 哦、好气派啊！对，
2: 我们这商贸公司啊，主要是经营一些礼品和这个电子产品的销售，啊，还有一些会务啊、礼仪方面的业务。反正公司规模不大，就这五十几个人，啊，前头那是我的办公室，还有刚才电梯那边，那边我们也刚租下来，正准备重新装修呢。
0: 这还不大，你真是越来越厉害了。
2: 我这小打小闹。
0: 哎，毕业这些年你们都事业有成，就我一事无成。
2: 哎，你可别这么说啊！
0: 真的。
2: 不是，我老婆要是像你们家老大那么能干，那么成功啊，我肯定不出来折腾。我就踏踏实实在家里，我吃软饭，我软饭硬吃。
0: 我别逗我了，看公司都是年轻人为主力哈。
2: 啊，对，就是九五后为主，年轻人有干劲。
4: 周总，
0: 对，啊，
4: 麻烦您签个字。
2: 啊，哎，啊，这单人家对别人催的比较急啊，让你们到厂子里盯着点，千万别耽误事儿。
4: 好嘞，嗯，明白。
3: 来。哎，到办公室坐坐。
0: 好，好漂亮啊！
3: 怎么样？
0: 视野太好了吧？看这茶台，专业的。
2: 哎，正好有时间没有，咱们喝口茶。
0: 我有时间呢。
3: 坐坐坐坐。
0: 好好好。哎。
2: 正好是刚泡了一壶茶，哎呀，这年纪大了，就只能喝点淡茶了。
0: 淡茶好啊，养生啊。
2: 养什么生啊？主要是年轻时候太拼了，把自己这个胃给拼坏了。哦，对了，你要喝浓的吗？我再给你泡一壶。
0: 哦，不用不用，我喝淡的也行。哎，咱俩一个年纪啊。哎，谢谢。哎，嗯，你说你读书的时候成绩那么好，大家都在讲你肯定会考研的，没想到你一毕业就创业了。
2: 哎呀，当年我确实是想读研，但是家庭条件不允许啊，琢磨半天还是先挣钱养家吧。嗯，那时候想着等将来有机会再续读，但一走上创业这条路，哈，你彻底就回不了头了。
0: 你现在多成功啊，说明这条路是走对了的。
2: 创业创业，我是以创伤为主，九死一生。说实话，要能回到当年啊，我肯定劝自己，要是能找个班上，还是老人上班吧，起码的旱涝保收，没那么大压力。哎，
0: 上班也不一定吧。你再给我倒点儿。好，谢谢。嗯，裴东，其实我今天来找你是……哎，
4: 周总，您预约的客人已经到会议室了。
2: 哟，行，我马上过去啊。那小林，
0: 你这还招人吗？你看我行不行？
2: 啊！
0: 我失业了。
2: 什么情况啊？
5: 轻点啊，轻点！对对，把这边拿过去，拿过去。对对对。哎，对对对，花盆都铲几刀啊！啊，别碎了啊！
6: 老公。
5: 哎呦，哎，老大，你怎么来了？
6: 我开车路过这儿，你看后备箱里有茶，我给你拿来，喝点聊聊天。
5: 嘿呦，嘿，好茶呀！
6: 肯定是好茶。
5: 啊啊，这个上我屋。
6: 你这忙着我。
5: 来来来，走来来来，走走走走。啊，这个

0: 坐那儿，坐那儿。啊，
1: 哎呀，
0: 不好意思啊，
1: 没有没有，不，你这怎么我
2: 咋了？
0: 这个公司搬家，
1: 搬哪儿的呀？
0: 通州，
1: 搬那么远？
0: 租金便宜点，降低成本嘛。啊，对，你的事儿我听说了啊。那个兄妹还真不是个东西啊，连你这多年的老员工都给开了。
1: 你还要不说怎么坏事传千里呢，一下就传出来了。
0: 哎呀，真是，你现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千万别客气啊。
1: 哎呀，我不跟你客气，还真有，想找份工作
0: 啊。这个我这情况你也看见了啊！
1: 你这不是，
0: 你就别说招人了，我这不裁人就算不错了。再说了，你来我这儿屈才啊？
1: 哪儿？
0: 真的，真的，真的。你看啊，工资给低了吧，我对不起你；你看给高了吧，我这啊，
1: 没事没事没事，我就是来问问，都能理解啊。
0: 就是谢谢谢谢。其实啊，老衲，你。这么多年应该攒了不少资源吧，你为啥不自己干呢？
1: 资源，哎呀，资源有一些，但是你自己干嘛，就创业嘛，创业需要资金，我这个……
0: 你别以为创业都是高大上那种。你们部门是不是被一窝端了？
1: 对，
0: 你可以拉着他们接点小活先干着呀，成立个工作室也算创业。工作室又灵活，国家现在对小微企业有这个税费减免，前期费用也就几万块钱，你不会几万块钱拿不出来吧？
1: 啊，那不至于，那不是害怕，
0: 那不就结了吗？成立一个工作室，然后再利用你那些资源接活干呢，这不比你给别人打工强啊？
3: 这太过分了啊！他开你这理由也太牵强了吧！我说那种公司走了也不可惜啊。
4: 但是对我现在这种情况来讲，丢了工作再找实在是有点费劲，所以我才想到你的。我也不知道我来找你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
3: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咱这四年同学白当了。这种话你直接跟我说就行，你绕这么大弯子干什么呀？司令，你既然找到我了，这忙我肯定帮啊。但是安排工作这事儿吧，还真不能草率。
4: 嗯嗯。
3: 啊，你这对你对我都得负责。
4: 是是。
3: 这样，回头我跟人事商量一下，看看还有什么适合你的职位，好吧？
4: 好。
3: 那我先见客户去。
4: 好，你
3: 好吧，
4: 你先去忙。
3: 行，过两天，过两天我给你电话，咱们详谈，好不好？
4: 行，好的，好的。
3: 啊，行啊，
4: 谢谢啊，裴总。
3: 见见见。

0: 太子
1: 啊，
0: 这是要种菜啊。
1: 对，我看你屋门口不是有一块空地吗，种点菜正合适。
0: 对，我原来就在那儿种菜。哎呀，真好，大研究生还会种菜。
1: 我爸妈就是菜农，这也不矛盾啊。
0: 是，但我就搞不懂了，我们这些农村人啊，不愿意种菜，就想着进城里打工，你们这城里的呢

0: 不想打工，都想着来我们这儿种菜。
1: 这人们向往啊，往往就是他们得不到。人世间的道理不就是这样？啊，
0: 没懂，你这文化人说话就是不一样。哎，你这样，你这拎着上山啊，太费事了。小背篓，
2: 搞这个装，晃晃悠悠就上山了，省力。
1: 啊，这多少钱啊？
0: 要什么钱？我们家多的是。哦，来，
1: 那谢了，老哥。
0: 没事。哎，还有这个啊。哎，行嘞，
1: 我来。来，
0: 好。好嘞啊，
1: 这背上还挺合适。
0: 是，
1: 那我先走了，老哥。啊、
0: 好嘞，没事，喝的。我认。
1: 行
0: 啊，你走吧。
1: 麻烦你了。
0: 没事。

0: 我刚毕业，斯坦福的。有个问题想问你一下。你对网络安全行业的发展趋势有什么样的看法？我觉得随着时代的进步，这个技术的发展，还有这个网络威胁的不断提升，这对我们这个安全行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像这个人工智能还有机器学习技术的快速发展。 导致我们对这个智能化和自动化的依赖会更多一点，还有像云计算、还有边缘计算这样的新兴的计算方式，也会需要安全行业去放更多的关注度，解决这些带来的安全问题。
1: 一定要提升技术防御能力，要与平台多合作，与专业的网络安全平台进行紧密的合作，最后一定要建立应急响应措施。
2: 我喜欢以下几个方面的挑战：复杂的系统安全评估。

0: 我还是工作日出来玩好，人少，材料还随便咱们挑。跟我们出来玩，你们家娜娟没唠叨你啊？
1: 敢！
0: 我俩才刚和好，她要是再唠叨我，我就给她打入冷宫。
1: 哎呀，又来了。嗯，不过你说的也对，她消停不了几天，肯定又得再絮叨我。
0: 趁这几天，我得好好痛痛快快的玩。那之后呢？什么打算呀？
1: 找个班上呗。还上班啊？你要上班的话，你不如来我这儿吧。我爸最近给我开个小公司。哎，我拿你当兄弟，你却想当我老板。哎，
0: 怎么样？看看，还不错吧？
1: 我看看。
0: 硬汉柔情了，可以啊，这手现在啊，算我了啊，送你，我给你们一人做一个，怎么样？不错。那你晚上吗？还一起吃饭吗？
1: 吃啊，干嘛不吃？
0: 那娜娟下班可晚了，我才不等她。哎，
1: 大不了我就再吃一顿。
0: 好胃口。
2: 陪东这么答应你的话，那肯定是考虑到同学情分这个层面了。不好弄，人家同学关系是平等的，你一旦变成了这雇佣关系，他就不平等了。你就说你去这个公司，你是想让他一视同仁，还是区别对待？
1: 当然一视同仁啊！
2: 你怎么一视同仁？怎么一视同仁？你要是犯错误了，他骂不骂？怎么骂？哎，这。
1: 首先啊，我自己得调整好心态，对吧？我去了人家那儿，我就是去给人家打工的。我跟老朱也会说得很明白，在公司就是公事公办，没有什么同学啊朋友之说。而且就算我进去了，我又不是什么高层，我就是个基础员工，跟老板对接工作的时候肯定少之又少。

0: 我就把本部门的工作踏实做好就行了。反正现在不想那么多，我觉得咱家有米下锅才是最重要的。
1: 那行，你要是心态就这么平和，我肯定支持你，我祝福你，好好处吧。
0: 我今天多少有点进展，你呢？你怎么样？哎呀，
1: 今天我做了一个决定，创业。
0: 你创业？
1: 你创业。
0: 干什么呢？
1: 还是做活动承包，我做这个顺手。
2: 我今天去找了趟那个谁，老高，高德贵，他离职以后不就自己创业吗？现在这做的手底下十几个人，做的不错。他给我分析了一圈，还是觉得这创业行，创业。
0: 你昨天才在跟我说创业是有很大风险的，你怎么今天就变了？你要创业了？
1: 我现在这个情况，也就算是经济适用型创业吧，也没什么。我万一没干好，就当是试错呗。老婆，我感觉啊，我干不好的概率不大。哎，你看，因为老高跟我当年都是搞宣传的，你他也就是因为胆子稍微大一点，你这综合实力比他差一些。我预估一下，就是只要我能扛过第一个季度，从明年开始，每个月啊，基本上不说流水，毛利润四万开头。
0: 如果你先跟我说，你创业要花多少钱？
1: 就也是花不了多少。你看，像这个什么代理注册费，代理记账费，还有那个现在那个叫什么的，就反正把这些乱七八糟的费用全都刨出去以外，最大的开销就是租办公室。
0: 做这么细的研究了，那你是当真了？
1: 肯定是当真了，我才跟你说嘛。
3: 那你说，你要从咱家账上拿走多少钱？
1: 三万八，四万比较稳妥吧。
0: 不找工作了？
1: 找了，我这两天把一圈电话都给打了，都知道我离开每一天了嘛。你说的这个事儿就，因为这种人脉，以前大家是一块儿赚钱还行，一说让他们花钱雇我，那
2: 再怎么说我原来是个副总，我去任何一家公司，那薪资待遇也不能差太多。对于他们来说，我就算是奢侈品。
0: 你确实是个奢侈品，一开口就三四万。
2: 一次性投资啊，老婆，你四万块钱买一个希望，不值吗？不值吗？
0: 值啊，我买你。
2: 不说，啥也不说，爱你，就是爱你。
0: 你慢点，你那膝盖受得了吗？多大岁数了？
2: 活血，有劲儿。
0: 行吧，你再等一会儿，我下班回家了。
2: 老婆，你先回去，你先回去。

0: 晚安啦。
1: 嗯。
0: 吃饭了没？
1: 没有。煲汤了。
0: 想得美。打包的花椒鸡汤，喝一碗不？
1: 等会儿吧。做什么武器呢？鲍鱼地花针啊？
0: 会说话你就多说点儿。簪子看不出来吗？我今天去上手作课了，手快多做两朵花出来。那不得废旧利用一下吗？等我把这个花贴上就看出来了。
1: 这簪子买一个多少钱？你这做着多费劲呢。
0: 那我这不是指望用这个来磨练技艺呢吗？
1: 什么技艺？
0: 我这未来有可能成为什么手工艺大师，到时候作品千金难求，被那什么佳士得拍卖，博物馆收藏，你信吗？
1: 我信，信我信你个鬼！我信。
0: 是不是皮痒了？眼睛不舒服啊？
1: 嗯，有点儿。
0: 别老拿手蹭。那。

0: 985只是起步 ，QS 前十名校的人多的是，那简历闪得我都睁不开眼睛，跟假的似的。你说这些聪明绝顶、身强力壮这些小崽子都从哪儿冒出来的？就在国外待着不好吗？非得回国来加倍打击我们这些老年人？
1: 哼，
0: 这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被拍在沙滩上啊！
1: 你之前不也是个后浪吗？啊？那人生哪有都是上坡路没有下坡路的呀？都是起起伏伏的。咱不能只有危机意识没有思想准备。
0: 我这危机意识是推动我向上的，不是让我准备走下坡路的。我要是真准备走下坡路，我这人可能就真走下坡路了。你要求十分，可能才能得到八分；你要就要求七分了，那就剩五分了。
1: 咱能不能别天天那么焦虑啊？那中国有句老话怎么说的？姜还是老的辣。你这种老姜，哪有那么容易被打败啊？
0: 什么意思？嫌我老是吗？
1: 啊。喝汤吗？给你盛一碗。
0: 喝一碗吧。
1: 等着啊。料真足。老香了，小心烫。
0: 好
1: 喝吗？
0: 好喝。
1: 还有一大锅呢，慢慢喝。
0: 汤不好。
1: 啥就不好了？
0: 不好。
1: 好也是你，不好也是你。
0: 太补了，上火。
1: 臭流氓！

0: 周总。
1: 雨德。
2: 沈林，来来来，坐坐坐。哎，
1: 没打扰你工作吧？
2: 没没事，坐坐坐坐，就等你了。
3: 那个上次你来了之后啊，我考虑了很久，也跟我们人事部门的聊了聊。我知道你以前是做人力这一块的，但是目前呢，我们这个人力部门呢，确实是不缺人，所以暂时还不好安排。
1: 理解理解，非常理解。
3: 但是你既然找到我了，咱们肯定得给你解决啊。你看能不能先委屈你一下，做做行政，啊，行政就是这个公司的后勤，都是些杂活，让你干这个确实是太屈才了，啊，但是咱们随时有更好的机会，咱们随时调整。
1: 千万别这么说，我已经非常感谢了，什么样的工作我一定会尽心尽力做好的，如果有我不熟的地方都做得不好的，你也千万别顾及什么老同学的情面，你该说你就说我，我会及时纠正调整。
3: 咱们都是老同学了，知根知底的。你的能力人品我是100%信得过啊。至于工资这一块呢，咱们就敞开说啊。一般刚入职的行政月薪是6000税后啊，但你这个工作经验丰富，咱们

0: 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6500， 他是不干了，我是干不下去。这叫触底反弹。嗯，你俩马上就要好。紧急，哎呀，快好了。今天去朋友那面试去，不知道情况怎么样。我是最近一直在考虑，实在不行就创业。
1: 做什么？
0: 还是老本行，活动策划什么的，就是想弄一个工作室这种。嗯。
1: 今天找你来也是想问问你后面有什么打算，愿不愿意一起做？
2: 愿意啊。
1: 你好歹也考虑一下吧。
2: 这有什么好考虑的，哥？你人缘好，会交际，朋友多，这客源肯定没问题。啊，我呢，写稿子还能做活动，这咱俩搭配起来，那不嘎嘎的吗？这活简直被我量身定做。最重要的。 这活自由，我之前经常接些小私活，跟人当主持人写稿子，什么乱七八糟的，轻轻松松2000块钱，跟玩似的。上次紫萱的周岁宴，才花2万块钱，效果怎么样？这到时候还是有工作室的，我还能开票，就能挣更多钱了。前提相当好。第一件事，先租个办公室，这要是没有像样的办公地方，那不成皮包公司了吗？第二件事，
0: 你等会儿，这。 这公司是你开还是我开啊？这不应该是我考虑的事儿吗？
1: 英雄所见略同吧。英雄所见略同。
0: 哎呀，哎，有些话我还是要提前说啊。毕竟是刚开始创业，钱这一块呢，给，但是没那么多啊。业务上呢，以后会给你提成。
1: 分成。
0: 这样我没有什么压力，你也有动力，对吧？那你这是聊股份喽？啊，我哎，你这妮儿，行吧，看在你对我这么有信心的份上，算你技术入股，占三成，啊，开工作室的钱我出，这个执行方面的这些工作我也会跟着一起做，业务上呢。
3: 以后咱俩是7-3分，看行不行？行，
4: 吃饭。那是真痛快。老哥，老哥，
3: 你好，我是来蹭网下东西的，我之前跟老柯打过招呼。
0: 剩了多少钱？哦，对不起，我不是这儿的老板。嗯，那个3块。好嘞。
5: 马在那。哎呀，来了。哎，
4: 老哥，
5: 又下东西呢？
4: 对对对。
5: 外国的，我从来不看外国片，听不懂，看字幕呢还费劲。
4: 我这不是无聊吗？打发打发时间。
5: 啊，是。
4: 哎，老哥。
5: 她是啊，我闺女小雪，小雪，跟你沈大哥打个招呼。
6: 沈大哥好。
5: 哎，对对，你学吧，接着学吧。我看你女儿这学习挺努力啊。你没用的，脑子不灵光，这成绩一直上不去。我就跟她说，我说你有什么不会的，抓紧时间问老师。不好意思啊，免点啊。高三了，成绩上不去，你说能考个2本就不错了。
6: 你也别太操心了，儿孙自有儿孙福嘛。
5: 话不能这么说呀，那别人家的孩子，要么考省城，要么考大城市，要么考什么首都啊什么的，那咱家闺女不能落后啊。
6: 还真是到哪儿都能鸡娃呀。
4: 彩彩，
5: 没什么。你是研究生是吧？
4: 对呀、啊。
5: 研究生那个高中的课肯定能教吧？哎，小雪。 快快快！你有什么不会的？你沈大

0: 大哥，研究生，你抓紧时间问他，快点。这，你过来，抓紧时间问他，快点，快点。
1: 我过去给他看看。
0: 行，你看一下，来，
1: 来，我哥，你给我
0: 坐。啊，
1: 我看看啊，你学到哪儿了？这是？哦，这个是吧？我跟你说啊，你不要被哎，谢谢老哥啊，你不要被这个题目啊，他给你设了个陷阱。你看着复杂，其实啊，你只要把这一组数还有这一组数提出来，把他们俩解了就行啊。啊，你看你这前面的选择题也错了好几道。我教你个技巧啊，这是我当年高考的时候也用过的。其实他选择题给了你四个数啊，你可以从结果开始往前推，去找一个近似的，你有了结果去算它。
2: 说是行政后勤，其实就是打杂的。
3: 我觉得挺好，税后6500，比上次还高500。
2: 冷漠，但是我觉得这个工作发挥不了我什么能力啊。
3: 你这么看，你首先你看你找的杜培东，我马上就给你安排了。这时候你挑三拣四说呀，这不太合适，这说不过去。再有呢，你看行政呢，它是看上去简单，你要是想做得好，啊，也没有那么容易的，你有了发挥。
2: 对，要有感恩的心，不能再挑三拣四了。
3: 不忘请人吃个饭，表达一下感谢。
2: 你呢？跟小月聊得怎么样？
3: 挺好，小月这孩子挺靠谱，
2: 是吧？
3: 我跟他一说我要这个创业，马上就表示说我入伙，而且就当时就给了我一些很有建设性的一些意见，我心里头更踏实。挺好，今天这一天没白过，算是双喜临门啊。船到桥头自然直，就像小月说的，哎，触底反弹，这基本上怎么了？啊？什么？
2: 越狱？哎呀！
4: 叔叔再见，下次再见。来，
2: 你说了，这跟你说停小公园，你非得停到家门口。
3: 小公园那个是停车场收费贵，你不说不划算。
2: 月月提前放学了。
3: 哎，走出来了，过去。
5: 正
3: 在聊嘛，这是怎么就你家月月比我们俩聪明呢？
5: 对，你怎么那么聪明呢？
4: 哎呀，别转移话题了，你们在这干嘛呢？
5: 我们
3: 这正在想，这不是周五了吗？说带你跟奶奶弟弟去哪儿吃点好吃的呢？
5: 对，
4: 吃啥呀？
5: 吃的。
4: 去哪儿？
5: 吃。
3: 这，就那个，你喜欢那个亲子餐厅？
4: 那我同意。
3: 哎，就放松一下。哎，好，马上上楼，告诉奶奶不要做饭，上，走。
4: 好，没问题。
3: 哎，好。
2: 这车停的有点贵哈。
6: 妈，你吃的？
5: 我吃这个。
7: 月月，你吃完了再玩呀。
5: 别刷呀，
6: 你
5: 妈
6: 你。别乱跑，我平时也不怎么出门啊。随便。
5: 吃多不实惠呀，不能不结的，多贵呀！
8: 妈，我们俩最近实在是太忙了，您一个人在家又带孩子又做饭的，太辛苦了。我们出来放松，
7: 是吧？我们带奶奶出来玩，是吧？
4: 好。
7: 妈，这爸爸呢？
6: 跑哪去了？
7: 妈妈。
6: 来吧，你开始吧。
4: 哎，妹妹，你看我。
6: 怎么？你这怎么了？
4: 我是公主勇者。
6: 哎呀，公主勇者。
4: 积极的力。妹妹。
6: 你给我撇开啊！
4: 不给。
5: 姐姐干嘛呢？
4: 奶奶
5: 干嘛？
4: 看我。
8: 赶紧长大，你也能进去玩了。
6: 你再不吃那蛋糕，我吃了啊！
8: 叫姐姐呢，
5: 还要去玩。
8: 姐姐在这儿，奶奶多吃点，
5: 吃个满嘴的。

0: 赶紧吃，你是不是不要了，大哥？这我不跟弟弟吃了。哎，你们知道吗？研发部的吴大成转岗了。
1: 转哪个部门去了？
0: 去数据中心当经理了。
2: 当经理去了？
1: 搞管理了。他
3: 这一步走得漂亮。
1: 不是他才30岁，为什么这么着急转岗呀？他技术那么好。哎，
2: 我听说啊，他就是拿这一点去跟老板谈了，说外面有猎头挖他，但是他呢很爱咱们公司，但是咱们公司啊要是不同意他转岗，哎，他也就只能走了，软硬兼施，这老板居然同意了。
1: 不过也是啊，先搞技术后搞管理，这是非常成功的路径，毕竟熬夜能熬几年啊。
4: 是。
1: 哎，组长，这事儿你怎么看呀？
4: 我呀，我擦亮眼睛坐着看呗。

0: 哎呀，你现在让我怎么说你呀？你怎么年纪轻轻的就失去了匠人精神呢？我有些失望啊。
1: 不是，陆总，我年纪不小了，我快33了，而且我来公司已经这么多年了。嗯，跟我同一批来的好多人都已经转管理了。你看小吴，年纪比我还小呢。
0: 这每个部门的情况不一样嘛。你要辩证的、客观的去看待问题了。咱们安全中心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门。我希望我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应该踏踏实实当好一个螺丝钉，牢牢地定在岗位上。我需要这样啊。
1: 卢总，您放心，我转岗之后，我依然会兼顾着技术工作，同时我还得学习战略规划格局，嗯，还有人事管理协调能力。而且咱不是要校招吗？会有大批年轻人过来补空的。
0: 对呀，
1: 对呀。
0: 是不是要来年轻人？
1: 对，没错啊。
0: 年轻人来了以后，是不是得有人带？你是技术骨干呀，你来做这个事情是最合适的，对不对？是，我知道，你们现在啊都有年龄焦虑，不怪你们。现在有一些这个自媒体啊，哇啦哇啦哇啦的凭空捏造，相当不择手段。什么刚刚30-40岁就被辞退了，啊，动不动就猝死了，太夸张了。你就拿咱们公司来说，谁被辞退了，谁猝死了，啊，是有辞退的，有，是因为年龄问题吗？全是因为个人问题。现在有一些这个自媒体，有时候我跟你说，相当不择手段。行，你这样，你这个事儿我知道了，合适的时候你放心，我一定会考虑。哎，你是我最放心的人啊。你有时候我发现你最近怎么胡思乱想呢？你啊，你的技术能力公司上下一致是认可的，你别胡思乱想了。而且公司对你怎么样？
1: 我知道，卢总，公司和您对我一直都非常好。
0: 对呀，
1: 这我跟他们一样也是年龄焦虑了吗？我回去自己调整调整。调整调整就，那就没什么事，我就先回去了。
0: 忙吧。

0: 回来了啊。
1: 嗯。
0: 吃饭没？
1: 吃完了。
0: 怎么了？
1: 我跟卢总提转岗了。
0: 嗯。
1: 说了没两句给我打回来了。
2: 说我浮躁
1: 啊，说我没有匠人精神。
0: 然后呢？
1: 我33了，我再熬2年我熬不动了。我再不转管理的话，35大限一到，公司就得拿我像那种榨完汁甘蔗一样，咵嚓就扔进垃圾桶。

0: 不是谁给你规定的大限啊？自己。那你技术好，人又上进，就算是三十五岁，咱以后也是个妥妥的技术骨干。退一万步讲，以后你公司要是看清，你咱不干不就行了吗？我们去外面找一个公司，说不定能当一个什么副总、一个总监，甚至合伙人。
1: 那不可能的，我不可能去外面那些小公司啊。

0: 而且我转管理了之后，我就不用在公司卷生卷死了，可以抽更多时间用来陪你吗？对吧？
1: 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还是支持你转型的。不过我觉得你也不用太焦虑，我现在不也创业呢吗？万一我先创业成功了，实现财富自由了，到时候说不定我可以养你呢。
0: 别拉倒吧，你这打工都没个定性，跟我哥那儿就小打小闹两天就得了。
1: 什么叫小打小闹？小打小闹不赚钱吗？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现在主要任务不用玩吗？那咱玩够了之后，是不是还得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去上班啊？
1: 我算是听明白了，你就是拐着弯嫌弃我爱玩呗。
0: 我没有啊，没有。
1: 那你就是说你哥创业不靠谱是吧？我跟你说娜娟，我就算爱玩，我也不耽误我工作。
0: 是，
1: 我决定跟你哥干就一定会好好干的。
0: 我知道，我没有你说的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我哥现在创业的时机不对，而且他就拉着你一个人，让外人看来这不就草台班子吗？
1: 大俊，你哥现在面对的是人生困境，人家没有别的选择，他创业不是瞎闹，他赌的是他一家子的未来，你知道吗？一个人他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他只能游过他眼前的河才能发现新的大陆，他知道他下去可能会淹死，他还是得下去，他有什么办法？你哥在岸上，你不救他不帮他还阴阳怪气，你是他弟吗？

0: 对啊，你这说是有35平米，你这有20平米吗？还继续。
1: 痛痛痛！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那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0: 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5: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
6: 靠我呀！
4: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5: 我就要孩子，看着你当爹，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4: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8: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9: 9.9元能吃几天呀？
8: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吗？
8: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勇者进阶，强者对决。
1: 今天的主题啊，有点脑洞大开，叫如果我有超能力。
2: 我希望可以让时间暂停，这样的话就可以在一些紧急的时候有时间思考和处理，然后也可以留住生活中美好的人和事。
0: 从趣味赛道到竞技赛道，从频频落水到登顶称王，在尝试中突破自我，在拼搏中刷新极限，见证普通人蜕变为运动强者的高燃瞬间。
3: 中间还不能停，往上玩。手腕已经没有力了。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寻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关爱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咳，咳咳平胶囊，止咳，喉不留情，万通药业。
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运动出奇迹，
2: 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我们就是
3: 冲冲家族。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4: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子涵。
5: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6: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锦江。
7: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施维。
4: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李璐。
2: 今天的主题啊，有点脑洞大开。
4: 哎，是什么？
2: 叫如果我有超能力。问一下各位，如果你自己现在具备了一种超能力，你想象得到的它会是什么？你最想用什么？
4: 哎，我要想有一个超能力，特别适合我们亚洲一号的赛道。
2: 是啥？
4: 就是在选手快要落水的瞬间把他们定格。
2: 哎，这个不难实现啊。
4: 定住以后，然后送回起点，再来一遍闯关。
2: 这个导播老师那里有个倒带键
4: 啊，
2: 就可以把它倒回来啊。那你这个要穿越了，你这个属于对吧？
5: 有没有听过一首歌的一句
4: 什么？
5: 如果我有仙女棒，变大变小变漂亮。哎呀，起高了，就是我希望自己每天早上拿一个仙女棒往脸上这么一钉
2: 啊，
5: 哇，妆法完毕。
4: 哎，这个好，这个好，
5: 全妆。因为早上你知道吗？太早了起来化妆，好辛苦的。
4: 是的，是的，
6: 这个是女生
5: 啊，我化妆了，对。
6: 化妆了，化妆了。这个是女生比较喜欢的超能力，但是接下来我说这个超能力，应该是在场所有人都想要的一个超能力。
4: 什么？
6: 就把这个太阳啊，就我们主持的时候把太阳给收掉，就是那种阴天，对吧？选手也不热，我们也不晒，不然的好多朋友都说我闭着眼主持向前冲。
5: 哎呦，这
2: 太阳，中太阳，中太阳，中太阳。
7: 不是，中太阳是希望他打出来更多。
2: 我们来请上各位冲客聊一聊，他们想拥有什么样的超能力，进入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4: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如果我有超能力。刚刚开场的时候呢，我们也分享了一下自己想拥有的超能力。
2: 哦，
4: 很奇妙，每个人都不一样。
2: 对，我们来看看各位冲客他们想分享他们想有什么超能力。有请第一位。
4: 有请。
2: 哎呀，桃来了，我桃来了，
4: 好久不见呀。
2: 来来，自我介绍。
8: 大家好，我是刘桃，来自安徽合肥。
2: 刘桃去年取得的成绩不错啊。
4: 是的，
2: 是吧？这个来吧，先聊聊今天的主题，想拥有一个这个超能力，你希望是什么？
8: 如果我有超能力，我希望时间可以倒流。
4: 时间倒流，回到什么时候？
8: 就是以现在的这个认知去交一些朋友。
4: 哦，就是以现在的阅历啊，回到年轻的时候，
2: 重新交一些朋友。你过去是看错了多少人？就觉得以现在的阅历再回到过去，有些朋友是没必要认识的，没必要交的，对不对？
4: 哎，这确实，因为长大了嘛。
2: 啊，这个每一个阶段啊，我们要珍惜每一个阶段的认知和时光，
4: 嗯，
2: 对吧？每一个阶段，每个阶段喜欢的人，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的朋友。
4: 哎，每个阶段的朋友也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成长和历练。嗯，
2: 哎，来吧。希望今天刘涛依然能取得好的成绩啊！
4: 加油！
2: 来，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2、1，Go！
2: 如果一切可以再重来，
4: 你怎么什么都能接上歌呢？
2: 啊，对啊，这时光倒流嘛。又如果是。

0: 我希望我直接认识我的爱人。
1: 还是你会说啊？
0: 也不要有什么前女友了。
1: 这个屏幕前的各位男生女生啊，都可以学着点儿。
0: 哎，可是经历的总要去经历。来继续啊，就他这个话题啊，今天这个话题让我回想起很多往事。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几多风雨，往事只能回味。刘涛今天的超能力是想拥有穿越时光的能力，回到从前，回到20多岁的时候做一切投资的事情啊，不是啊，交朋友。

0: 谁年轻的时候没对吧？没经历过一点挫折呢？
1: 是的。
0: 没做过一点后悔的事呢？
1: 谁年轻的时候没犯过点错误呢？
2: 连初恋的人不懂爱情。
1: 来，接下来让我们期待一下后半程，换个音乐，换个节奏。
0: 志伟，你有因为过去曾付出的爱而后悔过吗？
1: 我没有。
3: 没有。
1: 我把更多的爱留给了自己，学会了一个道理，想爱别人先爱自己。
0: 哎，咱这主题都连一块儿了，前两期有个主题叫学会爱自己，是吧？如果时光能够再倒流，我将会全心全意爱自己。
1: 好，就剩最后一关，欢迎陷阱，体验一下今年我们全新的赛道，看看感觉怎么样啊？和前面几年感觉，我觉得还是有点差别的。一会儿等刘涛如果能够来到我们的终点，我来问问他。希望时间倒流，时间倒流之后不应该第一时间冲到那个什么彩票店吗？对吧？全买一遍。
4: 你看看人家和你的格局就不一样。
1: 所以说我这小时候啊养这个习惯背彩票啊，就希望有一天能够时光倒流啊，别倒流多，倒流一天就够了。好，今年我们全新的赛道感觉怎么样？
5: 感觉很好玩。
1: 那一会儿希望可以在竞技赛道当中有更好的发挥，好不好？
5: 好啊。
1: 好嘞，恭喜。

0: 女生队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欢迎你姑娘。
1: 你好。
0: 哎呀，咱那么腼腆呢，看着，来这边请。
1: 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叫刘莹莹，来自安徽宿州。
0: 啊，莹莹哈，
1: 嗯，
0: 哎呀，莹莹今年看着不大，是读书呢还是工作了？
2: 对，在上学，今年20岁。
1: 哎呦，很年轻的一个姑娘，今天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吧。如果你有超能力，想拥有什么能力？
2: 我想变成百变马丁，然后每天可以体验不一样的角色。
1: 如果你拥有这个能力了，你想变成谁？
2: 我想变成一只猫。
1: 哦，
2: 因为我有一只猫，我想跟它交流一下。
0: 敢问一下，那你变成猫了，你希望猫的主人是谁呢？
2: 然后我第二天再变回来，
1: 就是和他的猫沟通一下，然后第二天再变回来。
0: 哎呦，
1: 他还是想当人。
0: 好吧，希望今天在赛道上也是一个百变的你，变成更加运动能力超强的人，好吧？
2: 好的，
0: 加油，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莹莹出发了，莹莹想拥有的是超能力啊，就是可以随时的有变化。
1: 是的，
3: 72般变化。哦，
1: 这个能力我们在一些动画片呀或者影视剧当中会看到，
0: 对，
1: 令人向往。
0: 哎呦，如果说我拥有一个这样可以那个万般变化的能力，我第一个想变成的
1: 是什么？
0: 是我的孩子。
1: 哦，为什么呢？
0: 我喜欢那种被爱的感觉。
1: 哎呦，
0: 对，真的是现在的孩子，我们对孩子的照顾无微不至。
1: 又在夸自己了。
0: 来，不是夸夸我媳妇儿，我媳妇儿每天早上给孩子弄那个，让我很羡慕她有这样的妈妈。如果我有这个穿越的能力啊，
1: 嗯，
0: 我目前啊最想穿越到未来。
1: 去干嘛呢？
0: 穿越到男生女生向前冲今年录制结束。

0: 的那一天。
1: 就你厉害。
0: 好，莹莹还不错，闯得很稳啊。莹莹是学习的专业很有意思，是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专业，
1: 这也是我们现在很新兴的一个职业。
0: 智慧健康养老就是这个让老年朋友养老过程当中变得更有智慧。
1: 哎，
0: 是吗？你是哎，
1: 更加的智慧化、便捷化。
0: 哦，对，
2: 这专业以后绝对是热门专业，
1: 对，
0: 是吧？
2: 应该用不等不到以后了，现在就是了。
1: 现在已经是了，养老现在是很多人很关注的一个方面。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啊！

0: 继续有请下一位。啊，两位，
1: 你们好，
0: 欢迎两位。
1: 来，先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资阳的许岩。
3: 大家好，我是吴子怡，我来自安徽宿州。
1: 两位是什么关系？
3: 我们是
2: 舍友。
1: 是哦，我看到你们两位是通过在大学的线下活动直播获得了直通卡，是吗？
2: 是的，
3: 是的。
1: 那当时情况怎么样？
4: 对。
2: 我觉得我和我的舍友还是配合还是很默契的。
4: 线下直播是什么类的直播？
3: 线下直播就是一个滑板，然后我坐在上面，他推我到达那一个区域内，我们就可以获得直通卡了。
1: 所以说两个人不但有运动能力，而且配合非常默契。哎，
4: 是的。那今天的话怎么配合呢？我们只能是一个人闯关的过程当中，另一个人给他以指导，好不好？
3: 好的。
4: 哪位同学先来呀？你先来是吧？那想问问你，你拥有这个超能力的话，你希望是什么？
2: 我希望是过目不忘。
4: 啊，过目不忘啊！哎呦，
1: 适合考试。哎
4: 呦，这厉害了！希望你能够梦想成真。来，这边有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过目不忘。哎呦，这是多少同学希望拥有的超能力是吧？
1: 是的，尤其是考试前复习的时候。你这过目不忘，腿也得跑起来呀。
4: 你想拥有什么超能力？说说呗。
3: 我是治愈能力，希望大家都不要生病。
1: 这个能力很贴心。哎呦，
4: 而且他不是希望自己哦，他是希望大家哦。就过去啊，药店上面会写一副对联，叫“但愿世间人皆见，何妨架上药生尘”。当有治愈能力，他希望是大家都有，人人都不要有疾病，对吧？
1: 谢谢啊，谢谢你希望有这个能力，我们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免受一些伤害。
4: 是的，来吧，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吴子怡啊，希望的是这个生命中都有自愈的能力，自己就好了。从这我听一位这个医学专家说啊，就大部分疾病啊都是有自愈的能力的，不用去管。
1: 就人类本身是有一定的抵抗能力。
4: 对。就有的时候啊，身体上有一些轻微的不舒服啊，是可以通过多休息啊。多喝热水呀，来让他自己好了。
1: 这一关看好时机啊，来。
4: 如果我有超能力，我希望有一个防晒的超能力，就是怎么热也跟我没关系，不出汗也不会晒伤。
1: 在我们面前有一道屏障，录节目的时候就不用晒着了。
4: 很好，稳住。
1: 好的，这一关没有问题。
4: 他叫吴子怡，是一名大一的同学，学习的专业是现代物流管理专业。我觉得现在的物流啊已经很便捷很发达了，比方说我们网购啊，现在人人都网购，买一东西啊，第二天有的第三天基本就收到了。这个就是现代物流的超强能力嘛。
5: 好，再来一步。刚刚的小伙伴在第一关下去了，这个子怡认

0: 重而道远。走。好，稳住起身，抱前面的柱子，爬上去，整个身体压上去。好，这儿记住脚步收住一点，再起身走。感觉已经用尽了所有的力气，
1: 师弟。
0: 接下来踩点大师。好。
1: 这个关呢，很重要的是你得跟上音乐的节奏，踩要踩在鼓点上。
0: 但是目前来看，这个音乐节奏有点快啊。
1: 你看这一关卡为什么叫踩点大师呢？它这一根一根竖起来的棍子是我们听音乐的时候，对吧？那个跳动的音符啊，
0: 跟上点儿得。来，最后一关，幻影陷阱。今天大家都希望自己能够拥有超能力啊，每个人心中的超能力都是不一样的。
1: 世伟，你要想有超能力，你会想是什么？
0: 我都有想超有超能力，我的超能力就是能不能让我再多有两种超能力，然后有三种超能力。
1: 然后你因为这个，是给你超能力的人生气了，剥夺了你拥有超能力的权利。
0: 就像阿拉丁神灯一样，有什么愿望？我希望再许三个愿望。
1: 孩子，你太贪心了。
0: 恭喜！感觉怎么样？刚才我看你第一关好像有点险，
2: 对，差点摔下去了。
0: 但是还不错，今天呢是闯到了最后一关，但是一会儿呢，我觉得还要细心的准备，后面还有我们的竞技赛道。
2: 好的。
0: 好，加油！希望在竞技赛道依然可以看到你登顶，好不好？好的，恭喜子怡。

0: 频频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你好。
2: 你好。
0: 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关晓飞，来自安徽六安。
1: 今天也是很用心的粉色穿搭，所以说你想拥有什么超能力？
3: 我想拥有瞬间移动。
1: 移动到哪儿？
3: 就是我比较喜欢旅游嘛，就想移动到我想去的地方。
0: 我觉得旅行过程当中一路的风景也很美。
1: 哎，是的，
0: 对吧？干嘛一定要马上移？如果现在能有超能力的话，瞬间移动到终点，就省去了中间闯关的烦恼。啊，来，有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像登山一样，享受爬山的过程。
1: 你徒的过程，哎，快起身，快起身！呀，
0: 哎，还可以，运气很好，
1: 还挺幸运的。
0: 来吧，接下来跑快的啊！它是调速成30公里的跑步机的速度。
1: 我跟你说，真的有观众会相信的。
0: 忽悠，接着忽悠。
1: 主要是你们一本正经的在这开玩笑，
0: 我总跟子涵开玩笑，然后他老当真，就说我是大忽悠。
1: 你意思是说我傻是吧？
0: 我看透从来不说透。
1: 主要是吴志斌啊，他作为一个专业的新闻主播，他每次说出来的话特别让人有信服力，特别想相信。
4: 其实我是一名播音员。
1: 又开始了。好的，这一位粉色的管小飞已经来到了第三关蹦迪挖机，抱住了啊，保持好。
0: 它的颜色跟那个酒瓶上的商标撞色。
1: 对，顺利通过前三关，来到忐忑楼梯。
5: 忐忑楼梯，这也是小飞说今天最怕的一关啊。
0: 他想拥有的是瞬间移动的超能力。
5: 哎呀，这能力好啊，这能力你出去玩都不用买机票啊。
0: 乾坤大挪移，
5: 来一步看看能不能跟得上。好，哎呀，这运气真不错啊，这个从刚刚第一关开始啊，这就好运相伴。刚才以小飞这个步伐在我们忐忑楼梯这一关啊，大概率得落水。
0: 很不错，后劲十

0: 位女生啊。
1: 嗯，
2: 看一看好运能不能继续延续下去。
0: 小飞平常，
2: 哎呀，哎呀，哎呀，小飞是把力气用完了。
0: 来，比拼继续，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3: 哇，很
0: 好，这个一看上去就是自信、阳光、开朗的一位女生，来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铜川的林小玉。
4: 陕西姑娘，现在是在安徽读书。
3: 对，是的，是的。
4: 你想拥有什么超能力？
3: 我的超能力的话，是对阅读理解困难者会有福音。它就是希望书会说话，然后可以理解当时作者的想法。
4: 就是特别擅长阅读理解，
0: 哦，
4: 可以这么说吧。
0: 哎呦，这是一位这个能够擅长深层次思考的姑娘啊，陕西姑娘，来吧，请就位，
3: 加油！
0: 带着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5: ：3、2、1，Go！
6: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7: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8: 痛痛痛，
9: 拉拉拉，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8: 痛痛痛，
9: 拉拉拉，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好，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

0: 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乖，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9: 你想拥有什么超能力？
10: 我的超能力的话是对阅读理解困难者会有福音，它就是希望书会说话，然后可以理解当时作者的想法。
9: 就是特别擅长阅读理解，可以这么说吧。
11: 哎呦，这是一位这个能够擅长深层次思考的姑娘啊，陕西姑娘，来吧，请就位，
10: 加油！
1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2: ：3、2、1，Go！
11: 来自陕西，
9: 他这个想拥有的超能力很好。哎呦，快起身，快起身，加油，加油！

0: 伴继续有请下一位。欢迎你。哎呀，非常好看的一位姑娘，来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董云慧，来自安徽安庆。
0: 别看年龄不大啊，资料显示这是一名博士，我说对吗？
1: 是的。
2: 学的是什么专业？
1: 地球化学专业。
2: 地球化学它和普通化学有什么区别？
1: 我们主要是研究地球上的一些地质事件，用化学的手段。
2: 听明白了吗？
0: 我是学播音主持的。我能当上这个播音员就是我化学学的不太好。
2: 跟地球化学有什么关系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如果你拥有超能力，希望是什么？
1: 我希望可以让时间暂停，这样的话就可以在一些紧急的时候有时间思考和处理，然后也可以留住生活中美好的人和事。
2: 他的这个超能力和我想的一样，因为我不是说我希望大家冲关的时候，比如说快落水的时候，停住，
0: 暂停键，
2: 对吧？
0: 对，
2: 就可以重新开始。哎
0: 呦，可以，很有想法啊！我们希望你不需要暂停键，一路冲关到底，好不好？
1: 谢谢，
0: 不客气，加油！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好，加油姑娘啊！学习地球化学的一位博士生董林慧。其实这个超能力很有意思啊，我们很多事情啊都是觉得需要不敢去想象。其实我们世界上很多的发明呢都是源自于原来认为是超能力的想象。
2: 说的没错，你看飞机的发明。
0: 对呀，希望人类有一天能够飞在天上多好，现在可以啊，完全没问题啊。
2: 是的，
0: 所以要敢想。
2: 是的，
0: 敢于去想象。
2: 世界需要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人，保持好平衡，打好提前量。好的，不错，这姑娘胆子很大。
0: 28岁，博士在读。我当年就是太着急啊，去参加工作，耽误了我读博士。哎呀，
2: 真是的，这个工作岗位太需要你，要不然这个损失了一个博士生，你看看。
0: 不过我现在也是有可能成为播音学的博士。
3: 也有一种可能就是现在还没毕业。
2: 说的没错，现在博士真的不好毕业，
0: 考不过是吧？
3: 还在一直的延续考试当中。
2: 看看我们这位博士生啊，不仅学习好，就冲关的体能跟体力也很好。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哎呀，这姑娘跑得快啊！
1: 哎呀，感觉你是瞬移过来的。
0: 对呀，来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谢月，来自安徽淮南。
0: 很甜美的一位姑娘啊。嗯，
1: 想拥有什么超能力？
2: 我想拥有情绪复制，这样我可以把我的快乐的情绪传递给大家。
1: 哦，这个好。哦，就是我现在很快乐，我把我的情绪粘贴复制给你。哎呦，你就没有烦恼了。
0: 其实这个跟我们主持人的工作很像。嗯，我们主持人就是把好的积极的正向的情绪复制给所有在观看我们的朋友。
1: 说的没错，
0: 对吧？
1: 把快乐传递出去。哎，
0: 不管你在赛道上表现如何，我们记住了你这份好心，好吗？来，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哎，赶快起身！
1: 真快起身！哎，
0: 你如果起不来的话，咕噜到旁边也不错啊。
1: 对，你刚刚这一步已经把快乐传递给大家了。哎，
0: 对，大家很多人看到这一幕啊，笑个不停啊。
1: 是的，
0: 原地踏步，这叫。
1: 好。
0: 我觉得他身边的人啊，应该会挺快乐的，因为你从他上场的这个情绪啊感觉来看，他是比较阳光的一位姑娘。
1: 没错，性格非常好。
0: 这一个人爱笑的人啊，会把这种好的情绪感染给身边的人，
1: 而且也会影响自己的状态。当你的情绪一直保持很积极很乐观的时候，
0: 对啊，
1: 你的工作啊生活也会很顺利。
0: 是的。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你都快乐的都破音了啊。
0: 不是，这是那个什么假声。
1: 猴声。哎，
0: 他们朝我扔石头，我拿石头盖小楼。这是哑音，对吧？有些歌手他是有自己的特点。
1: 好的好的。
3: 你礼貌吗？
0: 你礼貌吗？
3: 哎，刚刚我觉得上一次没说完啊，现在我说快一点。我觉得带给别人开心非常重要，然后我想那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叫什么呢？
0: 哪一句？
3: 人生只有两件事有意义，就是让自己快乐和带给别人快乐。哦，这话你细品，太有道理了。
1: 哇，我第一次听到李世伟说话语速这么快，而且说了这么长一段话。
3: 因为我怕这一关过不去啊，我得赶紧说快一点呀。哎呀，
0: 果然被你说中了啊。来，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好，欢迎你。
4: 你好。
0: 自我介绍来。
4: 大家好，我叫马玉洁，来自河南禹州。
0: 玉洁的想拥有的超能力是
4: 点石成金。哦，
1: 这个超能力
0: 可以。嗯，发财了。
1: 怎么想到的呀？
4: 我想要有很多钱，然后这样自己可以做很多事情，也可以把钱分给别人做很多事。
1: 哎，说得好。
0: 说得好。但是呢，拥有点石成金的能力最忌讳什么？贪心。嗯，古典文学的著作《聊斋志异》里面专门有一篇小故事，他拥有了点石成金的能力，但最后因为太贪心。
1: 是的。
0: 是吧？
1: 哎，但人家说了，我点石成金我分给大家。我不一个人独享。哎，
0: 可以、
1: 是的。
0: 来吧，这边有请，先过了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马玉洁最想拥有的是点石成金。
1: 这个超能力令人羡慕，如果真的能有了，那可不得了。
0: 我说的那个这个故事里面啊，他拥有点石成金的能力以后，第一时间你猜他把什么点成了金子？
1: 把
0: 自己的爱人。哎，这样的话呢，他既不会每天在身边烦，又可以变成可以花的金子。
1: 谨言慎行，无事兵。
0: 这个是原著里面有的呀，对吧？我是有根据的，不是说我的想法。
1: 好的。

0: 发现大家希望拥有的超能力真的是各种奇思妙想啊，什么样的能力都有。
1: 如果冲冲家族的主持人都有了点石成金的超能力，这个不重要，要看他们接下来干什么才最重要。
0: 是的，

0: 还要不要来上班主持节目？
1: 你说的太对了啊！
0: 有的人拥有了这个，哎，大笔的可开销的这个金子收入以后啊，他选择第二天请假不来了。
1: 是的。
0: 哎，这就没有责任心吗？
2: 要是有这能力，我估计都等不到第二天啊！
1: 哎，你看看，怎么不打自招呢？你，
2: 老夫开价！哎呀，可惜。
0: 就算我拥有了花不尽的财富，我第二天也要去上班。
1: 这是我们的职业操守。哎，
0: 来，有请下一位。
1: 有请。在这里。
3: 欢迎你。
4: 这儿呢。
0: 哎，刚才出来那一瞬间的表情有点懵了，来往前一点呗，自我介绍。
5: 我叫唐婉南，来自安徽合肥。
0: 婉南是那种就是看上去怎么说呢，他这个也不能形容叫年轻，看上去小小的，嗯，是吧？现在是在读书呢还是工作了？
5: 在上大学，在读书。
0: 真的看不出来哈。
1: 是的，这一位呢也是我们女生队在趣味赛道的最后一个选手了。你想拥有什么样的超能力？
5: 我想可以跟小动物对话。哦，
0: 来吧，想想有了这个能力以后第一个想对话的是什么小动物。
5: 我家的小猫咪，
1: 想知道它的小脑袋里在想什么。
5: 对，
0: 你第一句想跟它说的话是，
5: 你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吗？
6: 喵。
0: 来吧，有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小友的超能力是拥有跟这个小动物对话的能力，跟自己家的小猫聊聊天，唠唠嗑，说说话。
1: 这个养动物的人啊都特别有这样的体验，就每天呢我们会对着小动物说很多话，但他们的回应呢可能是小猫的叫声或者小狗的汪汪叫声，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听得懂。
0: 但是这世界上没有障碍的交流方式是眼神。
1: 你说的没错。
0: 是吧？很好啊，前几关闯的都不错，速度也很快，技巧也很好。
1: 是的，而且这个女生比较秀气，你看她闯关的时候就像小猫咪一样。
0: 哎呦，小猫咪如果闯进我们这个赛道了，那易如反掌。
1: 是的，可以走着猫步来闯。
0: 哎，还给自己点赞。小猫猫的这个活动能力非常强，飞檐走壁，上蹿下跳。你看狗狗的灵活度就比猫咪要差一点吧。
1: 是的。
2: 所以为什么说猫咪有九条命呢？哎呀，这个源于它自身这个强大的运动能力。
1: 猫可以飞檐走壁。
0: 哎呦，动作可以啊，很快。
2: 走反了，反了，姑娘，反了。
0: 方向感不太好。
2: 今天的天有点热。
0: 他叫汤婉南啊，19岁的一名同学，学的人才资源人力资源管理啊，就是还有这个专业，就是学了就是管人的是吧？
1: 人力资源管理啊，
0: 就专门管人的。
1: 你出来之后不是有这么个岗位吗？哦，
0: 毕业了就是管多少人是吧？那这个厉害，我当年我念这个专业就好了。哎呦，这关小心一点啊，
2: 最后一步。好，接下来来到了幻影陷阱。阿斌老师，我考考你，为什么过这一关的选手不是站着过就是趴着过呢？
0: 因为上面有障碍嘛。想一想自己家的小猫咪如果来到现场会怎么过，仿生一下那个小猫咪的过关方式。
2: 好的，恭喜。很开心啊，这个我感觉自己给自己定制的这个姿势，从开头到中间到结尾都给自己来了一套，是不是之前都已经排练好了？
5: 我之前一直担心我从那个坦克楼梯那一关会落水，但是现在我做到了。
2: 你做到了，你觉得你刚才坦克楼梯这一关到底是实力还是运气？
5: 我觉得还是实力加运气的组合吧。

0: 好，实力加运气的组合，那我希望你可以把这个实力运气接下来延伸到咱们的竞技赛道，好不好？
1: 好，我会加油的。
0: 好，竞技赛道多设计两个姿势，好吧？除了这个再设计个别的，好不好？好的，恭喜。

0: 们女生队有多少个通过终点的不重要，他们的超能力的想法太有意思了。
1: 是的，也特别期待他们接下来在晋级赛道会有怎么样精彩的表现。
0: 来看一看男生都想拥有哪些超能力吧。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市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今天的主题是如果我有超能力。
3: 对，我的超能力已经实现了。嗯，对吧，妆发齐全。
2: 那很显然我今天的超能力好像失效了。
3: 哎，对，今天太阳格外的大哦，
2: 阳光很足，但是我觉得这个阳光也是给到了每位选手更多的自信心，
3: 而且呢充沛的阳光也照亮了我们前进的道路。
2: 是的，那比赛正式开启，让我们有请第一位。
3: 有请。
2: 你看多阳光啊。
3: 好，欢迎
2: 欢迎你来介绍一下自己。
4: 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李阳用成。嗯，
2: 今天这就说到这个主题，如果你有超能力你会怎么办？
4: 我会闪现登顶。
2: 闪现登顶
3: 就是要以很快的速度登顶。为什么这么自信？
4: 因为我去年第六关落水了嘛，我今年尽量想往更高的目标冲一冲。
3: 好，那就说
2: 有点凡尔赛。去年都到第六关了，今年应该是奔着这个顶峰去的。
3: 今年一定要有所突破，而且家里头有几位特别的关注他，请问是哪几位啊？
4: 我的妈妈跟我的女朋友。哎，
2: 那此时此刻他们应该正在看我们的实时直播，对不对？
4: 对。
2: 有没有什么话要跟他们说呢？
4: 我一定会登顶的。
2: 好，希望你梦想成真，做好准备，
3: 加油！
2: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3: 青春洋溢的大男孩，20岁，李阳用成。家里头的人啊都知道来闯关，妈妈和女朋友特别关注。
2: 好，第二关出脚的时候实际很重要。当然我觉得受到家人尤其是妈妈和女朋友的关注之后呢，我们这位选手应该会更加的细心来闯关了。而且他是有特长的。
3: 没错啊，他的目标今天是两个赛道都登顶。
2: 好啊，你看不费吹灰之力已经来到了核心关卡忐忑楼梯了。
1: 对，李阳用成，如果没猜错的话，是不是爸爸姓李妈妈姓杨啊？
2: 对，
1: 带着爸爸和妈妈的希望来参加我们的比赛啊。这一关忐忑楼梯和原来有点不一样，因为这第二个楼梯会360度旋转。
2: 是这个，如果李阳用成的父母知道李阳用成今年要来参加我们的比赛，可能会给他改一个名字，比如说李阳用心，用心来闯关，对不对？
3: 可以吗？
1: 要用心哦。
3: 好，可以再回。哇，这个用到了臂力啊，非常
1: 坚持住。
2: 可以。哇，
1: 可以可以，不愧是用了心的啊。来到我们的心花怒放这一关，
3: 下面一根，抱住抱住。对啦，好的，调整，再踩这根，
1: 调整好。
3: 好的，
1: 可以了。
2: 现在距离你的目标越来越近了，今天给自己立的目标是两个赛道都登顶。那现在呢，我们看李阳用成啊，
3: 艺高人胆大，这么过也行啊。
2: 是最后一关了，
3: 我们也希望后面的男生男冲客啊尽量不要采取这样的方式，因为我们不计时。哇，站着过可以啊。
1: 哇，好，恭喜

0: 能力到底如何。
1: 好，继续加油。
0: 好，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欢迎。
1: 好，来，这位同学你好，叫什么名字？

0: 邓允志22岁啊，还是一名学生，非常幸运的是拿到了我们的直通卡来参加今年的第一次闯关。好的，第二关的落脚点至关重要，对，朝五角星的方向。对了，内心当中啊，就是脑子要想到这个行动上之前，提前预判啊，提前去想一下这个关卡我该如何克服。
1: 哎，好的，这里处理的不错啊。
2: 欢迎邓允志来到了我们的核心关卡。这一关看着简单，其实很多人都是挺怕这一关的，因为我们的这个楼梯已经是360度的旋转了，一不小心可能就会掉下去。邓允志是来自于安徽财贸职业学院的，我在想他的算盘是不是打得特别溜？
1: 有可能，哎，理科的学生，所以特别向往爱因斯坦一样的大脑。
2: 是的，所以脑筋特别转得快啊。
1: 好嘞，
2: 来到了心花怒放啦。闯关的速度也很快，要稳哦。
0: 好的，来到了踩点大师啊，接下来这个点踩的到底准不准、稳不稳，就需要你发挥你的智慧了。
2: 我们要站在顶端，快

0: 可以通过这一关啊，虽然不像刚才那样啊是站着过的，这样过也非常的稳妥。来了，最后一关，
1: 来到了我们的最后一关，幻影陷阱，会有一点点滑，因为有水，要小心一点。已经到最后一关了，就不要大意了，我们还是以稳为准啊。
0: 好，这个是经典过法啊，传统过法，先趴下来挪到边边上。
2: 也确实看得出来最后一关他是比较小心谨慎的，
1: 对，毕竟家人都在看直播嘛，不知道你的家人有没有在公屏上为你送出祝福。慢一点，怎么样，闯关的感觉如何？来到这边来，
3: 非常刺激。
1: 非常刺激，和来之前想的一样吗？
3: 不一样，我感觉我到第三关就应该，第四关就应该掉了。
1: 为什么呢？为什么第四关感觉就要掉了？
3: 第四关好难啊，看着。
1: 但是你闯了过来，听说你的家人爸爸

0: 允智成功
1: 是不仅有智慧还有很好的体能，
0: 不错啊！
1: 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0: 好，来欢迎小伙子，叫什么名字？
2: 高杰。大家好，我是高杰，来自甘肃天水。
0: 哦，来自甘肃的朋友是来这边上大学还是？
2: 对，上学。
0: 现在是？
2: 在中科大读研一。哇哦！
1: 那我就特别好奇他的超能力了，因为说实话，关于上一位的超能力的需求，说到这个智慧，他拥有了，对吧？平时生活当中有没有自己运动爱好呢？
2: 喜欢徒步啊、登山，还有打球之类的。
1: 打球、登山、徒步，基本上这些综合性的运动项目他都擅长。
0: 所以我们比较看好他这位啊。
1: 对，所以他的超能力到底是期待啥呢？
2: 其实想的是我能够飞就好了，因为我喜欢看这个世界，就飞到各个角落去看看天涯海角。
0: 期待自己像超人一样拥有飞的能力。
1: 对，但这个飞呢分主动飞和被动飞啊。这个主动飞就是可能不大，可能性不大，你可以想要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坐飞机也是可以的。那今天先在向前冲亚洲一号赛道好好欣赏一下，好不好？
2: 好的，
0: 来请就位啊。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哎呦呦，我确实有点紧张，来迅速，
1: 就是以飞的速度跑出去了啊！
0: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我是看他的脚很快，但好像就是不走。哎，过来了。
1: 好，这位同学啊，高级，在中科大读研一，而且刚才我们聊天期间感觉。他比较善于和我们聊天对话，谈吐还不错啊，所以我们希望呢，你也不要太紧张，通过聊天啊，舒缓心情。
0: 好，恭喜来到核心关卡忐忑楼梯，看一看后半程的发挥如何。
1: 今天我们的男生队啊，
2: 这个名字取得也特别好啊，又高又杰出，不愧是中科大的学生啊，中科大的学生啊，中科大的学生啊，这就掉水里了。
1: 这不是掉水里头啊，这是如愿以偿的，它飞起来了，
2: 要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起来。
0: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好，欢迎你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杨远翔，来自安徽体院。
0: 嗯，安徽体院，学体育的。
1: 这个体院什么项目比较拿手？
3: 我平常健身。
1: 就是什么都会。
0: 而且就是说他的体能比较充沛。你知道待会儿这个竞技赛道，可能对这种体能要求比较高，应该了解过吧？那我们就不多说了，看你的表现，好不好？
1: 好，来，请就位。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韩露知道我为啥不问他太多的问题吗？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是一个比较擅长动起来的选手，就可能你跟他聊天的时候他会稍显紧张，
1: 就人狠话不多是吧？
0: 对，
1: 就是一听是体育专业的，咱不说了，这分就妥妥的交给他，
0: 就看我的表现吧。
1: 杨远翔19岁啊，他希望能够拥有的超能力是力气特别大。
0: 这个力气特别大有什么优势吗？就是闯关的时候，他不单单需要力气大，他也需要很多的一个，对吧，技巧在里面，不能只有力气没有方法。
1: 我觉得对于杨同学来说，这个力气特别大这件事情还是很有优势的啊！你看他那个身形，对吧，说健身
2: 正常，我们的赛道其实他不光是力气大，还有就是脑筋要转得快。
1: 好，
2: 否则你就不知道，哎，怎么就不知道，哎，怎么就不知道，哎，怎么就
0: 哎，李璐，为什么你一说话总在这个地方发生很奇妙的事情？
1: 对呀，
0: 难道你有什么魔法？
1: 李璐又有超能力。
0: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好，欢迎这位同学，戴着眼镜。一看就是学习成绩不赖啊，
0: 而且他上场的这种方式很欢乐啊，来介绍一下自己。哦，
4: 我来自安徽财贸企业学院啊，学的物联网专业。
1: 什么？
4: 物联网专业。
0: 物联网专业。
1: 哦，这样我们今天不聊你的专业，我们聊聊超能力。你想用的超能力是？
4: 我想要与世界万物沟通的能力，可以和动物、植物交流。
0: 他想要和所有的动物、植物进行交流，比如说你有这个能力，你最想和什么交流什么呢？
4: 我现在想让这里的水不要碰到我。
1: 是这么解读的？
4: 可以，
0: 那就好好的表现，好不好？
1: 好，来，祝你梦想成真。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5: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6: 前列腺患者请注意，重贝康纠治慢性前列腺，重贝康纠治前列腺问题。对，你没听错，重贝康灸热贴，热敷纠治前列腺，一灸一个准儿，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多买多得，实惠到家。
7: 老张，哎，感觉怎么样啊？
8: 好啊，前后灸，灸得透，持续时间还长。
7: 有那么好啊？哎，我也赶紧去试试。
8: 去吧。
6: 热敷灸疗，灸得透，热灸穴位简单好用，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对症。

0: 夜了，尿得痛快，
1: 舒服。
2: 晚上不起夜了，这小肚子啊，热乎乎的，舒服，真舒服。
3: 买买买，快递送，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为自己，为生活，请速速拨打电话，多买多得，实惠到家。
4: 大姐，
5: 哎，
4: 老哥的前列腺好点没有啊？
5: 还哪呀，一进厕所呀就出不来，老起夜，我呀没睡过踏实觉。哎，你们那位怎么样啊？
4: 哎呦，我们那口子
5: 啊，
4: 出门总找厕所，
5: 哎呦，
4: 还老湿裤子呢。
5: 哎呀，真熬不人，你说这怎么办呢？
3: 慢性前列腺，前列腺问题可以用灸疗。众贝康灸热贴在传统灸法理论基础上，采用炙热透皮技术，穴位灸疗，灸热渗透，温经活络，透皮吸收，一灸轻松。贴敷治疗尿频、尿痛、夜尿频多、排尿色痛等病症的辅助治疗，对症灸得准，
1: 灸了舒服痛快，前列腺得灸疗，对症。
3: 现在订购半价，现在订购半价，做良心产品，拿事实说话，灸治慢性前列腺，前列腺问题请认准众贝康灸热贴，好用才是硬道理。大喜讯，59.8，灸疗慢性前列腺，59.8，灸疗慢性前列腺。对，你没听错，众贝康灸热贴，热敷灸疗前列腺，买一疗程优惠半疗程。众贝康灸热贴，专为前列腺患者研制，穴位灸疗，灸热渗透，温经活络，透皮吸收，一灸轻松。
1: 前后灸，灸得透，还有温固贴，能调温。
3: 众贝康灸热贴，自行发热，穴位灸疗，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的贴敷灸疗，改善尿频、尿痛、夜尿频多、排尿色痛等病症，对症。尿频、尿急、尿痛、尿等待可以用，买买买，快递送，按疗程订购，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购买时请认准众贝康品牌。买买买，快递送，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为自己，为生活，请速速拨打电话，多买多得，实惠到家。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通通通，
10: 啦啦啦！
11: 急急急，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大便干结，费力，
15: 时间长，量少。
1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8: 喂，肠胃宁，
1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9: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0: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大便干结，费力，
15: 时间长，量少，
1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急急急，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

0: 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6: 这位同学戴着眼镜，一看就是学习成绩不赖
7: 啊，而且他上场的这种方式很欢乐啊，来介绍一下自己。
8: 哦，我来自安徽财贸机械学院啊，学的物联网专业。
6: 什么？
8: 物联网专业。
7: 物联网专业。
6: 哦，这样我们今天不聊你的专业，我们聊聊超能力。你想用的超能力是？
8: 我想要与世界万物沟通的能力，可以和动物、植物交流。
7: 他想要和所有的动物、植物进行交流，比如说你有这个能力，你最想和什么交流什么呢？
8: 我现在想让这里的水不要碰到我。
6: 是这么解读的？
8: 可以可以，
7: 那就好好的表现，好不好？
6: 好，来，祝你梦想成真。
7: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9: 3, 2, 1。
7: 我希望这个水不要碰到我。那我现在代表水，王旭宇同学，我是赛道下方的水。
6: 只要你不跳下来，你就碰不到我。
7: 没错。
6: 你要来跳下来的话，
7: 并且我建议你仔细听两位队长为你讲解赛道。看得出来啊，过每一关都拼尽全力了，恭喜来到第三关。其实说到这个超能力这个话题啊，我觉得可能很多的这个超能力都是咱们自己想象出来的，可能是难以实现的，但是我觉得有这样一种想法，如果能让自己开心快乐，它就是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超能力。
10: 那说到超能力，我这关该不该说话？
7: 你可以说话。
6: 你要像那个水一样说话。
7: 水一样说话，
10: 慢一点啊，慢一点啊，慢一点啊。
6: 说了，
10: 我真的有超能力了。
7: 你还是别说话，下次记得变声，立刻变成水的声音，你别掉下来。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6: 好，欢迎，
7: 欢迎你，
6: 来，朱立庆，
7: 介绍一下自己。
11: 大家好，我叫朱选，今年20岁了，来自安徽省宿州市。是的，
6: 朱选，选择的选。请问今天你是天选之人吗？
11: 我觉得我是的。
7: 是的，
6: 好嘞，很有信心的样子。
7: 请问，如果你有超能力，你会选择哪一项超能力？
11: 我觉得我会选择遨游太空，因为我觉得比较喜欢天文。哦，
6: 这个也不算什么超能力，而且我们现在的科技的不断的发达，是不是有一天，就是你这个梦想可以实现？
7: 可以实现。
6: 遨游太空，
7: 我们先实现眼前的这个小目标。
6: 对，所以你的小目标是
11: 成功通关，
6: 顺利通关。
7: 好好加油，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9: 3, 2, 1，Go！
6: 哎，其实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啊，在之前的古人有很多，他们的梦想一一实现了。
7: 我们现在通过科技的方式都一一实现了。
6: 所以在他们那个阶段，可能觉得有些事情是天方夜谭，是就像我们像拥有超能力一样，
7: 是
6: 对吧？比方说爱迪生发明这个电灯泡之前，电灯之前，那世界可能到了晚上就是一片黑暗。
7: 没错，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想很重要。这个想可以激发人类的无限可能。
6: 对，一旦想到了什么，可能有一天就会实现什么。
7: 是，
6: 这样也让我们有无尽的创造力、想象力。好，

0: 定要敢想敢做。恭喜来到第三关。好，目前来看这位选手过的是比较稳的一个状态啊，我也更加期待他后半程会有着怎样的发挥，因为说实话后面的挑战包括赛道的通关技巧会更多，比如说
1: 这一关
0: 是
1: 我还能不能说话呢，我还是得说一下，眼前的这360度的这个楼梯得小心一点，因为刚才前面几位都在这一关落水了。
2: 好，别说了，可以了，
1: 我得及时打住是吧。
0: 你是在警示他对吧，
2: 他一直在等你
0: 提个醒。哎，
2: 你不说话他就出脚了。哎，连感叹词都不能出现啊，连哎都不能出现，李璐就这么无情的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啊。
0: 哈喽，这样我发现了目前一个形势，
2: 说
0: 就是李璐一说话，尤其是这个忐忑楼梯这个关卡，就有选手在相同的位置以相同的姿势落入水中，
2: 就是他一说话到目前为止就没有人能够上来。
0: 是，所以呢经我和韩露的这种严谨慎重的决定之后啊，就待会儿如果下一位选手到达第四关，我们俩说过了这个忐忑楼梯再让李璐说，你觉得行不行？
2: 我觉得行，那不知道李璐同不同意。
0: 李璐你同意吗？
1: 好，我同意。
0: 好的，
1: 我就看看这一关大家落不落水。
2: 他不能再说话了啊。
0: 对，就看这到底是不是李璐的超能力。好吧，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好，
2: 欢迎、叫什么名字呀？
3: 大家好，我是叫陈浩南。
0: 陈浩南啊，来自哪里？
3: 来自安徽淮南。
2: 我以为来自中国香港。
0: 哎，说实话这个发型还挺浩南的，是为了我准备冲关提前准备的。
3: 特意留的这个发型。
0: 特意留的这个发型有讲究。嗯，就是现在看很酷对吧？
2: 对，
0: 就是那种很自然的松弛感。哎，但是落水就不一样了。
2: 你就非得不不，你能提点好的吗？
0: 不能落水行不行？
3: 必须一定的。
0: 好，做好准备，
2: 来这边请。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好，让我们来看一看来自安徽淮南的浩南表现如何。哎呦，浩南
2: 发型摔乱了啊！
0: 浩南第一关给你们来一个花式跑步。哎，
2: 你确定这个发型不挡住视线吗？
0: 他奔跑的时候啊，可能就是能给他带来更多的自信。因为有时候你看发型啊，也觉得自己超酷。就我自己初中的时候也留过这种发型，那走路的时候都得顺着风走，不能把我这个发型给吹乱了。
2: 你要掉水，发型全毁。哎，
0: 这个浩南也分享，他希望拥有的超能力是过目不忘。那我希望你在过每一个关卡的时候，都可以稍微去观察一下。
1: 两位队长马上要到那个魔咒的那关了。
2: 你怎么又说话了？
1: 我在那关不说，这关说一下，你们对他有没有信心？
2: 我没有信心。
0: 我本来是有信心的，但是你竟然在第三关就说话了。
2: 这肯定掉还掉得更快。
0: 我预测他会在忐忑楼梯落入水中，不知道直播间的各位朋友意下如何呢？
2: 好啦，这里关键的时刻来了啊。这个李璐刚才在第三关还没到第四关的时候就说话了。
0: 是，所以浩南究竟是否会在忐忑楼梯落入水中？看一看，表现不错。哎，
1: 我没说话啊，刚才哦。
0: 你确定？对，确实没有在第四关忐忑楼梯说话。
1: 浩南已经心花怒放了。浩南这一关是心花怒放啊，你已经很不错了，来到了这一关。看看怎么平稳的过去。哎，
2: 好了，又掉了，
1: 再见了，浩南。
0: 我说我们俩就准备不在这个心花怒放多让李璐说话的，结果呢李璐一说话他就落水了。
2: 不是，李璐主要是觉得已经放松了，他觉得差不多了，
0: 松弛下来了。
2: 对，你看一说话，你看
0: 对
2: 就落水了。
0: 其实跟李璐没关系啊，就选手自己大意了。对吧，

0: 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好，有请。
0: 欢迎你。好，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许茂红，来自安徽合肥。
1: 什么职业呢？
2: 我是游泳教练。
1: 游泳教练。
0: 游泳教练，
1: 你今天反正如果落水的话呢，可能就不需要自救了，就不需要别人救，你自救就可以了。
0: 是，他就游过来就行了。但我希望他今天不要把自己的这个职业带到平时放松的时刻，好不好？
1: 来，
0: 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尿频尿痛夜尿多，哎，前列腺出了问题。
5: 众贝康灸热贴为前列腺患者研制，穴位灸疗，自行发热，灸疗慢性前列腺引起的尿频尿痛、夜尿频多、排尿色痛等病症的辅助治疗。对症，众贝康灸热贴在灸法理论基础上，集灸疗、磁疗、远红外疗法于一体，三效合一，相互促进。
6: 取出治疗贴，将磁片部分对准相关穴位，建议前列腺病施灸部位采用隔日交叉贴敷法，详情欢迎拨打电话咨询。
5: 为回馈新老客户，现在订购半价，现在订购半价，快递免费就送您家。做口碑产品，拿事实说话，用得好，请为众贝康点赞。尿频尿急怎么办？众贝康灸疗前列腺，灸疗慢性前列腺，请认准众贝康灸热贴，按疗程订购，多买多得。开车、久坐、憋尿、不良习惯，容易导致前列腺疾病，不妨感受一下众贝康灸热贴。尿频您就贴一贴，尿痛您就贴一贴，夜尿频多、排尿色痛您就贴一贴，每天一贴众贝康，穴位灸疗前列腺。
7: 众贝康灸热贴，灸热作用于贴肤部位，每贴使用12小时，请参照说明书灸贴使用，详情欢迎来电咨询。
5: 众贝康灸热贴为前列腺患者研制，穴位灸疗自行发热，贴敷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痛、夜尿频多、排尿色痛等病症的辅助治疗。对症，为回馈新老客户，现在订购半价，现在订购半价，快递免费就送您家。做口碑产品，拿事实说话，用得好，请为众贝康点赞。尿频尿急怎么办？众贝康灸疗前列腺，请认准众贝康灸热贴。前列腺患者请注意，众贝康灸治慢性前列腺，众贝康灸治前列腺问题。对，你没听错，众贝康灸热贴热敷灸治前列腺，一灸一个准儿，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多买多得，实惠到家。
8: 老张，哎，感觉怎么样啊？
9: 好啊，前后灸，灸得透，持续时间还长。
8: 有那么好啊？哎，我也赶紧去试试。
9: 去吧。
5: 热敷灸疗，灸得透，热灸穴位，简单好用。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对症。
10: 不憋了，尿得痛快，
9: 舒服。
8: 晚上不起夜了，这小肚子啊，热乎乎的，舒服。真舒服，
5: 买买买，快递送，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为自己为生活，请速速拨打电话，多买多得，实惠到家。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痛痛痛，啦啦啦，
15: 急急急，快快快，
16: 喂喂喂，肠胃宁，
1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9: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9: 喂，肠胃宁，
1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

0: 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级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哎，怎么这么
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痛痛痛！
9: 拉拉拉！
10: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

0: 晚，祝您心脏平安。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好，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许茂红，来自安徽合肥。
3: 什么职业呢？
2: 我是游泳教练。
3: 游泳教练。
1: 游泳教练，
3: 你今天反正如果落水的话呢，可能就不需要自救了，就不需要别人救，你自救就可以了。
1: 是，他就游过来就行了。但我希望他今天不要把自己的这个职业带到平时放松的时刻，好不好？
2: 来，
1: 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这个游泳啊，是他的工作，也是他的一项技能。但是如果今天他可以通过闯关的方式通全关，那等于说他这种在赛道上的运动状态包括能力也是非常棒的呀。而且生活当中啊，他比较喜欢运动，而且他是有着很长时间观看节目的这种经验的，13、14岁就开始看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了。
4: 哎，打断一下两位队长，马上又要到魔幻的那一关了，我现在还能说说话啊？我现在说话他会不会掉水？等一下，这位选手，我们等一下啊，茂红你等一下，我现在多说一点话，要不一会儿说不了了。你们队的队长们对你有没有信心？你自己有没有信心在我不说话的时候能够闯关成功，可不可以？他有信心。两位队长呢？两位队长怎么不说话了？
5: 哦，好的，

0: 主持人，然后在主持我们向前冲的时候不说话有多难受吗？我忍了整整三关还是落水了。
1: 刚才反正我没有说话，锦江你说话了没？
2: 我刚刚都失声了。
1: 对，就有人在那嘘半天，反正我没说话。
2: 是这个，我跟你说，我重新说一遍，就是你看，也不怪选手，也不怪我们俩，其实真的还跟李璐有一点关系。
1: 就是对，就是
0: 又有什么关系？
1: 就是谁嘘谁知道。
2: 因为李璐没说话，刚刚。
1: 对，后面让他指导，他又没说。
2: 对，
0: 我不说，你们要说呀，要不就冷场了吗？
2: 那我后面看李璐的表现。
1: 好的，我们来看看他的表现吧。
2: 好，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压轴登场，来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国际商务职业群的姚传宇。
1: 然后你今天知道吧，我们的主题是拥有超能力，你是想拥有什么样超能力？
3: 瞬身。
1: 瞬间移动吗？瞬间移动就是
2: 瞬移，
1: 就是说三二一啪，他就到李璐那个终点上站着了，就赢了。
2: 你是不是就此时此刻就想把这个超能力实现了？
3: 对。
2: 然后我看你的表现好不好？
3: 好，
2: 你要我们说话吗？
1: 不是，李璐能不能说话？
2: 李璐能不能说话？
1: 都能。好，
2: 那主要就看自己的这种表现了。
1: 就是那么自信。来，
2: 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我们今天最后一位姚传宇。
0: 请问两位队长，准备让我在哪一关可以说话？
2: 我觉得不如就从此刻开始吧。
0: 好的。
2: 我觉得李璐可以给就。

0: 选手更多的一些通关的技巧的讲解。
1: 让礼物早点说话是吧，让选手适应，
2: 就是提前来适应这个节奏，
1: 不至于到了第四关就落水了。
2: 就我的话语会伴随着你一直来到我们的这个终点。
0: 好的，恭喜来到第三关，这是今天趣味赛道男生队的最后一位选手了，看一看能否再获一分啊。
2: 来到了今天的第四关忐忑楼梯，此时此刻我的内心深处其实也很忐忑呀。在我们360度楼梯的时候得看准了再上哦。

0: 为是。
1: 我觉得今天的主题啊，首先非常的奇妙，拥有超能力。其实我相信每一个朋友都想拥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超能力。
2: 是的，但是仔细一想呢，其实怎么会有超能力呢？
1: 是啊，
2: 超能力的背后都是所有朋友的辛苦付出努力。所以我也希望电视机前的您，如果想要来到我们亚洲一号赛道，千万不要犹豫哈，勇敢的报名，我们在这儿等着你哦。
1: 我总结四个字：敢想敢做，它就是超能力。好的，看一看我们的竞技赛道的精彩表现吧。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刚刚在趣味赛道啊，各位玩都非常的开心。那么接下来呢，就有世伟来带领着各位队员展开咱们竞技赛道的比拼。最后咱们的冰箱大奖究竟会花落谁家呢？让咱们拭目以待吧。有请第一位。第一位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好啊，刚才在这个前面趣味赛道呢，我客观公正的来讲一下，发挥的一般般，你感觉呢？
3: 对，所以在这个关卡，我来加油。啊，
1: 时隔了一年的时间，可能是这个正在热身状态，还没找回感觉来。但是我相信趣味赛道这个热身已经很充分了，接下来竞技赛道不要让我们失望，好不好？
3: 好啊，
1: 展现一下，这就是实力，好不好？
3: 好啊。
1: 好，来，请登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第一位出场的，我们的女选手刘桃，也是咱们的老朋友。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啊，其实第一关啊没有这么难啊，这个刘桃感觉过得怎么有点难了呢？哎呀，哎呀，哎呀，桃啊，哎呀，

0: 非常可惜啊。那我先收回我前面的话，把我们的希望留给我们的下一位。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好，子怡。刚刚子怡呢，在我们趣味赛道啊，也闯得不错，毕竟是通关了。刚才感觉怎么样？
1: 感觉很累，很难。
0: 感觉很累，很难啊。那接下来咱们把这个接力棒接好，给大家展示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实力，好不好？
1: 好。
0: 好嘞，来，登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来给咱们现场赛道的选手也加加油啊！好，不要受到刚刚前面一位选手的发挥的影响啊，其实他没有那么难，夹力跨过去，哎呀，怎么回事？今天这个赛道像着了魔一样，这个平时感觉没这么难呀。好，很遗憾，接下来让我们请下一位。你看看前面两位多大公无私，知道为什么大公无私吗？把这拿冰箱大奖的机会都留给了我们后面的人，感觉怎么样？
2: 看着还是有点心理压力的。
0: 还有点心理压力啊？那你估计这个冰箱你也抱不走了。
2: 我尽力吧。
0: 尽力。好，来，让我们看看你的实力如何，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接下来登场的是我们的第一位男选手李阳用成。来，别的不说啊，第一关过不去就有点过分了。好，不错，稳住。好，第二个走。哎呀，过得有点异常的艰难。再来一步。李阳用成刚刚在我们的趣味赛道也是完成了顺利通关，进去到了我们的竞技赛道。来，抱上柱子往前走。哎，这一关呀，你只需要牢牢地把自己固定在柱子上就行了，我们的柱子会自己把你送到对面的平台。

0: 站了，下车。
1: 先缓一缓啊。我所有选手到我们这个平台的时候啊，到我们平台的地方的时候呢，都得需要先缓一缓。好，接下来缓口气，先研究一下，在你面前是五个吊环，五个吊环的距离也一样。这一关只能告诉你，第一个吊环就得荡起来，中间还不能停。好，上环，哎呀，手腕已经没有力了，很可惜，他本来拥有了通过的机会，结果呢，方向却相反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来，我感觉从面部表情来看啊，后面登场的几位选手呢，这个都有点忐忑啊，是不是感觉受到他们影响比较大？
2: 对，有点害怕。
1: 但是我可以明确告诉你，第一关真不难，你第一关过了，第二关也没问题，好不好？
2: 好。
1: 好，虽然说前面趣味赛道没有通关，但是我相信前面不代表后面，在竞技赛道也许会有更好的表现，加油，相信自己，登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顽童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1: 肠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

0: 来，我感觉从面部表情来看啊，后面登场的几位选手呢，这个都有点忐忑啊，是不是感觉受到他们影响比较大？
1: 对，有点害怕。
0: 但是我可以明确告诉你，第一关真不难，你第一关过了，第二关也没问题，好不好？
1: 好。
0: 好，虽然说前面趣味赛道没有通关，但是我相信前面不代表后面，在竞技赛道也许会有更好的表现，加油，相信自己，登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接下来登上我们赛道的选手是管小飞，在趣味赛道当中第五关落水。好，小飞注意这一关，当你反过身来面向下一个跳板的时候啊，腿部一定要用力，手脚并用。好，瞅准机会就是现在。哎呀，就是我说了，我们不能在同一个踏板的地方消耗太多的体力啊，你停留时间越长它越过不去。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好，这小伙一看状态不错，笑容洋溢，证明最起码心理状态是放松的啊。对自己前面的这个发挥感觉怎么样？
2: 比较好。
0: 比较好，因为刚才我没看男生的啊，男生的你感觉是你前面趣味赛道闯得比较好，那竞技赛道呢？
2: 有点难。
0: 有点难，有点难没事儿，对吧？我们遇到困难克服困难，好不好？
2: 好。
0: 好嘞，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接下来登上我们赛道的这位男生是邓允志，在前面的赛道当中啊，趣味赛道已经是成功通关，让我们来看看他在竞技赛道的表现如何。今天很遗憾，前面我们几位选手啊，没能突破过第三关。接下来让我们期待一下。也希望我们后面的选手啊学一学，看看邓允志过这一关啊，非常的标准，就是你踩准之后就得发力，不能犹豫，越犹豫越过不去。好，没事，这一关你就抱上去就可以了啊，你最好是双臂交叉啊，然后对，把脚扣上，这就是最好的过关的方式。命运的齿轮已经开始转动。好，到站了啊。
3: 允志啊，我忍不住的想和你说一声，你现在肩上扛负的这个重任，因为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登上我们的高台，所以你一定要努把力加把油。
0: 好，接下来这关吊环阵，这一关是对选手体力的一个重大的考验，尤其是对背部力量。好，我们来看允志今天应该是有备而来，第四个非常的轻松。好，第五个完美过关，这就是实力。接下来这个单杠啊，一样和吊环呢有异曲同工之妙，考验的依然是背部和手臂的力量。
3: 不知道对于允志来说，这是不是一个比较难的关卡？这一关就是要控制好你身体的平衡啊，然后呢，依次通过就可以了。
0: 没问题，因为刚刚吊环那关啊，其实比这个更难一点。
3: 是，
0: 如果吊环能通过的话呀，这一关应该没啥问题。
3: 非常稳的小伙啊，
0: 这就是顶尖，
3: 这就是实力。来到了绳索攀越，需要手脚并用的一关，看看允志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技术来通过这一关。
0: 对，
3: 好，你要
0: 把自己想象成那个缆车，
3: 就这样滑下来。基本上啊，就采取这个战术，别急，只要你的体力能够跟得上，我们要运用你的核心力量啊，怎么去安全地度过这一关，来到我们的另一侧平台。这也是我们竞技赛道的魅力啊，因为你不知道下一关我们的选手会怎么表现。

0: 云芝还得加把劲儿，你后边这个平台啊，离你还有那么一点点的距离。
1: 云芝加油！
0: 哎呀，哎呀，哎呀，很可惜，还是体力用尽，非常遗憾落水。

0: 们有请下一位。好，咱这小伙儿，这个我有印象啊，身高够高，我觉得体格也可以。竞技赛道有没有信心？
1: 有，但是很紧张。
0: 但是很紧张，紧张这个东西啊，要克服一下。但是有的时候呢，一点点紧张，更好的可以迸发出你的潜力，它对你不一定是坏事儿。但是太紧张呢，可能像刚才几位选手一样，在第一关呢就会落水。所以说，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好不好？
1: 好，加油！
0: 好啊，希望压力给你带来的是进步。好，来，登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接下来登上赛道的是高杰，让我们来看看他的发挥如何。好，第一关非常果断，对，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果断。好，脚勾稳，脚勾准，脚勾稳，脚勾稳。

0: 好，接下来来到了我们的吊环秋千镇，在这儿考验的是你的臂力，让我们来看一看。高杰按这个身高来看呀，这个臂展不低，在这一关应该是有优势的，关键就看你第一步能不能荡起来。你看这身高就是有优势啊，站在平台上都能够到我们的第二个吊环。哎呀，但是有点危险了，高杰坚持住，看看能不能行，来稳定一会儿。高杰这实力也可以啊，你看你发现他单手还支撑了这么长时间。
1: 是啊，
0: 往后试试看后边能不能够到，
1: 如果能回来可以。哎呀，他放弃了。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来前面趣味赛道，感觉怎么样？
2: 感觉还行吧。
0: 还行吧，把实力再发挥一下好不好？好嘞，情商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瞳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通通通啦啦
7: 啦，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老板，我要旺仔牛奶。
1: 好嘞。
0: 今天我的营养目标完成，每天一罐旺仔牛奶，我好快乐。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4: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来，前面趣味赛道感觉怎么样？
5: 感觉还行吧，
4: 还行吧，把实力再发挥一下，好不好？好嘞，情商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2、1。

0: 接下来这个吊环，这个吊环今天真是难住咱不少人啊。
1: 这个吊环是今天我们男队员们容易落水的地方。
0: 哎，对，你看就是这样，先得晃起来之后啊，对，赶紧走下一个，对，再让自己晃。啊，就是两边要给它协调起来。
1: 世伟此时此刻是不是心里特别忐忑？
0: 我非常之忐忑啊！
1: 风啊，风啊，风啊，
0: 差了一点点。这个左手想去够的时候啊，还是没够到。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来，皖南呢刚刚是在我们前面趣味赛道当中成功通关的选手，今天呢看到我们前面几位选手闯关，感觉怎么样？
1: 感觉有点忐忑。
0: 有点忐忑，我今天咱也不做过多要求了，我觉得你只要通过第一关，你就是今天的这个啊，就是王者。
1: 第一关还是要亲身实践一下啊，
0: 亲身实践一下，实践出真知。好，请上赛道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今天咱这个关卡呀，这跟往常是有点不太一样啊。好，不错，哎，可以。找到感觉，就像刚才这样过，非常好。好，非常的不错。好，最后一个踏板，很好。缓一缓啊，皖南让我想到了四个字，愈战愈勇。闯过第一关之后啊，这个信心倍增，

好，接下来吊环秋千，现在请走右边的秋千。秋千两种过法，可以选择从中间过，也可以选择从单边过，对，都可以。好，小姑娘速度非常快，非常麻利，好，不错。哦，对了，刚刚在趣味赛道当中，我在终点的时候还跟婉楠讲了，我说多设计两个手势，一会儿在竞技赛道当中啊能够派上用场。

0: 男，欢迎来到了我们的下一关。这一关其实就是需要你慢慢的平复好自己的心情，稳稳的往前走啊。来到这一关，对于我们今天的选手来说，已经是非常之不容易了。
1: 感觉皖南这个状态啊，就刚才我说的，越来越好了。
0: 一位很温婉的女子，但是呢，她在我们的赛场上，哎，却觉得很勇猛，很勇敢。
1: 好，往上走一点，对，找到跟平台齐平的高度，跨过去。让我们共同来期待一下皖南能不能成为今天登上我们高台的选手呢？
0: 加油哦！这个绳索攀越对我们女生来说确实是非常之难的，但是如果你有技巧的话，我相信对你来说也还是可以的啊。腿脚要并用，
1: 这个尤其是手臂的力量，尤其是在这个绳索的后半程，去跨到下一个平台的时候啊，需要把自己提升起来。哎呀，不错，速度非常快，
0: 相当可以啊，哎呀，可以啊，看看能不能过来。看着这么温婉的一个小姑娘。

0: 啊，这么厉害！
1: 哎呀，这小时候没少爬树啊，这应该是。
0: 非常灵活，很灵巧。
1: 好的，汤婉南，接下来啊，你在过关的时候应该想一想了，一会儿登上我们高台的时候，向大家展示什么样的手势？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姿势来庆祝一下？
0: 太不容易了，今天。这是我们今天的独苗苗啊，我们得好好的保护它。
1: 好，
0: 给了我们一个胜利的手势。
1: 接下来让我们做好准备，掌声响起来，掌声响起来。好，让我看一下啊，我这个角度看得特别清楚。哎，婉南，抓一步走。哎呀，可以，恭喜
0: 恭喜恭喜。拍一下，拍一下我们的这个按钮。哇，是不是激动坏了，婉南？
2: 对，非常激动。
0: 你觉得哪一关最难？可能都已经通过不了了。
2: 就是最后那个绳索那里，真的特别消耗体力。
0: 那最后又是靠着什么来到了我们的高台呢？
2: 因为我想着我的家人和朋友都在看我，我绝对不能落水。
0: 好的，那借着这样的机会，对你的家人和朋友说一句话好吗？
2: 我终于过关了，有手就行。哇，
0: 来，这是我们向前冲的手游送给你的冰箱，恭喜婉南，恭喜。

0: 啊，刚刚的汤马男用一个精彩漂亮的冲刺登上了高台，为咱们的竞技赛道也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接下来呢，让咱们进入欢庆时刻。
1: 特别感谢每一位冲客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刺激的精彩冲关，
2: 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再一次感谢所有冲客带来的精彩表现，
3: 只要您来到亚洲一号，绝不会让您空手而归哦。
2: 感谢每一位电视机前的您，也期待着与您再次相见。
1: 每天中午11:45，咱们只锁定安徽卫视，关注好看好玩精彩刺激的男生女生，
4: 向前冲。
3: 再见啦，
5: 再见，
2: 再见。
6: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7: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6: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8: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6: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9: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6: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0: 七八九五八九，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来，公子牛奶给您。
5: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6: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5: 可是你会想喝呀。
6: 还是你喝吧。
5: 没关系。
6: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7: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8: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旺
9: 旺。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0: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
11: 靠我呀。
9: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2: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9: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谁呀？
6: 啊，关照吗？
5: 亲戚啊，
6: 你大哥。

0: 还是芝麻。
1: 嗯，
0: 你这嘎子丝腌的是真不错，配着这面条呢，就越吃越香。
2: 比马燕卖的强多了。
0: 哼。干啥呀？不提马燕还不行吗？你这
1: 少那么多废话，来，唠唠案子。
0: 还有啥可唠的？不抓着那女人贩子，我死不瞑目。
1: 哎呀，你还跟我有脸提这个事儿吗？啊，帮着人贩子找回来被拐的孩子，你说那人贩子当时他会怎么想？我估计他晚上睡觉都会被你给叫醒。
0: 哎，又来了，这都啥时候的事儿了，还老提？
1: 喂，这是你提的吧？我没说吧？
0: 反正这女的长啥样，我是刻在心里了。只要让我碰上，她跑不了。
1: 嗯，希望你能如愿啊，
0: 师傅。
1: 嗯，
0: 你这手劲儿咋这么大呢？
1: 啥都不干，养的呗。
0: 养她干啥呀？别闹了。那为啥练？你给我说说呗。
1: 当年也就跟你这么大，有一次跟我师父去哈城出任务，在车上遇到个贼，我们上去抓他，我攥着那贼的胳膊，但是年轻

0: 力气太小了，没捏住他，眼睁睁地看着他从怀里拔出了刀，直接扎进了我师父的身上。
1: 后来呢？你师父的呢？
0: 你练手劲儿，应该是为了跟我较劲吧？
1: 其实吧，也不光是为较劲。上次唐兴国自残那事儿，对我打击很大，你亏是摁住了，没出人命。要不然，我这不得愧疚一辈子。
0: 这话还有点正形。
1: 给你当徒弟可没正形，你是行得正，走得端，铮铮铁骨稳如山，我得跟你学呀，是吧？
0: 行了行了，别给我胡膏药了。我告诉你，不该答应你的，肯定不会答应。你早点死了心，早利索。接着说案子吧。
2: 师傅，这个目击证人说的和咱们之前了解的那几乎一模一样，咱这一趟是不是白跑
3: 了？按咱们这行的，出来找线索，90%都是白跑。不过也不能算是白费功夫，至少也算是排除法。没有山穷水尽，哪来的柳暗花明啊？
2: 那咱们下一步吧，该咋办？
3: 排查一下本地的常住人口，看看哪些是没孩子的。
2: 你是想看看谁家有需要买孩子是吧？
3: 只要有孩子，他就得上户口。
2: 可咱就俩人，这要一家家的查，得查到啥时候？
3: 咋的？是不是消了呗？
2: 哎呀，也不是不行，反正我是有人惦记。
3: 又找踹是吗？咋办呢？
4: 别干仗啊，有话好好说呀。
5: 你俩是哪个坑里蹦出来的玩意儿？挖了我们爷们儿？
4: 咋说话呢？这么多人打人一个，这不像话吧？
5: 咋的？我们爷们儿打他还得跟你商量呗。
4: 有啥事儿？找个地方好好唠唠。动手不好吧？呀，
5: 你还想咋的？
6: 庄哥，
5: 我看这老头脑子有毛病，给他修修。
6: 可不呗。
4: 咋说话呢你们？
5: 黑点弄点
6: 兄弟上。
7: Thank you.

啊！接着跑！人能跑？跑！哎，接着跑！哎！哎！干啥呢？

0: 这么多人干啥呢？你又是哪儿冒出来的？我是这儿的坐地户啊。
1: 我咋没见过你呢？
0: 你没见过我？那腾瘸子你认识不？
1: 那是我大哥，咋的？这不就完了吗？这俩是我朋友，啥事儿啊？给个面子算了吧。
0: 凭啥给你呀？
1: 不是，你和我大哥啥关系啊？
0: 要不这么的。
1: 咱现在去找腾瘸子，见了面，你就知道我俩啥关系了。大哥的朋友，嗨，屁大点事儿，对吧？没必要找我大哥呀。这么着，都是自家人，
0: 够意思啊，兄弟，够意思。哎，那你俩叫啥？我回头跟腾瘸子打个招呼呗。
1: 哎，算了算了，
0: 不用不用不用，
1: 走了。

0: 应该是追不上来了。我马吓死我了。这些人是干啥的呀？
1: 当地混子呗，这么给你们说吧，这儿的人都怕铜瘸子，啊，提他好使。其实我也不认识他。<笑>
0: 那既然提他好使，我们以后也挂嘴上得了。
1: 你提，快拉倒吧！当警察的提他多掉价啊！
2: 哎，你咋知道我们是警察呀？
1: 你看。
3: 你俩肯定不记得了，
1: 有一年在火车上，一帮人卖烧鸡，
0: 干什么呢？哎，
3: 吃了没？吃了没有？
1: 吃了没？
0: 说话。
3: 吃了。
1: 把刀放下啊！毛腿。
0: 你俩给解的围吗？
1: 我对你俩印象太深了，
0: 这么说还遇到老熟人了。
1: 对呀、
0: 啊。
1: <笑>
0: 哎，
1: 为啥穿这身啊？
0: 啊，这是外出需要。你贵姓？
1: 啊，
0: 你贵姓家？
1: 小贾，
0: 贾金龙。我就这儿卖干货的，你们这人生地不熟的，我又是做地户，有啥事儿你们就说啊。哎呀，
1: 小贾，太谢谢你了，帮我们解了围。
0: 这客气啥呀？
1: 还有啊，我们是警察这个事儿。
0: 啊，放心，我不熟，我啥都不知道，我就没看见啊。
1: 要不咱？
4: 留个联系方式啊。嗯，我们在这儿挺好，就是贼冷，小风嗖嗖的，跟刀子似的。不过，有你这小微波一带，可暖和了。这你在我眼前儿，我是一围上的，我就相信。喂，喂，
1: 这。
5: 干啥呀？打电话都不行了。你说你上厕所撒泡尿，半天不回来，我就知道你在骗我。那我和我爹唠两句，那小子，老跟我装蒜。走吧。
1: 师傅，我咋就这么入不了眼呢？
5: 别跟我耍花花肠子，不好使。不要打麻药的主意。
4: 你们两个不合适，我瞅着挺合适的，我俩是咱们两家不合适。那为啥不合适？
1: 憋死我得了！你要是这么不待见我，那我还杵着干啥呀？我走得了。
5: 行啊。
4: 赶紧滚蛋！激将法不好使，我就缠着你，腻歪死你！哎，这本地公安说他们也没人贩子线索，那这人上哪找去？不上大海捞针了吗？
5: 那也得捞啊！ 你把话都抡圆了，要一雪前耻啊！现在空手回去，你不怕人笑话？<笑>

0: 要不咱问问那个大金龙，他不是说有事可以找他吗？
1: 你那么信得过他？
0: 我正寻思这做买卖走南闯北，消息准灵啊。再者说，他也知道咱是干啥的，没必要遮遮掩掩。
1: 萍水相逢，一面之交，可靠吗？我出去办点事儿，晚上自己找个地方吃饭，不要乱转，老实待着。
0: 干啥去？带上我呗。
1: 看个朋友，跟你没关系。

0: 谁呀？
1: 开门就知道了。
2: 哎呀，老马，你哎呀，怎么来不说一声啊？
3: 哎呀，到哈生来办点事儿，顺便来看看你。
2: 快快快快，进进。哎呀，里边请里边请。
4: 哎呀，你这还有人吗？
5: 有客人。那领导，我先走了。
4: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我送个客人啊。你那个事儿啊，我回头想办法。哎，
5: 好。
2: 哎呀，老马，嗯，这么冷的天你跑过来了啊？
3: 看来我来的不太是时候。
2: 那呀，我盼都盼不来你啊。没吃饭吗？
3: 吃饭就不来了。
2: 你看，哦，对了，我有两瓶22年的酒，我给你拿去。
3: 哎呦，
2: 咱们今天晚上喝这，哎呦，怎么样？
3: 喝一个就行了吧？哎，
2: 一醉方休嘛。哎呦，
3: 公务在身，公务在身，来一个吧。
2: 喝一个就来，来来来来来，走走走走走，
3: 哎，来来来，
6: 哎。贾哥，我王鑫，啊，这想给你打听个事儿。这我最近不是在查这个贩子吗？我们又不是本地人，所以就想问问你这边有没有什么。
7: 慢点啊！哎呀，快回去吧。
6: 没事没事，
7: 回来回来回来。
6: 老马，你下回一定得提前跟我说一下。你看，这酒都没喝透。
3: 能来你这儿跟你坐一坐，吃点东西，聊聊天儿。挺温暖的啊！对了，我刚才跟你说的人贩子那个事儿，要帮我留一点。
2: 你放心，我记下了啊，有消息我就告诉你。
3: 回头跟丽丽说一声，在那边有事儿没事儿，常去我家里。我那个家就是她的家，别让她跟我客套。
2: 这事儿我不跟你客气，老马。丽丽搁在你那儿，我最踏实。
3: 对了，哎呀，有个事儿。我也不知道该说还是不该说。
2: 说啊，
3: 冰姐，你现在这是大领导啊，托你办事的人一定不少，别被他们利用了。
2: 我明白。老马，你说这个话是为了我好，但是像刚才那个，我心里都有数啊。慢点啊，快回吧，太冷了。
7: 再见啊，慢点啊，
2: 好。
6: 回了，
8: 下回来说一声。
7: 好。

0: 哎呀，石斌咋才回来呀？你俩孩子有消息了？他们很有可能被拐去冷沟了。
1: 哪来的消息？那我说了，你别生我气啊。
2: 有屁快放吧。
1: 我还是给那个贾金龙打了个电话，说了也巧了，他有个朋友最近去派出所办事儿，碰见两对农民夫妻去给孩子。

0: 子办户口，那户籍警就问为啥孩子这么大才来的，说是领养的亲戚的孩子。我一听这话，我
1: 你联系贾金龙怎么不提前向我汇报啊？
0: 你不是没在吗？
1: 怎么你还有理了吗？臭小子，我警告你，再擅自行动你就给我滚蛋。
0: 我这也是着急破案，这再磨叽就不赶趟了。你要是想骂我，那我回来随你怎么骂。
1: 无组织无纪律，刚有点长进，老毛病又犯了。你还愣着干什么？
2: 别吵吵啊！你们记住了，哥哥说啊，
3: 长得可像了。
1: 你要如实交代。带孩子来这儿那个女人长什么样？
4: 那一个女的30-40岁，不胖不瘦的，那个下巴好像长了个黑斑，
5: 是不是她？
4: 挺像的。
1: 你确定吗？
4: 确定。
1: 那你知道他从哪儿来的吗？
4: 我不知道啊，他把孩子带过来放下了，拿钱就走了。
1: 我告诉你，这事儿不简单，你问题很严重的。
6: 哎呦，
7: 哎呀，
6: 来，
7: 哎呀，
6: 好，
7: 整点，整点。
6: 好，
7: 我自己来。哎呀，
6: 客随主便啊，
8: 你不能乱了规矩。说好了，你这顿我请啊。
1: 哎呀，小贾，你帮了我们那么多，实际上应该是我们请你。
8: 不是，我得尽地主之谊啊，要不然这传出去，我这脸上挂不住啊。哎
1: 呀，咱们仨人传往哪儿传呢？
8: 不是，这老板是我朋友。哦，
7: 贾哥，你别跟我们客气了，你这玩我呢？
8: 不是，王老弟，你们要是这样的话，那这顿饭那我们不吃了。
1: 对，行，小贾，那咱们就吃你一顿了。
8: 对嘛？
1: 来来，
8: 不，先吃一顿，等我到了宁阳，我再吃回来。
5: 对，行，决定了，
1: 来来来，
5: 来吧。
1: 好。哎呀，赶紧吃菜。那玩意儿不完就吃
7: 啥？贾哥，你这连着帮了我们两个忙，我单敬你一个。哎呀，
1: 举手之劳。再说了，帮你们做这些事儿啊，这是积德的事儿。那我还跟着光荣，对不？哎。哎，一起来，一起
7: 来，来来来来来，
1: 干了啊！
7: 干了，
1: 干活，
7: 干活！
9: 哎，二叔，怎么你给我倒酒呢？哎呀，
1: 要不是你提供的线索，哪会那么顺利啊？我给你倒酒，这是应该的。
7: 哎，对，谢叔，
8: 我这也是赶巧吧。说心里话。我真的挺恨这人贩子的，谁没有兄弟姐妹，谁没有孩子，对不？而且我从心里，我佩服你们。你看你们在外面，多遭罪啊！那这么辛苦为啥呀？那不就是为了我们这帮老百姓吗？所以说我出力那是应该的，我能出上力那是最好。我要是出不上力，那最起码我这心意到了。
7: 这话说的，给这酒都上头。
1: 来吧，咱们一块儿敬一下小贾吧。
8: 来来，哎呀，别敬，别说敬。
10: 二叔，王老弟，我也没啥拿的啊，两袋山货啊，一人一袋拿回去吃去。
1: 不，小贾，心意领了，东西不能拿，你拿回去自己吃。
10: 啥味儿自己吃？我就是卖这个的，我拿回去自己吃啥？
1: 我们知道这都是好东西，但是你看，我们来了，你帮了这么大忙。又请我们吃饭，走的时候我们再拿上，那我们成什么了？不能，
10: 这不是应该的吗？华叔，我问你，咱是不是朋友了？啊，是朋友就拿着，那要不是朋友就当我白说。
1: 行了，盛情难却，放心，
3: 拿上。
10: 对呀，拿着。
2: 咱说好了啊，到宁阳我们请客吃饭。
10: 那指定找你，请我喝酒。
3: 行、啊、
10: 行，赶紧上车吧。
3: 好，车快开了。哎，再见
10: 啊，再见啊。哎，
3: 回吧。哎，
11: 嗯。同志们，这次老马跟小汪干得漂亮啊！啊，
12: 冲那个孩子，
13: 假金龙功不可没。人家还给咱拿了两袋子山货，我都交后勤了。
11: 是，你看咱们办案子吧，是绝对离不开老百姓的支持，这就叫什么？充分动员群众力量，干得好！
13: 好。
14: 燕子啊，我那瓶存了二十来年的二锅头哪儿去了？
15: 我哪知道？
14: 哎，不对呀，记得我就放这儿的。
15: 你喝了呗。
14: 不可能啊。没有贵客来，我那个酒是不会动的。
15: 那可能你哪天喝多了，你把酒喝串了呗。
14: 你爸爸是能这么没出息的？
2: 行了，老马，别找了，这桌上又不是没有酒啊，赶紧上桌。
14: 啊！哎呀，这孩子，我跟你说，孩子大了，家里手也多了，这什么东西不知道就到哪儿去了。你
15: 说我又不喝酒。
14: 不是有句话这么说吗？嗯，
2: 只要感情有。喝水也是酒，
14: 快点，都等着你动筷。
16: 哎呀，明姐，你看看，你们这大老远的背着一只羊过来了，这等于让我们家是提前过节了。
15: 就是过节也没吃这么多肉
16: 啊。这多少肉票，多少钱呢？哎，
2: 咱俩这关系说这话可就见外了啊！哎，
13: 我得给燕子先弄一块。
12: 连骨头带肉，来，
15: 解馋，
14: 这回解馋了啊！来，尝一下，
13: 来，哎，
15: 来，
14: 欢迎你们啊！
15: 欢迎
13: 啊！好，
15: 欢迎，
16: 明姐，我这又得插句嘴了，
13: 你说，
16: 你当领导是不好干的，托你办事的人肯定也不少。我没当过领导，啥事儿该干啥事儿不该干的你比我要有数啊。
13: 老马，我明白你的意思。
16: 妥了，这我这吃起来咱就踏实了。
2: 踏实吃啊。
3: 来，
15: 我敬你一杯。哎，
13: 谢谢，
17: 我也敬你马大人。哎呀，
16: 哎，来，你
2: 真好，
16: 好好学习啊。
13: 来，好了呀，哎呀，
17: 还是在家吃饭热闹，吃着也香，比在学校舒服多了。
16: 学校不好，搬这儿来呀，楼上那个屋子给你。
2: 那哪行啊？
16: 那咋不行啊？
2: 孩子就是顺嘴一说。
17: 不是，我没那个意思，那多不合适
16: 啊。有啥不合适的？这就是你的家呀，孩子啊！我告诉你，你在这儿啊，咋舒服咋来，想咋样就咋样，没得说啊！
2: 不行，老马，麻烦你这地方还少吗？哎呦，哪能这是中国的？
16: 你这说啥呢？这太外道了！来，坐。哎呀，好。明姐，今天晚上还赶回杭城吗？
13: 我当然是不想走。明天省里边有一个重要的会议，我必须得参加。
16: 那丽丽不走了，今晚就住这儿啊。在这儿如果住习惯了，以后啊就不住学校了，到这儿来住。
15: 太好了，我有人唠嗑了。
17: 我今儿住这儿行，那以后不能常住，那太麻烦你们了。
16: 麻烦啥呀？你这改口，这就不麻烦了。
2: 行。以后都听你马大爷的啊！你马大爷现在等着你改口呢。还不明白？
17: 明白。二爸，哎，
2: 哎，对了，哎
13: 呀，这丫头，
16: 哎呀，真聪明，一点就通啊！
11: 哎，又多了一个闺女啊！就冲这个，
16: 我多喝几杯。
13: 来，
16: 高兴啊！干了，
13: 一块。
16: 公筷，在这淤着。太愚拙了！
13: 这玩意儿吧，到这
16: 儿。哎呀，又有人来了。哎呀，
17: 姐，哎，二爸，哎，
16: 丽丽，洗脸水给你烧好了啊。哎，
17: 我等会儿就去洗。
15: 嚯，被子可比我那厚多了。哎
16: 呀，这不丽丽怕冷，
18: 给他盖厚点儿。嗯。

0: 摔一下。
1: 嗯。
2: 丽丽啊。
1: 哎。
2: 这屋里还暖和吧？
1: 暖和，这多暖和，比我们学校强多了。
2: 那就好，那就好。哎，你饿不饿？要不要给你冲杯奶粉呢？
1: 不用了，我自己下去弄就行。
2: 哎呀，你就安心学习，什么都不用你管。燕子，一会儿给妹妹冲杯奶粉。
1: 行。
2: 行，好好学习。
1: 谢谢二爸。

0: 哎呀，没少吃啊。
1: 没吃。
2: 没吃。看看看嘴巴。哎呀，行啊行啊。哎呀，
1: 这丽丽要是学不好，都对不起咱这后勤工作。
2: 你小声点，别让人家听见。对了，我那瓶老酒哪儿去了？
1: 这咋又问起这个来了？
2: 是不是你给人了？
1: 我能给谁呀？行，送奶去吧。
2: 给那小子了吧？
1: 人家都把命豁出去了，不得喝点酒压压惊啊？再说了，那一台电视机不比酒值钱？
2: 电视机是你的，酒是我的，这是两码事儿吧？啊，
1: 你的就是我的嘛。
2: 我就知道跑不了你个丫头片子。
1: 你赶快去学习呢啊，别吵吵。送奶去吧。
2: 你干嘛去？
1: 我去水利家接马健。

0: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

0: 安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2: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2: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4: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2: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

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5: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4: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5: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4: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7: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6: 可是你会想喝呀。
7: 还是你喝吧。
6: 没关系，
7: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8: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9: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
10: 旺旺，
1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3: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德芙
1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4: 轻轻的我的宝贝，
15: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6: 走。哎，你怎么也会唱呀？

0: 瓶胶囊，快止咳！咳咳瓶胶囊，万通牌咳咳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低着头啊，闪开点儿的，我头让一让。哎，要别踩着你们脑袋。这是师傅，师傅，哎，让我站起来，让我站起来。人太多了，并且来说，姐妹团我们压着扛不起来，走不了了，咋办呀？别说话，走，别说话。
7: 车上马上往下甩人，往站里
8: 安顿好是留的旅客，快去吧。
6: 别问了，闪开，闪开。
8: 哦，对了，通知前锋站不能再上人了啊。
6: 让他过去，快！
9: 先让我过去。
6: 我不过去，谁？

0: 车票都准备好。
1: 这样
0: 坐
1: 好了吗？
0: 脑袋
1: 又是
0: 规矩，
1: 啥呀？
0: 孩子别坐桌上啊，要桌坐塌了呢。
1: 你抱一会儿吧，啊？
2: 哎，好嘞。
3: 王客户，哪怕点时间了，
0: 往里放。
4: 哎，好嘞，谢谢您。
0: 查票啊，把车票都准备好。
5: 哎，快开门，有没有人？
6: 开门，开门，里面有人吗？快点，
7: 开门，开门。
6: 哎呦，憋不住了，
7: 快点，快点，
6: 哎。
5: 哎呦我操！这么多人，我怎么上厕所啊？能去吗？我憋死了！
4: 看着点。
8: 杀你啊啊！
4: 这有人要杀我，
8: 你先下来。有事？
4: 不行，不能下去。
8: 下去被杀了。那谁要杀你？说清楚了呀。
4: 谁啊？
5: 他，就是你，就想杀我。
4: 你有毛病？我认识你吗？
5: 哦，是他。
8: 哎，
5: 你想杀我？
8: 你别瞎说啊！你脑袋好像被驴踢了吧你？
4: 毛病？
9: 吓的。
10: 确实有点病。赶紧让警察把他带走。
5: 这具体啊，他躲在这边。那就是他，就是这个胖子，他杀我。
11: 我是杀猪的，你是猪啊？
12: 那我姓郑。
8: 同志，有啥话咱先下来，慢慢说。
4: 你是哪个？
8: 我是警察。你说我在这儿，谁敢杀你啊？你下来，来来。
4: 就是你要杀我！
5: 哎，就是他要杀我！救命啊！
8: 杀你干啥呀？行了，你别吵吵了，有啥事儿我都能给你解决了。绑定他了，先下来，下来。
4: 不不，
8: 有话好说。来，慢点。
5: 哎呀，慢点啊！你这，
8: 来，扶你，扶你。
5: 整的
8: 啊！同志，没事吧？
13: 没事，
8: 没事啊。
13: 没事
8: 啊。哎，同志，
13: 你
8: 上来。对不住啊，我这也没扶住你。
13: 你这脑门子没事吧？
4: 我这个脑袋现在有点嗡嗡的，不是脑震荡吧？
13: 那要不要下一站去医院瞅一眼？
4: 算了，你就在这边睡一会儿，老婆还在这边等着呢。
10: 都是票子，
4: 计算下的。
10: 你这都写脑门子上了，我咋知道？放心吧，这卧铺相对安全一点，你眯一会儿行吗？你别睡太死吧。
4: 谢谢进来，同事，谢谢谢。
10: 你这整这么一出，就会踏踏实实睡个觉。

0: 实告诉你吧，其他同志，我在外地做小买卖，这不是要过年了吗？我一路是紧赶慢赶，想回家过个年。我的地方换了无数个，的车也换了无数，但这车上的人头数就没得变过，到处都是人，人挤人，人贴人的。讲真话，我连张中票都买不着。其他同志，你不晓得这一路上咱们做了晚上，我是觉也睡不着，饭也吃不下，我也怎么还年轻？我就怕被自己给惦记上，一路提心吊胆的。
1: 那你讲讲我们车厢啊，装房买什么的？
0: 其他同志，我想投诉啊，我确实你就要待在这边了。
1: 那要所有人都这样，我们车也跑不跑了。行了，这是下不为例啊，你老实待着，别打扰其他乘客。
0: 你放心，其他同志。肯定不会给你添麻烦，我除了上次我们什么地方都不去，放心行，
1: 看好了。
2: 哎哎，这位同志，你是卧铺的吗？你票呢？
0: 来来
2: 啊，你认识啊？
1: 这小子好久没睡觉了，哪里兜子去，有点迷糊。
2: 哦，那行吧，那就让他在这坐着吧，出了事儿你负责啊！
1: 行，我走吧。
3: 你现在啊，跟你师傅越来越像。
1: 哪儿像上了？
2: 哎呀，大叔
4: 啊，
2: 来来，你先过。哎呀，你走你走，来来来。
4: 啊，哎呦，这都是人
2: 啊！来来来，接过来，同志来，接过来接过来啊！
4: 处理好了吗？
1: 处理好了。
4: 这一到年关，车上跟下饺子似的，把咱们都派了支援了。车上连个下脚垫都没有，大冷天的也不能开窗户，所以整个车厢这不就像大闷罐一样，一个厕所呀就能挤进去七个人，这一跑啊就是成天成宿的，得操劳心了，没点体力你还真扛不住呢。所以啊，人们发点脾气耍个性子，大家也都能理解。
1: 明白。
4: 千里万里赶回家去，就是为了过个喜庆年，全家团圆，这就是个奔头，早点睡也都值当，盼着将来能多增加点车次，到时候人人都能有座位，那该多好啊。哎呀，
1: 咱这车要是能再跑快点，这大家伙就不用走这村，是吧？

0: 你疯啥呢？我啥耍流氓？
1: 没耍流氓，你个脸都贴我身上了，你不要脸！
2: 你胡说八道啥了？谁贴你上了？
0: 是是是，你瞅你，你杨勇穿的你个臭美，杨勇穿的你，我怎么事儿？我掉羊圈里了，我踩你个羊粪球啊！
1: 你扶谁？杨凤豆子呢？你以为你自己是个啥东西？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以为你是天仙吗？
0: 对呀，
1: 你死了，你鼠！
0: 你才有意思！
1: 我他妈今天鞋子你了吗？鞋子，
0: 鞋子，来来来，谁有皮给他拿根皮上来鞋？你咋样？
1: 鞋子你听不懂啊？
0: 咋了？
1: 裤子你，
0: 你快，我小羊水要抓你，我
1: 你要干啥？
0: 不是
1: 小伙子。
0: 你这孩子，小点声行不行？
1: 大爷，不是我扶你，前头就是厕所，哎，你忍好一下，咋了？咋了？
0: 我要能忍一会儿，我能尿他大。
1: 哎呦我天，我这就要男客了。
0: 快走吧，大哥。
2: 你到我这岁数也这样。
1: 哎，
0: 行行，你快点吧，快点吧。
1: 哎呦，
0: 这死了，这有人呢。
1: 大庭广众，都不嫌害臊。
0: 是，是不嫌害臊？不知道谁刚才把那个脸使劲往我身上贴了。
1: 谁往？

0: 你是昊天了，你今天把话说清楚。
1: 咱们没事干了啊，外头怎么能排队呢？有人没得吧？
2: 有人。
1: 开门。
2: 那同学尿不尿？
3: 这么多人不好。
2: 没人看见，
4: 脸重要还是碎骨重要？
3: 碎骨谁？
2: 膀胱。
5: 是咱们啊！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想死？
1: 这么多人在上茅所，你吃吃喝喝你好不好意思？
5: 你说什么玩意儿？我怎么一句没听明白？
1: 这么多人在那上厕所，你在这吃吃喝喝你好不好意思？
6: 这是喝酒的地方吗？
7: 就是啊，也不怕串味儿。那边不是有餐车吗？
5: 来，我闭嘴！跟人什么事啊？怎么了？俺俩就好这一口，怎么了？
7: 对，
5: 不服啊？想尿尿是吧？来，往我头上尿。
8: 来。
1: 这是你说的啊！
5: 啥？你尿尿尿！
1: 送你一袋新鲜啤酒。
7: 咱们
1: 好，撒了！
5: 活该！
1: 怎么回事？

0: 什么地儿啊？还打呢？这事情呢，我们了解清楚了。根儿老同志在你这儿，
1: 你先说说啥情况？
2: 不是那个警察同志，这车上人太多，这根本就挪不开地儿。我这想上厕所，尿急，所以我就自己解决了。那你也不能在车厢里小便。
1: 不是，那警察同志，您让我尿哪儿去啊？我尿地上，这总不行吧？您要让我憋着，我再把碎布憋炸了，我再死在这儿，这不是给你们添麻烦吗？对不对？不管怎么说，你这也是违反了规章制度。
3: 行了，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
1: 老同志，我这虽然岁数小，但我说你两句，以后别在这个车厢里边撒尿了，让人瞅见多害臊。
4: 这么大岁数了，再整出个晚节不保，那不值当啊！下回一例。
5: 好，好，好。哎，人，谁泼的尿啊？
4: 是我，你泼的。哎，
5: 这得批评你了，啊！你就是再大的火气，再想不通，你不能把尿泼人家身上去。哎呀，
4: 警察同志，你是不晓得呀，当时厕所门口派了好长的人，我敲半天门敲不开。
5: 敲开了以后，他骂骂咧咧的，难道他们又有道理啊？我骂你了吗？啊，我骂你了吗？我在厕所里面吃东西吃了好好的，我骂你了吗？
4: 行行行行行行行，
6: 你别说了，
5: 你们也不对呀、啊，那么多旅客，你站着厕所，那像话吗？外边那么多人，你们躲在厕所里面吃东西，那里面的啥味道能吃得香吗？那东西、啊、
6: 还行吧，
4: 怎么行？
6: 时间长了就习惯了。
1: 哎，警察同志，关键是人太多了啊！我说没地方放，脚没地方放，我怎么办？我肯定跑厕所里面去啊！
4: 不是，行了，这事儿吧，你们双方都不沾，一个巴掌拍不响，一个把站着茅坑吃东西，一个拿人家排泄物这当武器，啥事儿啊？说出去丢不丢人？都是老爷们儿，想不到我欠得了，是吧？哎，
5: 大哥。 对不起，对不起，大哥。
4: 人家都这样了，你就不能来个这个？啊？好，我原谅你一次啊！你下车给我买个烤兔子，把这烧鸡行不行？
5: 行了，行了，行了，这事解决没有？啊？可以了吗？
7: 哎，俺们这块还。

0: 有一些个小问题，要不南爷帮我处理一下。来，咱坐。
1: 别，不用你坐。
0: 好，
1: 说吧。
0: 俺们是这么个事儿哈。我当时我跟他站啊，我都已经睡着了。完，我一睁眼，这个小子脑袋就在这儿，就这么贴我。我说你这是干什么？你不耍流氓吗？人家不但不承认，还要说什么说一周记要写死我。就他。
2: 不是警察。我是前面我也睡着了，完了以后我就感觉他这样推了我一把，完后我就醒过来了。
0: 是你都贴我这儿了，我能不推你吗？
2: 不是，就算我贴上你了，但是我也不是故意的呀。他又是骂我，还说要啥写死我方
0: 的。我写死你都是轻的了，警察同志，你看他那个特了样，惯范儿。你今天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赶紧你就交代吧，没准儿人家警察同志给你弄个什么从轻发落。说吧，
2: 他这就是往我脸上抹泥巴呢呀，这要是传出去，我以后还咋做人啊？回家我老婆不得挠我吗？
0: 你这样式人，你还找着老婆了？我整天我叫你给乐死了。警察同志，他肯定是有问题，审他。
2: 话都让你说了，我不说话了，但是我真的是冤枉了。
3: 那个警察同志，我能做个证吗？
4: 太好了，来，你说。
3: 那个，我刚才就站在他俩身后呢。这小子脑袋一会儿前磕一会儿后仰的，我证明他睡着了。
2: 大爷，你真正把话说了呀？感谢。
3: 不，我不是替你说话，我就是陈述事实，我看见什么我就说什么。
2: 不是，有你这个话就够了。哎，听见没有？群众的眼睛雪亮了。
0: 不是，大哥，你真看见了？
3: 我是。
0: 你看见你怎么不早说？你现在说，你当时干什么？啊，忙着撒尿呢？你说这像话吗？警察同志，
5: 回来，
0: 这是什么事
5: 儿？不，你在这儿说，
6: 别这么臭。你看，
7: 冤枉了不是？
6: 道歉。你这还要给人一杵子？你疯了吧你？
0: 你那个话，我告诉你，但凡你刚才你温柔那么一点点，我至于说写死你吗？
6: 好好说话。
2: 算了，也就是这车上人多，要不然真出不了这回事儿。
0: 不好意思。
2: 没关系。哎，
5: 怎么样？气儿都消了没有？这都说明白了啊。在车上呢，大家相互理解，相互包容，是不是？那你们可以回去了，回去跟乘客们解释一下，这是一场误会，好不好？散了。
0: 好。不好意思啊，警察同志，给您添麻烦了哈。
8: 谢谢，
0: 谢谢
8: 啊。
0: 那俺先走了啊。
8: 没事。
0: 谢谢啊。哎呀妈，真是亲哥呀！哎呦我的天。
3: 不是，警察同志，我能走了吗？
5: 哎呦，可以。谢谢老师啊。哎，
3: 别客气。
6: 走吧。哎，你们俩，你这一身味儿在熏着呢，马上到站，坐着吧。
9: 啊，谢谢啊，大家再坐会儿，哎呀，
10: 我突然发现你小子现在很适合在车上工作。
6: 啊。发现晚了，我现在有别的事儿，也挺忙的。平时
10: 那有啥玩的？我跟领导说一下，把你再调回车上当乘警呗。
6: 麻烦人领导干啥呀？不，
10: 那有啥麻烦的？写个申请的事儿。
6: 我呢，主要是担心你这个腰，到时候再闪了，没人背你，多惨。对吧？

0: 干上针线活了，这不丽丽衣服吗？
1: 是，扣子要掉了，给她补两针。
0: 手法挺熟练。

0: 你爸爸一个人生活过，啥不会呀？也没见你干过这个呀，还以为你不会呢。凭啥呢？
1: 怎么有股冲味儿啊？你看把你给酸的。
2: 哎，有没有缝补的衣服啊？咋的了？拿来，给你缝啊！呦呦呦，不早说，我早就补好了。
0: 哎呀呀！哎，二爸，嗯，你这肩膀不舒服啊？
2: 哎呀，不知道咋搞的，酸疼酸疼的。那我给您捏捏。
1: 你哪能捏得动啊？你不试试咋知道呀？哎呀，不用不用，自己捏行了。
2: 你不让我捏，我就不行。
1: 好。
2: 哎，姐。我呀，原来老给我爸捏，所以我这手就练出来了。
1: 哎呀，你爸爸真有福啊。
2: 以后我就常给你捏呗。行。哎，对了，二爸。
1: 啊。
2: 我有一个关系特别好的同学，他父母要从宁阳到春林，但他父母身体不咋好，就问我能不能帮着人家安排一卧铺票。没问题，
1: 这事儿包在二爸身上了啊。
2: 二爸，你真好。<笑> 这还酸不酸了？
1: 好多了，别耽误你学习。
2: 哎呀，我多给你摁。

0: 那眼睛怎么回事啊？红的跟个兔子似的。
1: 不知道啊。
0: 磨得慌不？
1: 他现在不是磨得慌，他啥呢？他是眼泪多，这眼门前好像了啥是来回晃着了。
0: 呀，那让沈大夫去给你瞧瞧去啊！
1: 啊，这点事儿你找啥沈大夫？来，我吃一口，上班去。
0: 别急，阿姨呀，你别不当回事儿
1: 啊！知道啊？
0: 你看他眼睛红的呀。
1: 没事，有数。
2: 二爸，
3: 嗯，
2: 我有个事儿跟您商量一下。
3: 哦，啥事儿？
2: 我学校不是要考试了吗？我想我能不能回去住两天，我也能专心复习。
3: 是啊是啊，家里这有个小孩是吵了点儿，那二爸就不留你了，考完试再回来呗。
2: 嗯，那我去收拾收拾行李，我就回去了。快
3: 去。
0: 沉不沉？
4: 没事。
3: 收拾好了。
2: 哎，二班，你不用送我了，我那个有同学来，在门口等我呢，我们搭伴回去就行。
3: 那行，二爸不送你了，来，这点粮票拿上，在学校呢，吃饱吃好。
2: 不是，我这个我不能要，你自己可留着就行。
3: 二爸给他拿着，听话。走吧。
2: 谢谢二爸。
3: 路上注意安全啊。
2: 嗯。

0: 哎，爸。
1: 嗯。
0: 我彭叔是监狱长，丽丽还差你那点粮票吗？
1: 差不差的，这不出门在外吗？兜里宽裕点儿，心里也踏实。
0: 那你直接给他点钱不就行了？
2: 那你赶紧给他送去吧。
0: 他还没走远，你自个儿去吧，跑着去。

0: 吴哥，你眼睛不舒服啊？可能是没睡好，不知道。
1: 哎，你不说我还没注意，吴啊。

0: 你这眼睛咋痛红痛红的呢？
1: 不知道啊。哎呀，你这个开车得了。
2: 看啥？
1: 看看，我这不关心你吗？
2: 用不着你关心我，去关心雪瑶去。哎呀，哦，哎呀，又咋了？
1: 这瑶吧，对我冷一阵热一阵的，我也整不明白他。哎呦我，
2: 那你完了，要忽冷忽热，那爱感冒。
1: 我这都快发烧了。
2: 这女人心呐，如海底针，最难琢磨的，且学呢。

0: 干啥？
1: 我也没总看你嘛，偶尔看一下。
2: 胡啊，你这眼睛啊，确实不得劲儿。
1: 不知道啊，昨天好好的呢。
0: 你锅炉没烧好，你给我熏的。
1: 妈呀，那咋还赖上我了呢？
0: 不是你赖谁啊？那怎么的？我这突然好好的，突然间这样了，这不就熏的吗？
1: 那人菜叔眼睛咋没事呢？
0: 不眼睛不嫩吗？
2: 哎，这话没错。你吴哥这眼睛啊，他确实好使。那视力表上那最小的一排字儿，他看的是真真的。
1: 那最小那排字儿我也能看着。

0: 坐这车。
1: 不好意思啊。
0: 你妈呀，我怕我给她踹了。哎呀，她哭啊，抓着我。
1: 又开始。
0: 都要割麦了，对。这
1: 是怎么？你别美，坐车每次说，孩子都快累了。
0: 你见着姥姥，我跟你讲，姥姥问你啥你就吃啥啊。你姥姥可叼着呢。
2: 这拿刀割自己的小子，娶的还是那个媳妇。孩子这么大，叫啥来着？唐
3: 兴国。
2: 那这么大，
3: 别看了，小心被认出来。他得感谢你。
2: 那倒是，这要不是咱俩把那手表找着，他那有劲。
3: 是得亏他没把自个儿整死，他媳妇心软，才嫁给他。
2: 你这么说完，我心里有点堵得慌。
3: 我也堵得慌。方便方便去。

0: 回来了。哎，医生怎么说呀？
1: 哎，这没有开眼药水吗？
0: 哟，这啥病呢？
1: 这是啥？这是发炎了，是感染了的。
0: 感染了？那传染不？哎，是不是红眼病啊？
2: 啥玩意儿红眼病？我多长时间了？我要红眼病，你不早红了吗？
0: 啊，那也是。哎，要不请两天假，搁家歇两天。
1: 这点事儿我歇啥呀？你看我这一点完眼药水，我这眼睛马上就亮了，舒服了。
0: 能行吗？
1: 啊？行行行行，别磨叽了，你这不这做做饭？
0: 行行行行行。
1: 哎呀！
3: 哎，你慢点啊！
4: 没事。
3: 来来，给我们家哎呦熊猫让点事儿。
5: 我们家这自家的保护的哈。哎。
3: 坐
5: 好坐。哎呀，没事吧？
3: 你一会儿看电视，别那么激动啊！吃个橘子，咋的了？又踢你了是不是？啊，霍元甲就愿意踢你。
6: 哎，我来吧，我来。
3: 你要不要脸呢？这你也抢？
6: 沾沾喜气。
0: 摘
3: 摘。蔡元啊，老吴站在那，去叫他去。哎呦，哎呦。
7: 你吃一个。
3: 嗯、
7: 谁呀？
3: 嫂子，我大力。
7: 哦，来了来了，怎么的？
3: 嫂子，演电视剧了，叫罗大哥，咱看去啊。
0: 哦，走走走走，我给你吃。
3: 哎，我来，我罗大哥呢？
7: 那个，哎呀，他说他晚上吃完饭他有点犯迷糊，他说他不想看了，就提前睡了。
3: 啥玩意儿？我这剧他都不看了，
7: 不是？他说他梦里能梦着，你就让他做梦去吧。

0: 走走走，咱们去看去啊。
1: 他在梦着。
2: 老婆媳妇，快点儿呢。
3: 一月大，二月小，三月大，四月小，五月大，六月小，
4: 七月大，
5: 反着走，
3: 八月大，九月小，十月大，十一月小，这个呢？
4: 十二月大。
3: 哎，记住了，大月就是31天，小月是多少天啊？
4: 30天。
3: 哎，聪明，嗯，很聪明。嘿嘿嘿。
4: 嗯，我这咋分大月小月？
3: 哎呦，我看看你这个，哎呦，你这手还真不好分，这都是大月呀、啊。马健，咱们家肉票是不是都让你给吃了？你太厉害了啊！这小手胖成这样
6: 啊！我买鱼了啊！
1: 哟，
3: 你咋今天买鱼呢？你等丽丽考完试再买多好呢。
6: 怎么就可他一个人呢？我想吃点鱼都不行了。
1: 不是，你想吃就得买啊。那困难时候我啥都想吃，那不也都挺着吗？
6: 我挺不了。
4: 爸，我也想吃鱼。
1: 都是小馋猫，好好写作业去吧。
4: 那我写完就吃。
1: 写完就吃，小胖墩儿了，吃吃吃。
7: 姐，
6: 丽丽回来了。
7: 二爸，我回来了。
3: 哎，丽丽，你咋回来了？
7: 想您了呗。
3: 对呀。你不是明天才考完试吗？咋今天就回来了？
7: 我们那两门课合一起考了，我就提前回来了。
3: 哦，考咋样？
7: 那肯定不能给您丢脸。
3: 太好了，正好你姐姐刚买了鱼，咱们今天专门给你庆祝庆祝。
7: 好嘞，我去帮帮她。
3: 哎，丽丽，
7: 嗯，
3: 你们同学的爸妈出门了吧？
7: 哦，
3: 咋了？
7: 哎，二爸，我本来都不想跟您提这事儿了。是这样，你不是给那个李车长写了个条子吗？
3: 嗯，
7: 那天他闹了疾病，换了个车长，然后同学的爸妈上车以后把那条子递上去了，那车长说什么宿营车没铺位，就给安排到餐车去了，他俩就折腾了一宿。
3: 换的谁呀、啊？
7: 换的那个姓汪。
3: 王永革？
7: 好像是这个人。
3: 啊，丽丽，你也知道，这车上人一多呢，铺位都满了，把谁赶下去这也不合适，是不是？
7: 哎，那是。
3: 人家也不错了，起码把你同学爸妈带到餐车上，这不比站着强多了？啊，也算是，这是照顾咱们了，啊。
7: 麻烦你了，二爸。
3: 说啥呢？这是。
7: 马健，让姐稀罕稀罕你，看你写啥呢？
8: 练字呢。
7: 老师让写的。
8: 我爸让写的。
9: 把文件过来给我写。
8: 啊。
10: 退回去。你说话呀。
11: 下。又。又。你这越来越往上涨什么意思啊？
10: 你下面两行没一个说对的。
11: 没说对不吱声呢。
10: 我吱声你就看清楚了。你不是说你看过医生了吗？这也没看明白呀。啊，
11: 我这没去铁路医院，我这找个明白人给我瞧眼。
10: 哟，谁那么明白，都给你看瞎了呢。啊，为啥不去铁路医院了？
11: 缺心眼啊，能去我不早去了吗？
10: 啊，你就是怕别人都知道了影响工作是吧？哎呀，别哭了。
11: 呀，我知道。你这心里都明白，你搁这废啥话呀？
10: 是我那不是担心你吗？你看你那眼睛越睁越厉害，一回来瞎了。
11: 行，废话。我跟你讲，我有你我都得瞎。
10: 不是我的意思。哎呀，人家都说了，视力下来以后还能回去，你得早点治。
11: 那怎么不聋呢？
10: 不是你别耽误了。
11: 啊，
9: 前来看看。
12: 哎，瞅瞅，有您喜欢的吗？
6: 同志，
12: 嗯，
6: 帮我拿上这个，我看看。
12: 哎，好，
6: 谢谢。爸，
3: 嗯，
6: 好看不？
3: 这啥意思？
6: 我就看您一年到头老穿这一双鞋，我给你买双新的，换着穿。
3: 你把我叫到这儿的时候给我买鞋吗？
6: 就说好不好看吧。
3: 一般。

0: 我这公家发的鞋挺好，你给我买什么鞋呢？这
1: 你舍不得花钱吧？我给你买。
0: 那也不能花冤枉钱呢。
1: 呦，给丽丽花钱不心疼，自个儿舍不得花。
0: 说点啥玩意儿？你这真是，嗯。这个鞋倒挺好看的，燕子，你看，同志，把这双鞋拿着我看看。
2: 您眼光可真好，这个卖的最好了，最后一双三五的，你试试能穿吗？
1: 三五的，我穿不了。
0: 你不试怎么能知道？你这，哎呀，
1: 我三八脚吧。
0: 那行了，
1: 你先试试这个呗。
0: 哎呀，我不要了，就这样。马健还在家等着吃饭呢，快走吧。
1: 真麻烦了。
2: 没事。
3: 嫂子。啊，
4: 哎呦，大力啊。啊，
3: 老吴大哥搁家没？
4: 你找他啥事儿啊？
3: 啊，我这想跟他唠嗑。
4: 那你跟我先唠吧，他睡吧。
3: 不，他这咋天天就是睡呢？
4: 昨天晚上没休息好，上车上又累，这不回来了就不想起了吗？啊、
3: 哦，哎呀，那可咋整呢？
4: 你啥事儿啊？
3: 重要的事儿，那要不再说吧？啊？
4: 哎，你等会儿，我去看看他起来没有啊？
3: 哎。啥情况
4: 啊？哎哎，大力，进来吧。
3: 哎，
4: 快来。
3: 老吴大哥，不，你这在家里咋还戴个大墨镜呢？
5: 咋的？这谁规定屋里不让戴墨镜啊？
3: 那倒没规定，但是我听说这玩意儿啊，戴时间长对眼睛不好。
5: 啥玩意儿眼睛？咋回事呢？我最近晚上我睡不着嘛，啊、哦，白天我就合计就补补觉，这白天测量，我合计戴个墨镜不是黑乎的睡得香吧？好考试，要不你试试？
3: 那你把你这个给我戴两天呗。
5: 你脸长，你就不适合戴眼镜。
3: 那谁说这大墨镜就光是给这大宽脸准备的呀？
5: 行了，你那什么，你想戴哈、啊，你这买自己去买去，
3: 不是，那不得花钱吗？
5: 你有事儿啊？啊，
3: 也没啥大事儿。
5: 不是，刚才有什么重要事儿吗？
3: 不是，我就寻思，你这两天不太一样，我先过来看看。
5: 不一样？啊，
3: 你说你这戴个大墨镜，天天的不说哈、啊，这电视都不去看了。
5: 不看电视，那电视有啥看的？这一天呼嚎的就打仗了，怎么就这事儿啊？啊、哦，那行了，这不看完了吗？一样，是吧？这撤吧，还没准备饭。
3: 没事就行，那我走了啊。
5: 哎，我跟你讲，牛大力啊、哦，我提醒你一下，这人呐有点志气啊，有点目标，这是好事儿，但心得放正，不能歪，知道不？
3: 你说我这好心来看你，还是你给我损了两句？
5: 再有，我这眼睛。老贼了，老亮了，我看啥事儿我都能看穿。啊，
3: 你歇着，我走了啊。
4: 走了，大力。
3: 哎，走了，嫂子啊。啊。
4: 哎，老吴，大力那小子干啥呢？啥事儿啊？
5: 没话找啊。啊？
4: 啥意思？
5: 哎，这小子哈，恨不得我瞎呢。他盯我那座盯老长时间了。
4: 不能吧？盖好了，你看
5: 看。别折腾，我这脚凉。
4: 那你把被子盖好了呗。
5: 去，走吧，走吧。
4: 哎呀，这难伺候。

0: 性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顽童金箍贴，痛了来一贴。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喂，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6: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得靠谁？
7: 靠我呀！
5: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8: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要，我答应孩子。
5: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1分钟，2分。

0: 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10: 寻找那一世纵
7: 横的太阳。

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长贵啊，眼睛病得这么重，咋不去看大夫啊？
1: 大夫看了，药也开了。
0: 大夫咋说的？啥病？
1: 不是啥大毛病、啊。
0: 还不当回事儿，这次多悬呐！这要是出了问题，咱谁都担不起。
1: 对不起啊，
0: 别说了，抓紧看病去。
1: 主任，你放心，我这心里有数，我这病我肯定能治好。
2: 头再稍微往下低一下，左边再转一下，好，好，保持住，别眨眼。哎，同志，你这眼睛不舒服多长时间了？
3: 我这有段时间了。
2: 有段时间了。那你怎么不早来治呢？
3: 我这忙啊，我这也耽误了。啊。但我能动吗？
2: 啊，好了好了。哎
1: 呀。但我这怎么回事啊？
2: 可能是葡萄膜炎。
1: 葡萄发炎了？
2: 葡萄膜炎呢，就是眼睛里面发炎。那这样啊，咱们再做一下进一步的检查啊，咱们排查一下是不是眼内产生这个肿瘤病变的可能。
1: 我眼睛得瘤了啊？
2: 不是这意思啊，就是我们就是说再做一下进一步的检查，排查一下。
1: 哦
4: 啊，没事，就不是什么要命的病啊。工作不干就不干了，省着一天到晚烟熏火燎起早贪黑的啊。哎，我们回吧啊，我就问了，他说他不想见人，你这我可咋整啊？
5: 哎呀，我们呢也就是想进去跟他唠唠嗑啊，去到那边玩去，
6: 那边玩去，那边玩去。
5: 也没准聊着聊着是吧，唠着唠着就唠开心高兴了呢。
7: 对呀、啊、就是啊，这吴要是老这么憋着，这要憋出病来，这不更麻烦吗？
6: 可不是。
8: 哎，你再去跟老吴说说，就说我们见不着他，我们就不走了。
4: 对，那我都问两回了，你这是他那脾气，再问他不就得火了吗？
5: 他火啊？
1: 他跟谁火啊？他有本事跟我。

0: 火，我还摁不住他了呢。走，进去。哎，那咋把门给锁上了呢？
1: 我没锁呀，老吴。
2: 去啊，
3: 依
2: 玲。
3: 那去商店。
4: 给我。同志。嗯。请问王鑫家住哪儿啊？
3: 他家16号。那个门就是。哦。
4: 谢谢啊。
3: 不客气。

0: 王鑫，王鑫在家不？哎，来了。哎呀，
1: 贾哥，
2: 王鑫老弟呀，你来咋不说一声呢？
0: 我不是怕麻烦你吗？怕你到时候你再接我。哎，
1: 贾哥是吧？
0: 啊啊，
1: 那我先回去了，我唠吧。
0: 别，
2: 我是不是影响你们？
0: 没有啊，
1: 聊完了。
0: 啊，唠完了，你们进屋唠，你们进屋唠，我先回去了。
2: 唠完了啊，
0: 贾哥，贾哥，好，好，哎，你坐啊，坐。
2: 哎，好。哎呀，
0: 啥钱来的呀？
2: 哦，我前两天来的，我来办点事儿。
0: 来，喝水。
2: 好。
0: 哎呀，到宁阳了，有啥事儿你尽管跟我提啊。
2: 好啊，我不跟你客气。
0: 别跟我客气。
2: 嗯。 挺好的，最近。嗯，不好。咋了？想你们呗。那想我们就
0: 常来呗。那马叔就住隔壁，是吧？啊。哎，
2: 马叔呢？
0: 出去了，也不知道干啥去。
2: 啊，刚才那是一对象啊？
0: 啊，算是吧。马叔闺女。
2: 哎呀。
0: 那你这是亲上加亲呀？嗨，可以呀你！啊，对，
2: 这是我给你和马叔带的商货，给你对象吃。哎，
0: 这不是我可不敢拿，我一这是拿了，我是不是又该骂我了？
2: 这咋了？不是大老远拿过来的，你再让我拎回去？
0: 贾哥，你这别让我犯错误啊！
2: 这也没多少钱，自己家的东西嘛，你。
0: 那这样，你请我喝个酒，
2: 这总行吧？
0: 那行。
2: 这正好到饭点了，你尝出我手艺。哎，
0: 你先坐，
2: 这就完了吗？哎，小哥，那敬你，那等一个。哎呀，咋样啊？我这手艺，还行。你这手艺咋样？反正我是吃撑着了，你说呢？老弟，我吧。
0: 其实还真有个事儿想让你帮个忙，我这一直不好意思开口。这有啥不好意思的？你说呗。啥事儿？
2: 我这不是想回哈城吗？但这火车票太难买了，你能不能帮我买张卧铺票啊？
0: 我以为啥事儿呢？不就一张卧铺票吗？你交给我了，急不？
2: 我想进来晚上回去。多
0: 待两天呗，我师傅你还没见呢。
2: 我是想多待两天的，但问题是我们家老太太住院了，这不心里。
0: 大娘严重吗？
2: 严重倒不严重，上岁数了吧。哦，你行，交给我吧。那我先谢谢你啊。啊，
0: 谢就外头了。
2: 来来来来，
0: 来，
2: 再吃点，你来的鸡腿。哎呀，王老弟呀、啊，你说说啊，要不是你，我这票我哪儿弄去？我。
0: 哎呀，今儿喝的太开心了。那来咱家就得吃好喝好。
2: 哎，到了哈城，我招待你啊，别忘了啊。
0: 放心吧，我肯定得去哈城，那边还有案子。
2: 好，
0: 这还是人贩子的事儿呗。
3: 少不了麻烦你。
2: 可以啊，你到哈城你告诉我。
0: 行啊。
2: 哎哎，
3: 怎么搁这儿呢？人好多你找。
0: 贾哥，那啥，
2: 这啥呀？
0: 你拿的。

0: 我们宁阳特产。哦，拿回去吃。
1: 行，不跟你客气，我拿着。啊，那就说定了啊，我卡城等你啊。
0: 行行行，来，
1: 对象带着啊。走了，
2: 慢走啊。哎哎。你跟他说我是你对象吗？
0: 没有。
2: 那他咋知道的？
0: 这还看不出来？
2: 他咋看出来的呀？
0: 多明显啊！
2: 你俩唠我没？
0: 唠那么两句。
2: 唠啥唠？夸我没？
0: 说你漂亮，是咱们全院第二好看的。
2: 啥什么第二好看？你。
3: 爸。你回来了。

0: 去哪儿了？
1: 这鞋搁哪买的？
0: 我问你去哪儿了？
1: 有个姓贾的找你和汪鑫，汪鑫请他吃了顿饭，完了我和汪鑫把他送到火车站去了。这鞋搁哪买的？
0: 商店呗。
1: 不可能，我昨天刚去了商店，没货。
0: 爸爸今天去就有货，这不正巧吗？
1: 别蒙我了，到底搁哪买的？哎呀，
0: 你管那鞋干啥？你先试试三八的。
1: 你不说我就不试。
0: 真想知道啊？
1: 真想知道。
0: 这是爸爸让南方的厂家特地定做的一双。
1: 一双鞋也给你做啊？
2: 爸爸厉害吧？
0: 别愣着了，快穿上试试。你看看你，来坐着。哎呀，还给爸爸给你穿啊？
2: 来，
0: 看看。哎呦，
2: 哎，我。
0: 来，看看怎么样？
1: 好看。
0: 来，站起来看看，试试。喜欢吗？
1: 喜欢。
0: 燕子，彭叔叔呢？救过爸爸的命，是爸爸的恩人。现在彭叔叔呢，把丽丽托付给咱们家，咱们要好好的带丽丽，要把丽丽照顾好。
3: 理解爸爸吗？
0: 好孩子。臭美吧？

0: 蔡师傅。
1: 哎。哎。嗯。舞咋样了？哎
0: 呀，整天一声不吭，炕都不下了。
1: 哎呦，这都三天了，我瞧瞧去。
0: 哎。哎呀，他不想见人，你就别去了，别逼他啊。过两天呢，他自己想通了就好了。
1: 哎呦，那他这心可够重的。哎，医院的结果咋说的呀？
0: 我昨天去的医院，明天出结果。哦，
1: 放心吧，他这个呢，就是使眼睛使太狠了，应该没啥大事儿。
0: 是，我也这么想的。那什么，我回了。
1: 好，哎，你回去好好劝劝他，让他心别太重啊。
2: 蔡叔，哎，
1: 从老家回来了啊！
2: 哎，嫂子，
0: 嗯，
2: 那个吴哥搁家呢吧？
0: 嗯。哎，大力！哎呀，大力！
2: 吴大哥，你好点没啊？
3: 没瞎呢。
1: 这咋说话呢？
3: 行，大力能挺高兴。你看我这样，今天晚上睡觉不得乐醒啊？
2: 哎，我乐醒啥呀？老吴大哥，
3: 行了，你别说了，你说啥都是猫哭耗子，没意思。
2: 不是，我是来给你送药方的。那啥，嫂子，是这样的。

0: 我老家呢有个老神医，就看眼睛可厉害了。然后呢，就是他不说这是个手到病除吧，但也是大差不差。我就把这个老吴大哥这个病情啊，我就跟他说了，他就给我开了个方子。我寻思着咱就看看呗，对吧？他不一定说他是完全能治好，可他没准行呢，是不？
1: 萨利呀，你这着急忙慌回老家就为整这事儿啊？你小子心眼子挺正啊！
0: 我也顺便回家看我爸妈。哦，啊，嫂子，你就按照这上面写的抓药，完了咋吃上面都写了。那啥，那天不早了，我就先走了啊！
2: 哎，大力，
3: 你不是盼我那座盼很长时间了吗？
0: 我更盼着你的眼睛早点好。
3: 我好了，你咋办？
0: 我这岁数有啥咋办的呀？
3: 这段日子我心里憋屈，说话不好听，别往心里去啊。
0: 老吴大哥，咱这都一家人，可别说这话啊。
3: 我在屋里憋这几天啊，我憋明白几件事儿。人这辈子不能想啥来啥，想啥来啥那不都成我的了。你现在挺好，有媳妇儿有孩子，能过个团圆日子这就不错。人嘛，懂知足。
4: 哎，吴啊，你这么想，这就对了。
3: 那啥，再说，哎，大力这小子是咱俩一手带出来的，你了解他，人好，心正，技术过硬，你跟领导反映反映。你让他接我班吧。
4: 你这不瞎说的吗？什么接班不接班啊，还早着呢啊。哎，你这样，我呢跟领导啊建议一下，这段时间呢就让大力啊把你这事给顶上，你呀就在家好好的养你这眼睛，没准过两天他就好了。你这人就是心太重，
2: 这也能好的。
4: 行了，那没事，这哭啥。

0: 点水当尿裤的，你好好干，都等着坐你开的火车呢。
1: 谢师傅。
2: 这酸菜行，整那个是。
3: 菜好吧？
4: 咋点这么多菜呀？不过了。
1: 当然得过，还得越过越好。
4: 看这意思，挣钱了呗。
1: 我当副司机了。
4: 哟，那得祝贺你啊。
1: 那现在是副司机，那将来就是司机。以后我开着火车拉着你啊，你说快咱就快，你说慢咱就慢，你说停我咔就停那儿，全听你指挥。
4: 你快小点声吧，真能吹牛，火车也不是你家的。
1: 吹呗，那吹牛又不犯法，是不是？偶尔吹吹牛啊，对日子更有奔头。
4: 赶紧吃吧，趁热乎吃，我都饿了。
1: 啊，吃吧。
4: 咋的？还有事儿啊？

0: 姚玉莲同志，我们是不是可以正式开始了？
1: 我知道你对我好，那你就是同意了呗。
0: 没事吧？咋的了？
2: 你干啥呀？
0: 我这太开心了。那啥，没事，咱给再点一桌啊。没事，你没事就行，都没事，没事就好。
3: 你想你炸？

0: 哎，你这袋子装啥玩意儿？湿了乎的蹭我一身啊！
1: 不好意思啊。
0: 哎呦，血啊！
1: 嗨，这事闹的，今天刚下的猪，没装好，熊老爷肾了，实在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0: 对不起有啥用啊？我这新裤子，我6块钱买的呢。
1: 那这样，我给你6块钱行吗？
0: 行，拿钱吧。哎，要啥的啊？
1: 哎，5块，1块，对不住啊。
2: 同志，
0: 天天，
2: 你包里装的啥呀？
1: 猪肉，
2: 猪肉啊！打开我瞅瞅。
1: 这有什么好看的、
0: 啊？我让你打开，没听见啊？哎，
1: 哎呦，这不是我的袋子，是我在池站捡的，警察同志，
0: 别动，
1: 真是。警察同志，那个袋子是我在宁港站捡的，我要是知道那里面是人腿，打死我也不敢拿呀。
3: 你应该清楚这个案子有多大、不说实话的话，那是要罪上加罪的。
1: 我会一定交代，
4: 等我们调查清楚再想翻供那就晚了。
1: 真是我捡的，我要是骗你们，天打五雷轰。
3: 告诉我，捡到这个袋子的时候，为啥不看看里边装的是啥呢？
1: 我当时摸了一下，硬邦邦的。我怕失主回来找，提着袋子就走了。
4: 你这上车前都没看一眼？
1: 我当时去晚了，着急上火车，哪有时间看啊？
4: 那上车以后咋不看一眼呢？
1: 上车后，我怕失主看见，我把袋子塞到了座位底下。啊，后来我也瞅了一眼，白花花的，我以为是猪肉。警察同志，你们想想，我哪敢提着人腿到处晃，也不可能上火车呀，我就是贪点小便宜。没想到摊上这么大的事儿。
3: 从宁港过来的火车票呢？
1: 啊，捡完票 我也不知搁哪儿了。我这个人丢三落四的，平时

0: 你说当时那兜子里面是硬的，是吧？
1: 没错，冻透了，
0: 指定冻透了。要不血丝呼啦的，我也不敢拿呀。那你去松林干啥去？

0: 是宁港，不是宁港，是松林吧？从那条残肢解冻的程度来看，至少要40分钟。从宁港到宁阳就20分钟，而从松林到宁阳恰好40分钟。
1: 我。
2: 还不说实话，说话！金甲同学，我说，但这跟案子无关，你们得替我保密。
1: 这个不用你提醒，该保密的必然都要保密，你只管说你的。哎，是这样。 我在松林有个相好的好几年了，我媳妇儿也知道这事儿，但我骗她说已经断了。那天我去松林跟她见面，赶回来的时候，在火车站月台上捡的这个包。行啊，
3: 小王，这眼睛真毒。那你跟我唠叨唠叨咋回事？
2: 就是在审那个嫌疑人的时候，一问他搁哪捡的物证，他就磨磨唧唧遮遮掩掩。我就寻思这里边是有问题。后来呢，我就整了一块冻猪肉，为了还原案发现场，我就在车厢室这一试，还真发现疑点。小王，我发现你的本事现在蹭蹭长。
3: 那时候师傅玩命教我呢。
2: 什么叫你师傅教你的？你自己眼力好。
3: 我这小眼睛能瞅出啥呀？ 行了，你俩就别谦虚了啊！这徒弟有进步，这证明师傅教的好，是这意思吗？老板，这个案情严重，影响恶劣，这上级要求我们迅速破案。我想这案子还是交给你们，我放心。
0: 啊，对。
3: 来看看这个鉴定报告。
0: 我眼睛累了。
4: 成年男性。 B 行刑。从年初到现在啊，我们这儿啊确实接到过几个人口失踪的案子，基本上都找到了，只有一个人至今下落不明，就是这个丁贵安，男，24岁，没有正当的工作。
5: 平常呢，就干些偷鸡摸狗、打架斗殴的事情，蹲过监狱，后来刑满释放了。我们掌握的情况呢，也只有这些了。
6: 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留意可能出现的人体其余部位的线索。
5: 好，我们会派出警力，抓紧调查。嗯，同志，我儿子找到了吗？
6: 还没有。
5: 他是不是又惹祸了？
6: 我们正在找他。
4: 他能去哪儿呢？丁归安走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举动，或者他说过什么话？就说出去找朋友玩儿，这一走就没影了。那您知道他的朋友叫什么名字吗？不知道。大娘，那你知道他平时有没有什么常来往的朋友？
5: 他有个大哥叫董刚，董刚是哪个刚啊？钢铁的钢。接着说，那人啊可不是啥好东西。我听说他捅伤了人，蹲了监狱，2年前放出来。我早就告诉我儿子离这种人远点儿，可是他不听。后来我儿子也打伤了人。 被关进去了。
6: 那董刚放出来以后，丁桂安跟他有接触过吗？
5: 没听我儿子说过，可是我觉得他们肯定是在一起混的。

0: 大白色狼，还是瞅瞅大白色。那个丁鬼安是毕姓姓，残肢也是毕姓姓，他会不会已经死了？你这话有两个毛病：第一呢，毕姓血比较普遍，碰巧赶上了，这也正常；第二，找到了半条腿，就说人死了，这是不是有点武断呢？
1: 不能扔了。
2: 那倒是。
0: 那知道怎么还这么说呢？
1: 我说巧跟你捣鼓捣鼓。
0: 以后再不这说话，一是一，二是二，没头没脑的话，你不等着找妈妈？
1: 行，以后我是先动脑子，再动嘴，不给师傅拖后腿。
3: 你今天这几个问题，
1: 咋了？
0: 问错了？都问在点子上了，很好。
3: 但是呢，又但是，但是啥呀？但是接下来该说什么，没有想好。等你犯错误了再说。
1: 小心啊！疯了！
3: 琢磨啥呢？
1: 不告诉。
3: 不告诉我，我也知道。
1: 出意吧，
3: 你在想董刚是不是畏罪潜逃了？嘿，你咋知道呢？要不咋能拿住你呢？哎呀，
1: 我这后半辈子算是完了。
3: 你把心思都放在董刚身上，这没错。他确实有嫌疑，但是你这脑袋瓜子不能被他困住，得转起来，眼皮也得抬起来，往你周围看看。 要不然会影响你的判断力的。
1: 说的也是，我得朝远看，朝前看。

0: 稍等一下吧，这大娘脚崴了，我给送家，就在前面，很快。
1: 啊，行，你去吧，啊，
0: 马上回来。哎哎。
1: 还是个热心肠。
0: 来吧，想买啥看吧，随便看。
2: 哎呦，哎，这小屋烧的挺热呀。哎呦，
0: 我天哪，咋的？你俩上我这儿取暖来了？
2: 哎，请问你是董刚吧？
0: 啊，
2: 你好，我们是丁桂安的亲属。
0: 啊，
2: 是这样，我们家桂安这不是出门了吗？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就想找你打听打听呗。
0: 妈呀，这我上哪知道去？
2: 我听我大姐说，叫桂安他妈，
0: 嗯，
2: 说你是桂安他大哥，你们俩是老铁了。
0: 这多少年前的事儿了，这早就没啥联系了都。哎，
2: 我这腰也不好，站久了这一酸的厉害，咱坐着说行吗？
0: 啊，行，那坐、啊。啥，哎，有啥话就赶紧说吧，一会儿我那邻居找我打扑克来。
2: 啊，我们家桂安这不出来两个多月了，一点消息都没有，全家人都急死了。说找你，你看能不能帮咱们想想？你说他能去哪儿啊？
0: 这我哪，我上哪想去？我那么长时间不联系了都。
3: 我哥就没来找过你。
0: 就我啥情况，我相信你俩心里边肯定都知道啊。我就跟你们直说，我两年前我出来之后呢，他来找我，他想让我重操旧业。我不能干呀，我说我都。

0: 金盆洗手了，早就不干了。这小子还不太高兴，你不高兴也没招啊，也不好使啊，是吧？完了，我这主要我想过点安稳的日子。后来他又找我两次，就是纯唠嗑。但我知道他就是想让劝我走回头路，那我也不能干呢，我不接茬他就没招。后来再没找过我。
1: 那你俩这最后一面是啥时候见的？
0: 去年冬天。哎呀，你俩爷俩啊？
2: 啊？啊？这都看出来了。
0: 这都写脸上了。
3: 不是，桂安还有啥朋友啊？你知道吗？
0: 这。我说实话，我真不知道，你知道吗？我搁里边待了几年吧，然后我昨天听说过他好像也进去了，然后他主要没跟我关一块儿，他不是一个牢房，他具体跟谁混咋混的，就我肯定一点都不清楚。
2: 这咋整啊？眼睁睁一个大活人，这说没就没了。
0: 还有事儿吗？
2: 啊，桂安家你不知道吗？
0: 我知道。
2: 那这样，他要有消息，你麻烦你告我们一声呗。
0: 啊，那行，那没问题，没问题。
3: 那行，那我们就回去。
0: 哎，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1: 谢谢啊。
0: 哎，没事，没事啊。

0: 我找了半天也没问出个啥玩意儿，但我觉着吧，这个姓董的还挺狠。你怎么看？虽然他的声音和表情看上去很平静，感觉这事儿跟他没啥关系。和咱们临走的时候，他那手扶在了扶手。
1: 谢谢啊，哎，没事。
2: 那扶手上全都是他的手汗，这说明他心里很紧张。
1: 那也可能是人手爱出汗呗。
0: 可咱进去的时候跟他握手，那手可都是汗的。
1: 屋里火烧的那么热，手出点汗，这不很正常吗？
0: 这么说倒也没毛病，可要是我想的那个，那说明他爸成已经知道咱是干啥。不管怎么说，你小子的眼力见长，有进步了。看出来了，我老眼昏花了，啥也看不清了。那姓董的可说咱俩像爷儿俩，像一家人。
1: 你家人，哼，还眼睛瞎了。是，我长多尊。哎，师傅，你歇会儿，我还没。
0: 我不歇，我陪着你。哎呀，这还整的有难同当这出，
1: 要不怎么有福同享？
0: 还得是一家人，这话是。谁跟你一家人的？咱爷俩。哼，熊样，困了吧？歇着吧。你好，傅，给他趁热了。
1: 吃吧。
3: 妈呀！不，你这才回去了呢，刚才不都捯饬半天了吗？多好看了！
4: 水都没色儿。
3: 那电影院里缺老黑的，人都看不清。
4: 当然让人看呢。
3: 当然，给谁看呢？
4: 给想看的人看呗。
3: 妈呀，那你可别弄了，那到时候都看你了，再给你看跑了咋整？
4: 那你就对我好点儿。
3: 我这心都掏给你了呀。
4: 我咋没看成？

0: 掏哪儿呢？妈
1: 呀，那我还得接着掏啊，咔咔往外掏。
0: 你就穿这身啊？
1: 啊，我这刚换的。
0: 老气。
1: 不是，这身骑自行车暖和，这身衣服老气，人年轻的。
0: 把你年轻了，走吧。
2: 姐姐，出去啊！啊，看电影去。哒哒啦，滴哒哒哒。
0: 哎呦我的妈呀，你咋骑的？你差点把我摔了。
1: 没事吧？
0: 没事。哎呀，
1: 同志，不好意思啊，差点撞上你。
3: 啊，没关系，也是我没注意。哎，你们也是这个院的吧？啊，
1: 你找谁呀？
3: 哦，我找马奎跟汪鑫。呀，
1: 他俩去外地办案了，都走一个礼拜了。
3: 去哪儿了？
1: 这不太清楚。
3: 那啥时候回来呢？妈
1: 呀，这办案这哪有谱啊？啊、哦，哎，你没事啊？
3: 没事。
1: 哦，哎，没事，我们走了啊。
3: 啊，
1: 好。再来一个。嗯。
2: 别跑你！等等我。

0: 辍学，婚礼弄得咋样啊？好的。
1: 电视机、自行车、缝纫机，还有落地收录机，一样都不少，可气派了呢。
0: 那到时候咱俩弄得比他更气派。
1: 你可拉倒吧！就落地收录机，你都弄不起。
0: 那玩意儿老贵了吧？
1: 那可不，能放歌，能录音，还能听广播。
0: 那到时候买个收音机，再买个录音机，不就完了吗？
1: 那能一样吗？落地收录机，就往家里那么一放，整个屋都亮了。其实别的我都不想，我要是能有个落地收录机就好了。
0: 哎呀，这都三天了，他练了三天操，咱们跑了三天腿儿。
2: 厌烦了？
0: 那倒也没有，就是这有劲儿没地儿使。
2: 要不你跑两圈去，或者你上树去。
0: 王鑫上树，绝不翻出，动物脱土。哎，进步。
2: 扯皮，你是一个定量。
0: 哎呀，这不怕你闷吗？这是哪能这样？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4: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3: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5: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

0: 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回来，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1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1: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答应孩子。
1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

0: 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老板，我要旺仔牛奶。
1: 好嘞。
0: 今天我的营养目标完成，每天一罐旺仔牛奶，我好快乐。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4: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家伙天天搁这练操，合着是晃咱们呢？
1: 看来他早都知道咱们的身份了。
0: 你之前说的贼都精，我现在算见识。
1: 把范官、钟阁老、范振臣能力很强，我们得多加小心呐、啊。

呀，连袋子里边都是吃剩下的饭菜，还有一些生活垃圾。我估摸着这屋里边应该是有人，咱要不要进去一趟？万一再出人命呢？

0: 叫什么名字？
1: 我要睡觉。
2: 他不是听过呀？
0: 别害怕，我们是来救你的。
1: 是，哎，你是我爹，爹，你是我爹，哎，你是我爹。

0: 咋不吃？
1: 师傅，
2: 你说他咋就突然就跑了呢？
0: 有没有感觉到他试探了我们那么多天，实际上他就想看看我们是不是在盯着他。直到他到了那个破房子，可以说他对我们是没有任何察觉。可是他从破房子出来以后怎么就消失了呢？
2: 这难不成是我翻垃圾的时候惊动他了？
3: 也不能够啊，我是跟他走远了以后我才查的。
0: 那他要是给你来个回马枪呢？
2: 那这垃圾我到底是应不应该查？
0: 查没有错误，关键是啥时候查，咋查。
2: 这事儿又是让我给整的，
0: 也不能怪你。要怪啊，就怪你太年轻了，别上火了，还有机会啊。
2: 这话也不像是你说的。
0: 小兔崽子蹬鼻子上脸啊，回去我就擦你一本。
2: 这还行，舒服。
0: 贱皮子，快吃吧。
4: 经过调查，被锁的那个人啊是董刚的亲弟弟。他弟弟呢患有精神病，董家这两兄弟啊从小父母双亡，两人相依为命长大。他弟弟得了精神病之后啊，董刚也坐牢了，然后这

0: 弟弟没人照看，就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出狱之后呢，又把他弟弟啊给接回来了。他为什么要囚禁他弟弟呢？
1: 这个目前我们也不清楚，还在调查。不过，他这个弟弟啊患有精神病，表叔也不清楚，所以如果调查起来的话，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啊。
0: 疑点重重啊，还是要找到董刚啊，否则的话，你现在这个案子不好往下进行了。我们已经派出警力了，在全力的搜索。
1: 另外，一定要保护好董刚的弟弟。
0: 这个您放心，医院那边我们也安排了人手，只要董刚来找他弟弟，就一并抓获。
1: 这个董刚畏罪潜逃，那这案子跟他脱不了关系了呀。也不一定。
0: 不一定？那他为啥跑啊？
1: 我要知道，我不成神仙了。
0: 是我跟你说正事儿呢。
1: 想将功补过？算是吧。
0: 那不太便宜你了。我想找他那个弟弟姥姥。
1: 我可提醒你啊，精神病人行为可是很反常的，你别到时候他把你弄个好歹的，我回去还真是不好交代了。
0: 那不这样，我给你立一个生死状。
1: 第七
2: 十足啊！
0: 我这儿有个办法，准能把他嘴撬开。
1: 师傅，您。
0: 那就祝你成功吧。那我多谢。干啥呢？玩墙呢？这抠墙有啥意思呀？我陪你唠会嗑。咱哥俩应该岁数差不多吧？我60的，你多大呀？我记不清了。
3: 还有点人生呢，你。要不这样，我给你讲个笑话，行不？乐意听啊？我给你讲一下吧，你讲讲。不行啊，有了，
0: 这是笑话老照片了。有一小兔子去钓鱼去，结果啥没钓着，第二天都有。
3: 钓鱼？鱼？
0: 我这讲笑话呢，没讲完呢。我要吃鱼。吃鱼？想吃肉了？吃肉。吃鱼。这鱼可老香了啊！想吃不？想吃，你得告诉我，你哥为啥锁你？易安宁丸。
4: 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我哥。
0: 我哥，他怕我跑了，那他怕你跑为啥不把你锁身边呢？我没杀人，我没杀人，我没杀人，不是我杀的，是我杀的。扶起来。别说，你小子还真抠字，东西了。这事儿歪打正着了。
3: 那也是你的本事。
0: 他是一看见警服就疯，还一直喊着我没杀人，我没杀人。 你说这话也不能是随便喊出来的，能不能是董刚杀了人？

0: 他恰好找到，所以这么说。
1: 而且他受了刺激，得了精神病。
0: 宋刚给他关起来，就是为了让他别说出去。
1: 完全有这可能。
0: 这案子怎么越来越复杂？
1: 处理复杂的案子，就是要简单化，不然的话就越来越乱。这样，咱们呢，再好好捋捋。
0: 嗯。

0: 哟，来来来，请坐请坐。来看看这个。这个小臂上也有意思，不能追。
1: 好，谢谢
0: 好，谢谢。
1: 一个烟的照片呢？
0: 来，

0: 这两个意思一模一样。这个手势是啥意思？喂，好，辛苦了。好消息，董刚抓到了。
1: 我弟呢？
2: 你弟弟现在他是吃得好，睡得香。你跟你在一块儿的时候舒坦多了。
1: 嗯，行，那我就放心了。
2: 董哥，你的事儿呢，你弟弟都跟我们说清楚了，瞒你是瞒不住的，
3: 老实交代吧。
1: 他咋说呢？
2: 咋的？是你审问我呀，还是我审问你呀？
1: 行，你审就审。
2: 你听好了，主动交代，还是在证据面前，你不得不认，这是两个性质，明白？
1: 行，那我就不啰嗦了。五年前，我跟我道上一个哥们儿因为点事儿干起来了，然后我不小心失手把他给弄死了，然后这件事儿让我弟也看见了，当时给他吓傻了。打那儿之后，他每天疯疯癫癫的。后来我因为把人捅伤了进去了，我弟呢就没有人照顾，就给他送到精神病院了。两年前我出来以后，我寻思把我弟接回来，没想到这小子一看见我就说我没杀人，我没杀人。我说你这万一把我这事给我露出去咋整？我就给他关起来了。直到反正前两天你们把他给发现了，我怕事情败露，我就跑了。
2: 丁官在哪儿？
1: 咋还跟我问他呢？啊，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4: 你不知道，那要被查厂会一提丁官案，你这家伙紧张的一手汗呢。啊，
1: 就你们警察确实是眼力好啊。

0: 猫汉都能看出来。我能不紧张吗？我猜出你俩是警察了，啊？我这身上一个有命案的人，我肯定我出点汗不很正常吗？再说了，我这刚才我不都杀人事儿我都撂了，你我藏椰子糖丁公安干啥？我肯定是不知道啊。你看看有汗吗？还干巴的。
1: 董刚交代了杀人事实，那他就没有必要再有所隐瞒了。我觉得他跟丁桂安失踪案无关。
2: 这个血型一样，纹身也一样，残肢基本上可以确定就是丁桂安的。
1: 看来这个案子到目前只能这样了。
3: 不过你们放心，我们还会继续侦查，如果有了新的线索再通知你们过来。

0: 那位同志，哎，你找老汪还是找小汪？
1: 我肯定是找小汪啊。不在家呀？啊，
0: 没在啊。
1: 这又出去了？
0: 忙啊，人家。
1: 那去哪儿了？哎呀，
0: 这咱可真不知道。哦。这你有啥事儿啊？
1: 没事儿。就看看他。
0: 你下次来找他，提前打个电话。
1: 那提前打电话了，不就没意思了？
0: 哦，好，有意思。贵姓？
1: 啊，免贵姓贾。
0: 行，那等他们回来，我告诉他啊。
1: 行，谢谢啊。
0: 你还有啥事？
1: 我没事了。哦，
0: 小伙子真扛得住。
1: 哎，那个，
2: 你找王鑫呢？啊，
1: 不是，这个扣是不是你的呀？啊，
3: 我这扣早丢了，咋在你这儿呢？
1: 之前我在这儿捡的。啊，我一看这扣这么漂亮，我心想这扣的主人一定也很漂亮。果然是这样。
2: 谢谢你。
1: 物归原主，这是缘分，有幸相识更是缘分。我是马奎跟汪鑫的朋友，我在哈城做土特产生意的。反正你有啥事儿，你就随时找我。我给你留个电话吧。

0: 你这是啥意思啊？你帮了我忙，我这不得感谢你吗？那收录机你做出来了？
1: 没，遇到点小问题，想问问你。
0: 我跟你说了吗？那玩意儿我做不了。
1: 你不用做，你就给我讲讲那个电路的事就行了。
0: 我这忙着呢，没空啊。
1: 不着急，我可以等。
0: 那你说吧，啥问题？
1: 哎呀，哎妈！

0: 小杨哥哥，这是我姐给你包的饺子。啊，
1: 这谁呀？啊，
2: 这是丽丽姐。啊，他们老说我给你爸赏心。
0: 王鑫哥好，我们都等着吃你俩喜糖呢，你俩快着点啊！
1: 谢谢。
0: 我姐瞒着二爸给你包的饺子，藏在柜子里了，让我偷偷送来。
1: 要不坐会儿？
0: 不了，我先带他回去了。
1: 哦，行，你少吃点。
3: 啥馅儿的呀？走，
1: 面馅儿。
3: 我去金马店了啊！你咋发现的？哎，
1: 忘了你爸是干啥的了啊？怪就怪你自己，不小心把面留在柜门上了。
3: 你这么做有意思吗？
1: 把家里东西往外偷有意思吗？
3: 你跟我说清楚。
1: 王兴到底哪点不合你意？
4: 我睁眼闭眼我都看不上他。
3: 那你俩还捆一块儿？
4: 是我愿意的吗？啊？这领导硬怼给我的。
1: 你不说清楚不许走。
4: 我说过了，我嫌他穷，就他家那个穷不溜嗖的样子，想娶我闺女，他想什么呢？
3: 他家穷，他家那条件不比咱家好啊。
4: 嘿呀。
3: 你爸说的不是那个钱，啊？你就看看他家那人，穷气。反正不管怎么着，我不管汪鑫有钱没钱，我就是要跟他在一块儿，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谁也拦不住。你说啥？谁也拦不住，哎，拦也拦不住。那你就试试。
4: 试试就试试。
5: 距离饺子还差三步。
6: 你说这老马这还行，我穷，嫌我咱家穷，咱家这条件你看，大彩电啊，电冰箱，哪儿水壶，要啥有啥。你再说人儿，全院最尊的俩老爷们儿都搁这儿呢。那咋的？我这话有瑕疵还是？交啥也挺严肃的事儿。你喜欢马燕儿，可是人家他爹就是不答应。你这么耗着有什么意义啊？
7: 耗到啥时候？那反正我娶不上媳妇儿，我就跟你过了。咱俩这么过也挺好的，是不是？哎。
8: 你说谁呢？谁刷你码了？同志，裤裆开了。呀，这谁把我裤子划破了？哎，哎，我钱呢？哎，哎，不写了吗？没有，但是我钱丢了。哎，我看看，
9: 裤子划破了，还没划到皮肉，这个贼挺厉害。
10: 最近时间啊，我们连着接到了11起群众报案，说火车上出现了贼王，这个盗窃手法吧还相当熟练，能划破外衣外裤、背心裤衩还不伤皮肉，这种贼我还头一回听说。由于这个贼啊神出鬼没，没有留下任何线索，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大家一定要留意我们所管辖的各侧列车，争取早日把他抓捕归案。散会。

0: 睡着了？
1: 睡着了，睁着眼睡了，还说梦话呢。
0: 咋不走啊？
1: 你不也没走吗？
0: 琢磨抓贼的事儿了吧？
1: 还贼王？

0: 我是真想瞅瞅这贼王长啥样。哼！你在这儿能瞅着吗？你得去抓呀，师傅。你说这贼的手法这么老道，那怎么也得有50到脑子吧？
1: 有这本事干点啥不好啊？当个贼！我是真想给他逮着，好好开开。
2: 你往外面看，哪里亮？你往哪里看？我跟您说啊，我这个墨镜啊，是夏天不晃眼睛，冬天不刺眼睛，瓦蓝蓝一片天，白茫茫一片雪，看着是赏心又悦目，年年又益寿。
1: 你这跟寿庙有啥关系？
0: 人心情好了，不就活得久了吗？
2: 你这跟嘴唇真溜啊！
3: 老大哥，我不是靠嘴搞钱的人，真的，我在哈城啊，有我自己的摊位。不信您可以去看看，生意可好了。哎，
4: 洪镇，听你这是口音，像是南方人。
2: 对对对，我浙江温州的，我听说啊，
3: 比你的嘎子尖，贼会赚买卖。哎呦，
2: 大哥，您说这话是给我脸上贴金呢。但实打实的说，这生意啊，不光是干出来，更是靠心想出来。咱不骗人，卖好货，那生意还说不好吗？
3: 那是，
2: 你要除了抖抖眼睛，还抖抖啥呀？哎呦，那就多了。你这卖衣服啦，卖鞋子啦，卖包包，卖纽扣了，这桥头生意郎，挑战走四方，只要胆子大，吃苦又耐劳，那财源滚滚来吗？小伙
5: 子，
2: 哎，这眼镜我要了。
3: 行，这款2块5，
2: 我就说吧，您要戴上之后肯定摘不下来吗？
3: 2块。
2: 哎呦，好嘞，好嘞，好嘞。
6: 秦哥，马叔呢？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问。好，没感觉。这车上有贼啊，别抢人家。
2: 啊？
6: 贼多吗？
2: 你就问这不该问的是吧？
6: 是啊，我是怕丢东西嘛。
2: 小子，你这捯饬挺好啊，发财了。
7: 还行还行，我现在在哈城啊，搞了个摊位，到时候你等马叔要去了哈城，一定要去，我一会儿你留个地址，请您喝酒。
3: 行，说好了。
7: 同志们，
8: 你之前吃过一顿，
7: 我都捂得吃了。
8: 没问题，你是不是舌头都可以了？
9: 已经整理好了，
7: 行，
9: 所以说今天
7: 你
9: 将到达。
7: 合伙车站，请您整理好自己的随身物品。
3: 我都多大了？
7: 20多呀。
3: 20几啊？
7: 给你有什么关系？哎，别扒拉我！
3: 我有债。
7: 干嘛呀？
3: 朵儿啊，朵儿啊，朵儿啊，朵儿啊，朵儿啊，朵儿啊，朵儿啊，朵儿啊，朵儿啊，朵儿啊，朵儿啊，朵儿啊，朵儿啊，朵儿啊，朵儿啊，朵儿啊，朵儿啊，朵儿啊，朵儿啊，朵儿啊，朵儿啊，朵儿啊，朵儿啊，朵儿啊，朵儿啊，朵儿啊，朵儿啊，朵儿啊，朵儿啊，朵儿啊，朵儿啊，朵儿啊，朵儿啊，朵儿啊，朵儿啊，朵儿啊，朵儿啊，朵儿啊，朵儿啊，朵儿啊，朵儿啊，朵儿啊，朵儿啊，朵儿啊，朵儿啊，朵儿啊，朵儿啊，朵儿啊，朵儿啊，朵儿啊，朵儿啊，朵儿啊，朵儿啊，朵儿啊，

0: 身上有啥味儿？
1: 数不清楚。
2: 那你跟我说说呗，兴许我能帮上你忙呢。
1: 二叔啊，我也多么辛苦啊。

0: 咋样？好吃不？
1: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4: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得靠谁？
12: 靠我呀！
1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1: 我就要孩子，看着你当时，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1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

0: 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5: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9: 来，旺仔牛奶给你。
10: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1: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0: 可是你很想喝呀。
11: 还是你喝吧。
10: 没关系，
11: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2: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3: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
14: 旺旺，
1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5: 这不可能！
1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8: 乐泰亮甲。
1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2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1: 说是温州的百年老字号，
22: 嗯，没想到你还是温州人。
21: 那咱车上这南来北往的，哪儿人没有啊？
22: 哎，你有小温州联系方式吗？
21: 有啊，咋了？他现在在哈城呢。
22: 那你联系联系他，我抽空见他一下。
21: 你要干啥呀？
22: 取取情呗。
21: 什么眼镜？
22: 别问了，你先联系，他要在哈城，我抽空去一趟。嗯，行。嗯，怪烫的。
21: 你喝吧，我。
22: 嗯，喝点。
21: 嗯，
23: 哎，
24: 哟，
23: 二叔。
24: 哎爸，
23: 老弟，再整一个。
24: 是啊，那个
23: 好啊，不容易啊。嗯，总算是全。

0: 见着了呀。
1: 哎呀，都不好意思了，让你跑了好几趟，连人也没见到。我们这段时间也确实太忙，这都在外头啊。
2: 这
1: 贾儿啊，对不住了呗。
3: 这有啥对不住的？
0: 理解吧，
3: 啊，肯定理解呀，马叔。
2: 我知道你们忙，但说实话，我真不知道你们这么忙，太忙了，啊，
0: 这肯定是又破了大案子了，是吧？
2: 哎，我知道。
1: 那咋的？
0: 那最近肯定能歇一阵呗。
1: 歇一阵？都这么个想法呀。但是干我们这工作哪有那么固定的？说不好的，
2: 哎，也是。
0: 来，王老弟，我敬你呗。
2: 感谢你上次给我弄车票嘛。来，
4: 谢啥呀？举手之劳，
2: 在你这儿是举手之劳，在我这儿是帮了大忙了。我幸亏那天赶回去了，我们家老太太心梗嘛，我要不赶回去，做手术都没人签字。哦，
5: 大娘咋样了？
2: 没事了，有惊无险，不大命的。
1: 好好好。哎，小蒋，我颠的这几个菜对不对你口味啊？
3: 这还不对啊，这就是家的味儿嘛。哎
4: 呦，来来来来来，贾哥，你这最近往我们这边跑挺勤呢，忙啥呢？
3: 我这做生意这可不就是东一头西一头了吗？
1: 别看他们呀，他们更不容易。
3: 没你们难。
2: 对了，你上次那人贩子抓着没？
5: 没有呢。
3: 还没抓着呢。
2: 哎，要我说这人贩子呀，你抓着直接就毙了。
1: 哪能说毙就毙呀，这都得按照法律办。
2: 那法律就不能改改吗？
1: 老蒋，你这话题有点大了。
4: 行了，咱们不聊工作，聊聊别的。你这那衣服还是挺精神的。
3: 你说这牛仔服，
2: 买的旺货，贼时髦。
3: 咋的？你要稀罕，回头我给你弄一身啊。
4: 我们这忙活起来就穿着不方便。
3: 这就叫劳动部啊，劳动人民穿劳动部。妥妥的吗？
4: 妥妥的。好，来来来，
2: 上来。行了，
5: 行，
2: 大叔。
5: 好
2: 啊，王老弟别送了。
5: 哎呀，别送了，把我当自己人就让我自己走了，行不行？
1: 目送你一下还不行吗？
3: 马叔你太幽默了，目送。
4: 贾哥，下回来打个电话。
3: 是啊，我也不敢不打了，吃够亏了。
2: 行行行，赶紧回去吧。
4: 谢谢。
2: 太冷了，我走了啊。
5: 慢走啊。
2: 啊，走了，
5: 再过来啊。
2: 哎。

0: 顶多就出去三天，干嘛带那么多东西啊？
1: 我去参加同学婚礼，不得多带两件换洗衣裳呀？
0: 哼，人家的婚礼你倒挺着急的啊！
1: 要不是中间隔着堵墙，我自己的我也积极。
0: 那堵墙也不是谁都挡，只要不是那谁，我立马就把它拆了。
1: 那谁呀？
0: 行了行了，路上注意安全，当心钱啊！我走了。

0: 哎，瑶。
1: 哎，大力，
0: 你干啥去？
1: 去商店啊。
0: 又买衣服去啊？
2: 啥叫又啊？买衣服咋了？也没花你钱。
0: 不是，这话不能这么说啊！你的新衣服我也出力了。
2: 你出啥力了？
0: 你看啊，

0: 咱俩这看电影吃喝呀，是不是都我花的钱？那你省下来的钱不就买新衣服了吗？所以说你的衣服里面有我一份功劳。哎呀，
1: 你这账算的挺明白呀。咋的，给我花钱心疼了？
0: 妈呀，那可绝对没有啊。不是，咱这不就改话赶到这儿了吗？那啥，我说衣服那东西吧哈，咱够穿就行，那个钱不好挣，得该省咱得省点。
1: 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我感觉很可笑。
0: 可笑啥呀？那节省是美德吗？
1: 一个男人让女人去省钱，只能说这男人没能力。
0: 不是，我不是说让你过紧巴日子，我是说该省的哎省。啊，
1: 是，可是我觉得我买的都是我需要的，不能省。
0: 不能省，绝对不能省啊！买，来，肯定买。
1: 过几天我去趟哈城，找我同学玩。
0: 你哈城还有同学？我咋没听说呢？
1: 咋的？我所有同学都跟你说一遍啊，点名报数得了。
0: 那倒不用。那你想啥时候去啊？
1: 说走就走。妈呀，
0: 那一人可不安全呐。这样，我请假，我陪你去。
1: 不需要，下车有人接。再说了，你这副司机的工作来之不易，你别说请假就请假，影响不好。
0: 没事儿，我又不是总请假。
1: 都说了不需要就是不需要，别给我俩磨叽。
0: 你慢点啊。哈城同学，
2: 对，钥匙哪儿去了呢？
3: 马哥，哎，
4: 小沈，
3: 你回来了啊？还挺顺利啊。哎
2: 呀，顺利啥呀？摸了好几天，啥也没摸着。哎呀，马燕回来了吧？
3: 还没呢。
2: 马健在屋里
3: 写作业呢。嗯，
2: 对了，小沈，小沈，这点钱和粮票你先拿着，多少就这样了。
3: 这是干啥呀？
2: 马健总是在你那又吃又住的，你这
3: 这孩子能吃几口粮呢？再说了，我是马健的干妈，哪有我妈管孩子要粮的。
2: 话是这么说，可这个事儿，
3: 我缺粮了再管你要，好吧？
2: 行行行，那我先攒着了啊。啊，小沈，我去趟汪鑫家，晚点我过去见马健。
3: 行，你忙你的，不着急。
2: 好啊。你还挺好吧？
3: 挺好的。
2: 那行，一会儿我啊。
5: 是我的。
3: 行。
5: 我爱的。
6: 那他没在家问我干啥呀？
2: 少给我装蒜。老实交代，马燕去哪儿了？
6: 咱俩出差一直在一块儿呢，我哪知道？
2: 你没跟他联系吗？
6: 我倒是想，你给这机会了呢，一天天盯可紧了。
7: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我记着他好像说过，说是要参加同学婚礼，要不打个电话问问同学。
2: 我哪知道他同学在哪儿啊？对了，你咋知道他去参加同学婚礼了呢？
6: 那他是我对象，这能不知道吗？
2: 谁是你对象啊？啊，我答应了吗？咋就成你对象了呢？
6: 那我又不是跟你。
2: 你少给我装蒜。我看你小子最近是皮痒痒了，要不要我给你松松啊？
6: 你要是想打我，你就直接打，你找这理由干啥呀？你真有意思，你自己没他要着，现在还怪上我了，我招谁惹谁了？这哪说理去你爸。你这回来这么早啊，今儿个？救命啊！你看这，
1: 爸，
2: 出门也不知道给爸爸报个平安。
1: 我打电话了，说你出去了。
6: 打电话了，
2: 闭嘴！
1: 这怎么回事啊？啊，又惹你师父生气。你看老马一天天容易吗？
2: 演吧。

0: 光死了也啊！我去接马健。
1: 啊。
2: 妹妹来找你，等等我啊。
3: 你咋去温州了？
2: 小温州说我本钱少，可以先卖纽扣试试。他给我介绍了个温州纽扣厂的人，我就直奔那儿去了。
3: 哦，那咋样？热情不？
2: 哎呀，要不是我紧拦着，一天三顿全让他给包圆了，解长解短的，老亲个人了。
3: 你嘚瑟啥呀？这看的是我面子。
2: 哟哟哟，我还得感谢感谢你呗。
3: 那啥，你先记账上吧，以后那慢慢感谢。
4: 你想咋感谢？
3: 你给我说正事。
2: 哦，哎，要不是我亲眼所见，我是真没想到南方是那样的，那穿的比咱们这儿可时髦多了，那精神头也足，两眼都冒光，满大街都是买卖人，张嘴闭嘴都是老板。卖东西的多，买东西的人更多，乌泱乌泱的老热闹了。
3: 这家伙这小词儿，你这两眼也冒光了。
2: 我这不被传染了呗。哎，我去那纽扣厂一看，那家伙那纽扣堆得跟小山似的，无论是样式还是花色都比咱这强多了。
3: 是吗？啊，啥样？
2: 哦，再过来一些，你看。
3: 哎
2: 呀，还有呢，
3: 你别说，这确实没见过，挺好看，
2: 是吧？
3: 啊，
2: 还有更好看的呢，你带不了那么多。
3: 你这真要卖呀？
2: 反正售货员那工作早就不想干了，我这回有使劲的地方了，我打算从温州进点货，摆个小摊儿。
3: 那你爸能同意吗？
2: 那指定不能啊，先瞒着他呗，我带你来再说吧。
3: 那本钱呢？
2: 没有多少，我这不寻思先借点吗？
3: 这万一赔了咋整啊？
2: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再说了，你这行是清水衙门，我不得多忙活忙活呀。
3: 这咋还扯上我了？跟我有啥关系？
2: 你说跟你有啥关系啊？
3: 你爸是嫌我穷，你就算赚了钱也是你的，我不能指着你给我撑场面。
2: 是咱俩一块儿挣钱，你给我介绍了小温州，你立了大功，你再让他给我多帮帮忙。再有呢，就是你掏点本钱出来，这样我挣了钱也有你的一份儿。
3: 在这儿等着我呢。啊，
2: 不是。咱俩挣了钱，腰杆子就硬了。我爸再也不敢嫌你穷了。
3: 别老咱俩的，这。哎呀，行了，行。
5: 真好。

0: 这几个多少钱？
1: 2.4万。
0: 不贵呀，这么好看的扣子，你咋不吆喝两声啊？
1: 不会啊，
0: 你得吆喝呀，让大家伙都来买。再说了，你这个地儿不行，你得上那条街，那条街上人多。
1: 你要看中了就赶紧买吧，我怕一会儿人多了我不够卖的。
0: 好，2.4哈。
1: 好，先走啊。
2: 你这咋选这么个地儿呢？犄角旮旯的，
1: 怕别人看见。
0: 拿了。
3: 我跟你说啊，你这玩意儿可得收好了。
1: 我放我同学家了，我爸发现不了。
3: 你爸那是个老鹰眼，这可说不准。
1: 放心吧。
2: 这咋没人买呢？
1: 你要帮我吆喝两句吧。
3: 咋吆喝呀？
1: 你就喊卖纽扣，卖纽扣，不好看不要钱。
3: 那谁看你？你这玩意儿还得唱出来。
1: 唱出来？
3: 人不卖汤圆吗？你就。

0: 卖纽扣，
1: 卖纽扣，卖纽扣，好看的纽扣是原有的。来来来，看看看，卖纽扣，卖纽扣，好看的纽扣是原有
0: 的。这还没开板呢，我这嗯，
2: 那得赶紧。哎，
1: 卖纽扣，卖纽扣，
3: 来啦。
0: 哎呦，老宋啊！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3: 我来看看马爷。哎
0: 呀，快请进，快请进！
4: 哎呀，老宋，马燕怎么了？
3: 他不是病了吗？一个星期没上班，领导都很关心，派我来看看他。哦，
4: 哎呀，你看我这忙糊涂了。哎呀，这脑袋呀，这是这么回事。我这每天在外边瞎忙，又照顾不了他，就把他送到我亲戚那儿去住去了。哦，
3: 不在家。哎，啊，那他好点了吗？
4: 好多了。我回头我让他给你回个电话。
3: 啊，行啊，那我就先回去了。
0: 那你坐会儿呗。哎呀，
3: 一大堆的事儿，
0: 就走了哈。
4: 谢谢老公啊，
3: 走了哈。
0: 好，
3: 慢走啊。哎。

0: 你这是这么早呀？啊，我去找个好位子。我看你是挣钱挣上瘾了吧？
1: 你要想干，咱一块儿啊。
0: 我可没你那心气儿。
1: 明儿请你吃饭啊？
0: 挣了钱就想花呀。赶紧走吧。
1: 去吧。
0: 随便挑啊！咱有话回去说，这么多人呢，给我留点面子。
2: 我的面子谁给我留啊？
0: 蛮多人都这么做生意。
2: 小红，车南方，跟我回去。
0: 想你，那完就收摊啊。
2: 你回不回啊？
0: 回呀、啊，你不能赶客人走啊。
2: 不能走是吧？
0: 走，哪个？

0: 没啥好说的，觉得轻快了。
1: 啥意思啊？
0: 不用偷偷摸摸了呗。
1: 那就是还想干了。
0: 人家都能做买卖挣大钱，为啥我就不行呢？我也想做买卖，这是我的事业。
1: 放着安安稳稳的正式工作你不干，非去摆地摊，你这不是傻子吗？
0: 那工作我早就不想干了。
1: 那是你的饭碗，能保证你一辈子有饭吃啊。
0: 那我要是挣了大钱，我也一辈子有饭吃，那吃的比现在更好呢。
1: 你敢保证你能挣出一辈子的钱啊？
0: 我有这个信心。
1: 信心抵个屁用啊！做买卖有挣也有赔，等你赔个底儿朝天那天，你得等着饿死吧你这。
0: 爸，你就让我干吧，我不是没底儿，我有师傅。
1: 谁是你师傅？
0: 你认识？黄五马。
1: 谁？
0: 就小温州。
1: 咋认识的？

0: 就我上次去同学婚礼火车上认识的。
1: 不会是王鑫给你牵的线吧？
0: 不是，都说了火车上认识的。
1: 燕子，废话我不说了啊，这买卖不能做，你把心收回来，老老实实上班去。

0: 从哪儿回来呀？
1: 我去了趟海城。
2: 太好了，看这小裙子。哎呀，你看这还有花呢，
1: 天堂
3: 的钻都是搁海城买的。哎呀，
0: 哎，好看，
4: 这从头到脚跟换了个人似的，我都没敢认，这谁呀？
1: 他能认不出来是咋的？
4: 哎呀，这么香啊！
2: 我闻闻啊。哎呦，真香，
4: 真好闻啊！哎
3: 呀，这个是茉莉花吧？
4: 真好闻！哎呀，哎呀，陶醉了吧？是不是？
2: 漂亮、
3: 哦！我还给你们烧东西了呢。哟，
4: 还有礼物呢。
3: 大婶儿，你家有孩子，带个花铅笔，各种动物的。哎呀，这个可是给你一个五福哥的、哎、小鸳鸯的造盒。
4: 一对儿啊！哎呀，多好呀！
3: 这别客气，别客气，
4: 咋谢你呢？哎
3: 呀，算个啥呀？几个钱呢？哎呀，
1: 走了啊！来
3: 了，回来了，能
0: 回来了。太美了呀！
2: 我年轻时候也没这么美。
0: 你捯饬捯饬也挺美，哎呦我这，你看，哎呀，
2: 真
0: 这小鸳鸯，你看，
2: 小鸳鸯，
0: 哎呀一对儿，
2: 我看我可喜欢这，我喜欢呐，好看，
4: 拿去，给你了，
2: 那不好意思，把你跟老吴给分开了，
4: 那能吗？我俩一个盒，黏糊着呢，
2: 你和老吴一个盒，我和老蔡一个盒，
4: 可是你这么一说有点吓人了。
2: 我说的不是那个河，
4: 我听得吓人。
5: 瑶啊，瑶，
6: 来了。
5: 瑶，你回来了
6: 哈？你这不都看见了吗？
5: 那你回来咋也没跟我说一声呢？
6: 太累了，刚回来。
5: 哦，然后那你到花城到底去找谁去了？
6: 我不跟你说了吗？你忘了？
5: 同学啊，
6: 我给你烧东西了呢。
5: 什么？
6: 可不咋的呀，你都最沉那。哎呀妈！
5: 妈呀，这么大礼吧？不是，你为了给我买个大礼吧，特意跑到花城啊？
6: 这算啥呀？就是有点沉，但我觉得吧。这放火车头烘烘能好吃，
5: 你买的不烘都好吃。儿子，是你烘烘啊？
6: 行，你提了回去吧，我得休息了，我想睡会儿。
5: 啊，你休息休息，你赶紧睡啊，好好睡啊，盖好被子啊。嗯呐，
6: 别磨叽了啊。

0: 叔叔，你瞅啥？
1: 行，方言都学会了，有两下，是主动交代啊，还是等着我给你动大刑啊？
0: 那得看啥事儿。
1: 马燕摆摊这个事儿，你知道吧？

0: 啊，好像是有这么个事儿。
1: 咋不告我？
0: 你也没问呢。
1: 我不问你就不说了吗？
0: 你这事说多了嫌我烦，我不说又数落我。我再说了，现在做买卖这也不是啥新鲜事儿。
2: 放你个狗臭屁！
0: 就可以有点事儿。你说啊，老爷子喝多了。
3: 行了，两个人合起来骗我，有出息了啊！
0: 你自己家人你都没看住，你现在怪我？
4: 那要不这样，我上你们家住去，我帮你看着点。
3: 你再说，
0: 我不说。
3: 你再说，
0: 我不说啊！
3: 情况下，
0: 我告诉你。

0: 马苏，你也在啊？哎呀，咱们好多年没见，我都想您了。
1: 还记得我？
0: 当然记得了。来，哎，马苏，
2: 哎呀，小温州啊，这不会是重操旧业了吧？
0: 没有没有没有，我现在不是在哈城嘛，弄了个小摊，生意还不错。然后上回碰见新哥，我就还跟新哥讲，您下回来的时候一定要到我那里去坐一坐，请您吃饭喝酒嘛。
2: 有点财大气粗的意思啊。哎
0: 呀，不是小买卖小买卖。
2: 对了，你那个新哥跟我说给你介绍了个女徒弟。
0: 女徒弟？嗯。哦，燕姐啊。哎呀，新哥的朋友啊。
2: 这徒弟咋样啊？
0: 燕姐不错，能吃苦，很勤劳，这跟着我以后肯定能成一份大事业了。
2: 他跟着你去成那个大事业，那他国营铁饭碗那个事业，那不完蛋了？
0: 哎呦，马叔啊，现在政策这么好，对不对？做生意很赚钱的，还守着那铁饭碗干嘛呀？
3: 你放屁吧！你把他害了，你知道吗？
0: 燕马燕，哦，马松啊，他不会是您闺女吧？
3: 你说对了，我是他爸。
0: 哎呀，马松，是新哥的朋友嘛，而且我也没有教他什么，其实我就是给他介绍了一个工厂的联系方式。
3: 工厂啊？啥性质的工厂？
0: 这就是一个卖纽扣的工厂吧。
3: 卖纽扣？哎，纽扣咋卖呀？
0: 马叔，这样，我先上个厕所，憋不住。
3: 说不清楚，你别去。说，
0: 他就是一个卖纽扣的工厂嘛。
3: 马燕买了多少纽扣啊？
0: 这我哪知道呀，马叔，让我先上个厕所。
3: 说不清楚，在这憋着。说，
2: 不说是吧？

0: 你有活你就冲我撒，你说到人家干啥呀？要不是他，你能去干这活吗？
1: 不是他，还能遇到别人呢。该干还是得干。
0: 我看你敢。
1: 我说了，我不喜欢现在的工作。
0: 你非逼着我把你破烧都给烧了吗？
1: 想烧就烧吧。
0: 你别以为我不敢。
1: 你敢？你连这房子都敢点？

0: 这个家没法待。你干啥去？你干啥去？把钥匙告诉你啊！迈出这个门，你就不要再回这个家了。哎，
1: 咋了？
2: 不让我干，
1: 这家没法待。
2: 要不你跟他说说去吧。

0: 久，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3: 今天的新闻，接骗局。私域直播设陷阱，拼单赌石藏骗局。开眼界 ，AI 红绿灯来了，能自己卡点看车放行。学常识，被蛇咬后切勿盲目用嘴吸毒。夺冠军，中国足球小将欧洲夺冠，捧起小世界杯。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良韵，在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今天啊，来关注一类新型骗局。在玉石行业呢，有这样一种交易形式啊，叫赌石。通过观察原石的外观，凭借着经验来出价购买，是赔是赚，只有切开之后才知道，有点像开盲盒。现在呢，这种交易模式被诈骗团伙给瞄上了。浙江海宁警方近期公布一起拼单赌石案件，犯罪团伙搭建私域直播间，精准围猎被害人，以低价拼单、高额返利为噱头，非法获利500多万元。那这伙人是怎么给被害人下套的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4: 网民小陈看到一条网络推广广告，称只要截屏抽到5连号数字，就能免费领取一个翡翠挂件。他随手一试，恰好抽到5连号。欣喜之下，他添加了客服，对方以领取翡翠福利为由，引导他通过拼享会小程序链接进入一个正在赌石的网络直播间。
5: 就是在直播间里面会有两个人，一个是主播，另外一个是买家。如果说大家一起拼单买下这块石头，比如说这块石头拼单的价格是10000块钱，那么就由这个买家将这块石头切开，如果是切垮了，那么这10000块钱由大家一起分担承担。如果说这块石头切长了，那么这个买家就会说，我花20000块钱甚至说更高的价格去买下这块石头，那么中间就有利润由拼单的人大家去均分。
4: 而小陈不知道的是，网络直播间内的主播和号称能高价收购原石的买家，其实都是诈骗团伙成员假扮的。就连那些留言互动、咨询拼单的观众，也都是团伙雇来的托。
5: 让下面有很多的助理，利用自己的那个工作手机啊，在那个直播间里面进行打赏啊，然后渲染气氛啊，那么被害人就会相信啊，这个直播间里面，有很多的人，很热闹，然后大家会一起去拼买一块石头，比如说30个人拼单，其实29个人是托。
3: 在第一次参与拼单赌石中，小陈花了58块钱。付款后不久，网络主播声称原石切长出绿，小陈很快就收到了200元返利。紧接着，直播间主播抛出了更具诱惑力的5连切返利规则。
4: 网络直播间主播承诺，如果1连5次全都切垮，也就是都没有开出高品质翡翠，那么拼单人可以获得10倍的本金赔付。于是，想要稳赚一笔的小陈陆续花费10000多元参与5连切。岂料，其中一次500元的拼单竟然是切涨，小陈收到了1800元返现，但其余9000多元的本金却尽数损失了。发觉事情不对劲的小陈报了警，警方经侦查抓获了以朱某为首的诈骗团伙。这伙人通过操控切涨切垮，结果以10倍赔付为诱饵，收割被害人的本金，非法获利500多万元。
5: 有些石头它本来就是切过的，那么就是一个粘合料，它把这个石头粘在一起，然后呢，在切割上切割的时候呢，主播其实早就知道这块石头是涨的还是垮的。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它下面有两框，一框是涨的，一框是垮的。那么他在切割的时候呢，把那个镜头进行调换之后呢，由助理进行调包。
4: 今年4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主犯朱某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30万元。

0: 其余同案犯也分别获刑。
1: 案件当中，小陈的遭遇并不是个例。在上海警方破获的一起直播赌石诈骗案当中，多名老年被害人深陷其中。其中有一位70多岁的李老先生，被骗金额超过了130多万元。
2: 晚上好，开播了，朋友们，欢迎梅梅姐，晚上好，欢迎我牛牛哥，花开富贵老哥，晚上好，今天晚上继续带大家捡漏啊。
3: 人家说黄金要价运无价嘛，他说你试试看去，我就拍了。
0: 因为想变卖家中珍藏的玉石，李老先生在网上结识了所谓的翡翠专业顾问，并被拉入一个玉石直播间。他似乎每天动动手指捡漏玉石，就能获得不菲的收入。
3: 包加工、包卖掉的，而且包挣钱的。
4: 他并不是想去买玉石，他是想要参与到其中去赚钱，在直播间进行一个倒卖，就能够赚取差价。
0: 李老先生说，他在这个网络直播间一共下单了10块原石，总计付款15万元左右。最后，网络主播在直播间把这些原石都卖了出去，扣除加工费和手续费，李老先生净赚了4万元。如此高额的利润让他开心不已，于是他加大投资，又买了4块原石，总共支付给对方120万元左右。然而，就在李老先生等着稳赚一大笔的时候，卖货直播间刚开播几分钟，突然有几个穿迷彩服的人冲了进来。
3: 最后一场不到5分钟，这地方抓住他，抓住他就切断了，
4: 把他们的桌子也掀翻了，而且也在口头的不停地说他们这是违法的之类的。后来直播间就突然关闭了。
0: 客服和李老先生解释说，因为直播间里的原石都是被偷来的，所以主播被抓走了。心生疑虑的李老先生报警求助，民警侦查发现，李老先生观看的并非普通的公开直播，而是需要专属权限才能进入的私域直播间。无论是捡漏玉石还是主播被抓，直播间里的一切都是诈骗团伙针对被害人设计的剧本。
5: 收购的商人，这些都是假的，都是扮演的，但都是演给我们被害人看的。
0: 民警称，这个团伙以包加工、包代卖、稳赚不赔的玉石交易为噱头，诱导被害人不断加大投入，等资金到位了，就上演闹剧来搪塞被害人，然后卷走投资款。目前，该案5名被告人被检察机关以诈骗罪依法提起公诉，案件正在审理中。
1: 警方介绍，在这类案件中，诈骗团伙大多是利用直播 APP 搭建私域直播间，引导被害人入局，再精准实施诈骗。
0: 比如，在浙江海宁警方侦办的赌石诈骗案中，诈骗团伙就是使用一个可以从手机市场正常下载的名为“拼享会”的 APP， 开设专属直播间，设下定制化圈套。
6: 被害人进入直播间之后呢，嫌疑人会给你一些小福利，比如说你先切一块啊，可能给你切涨了啊，赚个30、50啊，可能甚至100也有。那么后面呢，嫌疑人会引导你进行五连切。
4: 和我们平常接触到的这种直播间是不太一样的，并不是在一个这种公共的社交媒体上面，它是针对特殊人群的这样一个直播间。
0: 由于私域直播间隐蔽性较强，被害人也因此更易陷入诈骗团伙的精准围猎。这个直播间内有人假扮主播，有人饰演买家，还有人负责烘托气氛。此时被害人获得小额返利后，往往会为了追求更高额的回报而追加投资。办案人员介绍，原石能否开出高价值翡翠，能否被高价收购，其实都是演的。整个交易流程全是犯罪团伙暗中操控的剧本。待大额资金到位后，他们就会实施收割，非法占有被害人投入的钱款。这就是典型的放小杀大诈骗模式。
6: 在直播间里面啊，主播对外宣称啊，这些石头都是一些缅甸进口的翡翠原石，实际上所用的石料基本上在几十块钱一公斤，就是一些普通的石头，有些甚至在上面喷涂了翡翠色的这些涂料。
4: 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剧本，它的目的就是让老伯加大投入，最终一次收割，跟刷单诈骗是很类似的。
1: 警方提醒，不要轻信所谓高回报的赌石交易，对各类私域直播链接保持高度警惕，切勿点击来历不明的直播链接或下载不明 APP， 不要向任何陌生账户进行大额转账或支付。一旦发现被骗，立即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并报警。在这里呢，也问问大家，您还知道

0: 到哪些新型网络诈骗呢？好，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今日之声。
1: 截至昨天，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日开考，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近日，我国自主研发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该产品可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明天端午假期首日6月19号的火车票将开售。
0: 每日新闻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目前呢，在北京通州有400多个路口使用了路口实时感应设备。简单来说，就是红绿灯学会了车来灯亮，车走灯灭，主打的就是绝不空等。我们来看看记者在现场的实测。
2: 在北京通州区的几个路口，这里的红绿灯非常聪明，时长都不固定，并且每次变灯的时候，通行的车辆都刚好过完。那么我今天带大家第一视角来感受一下，现在我大概是在车流的末尾，现在正是绿灯，我们现在经过，看它会不会变。哎，好，当我经过的时候，绿灯就变成了红灯。我现在又回到了通州临河里路与梨园南街的交叉口，现在是下午4点钟。我现在就拿起手机来测试一下东西方向直行绿灯所用的时长。四次测试的绿灯时长分别为31秒、27秒、23秒、45秒，差别还是挺大的。通过这几次测试，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路口的红绿灯能够根据实时车流量智能调控时长。红绿灯变得聪明的秘诀就藏在它们中间的这个白色方形装置里。这个呢是一个雷达检测设备，能够实时检测车流量的多少有无。如果检测到有车，就会继续放绿灯。那么如果检测到路口停止线后3到5米，连续几秒没有车通过，就会及时把绿灯切换成红灯，进行下一阶段的放行。
3: 雷达和信号机中间的这个传输链路是采用的这个物理传输，用串口的形式把数据实时的传输给这个信号机，所以呢它中间没有这种网络延时，能够快速的把这个指令下发给这个信号机，然后达成我们路口的一个秒级的感应控制。
4: 据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及周边区域已有400多个路口使用了路口实时感应设备，但要想做到一个办法包打天下并不现实。比如在早晚交通高峰时段，路口4个方向车流量都很大，如果要等一个方向车辆全部驶离后才变灯，另一方向车辆就会等待更久的红灯，导致通行效率降低，在高峰时段就得调整使用其他信控方式。目前北京推出了多种智慧信控算法策略，除了路口感应控制、临时方案控制、区域协调控制、线协调控制外，根据不同时段、不同路段实时通行特点调整不同的应对策略。
5: 大家可以看到这块屏幕，这是我们地安门东大街的一条绿波带，目前正在放行西向东的出城方向。现在是一个晚高峰的时刻，大家都迫切的想回家，所以我们放行的策略就会以出城协调为主，通过路口车流量的检测来确定了路口的放行周期，统一为161秒。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根据互联网的车速来调整不同路口间绿灯起亮的时间差，这样争取让车辆在到达下一个路口的时候正好能够赶上绿灯，来提升大家的一个驾驶体验。
0: 2025年，有一款流行全球的健身 APP 竟然成了泄密工具。某国16名潜艇兵佩戴智能手表跑步的时候，无意中通过应用程序斯特瓦泄露了潜艇巡逻计划。该应用会记录并分享他们的运动路线。我们来看看央视的最新报道。
6: 2025年，一款流行全球的健身 APP 成为泄密之源。某国海军士兵突然发现自己使用智能手表、手环或手机软件记录运动信息的个人小习惯竟泄露了军事秘密。
7: 16 submariners went for a run with their smartwatches, inadvertently leaking their patrol schedules via the Strava.
8: Strava allows users to share detailed workout routes, including location data.
6: 这款 APP 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注意到存在泄露国家秘密的风险。7年前，这款健身软件广泛收集全球用户的运动信息数据点，并绘制成全球运动热力地图公开发布。 在别有用心的情报人员眼中，这份地图的价值

0: 超乎想象。他们从中分析出一次军事人员经常绕着某些特定建筑跑圈，由此进一步推断出目标军事基地要害设施的准确位置以及军事人员数量、活动规律等敏感信息。看似普通的信息碎片，一旦被强大算力汇总整理、深度分析，那些被深藏的秘密也将随之浮现，一览无余。而这些隐含着重要信息的碎片，或许就在这样的一个个平常瞬间，源源不断流入了窃密者的数据大网。当你驾驶着智能网联汽车进入特定区域时，一些涉密敏感地理坐标、环境信息可能正被汽车上的眼睛和耳朵测绘，并同步向外传输。当你将 AI 写作小程序视为办公的笔杆子，那些即便被你精心选择重新改写的涉密信息也将变为难以掌控的公共素材。还有你在微信群中发出的只言片语、拖入图文识别工具的文件表格、发表于期刊杂志上的学术论文，甚至是在浏览器上反复敲入的关键词，在大数据模型中，所有这些看似零散普通的信息都将成为窃密者拼凑全貌的重要支撑。
1: 出门旅行带点特产很正常，但是你见过有人贴身绑着八条活蛇入境的吗？最近深圳湾海关就查获了一起让人脊背发凉的奇葩走私案。
2: 事发当天，深圳湾海关旅检通道内，一名入境男子全程神色紧绷，动作僵硬，走路姿势格外怪异，浑身透着心虚，瞬间引起了现场官员的注意。
3: 在触摸这位旅客的腰部时，发现有明显的异物，经进一步检查，在该旅客腰间查获用黑色丝袜包裹的活体蛇七条，另外在他的衣袋也查获用黑色丝袜包裹的活体蛇一条。
2: 经当事人交代，这批蛇都是他从境外获取的，没有任何正规检疫报关手续。他看中了当下小众异宠的火爆市场，打算将蛇带入境内，私下转手售卖，以此赚取高额差价。
3: 后经深圳海关动植物检验检疫技术中心鉴定，其中六条为球蟒，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另外两条蛇分别为牛奶蛇和地毯蟒。
2: 据了解，球蟒为外来爬行动物，原生种群主要分布于非洲。该物种因外形特别，受到部分异宠爱好者追捧，由此催生非法买卖、私自违规携带入境等违法行为。这类外来蛇类体表及体内容易携带病菌，存在公共卫生安全隐患。
3: 近几年，一些不法分子违规携带异宠入境的手段越来越隐蔽，行李藏匿、人身藏、绑藏都有。我们将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严厉打击违规携带濒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境的行为。
1: 近期啊，是蛇咬伤高发季，那么如果不小心与蛇狭路相逢了，该怎么去科学应对呢？不慎被蛇咬伤之后，有哪些急救误区需要避开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入夏以来，高温高湿的环境为蛇类提供了适宜的生存条件，其活动范围也在不断扩大。记者从消防部门了解到，近一个月，居民家中、小区绿化带、野外山林河道等地的捕蛇求助警情显著增加，夜间更是蛇类出没的高发时段。消防员介绍，大多数蛇不会主动攻击人类，保持安静、迅速远离是最重要的避险方式。
5: 如果市民在徒步、游玩时偶遇蛇，建议不要过度惊扰，保持安全距离，快速离开即可，不要试图驱赶，近距离拍照，不要伸手抓蛇，目光挑动，极易激怒蛇进行防御扑咬。如果咬伤行人或者有危及行人安全的情况，可以联系专业人员处理。
4: 消防员特别提示，如果不慎被蛇咬伤，首先需保持冷静，就近坐下或平躺，减少肢体活动，以减缓毒液扩散速度。同时要快速摘除伤口周边的戒指、手镯、紧身衣物等，防止肢体肿胀后造成血液循环受阻。切勿盲目用嘴吸毒或切割伤口放血，此类错误操作只会加重伤情，应第一时间记录下蛇的样貌特征，并尽快送医。
5: 居民在日常生活和旅行中，在野外尽量穿着长裤、高帮鞋，用木棍探路，避免进入草丛茂密区域，及时清理房屋周边的杂草、垃圾，减少蛇藏匿的空间。
1: 去年底，农业农村部印发通告，规定黄河河源区及上游重点水域，从今年1月1号起，五年。

0: 年内实施全年禁渔。近日，甘肃兰州警方公布了一起非法捕捞黄河野生鱼类案件，两名涉案人员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 今年四月下旬，兰州市公安局西固分局河口派出所民警利用无人机沿河巡查时，在庄浪河入黄河口附近水域发现可疑人员涉嫌非法捕捞。
2: 一个人站在这个河的这边，通过一个鱼竿把那个网甩过去，那边的人接住，然后两个人就开始下，再到第二天早上来进行收网。
1: 摸清嫌疑人的作案规律后，警方制定了抓捕方案。四月二十三号清晨六点多，两名嫌疑人先后到达岸边收网取鱼，民警迅速出击，将正在收网的马某、张某当场抓获。
3: 这是绝户，
4: 绝户网吗？
5: 这把鱼摘的啥子了？
6: 这鲫鱼
7: 已经死了。
8: 什么叫三重的？拉开以后，你看这是一层，这是比较大一点的网，哎，这外面还有一层大的，这两面中间有一层细的，因为这个网线比较细，在水里面是几乎看不出来的，被这个细网拦住，拦住以后它有这个粗的这个大网，它就是又兜住了，兜住以后这个细小的这个鱼线就挂在那个鱼的这个鳞片上，鱼就无法逃生了，就这样的。如果挂的时间长以后，鱼在水中就死亡了。
1: 经讯问，两名嫌疑人如实供述，在黄河禁渔区禁渔期内多次使用禁渔渔具非法捕捞的犯罪事实。目前，两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0: 现在这个时候啊，高温来袭，露天停放的车辆呢，在阳光直射下会迅速升温，暗藏极大的安全风险。近日，记者联合消防人员开展实地测温实验，用真实数据直观展示高温下的用车隐患，提醒广大车主提前做好防范。
9: 我身后这辆白色的轿车上午经过了两个小时暴晒，那么目前它的温度有多高呢？我们现在马上来测一下。
10: 现在车的表面的温度是41到57度这个样子。
1: 实测发现，暴晒后的车身温度已经较高，而密闭的车内温度更是远超车身表面。
11: 我们才进了几分钟，现在额头上已经有汗了，可以用手感受一下，这个仪表台上面是很烫手的。好，我现在就那个请消防员用那个测温枪给我们测一下温度。
10: 对那个车的仪表台进行一个测温。现在已经到66，对，它每个地方的温度不一样，但是它最高可以达到73度的温度。
1: 经过现场实测，车辆暴晒后，车内与车外最高温差可达30摄氏度左右。密闭车厢内不仅高温闷热，体感极差，还容易滋生多重安全隐患。
10: 像打火机呀、带酒精的这种喷雾啊，还有车载的这些香水啊，这些东西是绝对不能放在车上的。像这么高的温度，是非常容易引发爆炸，然后车辆自燃。
1: 消防员提醒，除了易燃易爆物品，矿泉水瓶、近视眼镜、放大镜等日常物品也不宜长时间放置在暴晒的车内，这些物品极易因聚光效应引发自燃风险。
0: 好，接着我们进入微观天下，首先来看看央视新闻的内容。2026年高考进入了倒计时，昨天甘肃临夏中学迎来高三最后一课，各科老师们纷纷拿出了看家本领，将专业知识转化为对学生的深情寄语，为即将踏上高考考场的学子们加油鼓劲儿。
12: 其实在这三年，大家流的汗、熬的夜、扛的压，老师都看在眼里。无论结果如何，你们在此刻都已经赢了，赢了那个曾经觉得坚持不下来的自己。预祝大家旗开得胜，高考金榜题名。作为生物老师，我有两句祝福的话要送给大家。第一句呢，就是线粒体、叶绿体，扶摇直上90000里。第二句呢，就是基因型、表现型，今年考试第一名。好，谢谢大家。
13: 年年岁岁花相似啊，岁岁年年其不同。天生我材必有用，沉着冷静定成功。那祝同学们高考成功，前程似锦。
14: 祝愿所有的同学啊，在青春岁月里能有一个完美的收尾，啊，开启下一段新的什么旅程？希望我们还能再见，好不好？
15: 好，
14: 再见啊。
0: 都说少年应有凌云志，当骑骏马踏平川。

山东的非遗鲁派内画的手艺人啊，就是在巴掌大的鼻烟壶里用一根弯笔勾画出一匹骏马，祝高考学子提笔圆梦，马到成功。

0: 难以想象啊，那么小的空间里怎么能这样的作品。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人民日报的内容。最近呢，陕西西安有一男子分享了一段与妈妈的对话，感动了很多人。当天啊是他生日，妈妈就问他想要什么礼物啊，要鞋子还是其他什么呀。当儿子说出自己愿望的那一刻，母亲瞬间转身，声音变得哽咽。
1: 妈，我今天过生日。嗯，
2: 要点啥礼物啊？妈给你买礼物，说吧。
1: 你知道想要啥？嗯，
2: 说不好，要鞋。
1: 不对。
2: 要什么？
1: 想想我想要啥。
2: 想不起来呀、啊，怎么办呢？想不起来
1: 啊！你欺负我亲妈，我想要啥你不知道？
2: 你说的太好了，
3: 给你儿子礼物。
1: 我说你亲妈，你儿子过生日想要啥你不知道买点啥，不知道我想要啥。
2: 行，
1: 你让我挺伤心，确实。
2: 想要妈妈的健康，爸爸妈妈的健康。谢谢儿子。
1: 不好意思、啊，妈。辛苦了，
2: 不辛苦，我们都在一起，高高兴兴的，我感觉挺好的。谢谢。
0: 看着父母操劳的身影，才明白长大后的心愿不过是一句愿家人平安健康。母爱不分物种。最近浙江舟山有一只待产兔妈妈的举动，哎呀，真的是让人动容啊。他拔了自身兔毛，只为给兔宝宝搭建一个温暖舒适的窝。
4: 兔妈妈临产前拔掉自己的毛，给宝宝做窝。
5: 我女儿他们幼儿园养了几只兔子，前天发现这个兔子毛怎么秃秃的，老师告诉我说怀孕了生宝，她把毛揪下来，这个毛铺得好整齐，好感动，毕竟自己也是妈妈嘛。
0: 为了呵护新生宝宝，兔妈妈会在临产前拔毛搭建暖窝，俗称拉毛筑巢，是自然现象，却体现了动物本能的母性关怀呀。6月2号，在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决赛中，中国 U12 足球小将通过点球大战战胜英超埃弗顿青训梯队，成功夺冠。他们以7战全胜、进21球、仅丢2球的优异表现，赢得了世界的欢呼。决赛后，南京小将孟兴毅以一记标志性的空翻点燃全场。

少年们意气风发，中国足球未来可期呀、啊。水如一匹练，此地几平天。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中国网的内容，带大家来看看李白笔下的平天湖是多么的优美治愈。最近安徽池州的平天湖宛如一面天空之镜，仿佛路在天上，天在水中。

0: 哇，这个画面，水天一色，应该就是这样的美景吧。欢迎您来平天湖，感受在云朵间穿行的浪漫。好了，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报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还是这个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1: 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以科技攻坚带来产业上新，安徽立足科创资源与产业基础优势，聚力深耕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为全省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王钦宪在合肥市调研检查高考准备工作时强调，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任务。沿淮各地通过持续推广精细化种植、标准化管护、科学化降本的种粮新模式，实现夏粮增产增收。从规范收运到资源化利用，安徽抓实末端环节，打通垃圾分类最后一公里。
0: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具有重要意义。安徽立足科创资源与产业基础优势，强化顶层战略谋划，精准政策赋能，集中攻坚重点领域核心关键技术，持续培育科创龙头企业，壮大高新技术企业梯队，全省未来产业提质扩容，加速崛起，发展态势持续向好。
3: 这里是位于安徽合肥的一家量子企业实验室。随着智能网联汽车的快速发展，相信很多人会关心一个问题，我们的车联网够安全吗？今天我们要探访的这项技术正在尝试用量子的方式为智能汽车安装上一把无法克隆的密码锁。
2: 传统加密像一把机械锁，黑客反复研究就能找到复制钥匙的办法。量子加密的颠覆之处在于，每一次通信都生成全新密钥，一旦被窃听，密钥立即改变，系统同步报警。它不是让锁更难撬，而是让钥匙一次一换，无法复制。
3: 大家看，现在工程师们正在模拟黑客对智能座舱进行攻击。画面的左边显示的是传统经典算法加密，很快就被破解，用户的隐私也随之而泄露。而画面右侧所显示的抗量子算法加密呢，黑客的攻击始终无法得逞。
2: 解决这个问题，难点不在量子技术本身，而在如何让它上车。这几年，依托合肥市接榜挂帅机制和省级科技重大专项攻坚支持，国盾量子联合合肥工业大学成腾团队组建联合实验室，打通云端密钥分发、车载芯片适配、终端安全应用全产业链闭环。配套国家标准也已正式立项，加速行业规模化推广。
4: 量子技术呢，就是说它跟汽车产业的结合呢，它一定是跟现有的技术方案做融合，而不是说二选一。量子技术加持了之后，让我们以后的自动的驾驶更加的放心，也是我们期望做到的目标吧。
2: 聚焦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深空探测等前沿赛道，安徽逐步构建起问诊破题、政策引领、要素赋能的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省委省政府创新打造日新江淮科创沙龙，目前已举办5场交流活动，议题从三大科创高地延伸至脑机接口、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等前沿领域，科学家、企业家与省领导围坐恳谈，精准研判产业趋势，破解发展难题，为全省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顶层设计根基。与此同时，安徽还出台了省未来产业发展行动方案，落地7大专项提升行动，统筹整合资金、人才、新型基础设施等优质资源，全方位筑牢未来产业发展底盘。
5: 一叶一策布局未来产业新赛道，建设未来产业先导区，建立完善未来产业的投入增长机制和工作推进机制，支持围绕科技创新、场景应用、要素保障等方面大胆闯、大胆试，促进更多的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走进生产线。
2: 眼下，江淮各地立足产业禀赋，精准布局未

0: 未来产业新赛道。在蚌埠，八英寸 MEMS 全自动晶圆生产线稳定量产，大批量产出的高端传感芯片为智能装备、汽车电子产业筑牢核心感知底座。在阜阳，当地老牌化工企业主动转型，抢抓风口，深耕人形机器人前沿新材料领域，攻关研发仿生肌肤专用 SEBS 弹性材料，项目正加快建设，预计2027年初实现量产，填补省内机器人仿生材料国产化空白。
1: 我们公司组织人员攻关，然后一步一步的研发，经过生产比对，可以做到零硬度，就相当于和人的那个皮肤的柔软性、手触摸的这种柔韧性，非常的相似，能充分满足下游这个市场的使用。
0: 科技攻坚带来产业上新。当前，安徽聚力深耕十大未来产业，全省十个省级未来产业先导区全产业链总规模突破930亿元，集聚核心产业链企业超150家，全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指数稳居全国前五。空间信息、人形机器人、前沿新材料等新兴赛道产业化进程持续提速，为全省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
2: 2026年高考在即，今天上午，省长王清县在合肥市调研检查高考准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严谨细致落实高考组织工作，用心用情做好考生服务保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任务。
0: 王清县首先来到望湖中学考点，了解安检流程、舞弊防范举措、试卷运送保管分发等情况，要求严肃考风考纪，完善人防物防技防体系，加强对高科技作弊的防范应对，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守好公平公正底线。在合肥168中学，王清县查看视频监控室、听力播放室，询问考场巡查、听力设备保障、应急演练等情况。他指出，要做好设备调试检测和考试保障，通盘考虑各种可能情形，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调研检查中，王清县强调，高考牵动千家万户，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大事要事，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对考试全过程各环节进行再梳理、再研判、再排查，不留任何盲点死角。要统筹做好交通出行、食宿卫生、防暑降温、噪音治理等工作，强化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完善应对极端天气、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等工作预案。要认真组织评卷、阅卷、志愿填报、招生录取等工作，开展招录政策宣传和信息解读。要以高考标准接续做好中考各项准备工作，让考生舒心、家长安心、社会放心。副省长任清华参加。这两天，沿淮小麦主产区进入抢收收尾阶段。作为省里小麦大面积单产提升的重点区域，记者在一线采访时发现，今年当地的麦田里，种植户的心里多了精细详实的新账本。从零散地块到连片良田，从粗放种植到科学管控，账本里记下来的是春耕夏管的精打细算，写满的是沿淮良田的蜕变新生。
3: 这两天，六安市霍邱县临淮港镇后楼村的上千亩优质小麦迎来全面丰收。一大早，后楼村党总支委员，同时也是这片田的田管家王涛就来到了接收现场，给记者算起了今年的丰收账。
4: 相比去年，我们的收成，这个亩产达到600公斤，亩产增加了200多斤。与往年相比，我们的种田成本每亩降低100余元，我们春季小麦种植收入增加了21万元。
3: 一连串让人振奋的数字背后，是王涛带领乡亲们算增收账、算长远账的生动实践。贺楼村位于沿淮邢绣红区，地块地势低洼，易涝易渍，土地零散细碎。过去村民们一家一户零散耕种，管理粗放随意，产量一直上不去。随着省里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工程的推进，后楼村下决心通过调整管理种植方式寻求突破口。村两委牵头带领全村86户种粮农户，把零散的小块农田统一整合到一起，由村集体统一规划种植。
5: 针对沿淮低洼田的土质、水分特点，定制了专属种植方案，筛选耐涝、抗倒伏、高产量的优质麦种，推行

0: 精准施肥，绿色防控技术最大程度守住产量，提升品质。
1: 今年在大家伙的共同努力下，后楼村千亩小麦高产攻关田实现了总产量突破120万。

0: 农场第五农业管理区主任张应军和其他六名技术人员一道，守护一万多亩两种麦田的丰收。
1: 从成本管控到生产质量这块，都是精打细算，都统一经营、统一管理。通过大家的努力，获得了这个大丰收，都在600公斤以上，绩效肯定要超过往年。
0: 张应军告诉记者，标准化管控、制度化考核，让这里的每一块麦田的产量、品质、长势、损耗等数据得到全程把控。这些种子粮按照不同的品种进行单种、单收、单储、单加工，通过全流程的精准提质，为全省小麦两种更新换代、粮食单产提升提供了坚实保障。
2: 通过精细化的管理，比去年按照集团的600元每亩的要求，我们节省了近15%，今年的单产在去年的基础上要增产了18%到20%，质量有了大幅提升。
0: 从乡村零散农田的增收账本，到国营农场两种田的提质账本，沿淮各地通过持续推广精细化种植、标准化管护、科学化降本的种粮新模式，以精细管控守牢丰收底线，在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同时，让越来越多的农户尝到了增产增收的甜头。截至6月4号17时，全省已收小麦3893.29万亩，进度89.45%。
3: 连日来，各地抢抓晴好天气收割油菜，目前全省油菜收割作业已全面结束。
4: 在巢湖市苏湾镇三森家庭农场，苏燕家的700亩油菜收割与以往不同，这里采用了分段收割法，油菜八成熟时先割倒平铺，晾晒3到7天后再完成脱粒。
5: 是人工，是人谁？
6: 传统的一次性收割法，油菜吸收损失正常在15%到20%左右；两段收割法，吸收损失在5%以下。
4: 依托油菜天然的后熟特性，分段式收割，提前割晒晾晒，让上下部位荚果成熟度趋于统一，不仅能减少菜籽损耗，提升品质，还能提前腾茬。今年分段式收割法在宣城、马鞍山、六安等地推广。
7: 提前过了之后嘛，早到这个播种嘛，能早几天，下半年种油菜嘛能种得上。
8: 采用机械分段收割技术，带动农户增收60元，推动油菜产业提质增效。
4: 两种粮法促增收，安庆市宿松县开展了油菜新品种机械化收割测产观摩活动。种植户朱贤明今年种了400亩油菜，这个新品种测产平均亩产238公斤。
9: 对这个收成我很满意，这个品种非常好，一次性纯熟，抗倒伏能力强，吸损力相当低，只有6%左右。明年打算进一步扩大种植面积，
10: 大力推进科技新农，积极引进示范和推广油菜新品种、新技术、新机制，着力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推进油菜产业发展。
4: 黄山、池州、芜湖、滁州等地合力调度农机，机械化高效作业，提质提效，确保油菜颗粒归仓。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省730多万亩油菜收获结束，各地正做好收割收尾、推进秸秆综合利用、精细化耕整地等工作，为后续水稻机械化插秧打好基础，全方位夯实全年农业生产基础。
11: 当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安徽各地一批重点工程取得关键进展，为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 在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华阳河蓄滞洪区建设现场，各项关键工程正加紧推进。作为承担长江分蓄洪水任务的重要枢纽，城营净洪闸日前已完成全部34个闸门安装与136块交通桥预制梁板的吊装，为后续施工奠定坚实基础。
12: 为确保节点任务落地，我们施工人员全力推进闸门与交通桥安装工作，消粒池、海漫、土方开挖等各项施工有序稳步推进。
4: 而在下游，作为整个蓄滞洪区退洪咽喉的杨林退洪闸也迎来重要进展，主体结构实现全面封顶。
13: 工程建设重心正是由土建施工转为气体及装饰装修阶段，项目将严格对标节点计划，稳步攻坚，确保杨林退洪闸如期完工。
4: 与此同时，全省多地水利项目也相继实现节点目标。800立碗将第一大站凤凰井泵站改造工程顺利通过验收，至此引江济淮工程

0: 系工程阶段验收全部完成。马鞍山姑溪河当涂闸枢纽一期主体工程已完成总体建设量的40%，全面进入主体结构工程施工阶段。在滁州市全椒县引江入滁项目现场，关键控制性节点全长496米的黄栗树隧洞近日全面贯通，采用了全国在建水利项目最大外径4.8米的掘进机作业。
1: 我们严格控制顶进速度和精度，技术安全机修人员24小时值班盯控，黄栗树隧洞的顺利贯通，打通了引江入滁工程的堵点，标志着工程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
0: 在淮河流域引河富阳节制闸重建工程连条连式全面完成投入使用，新闸配备了数据实时采集、远程智能调度系统，实现了三重供电保障、三级操控模式、数字监控全覆盖。
2: 显流节制闸呢，它是采用这个自动化的一个控制，大大提高自动化程度，建成后呢提高引河流域防洪减灾的能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0: 今年安徽将持续推进一批重点水利工程建设，着力完善防洪减灾水资源配置和城乡供水体系，加快构建四横三纵现代化水网格局，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可靠的水安全保障。这段时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安徽省人民政府举办的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正式拉开帷幕。安徽各地积极行动，纷纷举办选拔赛，并持续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引导发展多种创业模式，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在日前举办的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滁州市选拔赛上，15个优质项目晋级决赛，涵盖了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现代农业等多个行业领域。最终由踏歌制造团队带来的无人驾驶新能源矿用车总装基地项目在比赛中斩获桂冠，晋级省赛。
3: 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让我们与滁州以及整个安徽相关的产业上面的合作伙伴有了一个更进一步交流的机会。
0: 紧扣产业布局，滁州市对本次参赛的238个项目进行了全部对接，依托全市57个创业孵化基地和156.5亿元的创业基金群，持续加大对创业项目的招引和培育力度。
4: 以创赛为重要举措，在稳固创业孵化示范基地和现有创业一件事集成办理的基础上，拓展至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服务。2026年力争再引进高校毕业生1.2万人以上。
0: 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以释放创业动能、圆梦出彩人生为主题，大赛实施4+1赛道设计，即4个主体赛加1个专项赛。这段时间，安徽各地结合自身产业定位，有序举办选拔赛。蚌埠围绕硅基新材料、智能装备制造等本地主导产业，遴选出多个科技含量高、带动就业能力强的优质项目，冲刺省赛。铜陵聚焦铜基新材料、先进制造等优势领域，一批深耕细分赛道的中小创业项目脱颖而出。马鞍山市依托长三角丰富的高校科创资源，重点挖掘青年学生创业项目。
5: 这次活动我们有3名博士参与，主要是这个医工交叉领域的。那马鞍山产业基础呢是非常的雄厚，人才政策呢也比较给力。
6: 最近宁马城际正式开通运营，马鞍山的城市热度也是持续攀升，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变得更加可感可及。我们紧抓这一重要机遇，营造出引才育才的浓厚氛围。
0: 本次大赛从筹备阶段就锚定以赛促创、赋能落地的目标，不仅为创业者提供了同台展示的舞台，更配套了覆盖项目全周期的创业扶持政策。合肥市肥西县以此次比赛为契机，迭代升级创智慧等品牌创业赛事，依托总规模超400亿元的基金丛林体系，打造基金加载体加服务全链条保障机制。
7: 今年我们的大赛的亮点在于获奖那个组别的设置，我们设置了种子组、成长组和海外人才组。获奖人才最高可享受80万元的一个生活补贴及120万元的创业启动资金支持。
0: 本次大赛按照省级选拔赛、全国选拔赛、全国总决赛3个阶段实施，每个赛道将有120个项目参加全国选拔赛，50个项目晋级全国总决赛。
8: 我们积极筹建大赛项目库，打造永不落幕的大赛项目服务云平台，主动对接省内投资机构，全程跟踪项目发展需求，精准提供资金、技术、人才、政策支持，吸引更多项目和人才落户安徽。
9: 6月3号，超级碗美食争霸赛，品味超。

0: 级碗欢聚两岸乡活动在合肥包公园内举行，来自安徽和台湾的厨师代表团以美食会友，搭建两岸文化交流的桥梁，持续擦亮超级碗品牌。活动现场，来自安徽和台湾两地的十多位大厨各展所长，煎炒烹炸、蒸煮焖炖，一道道融合创新巧思与不同地域特色的佳肴惊艳亮相。安徽大厨们准备了臭鳜鱼、李鸿章杂烩、问政山笋等传统徽菜，台湾厨师带来了客家小炒、荆棘八宝绣球、沙茶牛肉虾、马告老皮嫩肉等别具风味的宝岛美食，色香味俱全的菜品让彼此耳目一新，赞不绝口。
1: 大家多多的来交流菜色，来互相的来学习，就用你们这边在地的食材，然后做了我们台湾那边的味道，两岸一家亲融合在一起，这样子做出来的味道很好吃。
2: 台湾师傅他们在这个蒸啊、炸呀、煮啊、烧啊这些技法里面，他们把西餐的做法，他们把我们的传统的做法，还有一些小吃的做法很好的融合在一起，也让我们觉得我们做菜的思路会更加广阔，耳目一新。
0: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安徽特色食材展示区，展示毛豆腐、刀板香、竹笋、槐花等安徽本土优质食材，助力菜系口味创新和文旅融合发展。
3: 两岸交流的一个意义非常重大，年轻人要带过来，能够彼此更接近。
4: 垃圾分类末端处理是关键一环，安徽紧盯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这两类处理难度大、环境风险高的类别，从规范收运到资源化利用，全链条发力，让危险废物安全归位，让餐厨剩余变废为宝。
5: 我手上拿的这些废旧电池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有害垃圾，别看它小，如果随意丢弃就会对空气、土壤、水源甚至是我们人体造成一定的危害。而在我现在所处的这家位于合肥市庐江县的综合性危险废物处置中心，这些曾经让人头疼的有害垃圾经过全流程无害化处理，最终实现变害为安。
4: 在这家皓月生态科技公司的仓储区，各类从社区回收转运而来的有害垃圾在这里实行分类归集、分区存放。
6: 比如废油漆桶、过期药品、废电池、废灯管，这都是我们常见的有害垃圾。
4: 作为安徽省有害垃圾末端处置重要兜底点位，这里摒弃传统简单填埋易造成二次污染的处置模式，凭借成熟先进的焚烧雾化处理工艺，通过系列环保技术手段彻底分解中和垃圾中的重金属、有毒有害物质，从根源上消除有害垃圾渗漏、污染土壤、水体、空气的隐患。同时，中心搭建智能化全流程管理体系，对所有有害垃圾开展台账登记、动态监管、全程溯源。
6: 针对有害垃圾和危险废物，我们有专门的处置专用线，能够快速响应、就近处理，既降低运输风险，又提高处置效率。同时，我们全程智能化管控，所有环节可追溯，确保每一批有害垃圾都安全处置。
4: 为推动生活垃圾中有害垃圾管理工作，安徽近日印发《安徽省生活垃圾中有害垃圾收运处理管理规范》，构建覆盖收集、运输、贮存、处理的全链条闭环式管理体系。在有害垃圾规范收运安全处置的同时，厨余垃圾的资源化利用也在同步推进。在铜陵市潼关区，一辆辆收运车定时、定点、定线路地奔赴各个厨余垃圾泊运点，这些收集来的厨余垃圾最终都被送往隆中环保有限公司。在这里，厨余垃圾经过预处理加油水分离加中温厌氧工艺，上演了一场变形记。
7: 餐厨垃圾先经过初步的筛选，把一些塑料瓶啊、餐盘把它筛分出去，后面呢，我们通过制浆把它打成浆液，变成油、水、渣三项分离。油呢就可以变成粗油脂，渣的话我们进行堆肥，变成了有机肥。多余的沼气呢，我们进行发电的作用。
4: 抓实末端环节，让垃圾变废为宝。截至目前，安徽省建成垃圾焚烧厂54座，焚烧能力每年1750.5万吨；厨余垃圾处理厂45座，处置能力每年220.7万吨；转运站748座，转运能力每日4.5万吨，基本满足处理需求。
8: 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在末端处理上，对这个不可回收垃圾啊，有害垃圾要进行这个安全化的处理，将厨余垃圾制作成有机肥发电，实现这个绿色循环经济。

0: 器的构建，使垃圾产生经济效益。
1: 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安徽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实施方案》，新增智能清洁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智能马桶、智能门锁、洗碗机、智能健康监测及辅助类产品等六类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补贴品类。6月3号，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群体部龙舟比赛在宿州举行，全省11个市的300多名选手参加，宿州队夺得男子组500米直道赛冠军，也是省16运群体部的首枚金牌。
2: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光阴共筑，远途如歌，徽商银行与您岁月同行，长路相伴。
2: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3: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2: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3: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2: 六月四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0: 筑牢繁用地先挖钱，持续打造捷地安徽品牌，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您好，一起来看天气。预计今天夜里全省多云到晴天，明天白天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凌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奔省山区19到21度，沿江地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3到35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江南30到32度。今日合肥最高气温33.3度。合肥多云，22到31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云系变化为主。淮北多云转晴，20到33度。亳州阴转多云，22到33度。宿州多云转晴，18到32度。蚌埠多云转晴，21到32度。阜阳晴，22到32度。淮南多云转晴，21到31度。滁州多云转晴，21到31度。六安阴，23到31度。马鞍山阴转多云，23到32度。芜湖阴，24到31度。宣城阴，23到30度。铜陵阴，24到31度。池州阴，23到32度。安庆阴，24到32度。黄山市阴转小雨，22到31度。九华山风景区阴，21到28度。天柱山风景区阴转多云，20到29度。
0: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坚持不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
1: 我国钢铁产业不断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高端制造能力快速提升。
0: 正值三下大忙，各地各部门搭建信息平台，更好服务麦收机手。记者一线调研带您看信息流背后的精准麦收。
1: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加速铺展。
2: 端午将至，在浙江瑞安，温瑞塘河再次擂响龙舟战鼓，当地的龙舟队员以村为单位挥桨逐浪，拉开了今年传统龙舟文化活动的序幕。这条曾因黑臭断航的当地母亲河，经过全域清淤截污，重现碧水穿城、人水相亲的江南盛景。
3: 从前我们都是绕开河边走，如今两岸草木葱葱，河水清清，我们家门口就是最好的风景。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5位一体总体布局，把绿色发展确立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强调要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作出一系列原创性、战略性重要论述，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亲自部署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绿色转型，正是要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重塑生产生活方式，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内在统一，以全面绿色转型应对气候变化，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彰显了大国领袖的全球视野与责任担当，也为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2: 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引领，到双碳目标的战略指引，再到全面绿色转型的系统部署，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10年来，我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已连续2年超过90%，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稳定保持2类。10年来，蓝天更蓝，全国 PM2.5 平均浓度累计下降33.3%，88.1%的优良天数比例创。

0: 有监测以来最好水平。大地更绿，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突破25%，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美丽中国被具象为一个个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和美丽河湖海湾。生态环境的变化离不开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我国海上风电、光伏基地建设持续提速，今年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有望首次超过煤电。与此同时，工农业发展方式加快绿色转型，今年开始从能耗管控向更精准的碳排放管控转变。52家国家级零碳园区加快建设，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由试验田迈向连片城市。如今，绿色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多地融入人们的日常。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27个省份出台碳普惠政策，绿色出行、省电节水、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旧物回收循环利用，从身边小事做起，共同守护美丽家园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1: 出门坐地铁、买菜带不带空调调高一度，这些小事里都是变化。身边的环境一天天变好，日子越过越舒坦，这种生活幸福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0: 15/5规划纲要专章部署，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站在开局之年，中国正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美丽中国建设的扎实成效，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极难筹判，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
3: 现在设立了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
4: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措施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
5: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0: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以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
6: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极难筹办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
7: 今年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布局，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

0: 发展活力稳步提升。
1: 最近一段时间，在今年新设立的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口岸通关便利化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加快落地。以往企业线下报审、多卡口重复核验等环节被打通，进出口货物通关更顺畅。
2: 自贸试验区落地以来，满洲里外贸规模纵深拓展，一到四月份，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3.1%。
1: 不仅在内蒙古，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提升自贸试验区辐射带动能力。今年北京、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布新版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并复制推广至全市。截至目前，全国已有9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定实施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涵盖零售、再保险等28个领域。与此同时，各自贸试验区还推动生物技术等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加快落地见效。
3: 下一步，商务部将支持各自贸试验区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探索更多制度型开放试验，因地制宜开展全产业链集成创新，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加大扶持推广力度，让制度创新红利向更大范围释放。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我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目前，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中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服务和产品。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电信市场。
4: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
1: 眼前的这些小巧柔软的邮票材料却并不是纸张，而是我国最新研发的蝉翼钢。它最薄只有0.07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直径，
5: 极薄的同时保证了很高的强度，现在已经开始应用在 5G 基站、新能源电池连接片等领域中了。
1: 从核电用钢到延展性能提升50%的镀锡钢板，今年以来，我国钢铁企业研发创新持续突破，以全球首发6项核心钢铁产品，用于机器人电机、海底管道等领域的高端钢材自给率已接近100%，行业结构优化成果显著。
6: 中国钢铁新产品的背后，实际上是钢铁企业紧紧抓住结构性需求的机遇，对市场做出的一个精准的快速的响应。钢铁产品加速从通用型向定制化转型，
1: 能够实现定制化的转变，源于我国钢铁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全面转型。目前，我国钢铁行业已有3家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卓越级智能工厂36家，领航级智能工厂2家，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86%，推动高端制造能力快速发展，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
0: 当前，随着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大，我国 3D 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1: 今年以来，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凭借性价比和易用性优势，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与印象中的大块头不同，这些设备也就是微波炉的大小，可以放在书桌上，仅需简单几步就能打印出自己的独特设计，在海外家庭创客、小型工作室以及教育市场快速普及。与此同时，随着打印效率、材料性能和设备稳定性的全面提升，国产 3D 打印设备应用场景正持续拓宽。 在医疗领域 ,3D 打印用在定制牙科修复、骨科植入物、助听器、手术工具这些对因人而异要求很高的产品上。在航天领域，换热器、喷注器等很多传统工艺难以实现的内部结构，现在可以直接打印出来，一体成型，不仅效率

0: 率更高，零件更轻，性能也更优。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 50.9%， 出口量同比增长 100.3%。 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 90% 的市场份额。
1: 生物医疗、新能源汽车、高端模具等行业应用持续铺开，未来在技术进步、成本降低、效率提升的持续突破下，产业规模也逐步向千亿级迈进。
2: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
0: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这个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0,000吨，目前主体施工进度已超60%。
3: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0: 项目加速落地的同时，核心技术也实现了自主突破。我国科研团队攻克了水利设计、水润滑密封等一系列技术难题，完成从实验室到工程应用的跨越。被誉为装置心脏的能量回收设备实现了自主突破，已在天津南港工业区单机30,000吨每日全国产化生产线中首次应用。如今，海水淡化技术正广泛惠及海岛基层群众，仅山东、浙江、海南三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彻底告别了靠船运水、限时供应的历史，实现了全天候供水全覆盖。而在产业端，海水淡化正全力赋能重大产业项目。在浙江舟山鱼山岛，全球规模最大的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正全力运转，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从技术突破到赋能重大产业，我国海水淡化综合实力持续增强。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中国消费者协会今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报告显示，2025年各有关部门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制定和修改了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等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共23部，制修订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等消费领域标准100余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及社会共治等方面取得新进展，消费维权立法质量明显提升。
4: 各地精准发力，不断推出新举措，培育新场景、新业态，激发消费新活力。
5: 天津利用海河历史文化、河道景观等资源，提升海河消费带能级。海河畔一处桥梁上闲置的老建筑，经过整修换新亮相，潮流零售、金味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让市民游客在游览海河美景的同时，有了新的休闲去处。开业一个月以来，已吸引了超过13万名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消费。四川成都这片沉睡多年的老厂房，因为地铁开通变得热闹起来。当地保留了老厂房的红砖墙和原始结构，植入了主题餐厅、周末市集等新业态。如今，这里已成为一个集工业记忆与潮流生活于一体的消费新场景。
6: 原来这边是一个工厂，现在就改造成这种工业风的艺术园区。去年新开了这个地铁站之后，来的人就更多了，很多人都愿意过来打卡拍照。
5: 除了利用城市更新激活新业态、新功能，各地还推动农文旅融合，扩大消费需求。宁夏银川西夏陵去年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为了让千年文明活起来，当地打破传统观光模式，推出西夏月集、沉浸式演绎等特色项目，通过市井场景还原和趣味互动等方式，让历史文化变得可看、可触、可体验。贵州铜仁江口县国内1/4的抹茶产自这里，

0: 地的特色文旅项目梵净抹茶小镇日前开街，游客可以跟随茶艺师亲手体验宋代碾茶、点茶、调饮的全过程。开街当天吸引了上万名游客。
1: 我们把抹茶小镇打造成为一个集抹茶产业、抹茶文化、旅居康养为一体的农文旅综合体，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就业和业态的融合发展。
2: 眼下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半，今年由于苗情和天气变化比往年复杂，很多机手从南到北的收麦计划被打乱。当机手们追麦跑的经验不够用时，一场更大范围的精准调度正在开展。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在河南信阳，跨区作业的农机手梁东原本计划在河南收完麦后再回老家江苏继续作业，可刚到河南一天，他的行程就临时改变了。
4: 现在往安徽方向去。
3: 梁东临时改道是因为他接到朋友消息，安徽阜阳有麦田急需抢收，缺少农机支援。采访中我们发现，像梁东这样临时调整路线的跨区机手并不少见。受去年秋季连阴雨的影响，黄淮海部分冬小麦播期推迟，经过春管，苗情虽然逐步赶上来，但到了收获期，不同地块成熟时间不一致，再叠加天气的变化，原本前后错开的麦收节奏被压缩到了同一个时间段里。情况变了不怕，真正让机手头疼的是信息不准。
5: 这是我给你点一下，你看看啊。他们说那个当地说有10000亩地，咱们去了兴许就有1000亩地。
3: 社交媒体、熟人介绍，信息零散，真假难辨。机手需要信息，但准确的信息究竟从哪儿来？在北京，一场下收服务保障跨部门协调会召开，围绕着信息服务，大家首先讨论的就是准。影响农事的信息要准，天气是最大变量。提供调度判断的气象信息，今年细到了县一级。
6: 未来7天降雨情况，以及我们对这个麦收的雨势模型，现在是做着天气。
3: 成熟地块要报准。会上还引入了中国农业大学的 AI 大模型团队。
7: AI 可以参与进定量化的来这个描述预测的气象数据，另外还有成熟度以及接收进度。
3: 信息准了，会商定了，怎么让机手拿到？记者来到了农机作业数据管理平台，气象数据、地块监测遥感数据、跨区作业轨迹数据全部接进同一个后台。会商中更精准的信息需求也在这里落地。
8: 今年的打通了微信的小程序，可以更加有效地服务于更多的机手，应急的时候通过更直接的短信的方式把这些信息推送给各个省市农事服务中心还有机手。
3: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联系上了梁东，工作人员帮他登录了平台，在未来的麦收中他能获取更准确的信息，即使路线变化也不空跑。
4: 有的那个平台它的信息化也一目了然嘛，把它推广到我们的群里面，这样关注的人会很多。
3: 三下麦收还在继续，当天气农情同时快速变化，过去追着麦子跑的下收正在变成一场上下同心的协同作战，让机器少走弯路，让麦子快进粮仓。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北京文旅十大科技应用场景近日发布，包括 AI 旅居管家、数字化后厨、沉浸式演绎、购物无感结算等，数字科技与文旅产业融合，形成覆盖游客出行全流程的新业态、新消费。今年前5个月，北京入境游客同比增长35.3%。 昨天，广州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该航线每周执行2个往返航班，进一步

0: 畅通中国与中亚地区经贸往来和人员交流。自2026年6月1号起，我国在连接福建和广东的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这是我国首个跨两大电网经营区的输电权市场化项目，标志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在跨区输电资源市场化配置领域迈出关键性步伐。伊朗军方3号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该舰上设有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声明还称，革命卫队海军正持续监控敌方活动。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消息称，伊朗在阿曼湾锁定并攻击一艘美军驱逐舰的说法是虚假的，美国海上军事力量仍在进行各项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自2月底以来，这是众议院第4次就相关决议进行表决，也是首次获通过。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决议还需参院通过，美国总统签字才能生效，本次众院投票结果只是具有象征意义。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2号到3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3方会议。会后，3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黎巴嫩真主党目前没有对此作出回应。据黎巴嫩媒体3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0个地点以及离首都贝鲁特一条主要公路发动袭击。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菲律宾和德国落选。新当选的5个非常任理事国任期将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2年。联合国安理会10个非常任理事国经选举每年更换5个，席位按地区分配，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俄罗斯国防部称，3号晚到今天早上，在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大量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军方称，乌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拦截或击落俄方来袭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立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推动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欧洲司令部3号表示，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3.0的愿景，调整其北约部队的规模。美国空军上将、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他还表示，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应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以及海军舰艇2个领域承担更多责任。受中东局势前景不明等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据日媒报道，3号日元汇率一度跌破1美元兑160日元，为日本4月底干预汇市以来的低位。日本媒体报道称，4月28号至5月27号，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干预外汇市场，为单月最高纪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3号表示，在刚果金政府的领导和各方协调努力下，本轮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正在取得进展。不过，疫情防控仍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实验室数量和检测能力不足、接触者追踪比例偏低等。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常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老舅。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兼香。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4: 来，旺仔牛奶给你。
5: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6: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5: 可是你，
7: 哎，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8: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旺
9: 旺，
1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大便干结，费力，
14: 时间长，
13: 量少，
15: 经常便秘，
16: 排便不规律。
17: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8: 痛痛痛，
19: 拉拉拉，
1: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12: 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
4: 祛病甲、生新甲。
19: 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0: 1万人，全国人民都在为申办2000北京奥运会加油。伴随着中国人几十年的粮票正式退出历史舞台，电视里放的电视剧是《新白娘子传奇》，而且那年的股市最高到达了1558点。在这么一个充满激情的改革年代，自然少不了喜欢折腾的人。如果说起最爱折腾，我觉得指定得是他。这穷折腾的本事在武大的一绝，
1: 爸，
0: 他是个彪子，
2: 这跟他理解
0: 办事呢没正形。
1: 咋过呀？
0: 但你还别说啊，这么个不着调的物，
3: 马上就来，
0: 热心肠，
2: 最不
0: 会吃，哪怕自己吃亏也见不得别人受苦。
1: 那咋整啊？
0: 他聪明仗义，
4: 不让我低调吗？
0: 看着吊儿郎当，其实还挺多才多艺。总之他闯荡的时候就没有他想不到的招，干不会的事儿。
2: 思考
1: 了解，要不是7年，我在里面给你写诉讼。
0: 至于你问这个小孩是谁，没错，是我。而抱我的这个人就是我的老舅。
1: 我是你老舅。
0: 而我和老舅的故事呢，就从1993年秋天说起吧。
5: 我的老舅，我的老舅是一个全方位的天才，他打台球可以一杆清台，他踢足球连倒钩都会，他下象棋围棋从来没输过，他打扑克能记下所有人的牌，他唱歌比张学友都好，跳舞比郭富城都强。所有的家用电器我老舅看一遍说明书就会修，再复杂的乐器我老舅上手几天就能学会。我老舅最厉害的是做鱼，做好的鱼端上来鱼还会动。
6: 让你们写我的某某，是让你们如实的描写一个亲人，不是让你在这写童话故事呢。
5: 我写的都是真的。
6: 行了，坐下，下一个谁来？
7: 贺阳，你咋就那么能吹牛啊？平时吹吹牛也就算了，怎么能写作文里啊？
5: 我说的都是真的。
7: 老师都说了你是在吹牛，别不承认了。
5: 我说的就是真的，不信哪天你去见见我老舅。
7: 你掐什么呀？我爸都知道。我爸跟我说你爸是个劳改犯，你妈在国外不定干啥的。
5: 你再说一遍。
7: 别不承认，你妈不定干啥呢。

0: 老师们好。
1: 你是他老舅
0: 啊？我是
1: 崔
0: 国民。
1: 对，
0: 你认识我？
1: 认识啊？不认识。那个您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呀。你是27中的，对不？
0: 哦，我是。
1: 我比你小2届。
0: 哦。
1: 那主要你在学校，那谁不认识你呀？那学校一搞活动，那从主持到表演，那不都得是你吗？
0: 我外甥咋了？
1: 啊，你外甥啊，他，我想跟你就是说，他作文写得非常好。因为他作文的名字叫我的老舅就是您，他我觉得他写的非常实际，嗯，很生动，然后还富有了一点小小的童真呢。
0: 那是因为他作文写得好您叫我过来的
1: 啊？不是，是因为他们两个之间啊有一点小小的矛盾，这位同学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惹恼了霍小杨。但是我认为这件事情是王明同学的问题。
0: 那为啥他罚站呢？

0: 啊，那属于轮流罚站。他们那个王宁，你站起来，轮到他了。
1: 又不惹事儿是不是啊？又不惹事儿是不是？又不惹事儿啊！
2: 我一个来回一个小时，损失好几千。

0: 哎呀，哎呀妈呀！我这误会了，误会了啊！我跟你姐是同学，你姐长得太漂亮了。那个，那啥，那个，你看你跟你姐长得就不太像。嗯，这小子长得更不像。
1: 我们确实是一家啊，亲生的。
0: 啊，对对，咱都是一家人嘛，都是。同学打架都很正常啊，越打关系越好，对不对？王天，你握个手。
2: 你挺好哈，但我也得评个理啊。这件事情还是王宁同学起的因。嗯，那
3: 怎么又是你？哎哎，
1: 那不能打孩子啊！我说的都是实话。
2: 你这崔哥，哎，
1: 没什么事儿你就带着化验人先走吧。
2: 走。
1: 哎，
2: 没事，常来啊。怎么还动手打人了呢？
4: 他说你什么了？他说我妈在国外，不定干啥的。
2: 你妈在国外是做化妆品生意的。那我妈到底什么时候回来？等你不调皮了，她就回来了。我没调皮。
0: 你咋来了？正好路过。是不是他又给你闯祸了？你哥乖得很，走。这是我妹妹，老舅的闺女，打小就看不上我。哎，小红的弟啊，坐我车外一人带俩孩子多累啊！小胖子，
5: 不让，
0: 蹭的轮胎牙都瘪了，站住。
2: 跟你聊聊我姐的事儿，
0: 聊呗。
2: 进一步说，
0: 来，
2: 你这车里坐着啊。走，你姐现在咋样啊？还行吧，你吃了吗？
6: 吃点啥？我带你吃点好去呗。啊，
2: 找真吃了，
0: 老板，
2: 见你地方聊5分钟。
0: 不是，这不用你呀，我这有。来，
2: 那就聊10分钟。
0: 想救人啊？
2: 你去国外了？
0: 我没去过呀，也没见着我姐，没有。哎，但你姐长得老漂亮。<笑>
2: 那你咋知道我姐在国外干啥呢？
0: 我不知道啊。那你儿子咋知道的呢？啊，我儿子他，哎，你关啥门呢？
4: 说只聊10分钟。爸，刚才他们那红色小车多少钱啊？不知道啊。我们班好几个同学，他们今天家里头都买了。嗯，咱家啥时候买？
2: 等我赚了钱吧。
4: 那你啥时候赚钱？
2: 很快，自行车不也很好，没什么区别。哎呦，您那是坐车，又不是骑车，看给我爸累的。爸不累，但是夏利呢，咱们也买，行吗？进去先找你妈去。志强，又做题啊？ 需要帮忙不？不想我打搅你啊？好，那我不打搅你了啊。哎，周姐，啊，摸地儿有样啊。这就是鼎庆楼，咱全省响当当的老字号，都快100年了。 听老爷说，这是上世纪的京城名厨张老爷子开的。这牌匾还是许世昌亲笔题的呢。炒菜这个人就是我老爷，鼎庆楼的总经理，他对鼎庆楼的感情可深。

0: 真的，毕竟打从学徒起就在这儿，这楼就是他一生的心血与回忆。这个是我姥姥，当年省里的戏剧名角，可惜后来因为心脏病，身体一直不好，就都没在场。
1: 你说你在这鼎庆楼待了一辈子，真要退休了，你干啥去啊？
2: 回家呀，回家给你做饭，一天三顿。
1: 等你退休了，这新来的总经理啊，没你那么认真负责。
2: 嗨，只要我当总经理一天，这儿就是我的家，不，比咱家更重要。
1: 你这又给强子弄了这么一堆乱七八糟的。
2: 他爱吃素菜，我准备给他起个名字，叫素菜杂烩，说不定还是全国一道名菜呢。
1: 还名菜呢？来，强子，季强。饿了吧？来，
3: 这舅妈，
0: 这个漂亮的
3: 人，这好奇咋整啊？
0: 就是我舅妈，
3: 有啥难的？
0: 她也在鼎庆楼上班，当财务。
3: 一个足球20元，
0: 舅妈
3: 一个篮球
0: 那是掏心窝子的。
3: 孟老师来买篮球，
0: 还经常辅导我作业，
3: 用去了770元。我孟老师，
0: 但就算是舅妈，
3: 买了多少
0: 也有不会的题，不是？
3: 孟老师买多
0: 少？这时候我们就会去问季强，就是他。但听说以前他考上了大学，可家里出了事儿，然后就变成这样。但他真的很聪明，我不会的题他都会。
4: 这么简单？
5: 爸，我先把孩子搁这儿了，我回厂子里办点事儿。
2: 这都几点了还回厂子？
5: 我们不是换了一新厂长吗？让我们提点意见。我写了200多页纸，还差7、8页，我写完了。
2: 啥？写了200多页？你都写啥了？
5: 主要就是产品营销，设备更换，还有员工福利，就这么简单。
2: 不是，人家新厂长让提意见，也就是客气客气，表现一下民主。你别真鸿篇大论呐，200多页纸，你这是要替人家当厂长啊？
5: 那不是，那跟我们都息息相关的。再一个，机会难得，我不图快。
2: 不是，你忘了我跟你说的，你张爷爷当年那会儿怎么下去的？就是话太多。还总啰里啰嗦，人家领导让提意见，他不光提意见，还开口骂人。
5: 我不会骂人的，骂人多没素质啊！我就是深刻和尖锐。再说了，现在是1993年了，您放心吧。

0: 哎，你咋还回来了呢？
1: 厂里不让写建议书吗？没写完呢。你俩写完了？
0: 哎呦，我也没写呢。放。
1: 哎，你俩不用着急，不用写，我的会比较全面。
2: 我要写啥，你俩指定不知道啊。哎，
0: 那我要写啥，你知道不？
2: 我不想知道。
0: 呀，真的。
1: 哎呀，这有啥好呛呛的？百家争鸣，这不是好事吗？快写吧。
3: 你爸给你做那么好的风筝，说扔就扔了？
4: 我这又不是啥小宝宝了，没这么爱玩这些东西。
3: 那可是你爸花了一个周末给你做的啊！
4: 这风筝又不值钱，扔了就扔了呗。
3: 那你告诉妈，在你心里啥值钱？
4: 我爸以前给我做这些东西，我们班那帮同学还都挺羡慕的。但是他们现在好多人家里都有赛力车了，咱家这些小东西怎么跟人家比？
3: 你跟别人比点好的行不行？比比学习，净比这些没有用。
4: 反正我爸说了，咱家要买夏利车。
3: 啥？啥时候跟你说的？
4: 就今天下午接我放学的时候。
3: 说啥时候买没？
4: 没说，不过他说很快。

0: 分析的啥呀？尊敬的厂长，您好，我是员工赵海龙，我想对食堂提出点我个人的意见。一到冬天，咱们就吃酸菜。我觉得吧，可以买些干白菜，因为干白菜的价钱跟酸菜的价钱差不了多少。你老吃酸菜吧。
1: 这人容易吃伤了。你这个建议太好了，是不是？应该会被采纳。怎么的？我也把这写我这上，给领导加深一下印象。
0: 你等会儿，不是你写的啥呀？你给我念念。
1: 我就写，我说咱们这个设备维修部每年应该多增加2套劳保工装。你说咱们天天往机器里边钻。
0: 衣服、便当破损都比别的部门快啊！咱们才需要工装，你说那些坐办公室的，他们要工装干啥？真的，哎，说得好，你把我这也疼了。行，崔哥，咱的写完言书呢？
2: 万言书哪够啊？我这个至少得有7-8万字了。
0: 你写啥内容啊？前20页我写的比较简单，就是市场营销还有售后服务的事儿。后边100页我写的比较详细。我建议咱们厂啊，能够卖掉1/2至少3/3的土地来更新设备。崔哥，技术啊、设备啊，你最懂了，卖掉你舍得呀？
2: 咱们的设备是57年苏联援建的，太陈旧了。咱们厂的产品在市场上连南方的小厂都不如。如果中国加入了 MPO 以后，那咱们的竞争力啊几乎为零。你到那时候，如果厂子没了，咱们全得失业，就下岗。
0: 崔哥。
2: 咱们厂苏联援建的重点项目，咋可能倒闭呢？苏联都解体了，咱们厂怎么不可能倒闭呢？按照我这个模式，我们厂最普通的工人3年之内都能买上夏利3箱，你信吗？你肯定信，你信吗？我到下班点了。
3: 我先上镜啊！嗯。你这个比前些日子上电视的时候看着可瘦了不少。嗯，拘留所里名校告诉我了，我现在是名人啊，名人得注重形象。
4: 出来这么多人，为啥记者找你做发言代表啊？
3: 都等你问的，这还不明显吗？一目了然啊！因为电视台这众人之中一看我形象最好，你再看我的发言，啊，我承认错误的态度，多感人呐！
4: 没点这个，
3: 打扰一下，
4: 送你。
3: 啥意思？
4: 这个前两天电视上采访的是你吧？
3: 哦，认出来了。
4: 我看了，那记者采访你老带派头子了。<笑>这个送的韭菜，明白啥意思吗？功效，补，你用得着。
3: 电影，
4: 哎，你选。
3: 电影，
4: 哎，
3: 咋的？你平常？哎。
4: 你说我这两年上电视，也就是一个机会，你点儿都比我笨呢。你不行呢，你找个算命的，让他给你破破，这么着你心里边能舒服点。
3: 你认识人多，陆文姐，你有没有那种大师能破事儿那种？

0: 我路子野没野成这样，我不太信这个。你要找，你就往山里、水里这种，它是隐士，那它是有本事的。都是道理。哎，
1: 先打扰一下子，
2: 送的羊腰子。
3: 爹啊，你太客气了。
1: 知道啥功效不？
3: 还是不。
1: 怎么称呼？
3: 免贵姓郭，他们叫郭大炮。
1: 这名有劲呢。是，你看啊，如果打比方啊，就是下次如果再进去，
3: 你啥话说呢？
1: 就是美好的祝福吧。
3: 什么玩意儿美好？
1: 不是，就是不会说话，不是。比如说名人了以后，到时候采访多了
3: 啊，这行。
1: 正面的采访一多，
3: 这行。
1: 你看到时候能不能顺带着说，我送过你韭菜，送过你腰子，然后你夸你说我这玩意儿有劲，那更好了。
3: 听明白？广告费呗，打广告呗，
1: 就是这意思。你这。你下次你要进去了，我也做。
3: 行行行，行了，
1: 我不太会说话，
3: 来
1: 吃炫啊！
3: 来感受一下广告费。
0: 我不要，你真的，
1: 哥，
0: 你
1: 再打扰去了。这酒
2: 啥呀？干啥？
1: 我自己泡的啊，我自己喝的。我感觉你现在比我需要。哎，我人参，这里头小鹿茸啥，嘎嘎带劲，就枸杞。
4: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0: 默默睡了，咋的了这是？
5: 你跟某某说咱家买来夏利啊？
0: 我没有啊。
5: 那孩子他能骗我呀？亲口告诉我的。
0: 哎呀，那我就随口一说，小孩儿，我这又没答应他，具体什么时候买，对吧？我没事儿啊，这个。
5: 你知道现在一台三厢夏利多少钱吗？
0: 4-5万吧。
5: 4-5万？我同学上礼拜刚买了一台，11.8万。
0: 这家伙这么贵呀、啊？这不行，这实现不了。
5: 那你知道咱家现在有多钱吗？
0: 4-5万吧。
5: 来，自己好好瞅一瞅。
0: 这咋？把存折拿出来。44,500。我兜里边还有500。那这正好4.5万吧，那差不多啊。
5: 就这点钱，你还买轿车啊？你能不能别那么不食人间烟火啊？就这4.5万，是我跟你结婚十几年，一点一点从手指缝里抠出来的，攒出来的。
0: 那钱是攒出来的，是抠出来的吗？
5: 那攒出来的，抢的呀。
0: 那不得赚吗？想办法呀，这都啥时代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哎，那阿猫阿狗的都能把钱赚着，我赚不着。
5: 我觉得你赚不着，你上哪赚去？把厂子里机器偷出来卖了？
0: 哎，我觉得挺好。你啊，又给我制造了一个新的课题。从今天起，我就认真的思考，我怎么赚钱。
5: 我根本就没想让你挣钱。咱家这日子，好是不算好，但也不算差。我跟你说话能严肃点儿，但你实在太好高骛远了，一点不接地气儿，一天想一出是一出，天天活在自己精神世界里。那你能跟孩子那么吹牛吗？我看你怎么面对萌萌。
0: 把小车买了，不就能面对了吗？
6: 哎，小张，
7: 厂长
6: 啊，
7: 您看一下。
6: 哦，这是哪个部门的意见啊？这么多？
7: 设备维修部。
6: 设备维修部，他们那儿几个人？
7: 3个人，都是工程师。
6: 3个人写这么多啊？
7: 主要啊，这一个人。

0: 谢国明，哎呀，按照他的建议啊，咱们厂子最普通的员工三年内都能开上夏利车。夏利车多少钱一辆啊？哎，
1: 反正我是买不起，我估摸着大概有个10多万。
2: 这个崔国明平时表现怎么样啊？他在技术上呢，还是可以的，毕竟人家是工大毕业的。你要说他这人吧，老厂长在的时候很赏识他，我是得罪不起。
0: 是吗？
3: 可不嘛，我在宣传科的时候，他就看不上我。
0: 建议倒不上，也有一些道理，可哪那么好开展工作呀？

你吓我那个呀？好。这。

0: 老舅辛苦写的万言书交上去的第二天就变成了废纸，可谁知道当时无人相信的笑料后来却字字应验。
1: 多少？
2: 抗事咋要钱呢？
1: 50。
2: 咋玩？那人家火车站汽车站门口就要2块，人民公园我见过封顶就5块，你凭啥50？
1: 你找他们去吧啊，慢走不送了。
2: 你这样啊，你算一算我是干啥的，你算出来了我就在里边看。那这是干啥的？
1: 我比划的还不够明显吗？
2: 哎，那你猜我算啥事儿？
1: 男女问题。
2: 大师啊，大师，你这样，你伸个手，伸个手，摸摸这票对不对？行不行？哎，
1: 说说你的问题吧，我尽力帮你看看。
2: 您不知道啊，我这两年苦啊。
3: 我穿这套外边搭这个还行哈，也不嘚瑟，但是也挺稳重，也挺帅的，是吧？
4: 你这干啥呀？登台领奖啊？
3: 我高中同学聚会。
4: 啥？聚会？
3: 啊，我们班差不多都去。
4: 我可听说了啊，就像咱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参加同学聚会没啥好事。所谓同学会同学，就是搞破鞋。听过吗这句话？
3: 那我不搞破鞋，我去我就喝酒吃饭去。
4: 别以为我不知道，当时你们高中的时候，全班女孩都稀罕你。
3: 是全校女孩都稀罕我。
4: 臭不要脸！
3: 他们稀罕我，我臭不要脸。
4: 你就穿那工装去就得了，别人穿啥就穿啥，听见没？
3: 你真假的？你开玩笑了吗？
4: 我啥开玩笑了？你天生丽质穿啥不好看呢？
3: 不是工装，它磕碜也就算了，它埋汰啊，全是油。
4: 就穿这个，要不就别去了。

0: 收起来吧啊，用不上。嗯，你同学聚会过大炮是不是得去啊？
1: 他得去，他指定得去。
0: 你说你高中的时候全班学习排第一，他排倒数第一，你还非要跟他玩？那那些同学学习好的，你怎么不跟人玩呢？
1: 不是同桌吗？仗义多是土狗味啊。
0: 他真是土狗味，卖肉的，祖传卖肉的。你那些大学搞航天航空同学，你咋不跟人家聚会呢？
1: 人家都搞航天航空了，人还跟我玩干啥呀？我一修机器的，你别那么势利。
0: 我势利？你不势利？你跟你女儿许下的诺言，我看你怎么兑现。夏利车买了吗？收起来吧啊，用不上。
2: 你是不是给新厂长写了个几百页的建议？
3: 啊，进垃圾桶了。
2: 你虎啊你啊！啊，有些话是你该说的吗？我听说你说要把这个厂子地皮卖了，买新机器。
3: 对啊，咱厂机器57年的，就比我大3岁。这在国际上，别国际了，这全国它也是落后的呀。再这么着下去，3年之内咱厂子必黄。
2: 那黄不黄跟你有关系吗？
3: 那咋跟我没关系呢？我是厂子职工，那厂子黄了，我不也黄了吗？
2: 哎呀，对了，你还说，只要是听你的，你可以让厂子职工人人都能买一台夏利
3: 啊。三星的，这也是基于哈耶克的理论啊。
2: 哈什么克？
3: 哈耶克，
2: 哪个部门的？
3: 人事部的。啊，
2: 行了行了，你这句话呀，现在在厂领导班子这个圈里边啊，都已经成笑话了。他们说，看你穷折腾这3年，你自己能不能买台夏利？
3: 每个人啊都会成为笑话，但是谁会成为最后的笑话，那就不一定。
2: 哎呀，你都30多岁了啊，不是10年前你大学毕业那个大男孩了。你什么事儿，哎，就想一出是一出，做事要踏踏实实的啊，低调一点。
3: 是是是，
2: 不该出头的就不要出那个风头。
3: 知道知道，好，那我先下班了啊。
2: 你干啥去？
3: 同学聚会。
2: 你可下班早退，也不聚会迟到。
3: 那我在厂子里边的工作就是保证所有的机器都能够正常的运转。今天我保证所有的机器都不会坏，不完了吗？我走。
2: 你这，哎，你就穿这身去啊？
3: 你不让我低调吗？

0: 大进，车开挺好啊。
1: 哎，刚买不几天，不好意思啊，一会儿给你敬杯酒。
0: 好。
2: 哎呦，
3: 都来了。
0: 咋还上手了呢？哎
4: 呀，你怎么弄成这样啊？
0: 我刚从厂子里来啊。
4: 你不是工程师吗？
0: 有不过。
4: 那怎么你还……
0: 我说工程师，我也是工人啊，劳动光荣啊。
4: 主要是你啊，对我们班女同学都没什么兴趣，
5: 所以啊，你穿成这样就来了。
4: 我要是你老婆，说什么也不能让你这样就出门。
0: 那你要是我老婆，你让我穿成啥样啊？
4: 咋的？也得给你整身灯喜路啊。
0: 我就喜欢貂，
4: 就你说的啊！明天我就送你。
0: 行了，我转脸就告诉你老公。
4: 咋变坏了呢？哎
6: 呦，同学们都来了，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哎呀，是，哎，来来来来，大家坐坐，来来，
7: 咱们酒杯举起来啊！再次祝我们的林老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6: 谢谢同学们啊，谢谢谢谢。
8: 同学们，大家毕业十几年了吧？这十几年当中，咱们的中国真是天翻地覆啊，传说中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家家都有了吧。我敢说呀，再过十几年咱们中国会更加的天翻地覆。同学们，现在国家给了我们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一定要把握住啊。
6: 好，
8: 张小霞，
9: 廖师啊，
8: 你现在干啥呢？
9: 我和我老公

0: 开了个服装店。
1: 哦，
0: 好的时候两三千，差的时候也就一千多。
1: 不错不错。李导游，
2: 哎，
1: 你咋样？
3: 李老师，
1: 哎，
3: 同学们都知道我上学的时候没学啥技术，啥也不会，现在只能开个出租车，一个月三四千吧。
1: 这你比开工资呢也高不少啊，是吧？大健，你呢？
4: 这桌就我不行，不是总开张。
1: 不是，那你上次开张是什么时候了？
4: 就上个月嘛。
1: 嗯，
5: 净利润也就十多万嘛。
3: 啊，十多万，
1: 挣钱了啊！今天我请客，谁也别跟我抢啊！郭明啊，
6: 哎，
1: 你是我教过的学生当中最聪明的，最近咋样？
6: 我每个月573.5块死工资
1: 啊。
7: 哎哎，咱俩差不多，
8: 你还比我高20呢，
6: 那你得努力了啊。
8: 行啊哥。
4: 郭明，我听你唱歌特别好，一会儿给咱整一首呗。
0: 那是，
6: 我唱歌可贵，你钱准备好了吗？
4: 钱是事儿吗？来，敬你一杯。
6: 来，
9: 老师，老师，
1: 哎，来，都喝，
4: 都喝。不过说起来哈，就你这身衣服，越看越像我劳改时候穿的囚服，你看像不像？
3: 哎，你可别瞎说
1: 啊！
6: 我没劳改过，我也不知道囚服啥样。要不这样，你下回进去了，带出来给我长长见识。
4: 现在这事儿啊，不能问我了。现在最权威的，那是咱们班郭大炮啊。没看电视啊？
1: 去洗头房被抓了。
0: 咋没看见呢？咱们翻了，也算出了个名人。
4: 你要是没看电视吗？
1: 没看。
4: 郭大炮被抓上电视，那采访的时候说话横踢马槽的。
1: 啊，
4: 真的。哎，我给你学啊，说得这样。
1: 众所周知，我这是个不好的行为，我为我的行为感到十分的愧疚，希望大家以我为鉴，谁触碰了法律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古话说得好，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希望大家都走正道。
6: 哎，大姐，我要是你的话吧，我就不好意思学人家大炮。我记得你上次改造是因为组织小姐出台吧？大炮这样呢，就是你的顾客呀，顾客就是上帝，你怎么能吃完以后骂厨子呢？
4: 他又没在我这儿。再说我现在不干了，
1: 我跟你说，李老师，我不会干那个事儿，
4: 我也不会上电视，我上电视我也不能这样。
1: 不是那个郭大炮啊，郭大雷，今儿怎么没来啊？
10: 公安，麻烦配合我们的工作，有些问题想询问一下。
11: 不是，我不就去洗头房吗？再说这事儿不早就解决了吗？那全市人民不都看着了吗？
10: 你别误会啊，我们是询问，不是讯问，就是想找你了解一些情况。
11: 就那点破事儿，一些没完没了。不是，询问呢？你这样询问啥呀？我想知道点细节。
10: 不是你那点事儿，是别的事儿。
11: 那我能有啥事儿？
12: 就是了解点情况，咱们市场处聊聊。
10: 你能说说17号那天夜里你干嘛去了吗？
11: 17号，哎呀，17号，哪年哪月17号？不那么久远了，你突然问我，我哪记着呢？我就问你，17号你干啥去了？你能记着？
10: 我在问你问题，你不用反问我。
11: 那我不记着。
12: 没事儿，慢慢想，想不起来我们帮你想。
11: 是这么个情况啊，我呢今天确实有事儿，晚上有一个一年才一回的同学聚会，我组织的，大家都等我呢。哎，我同学里边有你们同事呢。
4: 行，
1: 来唱歌。哎，郭明，整一个。
6: 喝多了不唱了。
1: 别，你刚才不说给钱你就唱吗？够不够？
6: 那得
4: 哼哼几下。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

0: 可又累。
1: 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

0: 好家伙，你这样的话，那我只能哼哼一声。
1: 你省听的，够不够？
0: 那得哼哼几下。
1: 那你说，给多少你能唱？
0: 118,000，我给你唱到天亮。
1: 18,000，你给我扯什么毛楼子？你把你洗干净，你值不值118,000？
0: 好了，魏老师，一等奖30,000，
2: 不都给你办了？
3: 在这场郁闷的同学聚会后，老舅看到了这个东西，他又精神了，觉得离小轿车又近了一步。
4: 咱家买车还差多少钱啊？
5: 73,000，
6: 咋了？
0: 很快就差个43,000了。
5: 哎呀妈呀，厂里一下发这么多奖金啊？
7: 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恢复咱们厂子60-70年代的辉煌。那么如果想再现这种辉煌的话，最核心的就是技术，技术最核心的永远是人。我先点个名，点到谁啊谁举个手，好吧？赵海龙
8: 到。张少
7: 好。崔国明
9: 他没来。
7: 这个崔国明名字很熟啊，他去哪儿了？
10: 冷风轻轻吹动，悄悄沾了我衣襟。夏天偷血，天不敢三人。
11: 自认技术过硬，平时一向自视身高，哎，这都没问题。但他动不动就请假，咱也不知道他忙啥去，一两天也见不到人，
7: 就没人管管他。
12: 跌跌撞撞，野火的滚烫。
13: 长时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老舅。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4: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13: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5: 我就要孩子看着这趟人生，我就要，我答应孩子。
13: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16: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0: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是。

0: 老板，我要旺仔牛奶。
1: 好嘞。
0: 今天我的营养目标完成，每天一罐旺仔牛奶，我好快乐。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4: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老舅精彩内容。
6: 一等奖三万，我都给你花了。
7: 这个崔国明，什么情况？
8: 你这老厂长在的时候就有点惯着他。
7: 看来啊，我们得树一个典型喽。
9: 抓啥典型啊？能歌善舞总行。
5: 六个核桃提醒您，老舅下集更精彩，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0: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11: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为。
12: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5: 国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11: 良生不在凡，在顺时，在平湖。清淡饮食，起居有常，进行阳气，身有余力熬心志。
5: 国医大师韩明孝，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12: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神驰太极，舒心活络，万事获得心。

0: 热爱啊，乐之。
1: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3: 来旺仔牛奶给你。
4: 哇，
5: 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6: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5: 可是你会想喝呀？
6: 还是你喝吧。
5: 没关系。
6: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7: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8: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
7: 旺旺。
1: 秉承九韵古法。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美丽安徽，你我都是行动者。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回来，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
6: 的太阳。

0: 那你怎么看你被处理的事儿？
1: 聊振宇啊，我得跟你们好好分析分析。咋的？我觉得我让人点了。你想啊，那家店在那儿开多长时间了？那么多人，啥事儿都没有。我一去，扣还没解，给我给扣那儿。你们啊，都查查那家店去吧，里边没一个好人，真的。
0: 这是我的电话。十几号那天晚上的事儿，你要想起什么，你再给我打电话。
1: 啊，那这行。我这人呢，也好交朋友啊。今天真着急，撤了啊。
2: 老同学，你没玩
1: 吧？没
2: 对
1: 的啊，
2: 你没玩吧？
1: 脸红了，我就是走了，我刚来走。
3: 哎，还有脸红呀？
1: 你
3: 就
1: 你呢，大哥，你抬上来点儿。你
4: 这刚从菜场来呀？哎，你这个点来，你忙活了几头猪啊？这是？
1: 咱同学都等着，我能忙活几个呀？放心啊，留着劲儿呢，一会儿忙活你。
4: 哎呀！
5: 这名人说话，这气不气吞山河？妈
1: 呀，你懂啥叫气吞山河呀？你
5: 我不如你。你现在名人，都跟你说，名人也得遵纪守法。你自己说的，善恶到头总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是吧？
1: 对。哎，同学们啊，你们可知道为什么我会在电视机前，就是强调这一句话？主要就是说给咱们班这位大店主，你看多生气，真往心里去，记住了。
6: 好，
1: 哎，咱老师当年怎么教育咱们来着？好好学，学就好。
4: 我读了。来唱一下，哎，歌名，整一个。
7: 喝多了不唱了。
5: 别，你刚才不说给钱你就唱吗？
7: 那你得给痛快了呀。来一份，
8: 够不够？
7: 好家伙，你这样的话，那我只能哼哼一声。
8: 你省听的，够不够？
7: 那得哼哼几下。
5: 那你说，给多少你能唱？
7: 118,000，我给你唱到天亮。
8: 118,
5: 你给我扯什么毛头子？你把你洗干净，你值不值118,000？
6: 哎，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1: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6: 别别别别别别别
7: 李老师走了吧？
6: 行了行了，别动，别动，别动，别动了！
1: 真会贱，有俩臭子儿在那摇头尾巴晃的。上学的时候咱说干他，今天又把他干了吧？以后咱见他一次干他一次，就这么干。
7: 但是他确实有俩臭鞋。
1: 躲啥呀？我马上也就起来了。
7: 你起来咋起来啊？
1: 我听你劝吃饱饭啊，正经找了个大师，大师教我做了个法事，我已经清洗了我的血债了，从今以后我也大红大紫，名扬天下。
7: 你还要大红大紫？你已经红了，你再大红大紫你还想干啥啊？
1: 滚走！你的格局都低了，我是那种真的就是天下扬名、人尽皆知的那种人，你可以不信。就今天，在市场上，两个刑警队的刑警主动来找我交朋友，什么概念？
7: 刑警找你干啥呀？你犯啥事了？
1: 这都啥思想啊？我跟你说，不认识点刑警怎么行走江湖？就自从这两个人找我交了朋友，我敢保证

0: 以后市场全是我跑的。
1: 你这市场都啥人啊？需要认识刑警？
0: 就这牌面儿。
1: 那是啥？
0: 烤肉味道是。
2: 一等奖30000，
0: 这不都给你换了？
3: 在这场郁闷的同学聚会后，老舅看到了这个东西，他又精神了，觉得离小轿车又近了一步。
4: 把衣服脱了啊，太埋汰了。
1: 咱家买车还差多少钱啊？
4: 73000，咋了？
1: 很快就差个43000了。
4: 哎呀妈呀，厂里下发这么多奖金啊？
1: 并没有。
4: 那咋了？
1: 我能先保个密。
4: 哎呀，见色忘义。洗手。
5: 我呢是到咱们这儿当厂长，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恢复咱们厂子60、70年代的辉煌。那么如果想再现这种辉煌的话，最核心的就是技术，技术最核心的永远是人。今天我们在座的都是技术骨干，这样好不好？我们呢先认识一下啊，我先点个名，点到谁啊谁举个手，好吧？赵海龙
6: 到。
7: 厂长
5: 好。刘野
8: 到。
5: 好，小刘坐坐。崔国明
1: 厂长，他没来。
5: 这个崔国明名字很熟啊，他去哪儿了？
1: 请假了。

女孩，给我你的欢笑，让我们一起改变与缤纷的年代。哎 ，You know I love you 是什么？给我你的心情，不要谢绝我。

0: 你瞅啥呀？
1: 各位观众朋友们，

0: 可能还真是。
1: 他呀，去参加唱歌比赛，自认技术过硬，平时一向自视身高，这都没问题。但他动不动就请假，咱也不。

0: 小崔把办公室弄成这样，你也不管管？
1: 咋管呢？我也不是他领导。哎呀，要不张秘书，你跟厂长说一下，给我也封个官，我一定好好管管这个小崔。我也早看他就不顺眼了嘛。
0: 你自己看看啊，这哪像个办公室？这跟洗脚房有什么区别吗？
1: 洗脚房啥样啊？还没去过呀。
2: 张秘书，也没外人，你生活体验丰富，给我讲讲，给我讲讲。
0: 赵海龙，你等他回来，你赶紧让他收拾啊。
3: 明白，我就跟他说，是张秘书命令的，你看行吗？
0: 我也没有权利命令他。你再说了，我这都为了他好，你要是厂长看见了，你是不是得批评他？
4: 崔哥脸皮厚，不怕被批评。
5: 崔国明真的是你老舅？
6: 都看电视了吗？崔国明真的是我老舅，不信你们去问问老师。
7: 谁敢问老师啊？
6: 不信你们去问王宁。
7: 真的是吗？
8: 你哪天参加的比赛啊？
9: 就上周四啊。
8: 单位派你去的？
9: 不是，我自己去的。
8: 上班时间去的？
9: 那肯定是。
8: 请假了吗？
9: 我唱咋样啊？
8: 唱的还行。
10: 这好嗓子真是随了你妈，可我现在就关心你什么时候升高工。
9: 我争取。爸，我还有事儿，我先挂了啊。
7: 我觉着国民肯定能拿名次。这俩孩子都随我，有艺术天分。你看想当初那个长春电影制片厂千里挑一都能把我挑上，要不是家里成分不好，我现在就是电影明星。那我要是电影明星，我还能跟你过呀？
8: 你爱跟谁过跟谁过去，现在也不晚。
7: 得嘞，明儿我就找老张商量商量去。
8: 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你爱找谁商量找谁商量去。
7: 你真放飞我啊？
8: 你飞得高高的小心掉下来，飞得远远的小心找不着家。
7: 这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你是糟老头子。
6: 老爷，啥叫高工啊？
10: 高工就是高级工程师啊，国家比较高的技术职称。
8: 你老舅要是靠谱点儿，勤快点儿，早就是高工了。
6: 你瞧我能当高工吗？你瞧，
8: 能，脚手架上的高工。
6: 那得让脚手架加固。
8: 是得加固。
11: 咋的？舌头肿了，说不了话？
0: 干啥去啊？请假了吗？
11: 你管着吗？我跟您请。
0: 厂长说了，要抓典型。
11: 抓啥典型啊？能歌善舞典型，技术突出典型，还是仗义直言典型啊？我都是典型。
0: 是消极怠工典型。哎，你说你这样不抓你抓谁呢？啊？
11: 那字念啥呀？来呀，抓我呀！
0: 哎啥？哎，我说你这人，
11: 今儿这几天看电视啊！
12: 呸！有啥说啥，老刘。就从现在以后，但凡是什么公安口、政界这个事儿啊，你出事儿了，你就咨询我，能办我肯定给你办了。
13: 公安口也行啊？
12: 就尤其是公安口。上回找我那俩哥们儿，你还记着不？你知道他们是啥警察？

0: 啥情况？
1: 刑警，就主要就是处理你们这种问题。
0: 这我啥问题？我现在脾气比以前好多了，怎么？那是不是你那俩公安朋友过来看来了？
1: 哎，真的，找不着。哎，人正聊你呢。哎，啥意思？
2: 不是，少废话。这
1: 啥意思？
2: 别废话，跟我们走。
1: 不是，哎，这太烦人了，你躲开。
3: 我不躲开，你去我就躲开。
1: 我不去。哎，
3: 我唱给你听。
1: 我不想听。我一年365天，天天都不迟到。
3: 哎呦，那就364天迟到早退一家，行吗？
1: 不行。
3: 我爸是经理。
1: 你爸是经理，我就更不能不去了。行了行了行了。
3: 李小珍，你认真听我说，我以鼎庆楼少东西的身份正式告诉你，你被解雇了。
1: 滚蛋！
4: 你被开除了，我告诉你啊。
5: 你需要去参加全市的卡拉 OK 大赛吗？
4: 可以。
5: 那我能跟你一起去吗？
4: 可以。季翔，你觉得我能拿第一吗？谢谢。

0: 厂长来了，这是视察工作啊，我们俩正好要去工区看了，走。
1: 等会儿，
2: 你们俩干嘛去？
0: 定期检修设备啊。
2: 我不来的话，你们俩去吗？
3: 去
0: 去啊！
1: 去，工装不穿啊？哎哎呦！
0: 何雀，灰纹鸟。
1: 该扔的扔。该死的死。
4: 老舅，听说我妈妈唱歌跳舞和你一样好，是吗？
5: 那可不是。
4: 那就是他们瞎说的。
5: 他们就是在瞎说，因为你妈唱歌跳舞比我好多了。
4: 真的吗？
5: 嗯。
4: 那你上电视了，我妈能看到你吗？
5: 应该可以吧。
4: 老舅，你一定教我唱歌跳舞，我一定要登台让妈妈看到我。

0: 有嘞，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1: 没动静。
2: 哎呀，各位啊，实在不好意思，由于崔国民演唱的歌曲《谁明浪子心》的带子出现了破损，无法正常播放。下面有请崔国民先生下台，有请下一位选手上台。
3: 哎，你等我，走。这袋子你卷了吗？就反着卷，卷两下。

0: 我来都来了，那我这样，我清唱好吗？
1: 那我们有请崔国民先生为大家清唱。
0: 这首歌的名字叫《梦中的额吉》，额吉是妈妈的意思。我把这首歌献给我的外甥霍小阳，希望他能够跟他的妈妈早日团聚。嗯。

0: 心里，我觉得我的灵魂都在颤抖。当老舅在台上险些落泪的那一刹那，我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可怜的我多一些，还是他那红颜命苦的姐姐，我的妈妈多一些。
1: 爸，你可真棒呀！
2: 你才知道你爸很棒吗？
1: 早就知道，但是我还真不知道唱歌还能赚钱。
2: 钱不重要，重要的是荣誉。
1: 你的荣誉已经太多了，但是这次不一样，这次还有钱赚。咱家又多了3万块钱，那是不是马上就能买下力了？
2: 不急，再等等。
3: 你瞅瞅啊，奖杯一拿，全场轰动。
4: 咱厂的一些同事，各个部门都说了，要集体请崔哥喝酒。
5: 你的风采，
6: 你奖杯差点抡你媳妇头上。通知各部门，让他们按拼音首字母排序，轮流请我吃饭。
3: 收到。嗯，
7: 你就嘚瑟吧。嗯，当然了，拿了冠军，值得庆祝。不过得在干好自己的工作的前提下，啊，你得研究一下什么时候能做高工。
5: 对，没错。
8: 我和海龙啊，是崔哥和嫂子介绍的，我现在都快生了。崔哥这么有才，又得了冠军，必须得给我孩子起个名字。
5: 对，你是真诚的还是救我呢？
8: 真诚的，快取个名字。
9: 你肚子里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8: 算命的说是男孩，我也觉得是男孩。
9: 那咱就按着男孩的起，啊，就叫他小智吧。
8: 小智。
9: 我小的时候呢，我爸对我期望太高了。上大学的时候，我本来想考艺术的，他非得让我考工大。好，我就考上了，胸怀大志。那我毕业以后，我想我一定要参加宇宙飞船的研发。那现在呢，我连家里边这点事都研发不明白啊。所以我觉得志向啊不要太远大，小一点的志向呢更好实现，幸福指数也会更高。
5: 要是男孩就叫小智，听我哥的。
7: 你的志向啊不是远大不远大的问题，是志向乱七八糟的问题。你妈跑学校都快跑断腿了，上高中，哎呀，我能想起来的你的志

0: 志向啊，就有诗人、哲学家、医学家（括弧是兽医）啊，还有电影编剧、服装设计、摇滚歌星，就差你想当国家副总理了。我看来呀，你那些志向，都是扯犊子的理想。
1: 现在我又有了一个新的理想，我在研究奥地利经济学派，哈耶克，他的理念啊，我非常赞成。他说这个把一切交给市场，经济自然会好。苏联解体了，我也研究了一下独联体的这个工业结构，我觉得现在是自由贸易最好的时机。那儿是一个非常广阔的自由市场。我想我又会俄语，那么我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您觉得吧？
0: 我觉得你应该把土豆丝儿给季强送。
1: 好的。
2: 徐大爷，我也想业余时间搞点做独联体的外贸，但问题是我家现在没有钱儿。
3: 没钱对咱家是问题吗？
1: 咱们是问题是啥呀？
3: 那是答案。
1: 先别做了，季强，吃饭吧。
4: 你是崔国明。
1: 啊。
4: 哎呦，关注你好久了，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了。啊，你怎么在这儿呢？
1: 我爸鼎庆楼总经理，我经常在这儿玩。啊。
4: 哎呦，你的表演实在是太精彩了。我跟你说啊，卡拉 OK 大赛预赛跟决赛我全都看了。哦。看预赛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是冠军。哎呦。没想到决赛你竟然是清唱拿了冠军。
1: 你是？啊，
4: 你知道夜色吧？
1: 知道啊，全市最大的夜场。
4: 那是我开的。
1: 杨小姐，幸会。
4: 幸会。
1: 哎，有什么事儿吗？
4: 我实在是太欣赏你的歌声还有台风了。哎呦，如果你有机会能到我们那儿去演几场，咱们什么都好谈。
1: 我不行，我厂子里上班的。哎
4: 呦，没事儿，我知道你们的上班不都是白天吗？我们晚上才开始呢，不耽误。哦，
1: 也是哈。那我想想。
4: 行。啊。给我一个你的传呼机号吧。
1: 我没传呼机。哦，
4: 那你就给我一个座机号码吧。
1: 8333238。哎，你有笔吗？我
4: 不用记。记着，8333238。
1: 哎，厉害。啊。
4: 那行，我先走了啊，我不耽误你了。
1: 好好。
4: 有空请你吃饭。
1: 哎，好好好。
4: 拜拜。
1: 哎，再见。
4: 再见啊。啊。
1: 你笑啥？快吃吧。

0: 你这是咋了？想吃芝麻糊，我给你弄去啊。
1: 我就是想着二胖他妈小的时候，只要一听他外头喊江米糖嘞，他就哭着喊着让咱们给他买。他现在人在国外，也不知道有没有江米糖吃。
2: 人家那边啊是发达的国家，比江米糖更好吃的糖多了去了，你操这心干嘛？
1: 那也没有江米糖好吃。小红多长时间没给咱打电话了？
2: 两个月吧。
1: 那你给他打个电话呗。
2: 我不打。
1: 这么些年了，你怎么还生他的气呀？
2: 我没有啊。
1: 你呀，就是管孩子太严，太严了，所以啊都叛逆，你就不该管孩子那么多。
2: 我管得多吗？
1: 还不多呀。那国明当年考中央音乐学院，你为什么拦着？
2: 他姐就是学。

0: 术的。
1: 结果呢？
0: 再说了，一个男人唱歌跳舞，那还叫男人吗？我宁愿让他掏大粪，也不能让他干这行。
2: 你就是偏见。哎呀，是，他是依了你学了工科，可他真的喜欢吗？他在工作中找到幸福了吗？你看他多有艺术天赋呀，那唱个歌直接就能拿冠军。
0: 他做工程师啊，职业稳定，收入稳定，你还不知足啊？
2: 可是他当年毕业的时候要到南方发展，你却非要让他回来。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他回来有什么好。
0: 咱们的机械厂啊都是苏联援建的，苏联援建的这个大厂子大多数都在东北，他跑南方去有什么发展？
2: 哎呀，行了行了，说不过你。
3: 默默又提买车的事了啊。
4: 提提呗，你得慢慢的攒钱买啊。
3: 咱家攒钱的速度可比不了你花钱的速度。是海龙和张小梅结婚的时候，你就送了一台电冰箱和洗衣机，现在又认干儿子，咱啥家庭啊？咱就凭死工资吃饭的家庭，你天天哐哐这么往外花钱，妈呀，谁能受得了？
4: 那咋整啊？海龙本来家里条件就差，张小梅又看不起他，咱俩啊又是他俩的介绍人，让人家结婚，你不在这时候给人顶顶面啊？
3: 你给人顶面了，咱自己家咋整啊？再说了，我觉得张小梅就是看不上海龙，这两口子，我把话放这儿啊，早晚的事儿。哎呦，过不下去，
4: 不盼着点好呢？你说这人真是，
3: 我能跟你比得了啊？你这种乐观的精神，一般人都比不了。
5: 哎呦，这小崔呀，你行啊你呀！
6: 小崔，给我孙子签个名。
7: 没问题。
4: 谢谢谢谢，走走走。
8: 哎。小崔，你说你行吗？又打奖了，是不是？
9: 不是，小崔，你说你行啊？
10: 咋的？这怎么奇怪？
4: 小崔，哎，
11: 刘姐，我也行，你来摸摸我呗。
10: 这位是新厂长。
6: 你好，厂长，
12: 我是
10: 崔国明。啊，久闻大名啊。
6: 您客气了。
10: 我听说怎么着？刚拿了一个唱歌比赛的冠军。
6: 是。嗯，
10: 挺给咱们厂子争光啊。
6: 那也没有。
10: 我听说你不太爱上班。
6: 重要的是我都在。
10: 待会儿让他来包间吧。一会儿来包间。
6: 我听见了，听见了。
13: 你咋还不去包厢啊？
14: 张秘书跟我说，厂里要把我树立成消极怠工的典型。去了我也挨批，我先在那吃会
6: 儿。厂长新来的，咋说也得给点面子。
14: 我给他啥面子？
6: 我又没耽误工作，
14: 还能把我开了？
15: 就是，真要离开崔哥。咱厂那些古董的机器，谁能玩得转啊？
14: 小崔，
6: 吃啊！来，
16: 还不错。
6: 啊，厂长。
1: 杵那儿干啥？赶紧的吧。

0: 啊，好，借用一下。我先敬各位领导一杯。
1: 以水代酒，不伤敬意。嗯。
2: 小崔啊，
0: 哎，
2: 在座的都反映你消极怠工。
0: 哦，
2: 但说这事儿呢，也不是说不可以原谅，但是毕竟不是什么好事。
0: 不是，站长，其实我也没有消极怠工，
1: 我只是有两次下雪天的时候，
0: 这雪大，我就迟到了一下。
2: 这个名儿，
3: 下雪是全市都下雪，就你们家下雪吗？你就不能克服一下吗？
2: 正点上班这事儿，是最起码的规范吧。表又停了，这个表啊，你不修它，它真没正点儿。哎，小崔，你不是喜欢唱歌吗？你给我们唱两首歌，唱完之后写个检查，这事儿就过去了。
0: 快唱吧，唱啊，让你唱了，哎，快唱吧。好，接下来的一首歌送给亲爱的厂长，希望您的生活每一天都像歌词一样快乐。好，谢谢，谢谢。

0: 可怜，手扶着铁窗望。
1: 陈国明什么意思啊？陈国明，陈国明，这是什么地方？
2: 惹你撒野啊？你给我停车检查。
3: 有一小话，
4: 他打我。
5: 老舅和厂长阴差阳错，两边的误会越来越深。从这一刻起，老舅彻底放飞了自己的人生。他不会想到自己的一生会有多么的绚烂精彩。
6: 开心，
7: 痛快，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8: 就是，
7: 就打他。
9: 做不好，
7: 我真的待不下去了，我受不了这窝囊气，我也不怕他们给我开了。
9: 没错，那你不干你干啥去？你上哪去？你喝西北风去啊？你还有一家老小呢。
7: 老天饿不死瞎家小，他能饿死我？
9: 没错，
10: 你跟着警察混。
11: 铁门啊，铁窗啊，铁锁链，手扶着铁窗往外面。
12: 外面的世界是多么美好啊！
13: 能不能别唱了？别唱牙给掰了，信吗？饭店你家开的？
14: 这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山猫野兽啊？
15: 跟咱俩比划比划呀、啊！

0: 你刚说什么？
1: 我说咱俩比划比划。
0: 那不是这句，上一句。
1: 饭店你家开的。
0: 再往上一句。
1: 刚才说啥呢？能不能小点声？带上牙给你掰了，信吗？
0: 我信。
1: 嗯？
0: 我信。
1: 对，你能不信吗？
0: 不能，我不信，你不就揍我了吗？
1: 那不对，你得说我不信啊。说吧，你说不信，我能嘎巴我给你一下，我能打你。现在你说信了，我现在就是我不会啊，我咋整啊？
0: 对，我现在我就是不想让你打我呀。
1: 那不行，我得打你啊，兄弟啊。
0: 为啥呢？
1: 我是前阵。

0: 是刚从里边，我刚出来。兄弟们说，大哥，咱得吃点饭，喝酒，这烧烤啥的呀。我刚坐，你搁那嘎就起门写窗，你让我伤心了。
1: 那对不起，大哥。
0: 我这
1: 对不起，
0: 我这哎，就这人是不是挺有礼貌的？看着我呀。
2: 老舅。哎呦我就你出来一下，快
0: 你说他妈还带着他妈孩子，你说你就搁那边没正事儿，你说你什么玩意儿呢？
3: 来大哥，我上个串啊。
0: 就是兄弟，你信吗？
3: 不信。
4: 不信。
3: 信。我干啥？什么？我不知道你是信不信的。我上串儿。
1: 咋了小崔？
5: 崔大爷，我爸被抓起来了。
1: 什么情况？
5: 刚公安局的给我打电话，说我爸是杀人凶手。
6: 没事没事。

0: 牌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老旧名满精彩内容。
1: 咱们江边钓上来的女尸案你知道吧？
2: 那知道，咋了？
1: 你现在是重点嫌疑人。
3: 他是被冤枉的。
4: 我告诉你啊，谁的事都可以管，就这顾大鹏事儿直接不能管，听到没？
5: 没想到啊，你真给我打电话了。
0: 六个核桃提醒您，老旧明晚更精彩。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是。

0: 老板，我要旺仔牛奶。
1: 好嘞。
0: 今天我的营养目标完成，每天一罐旺仔牛奶，我好快乐。
2: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健康大问诊精彩版。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0: 老板，我要旺仔牛奶。
1: 好嘞。
0: 今天我的营养目标完成，每天一罐旺仔牛奶，我好快乐。
2: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D原动力，一口脉动。

0: 体检报告上的甲状腺结 节到底是定时炸弹还是虚惊一场？
1: 90%以上呢都是良性的，但剩下的10%啊就不能掉以轻心。
0: 吃碘盐会加重

0: 结 节，甲状腺癌手术后不用复查，有结 节就不能怀孕。
1: 今晚一一辟谣，教你看懂体检报告，别再被小结 节困成大心结。
0: 今晚健康大问诊特邀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甲乳外科郭涛主任，带您全面拆解甲状腺结 节的好与坏，别让小结 节偷走您的安心。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通通通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寻找那一世纵
10: 的太阳。

0: 心更近。
1: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2: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白宇，欢迎各位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点击关注本栏目的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那接下来呢，要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专家，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甲乳外科的郭涛主任，欢迎郭主任。您好。
3: 主任您好。
2: 那我们也欢迎今天我们节目的嘉宾，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莹。
4: 大家好，白老师好。
2: 好，欢迎二位做客我们今天的健康大问诊啊。那今天呢，李莹作为嘉宾呢是带着问题来的。
4: 对，
2: 最近好像身体有些不适，是吗？
4: 哎呀，你别说，我总觉得我这脖子怎么都不得劲儿，就是觉得很难受。然后前段时间咱单位不是体检吗？我拿到这个体检报告一看，指标坏了，甲状腺二级。哦。哎呀，我当时脑子嗡的一下，我觉得哎呀，这个咋整啊？所以今天嘛，就想来问一问主任，我这二级的甲状腺，我这脖子里是不是长疙瘩了呀？吃不下也睡不着，心里可不得劲儿了。
2: 本来就是有些不舒服，然后再加上这个体检的指标呢，好像有些异常。
4: 对，
2: 好，那咱先别自己吓唬自己啊。那说到这个呢，其实现在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在体检的时候都会查出有甲状腺结节。所以第一个问题呢，先请教一下郭主任啊，这个甲状腺结节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3: 甲状腺结节，它就通俗的讲，就是我们甲状腺里长了一个小疙瘩。用一个比喻，你可能就明白了啊。它甲状腺就像我们身体的发动机，然后负责调控我们的新陈代谢、体温，还有我们的心跳，这也常规的体征。结节呢，就相当于我们发动机外壳上长了几个小的凸起。绝大多数情况下，发动机它是可以正常运转的啊，完全不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开车。
4: 这样说我就稍微放点心哈。主任，我想问一下，那您刚才说的这个发动机啊，它到底是在哪儿，能不能就是摸得着啊？
3: 我今天带了一个小的模型，我根据这个模型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甲状腺的一个位置。这个就是我们正常的甲状腺的一个模型哈。这个模型呢，我们正常甲状腺分左叶和右叶啊，它长在我们的气管的两旁啊，它就像一个小蝴蝶一样，张开翅膀的小蝴蝶一样，位于我们气管的两旁啊。所以正常来讲，我们正常的甲状腺它是摸不到的啊，只有在它发现有肿瘤啊或者异常增大的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个甲状腺才可以触及到啊。
2: 那小蝴蝶是大概在这儿吗？
3: 在我们喉结的下方。
2: 喉结的下方。
3: 喉结的下方，
2: 在这个位置。小蝴蝶在这儿，对吧？
3: 对。
2: 哦，那大家
3: 这个就是我们正常的喉结啊。这个喉结是在这里啊，所以这下面就是我们。
2: 大概在这个。

0: 对，但是摸是摸不着的，正常的情况下是摸不到的。明白了啊，
1: 有问题的时候，它肿起来就能摸着了。
0: 就能摸着了。
2: 对对对。
0: 其实现在呢，很多人在体检的时候都会检测出有这个甲状腺结节。那可能大家就会问了，是以前这个技术的问题检测不出来，还是说现在真的大家这个甲状腺结节这事儿变多了呢？啊。
2: 这个也是我们医疗上经常去探讨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现在甲状腺结节，并不是发病率比以前要增高了。其实按照我们，医疗界的这种专业的术语，就是我们检出率比以前要增高了。嗯，其中第一个情况就是大家现在健康意识的提高，所以我们现在常规的体检。甲状腺啊，像既往我们甲状腺是不作为常规的彩超去体检的。这第一个啊。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现在比如我们这些超声啊，或者我们这个 CT 啊，它这个仪器的精密度比以前也有所增高啊，所以对一些比较小的结节，比如几毫米的结节，现在也能检出了。像既往呢，它的精密度没有那么高，所以一公分以下的结节，既往来讲是检不出来的。所以对综合来看的话，只是我们现在结节并不是讲发病率高了，而是我们现在检出率比以前要增高了。
0: 嗯，刚刚呢我们也了解了说甲状腺大概在喉结下面的这个位置。
1: 对。
0: 所以很多人会问了说，我要是得了这个甲状腺结节，我身体上会有什么反应啊？首先大家想到的，我会不会嗓子疼啊？
1: 对。
0: 要么会不会脖子一下变粗了呀？会有这些反应吗？
2: 绝大多数结节它是没有任何症状的。很多人基本上都是体检才发现的。然后之前他根本就不知道长了结节。只有当这个结节长得比较大，或者这个结节大于3到4公分以上啊，才可以出现压迫症状。这些压迫症状可能觉得，第一有吞咽不适啊，有呼吸困难，或者有些声音嘶哑这种情况啊，但是这种情况只占极少数啊，所以你出现这种颈部不适啊，基本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可能和我们心理作用是有点关系。
0: 就是他那个症状跟甲状腺是没什么关系。
2: 对。
1: 我还觉得说，你看我这个下颌线鼓出来了，那是不是我这个甲状腺引起的？原来不是，就是单纯
0: 最近吃多了，有双下巴了。
1: 对，单纯的长胖了。那主任，我还有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结节不是长了吗？那它会不会自己的就消失了？或者是我给它按一按、推一推，
0: 按没了，
1: 吃吃药啊什么的，给弄好了？
2: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因为我们首先要明确，我们甲状腺结节啊，一旦长出来了，它绝对不会自己消失啊。就像你脸上长了一个痣，它不会自己就消失掉啊。目前也没有任何药物能让这个结节融化掉啊。至于按摩，我们更需要强调一下哈，千万不要去按摩甲状腺结节，因为甲状腺啊，它血供非常丰富，暴力按摩会导致结节破裂出血，会突然脖子肿了起来啊，反而会出现大的问题。我们平常流传的这种按摩可以消结节的这种，千万不要信啊，也千万不要试。
0: 这不仅不能按，而且这按了还有不好的效果。
1: 对
0: 吧？啊，还有很多人说了，说这个吃一些食物啊，能把这个甲状腺结节给它消掉。
1: 我也听说，
0: 对吧？比如说像吃点这个芋头，还有说吃点这蒲公英，
1: 喝泡水，
0: 都属于民间偏方啊。就这些有用吗？感觉也没啥用。
1: 对，
2: 这个民间这个流传其实是很广的。但是这种比如这种芋头啊、蒲公英啊，还有一些夏枯草啊，这些东西可能有一定的散结节的作用啊，但它并不能代替我们正规的治疗啊。你当日常食物吃，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但你指望着靠吃这些东西要把这个结节吃没了啊，那是不现实的。
0: 明白啊。
2: 你更关键的是，你不能因为听信了偏方，然后你又耽误了你定期的复查，然后这种良性的结节它也不会因为你没有吃芋头然后也变成恶性肿瘤啊，也不会因为你吃了然后就消失。
1: 哎呦，那我喝了好多蒲公英泡水啊。
0: 没关系，多喝点水也好。
1: 我喝的还挺多的。那主任，我还想再问一个问题啊，对我来说其实是有点担心的。我这个结节不是二级吗？
2: 对。
1: 就我这长着长着会不会变成癌啊？我晚上都睡不着觉。
0: 很惜命的。
1: 真的。
2: 啊，其实这个问题也是我们经常在门诊去遇到的问题。很多人讲我长结节了，其实。

0: 我很担心会不会癌变啊？
1: 对啊，
0: 这也是我们经常会面临的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在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个结论啊，我们绝大多数的这种结节都是良性的，而且终身都不会癌变啊。它就像你身体上长了一个脂肪瘤，或者皮肤上长了一个痣啊，它可能就老老实实待在这里啊，它也不会突然的去叛变或者变成恶性的。那只有一些少数的一些不安分的这些结节，它可能会出现恶病的这种可能性啊。但是这个过程呢，大家也不要担心，它过程会非常缓慢啊。所以你那种结节的话哈，一般是像你这种情况，它一般是多发的结节，多发的结节我们反而会更安全一点啊。因为恶性的结节啊，可能单发的可能性比较多一点，多发的结节基本上良性的可能性比较多一点啊。所以你这现在就要把心放到肚里啊，该吃吃，该睡睡，一定要定期复查就足够。
1: 哎，这会儿我能睡着觉了。
2: 吃了颗定心丸啊。
1: 对。
2: 我相信听郭主任这么一说呢，大家也都会松一口气了啊。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啊，就是大家拿到体检报告之后呢，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毕竟刚才主任说了，不能说完全的就是一点事儿都没有，有一些极个别的情况它还是有事儿的，对吧？那我们怎么去分辨这些结节，哪些是好的，哪些需要警惕呢？那接下来就要请郭主任进一步为我们来讲解啊。那郭主任呢，先跟大家说一个让大家安心的吧，就是这在这个甲状腺结节当中，恶性的到底占比有多少？有没有个具体的数据呢？
0: 我们恶性的结节其实占比才在我们甲状腺结节所有结节5%-10%才可能恶性的，绝大多数啊，90%-95%基本上都是良性的啊。其实真正需要我们担心的只有那个5%-10%，也就是讲，我们100个人里边查出有结节，只有5-10个人可能是恶性的啊，而且。即便是恶性的啊，也是我们所有癌症中最温柔的那种癌。
2: 明白了。
1: 那主任，我想问一下哈，就这个良性的结节哈，它具体是分为哪几种啊？你看哈，比如说我就是2级，我这就是属于哪一种啊？我是现场问诊来。
0: 我们良性结节最常见的基本上有3种啊。其实第一种啊，是我们最常见的，也叫我们结节性甲状腺肿，这是我们最常见的哈，大概占有我们所有结节中的80%以上啊。它就是因为各种的原因，导致的甲状腺组织它反复的增生，然后形成的啊，它长得慢，它基本上也不会对我们身体产生影响，极少会出现癌变这种情况。那第二种呢，基本上就是我们甲状腺腺瘤，这也是一种良性的肿瘤，但它不是癌，它边界很清楚，形态也很规则，癌变的几率也是非常低的啊。第三个就是你这个类型的，这个类型呢，基本上是我们甲状腺囊肿，说白了，它里边就是里边全是水，它并不是我们真正的实体肿瘤啊，它这种基本上是纯良性的，基本上不要担心啊。
1: 也就是说，我这等于就是一个小水泡呗。
0: 对，就是一个小水泡啊，
1: 那我就不担心了。主任，您说的哈，就是不管是哪一种，只要不压迫，其实是没什么事儿，对吧？
0: 是的，是的。
2: 那接下来呢，咱们得关注重点，就是说它毕竟还有5%-10%是恶性的，对吧？那这个恶性的甲状腺，就是甲状腺癌，又分为哪几种呢？
0: 我们甲状腺癌其实常规的分为叫4种啊。第一种就是甲状腺乳头状癌啊，第二种是滤泡状癌，第三种就是髓样癌，第四种就是未分化癌。其中我们乳头状癌啊，占我们90%以上，它被称为我们最温柔的癌症，因为它发展速度极慢，经过规范的治疗，10年生存期其实超过90%的，基本上是不影响我们寿命的啊。那另外2种啊，就是髓样癌和我们未分化癌，这2种比较少见，尤其是我们未分化癌，恶性程度非常高，进展速度很快，但是也非常罕见啊，所以大家不要过度的去担心。
1: 那郭主任，您刚才说的这个叫做乳头状癌比较温柔，那既然它这么温柔，我们是不是可以不用太管它呀？
0: 这个问题也非常关键，我们经常也会遇到患者讲，那我这个癌既然发展速度这么慢，是不是我就不需要去处理了？
1: 对啊，
0: 其实给大家打个比方哈，就比如我们家里进了一个蜗牛和进了一个强盗啊，这只蜗牛可能就相当于我们甲状腺癌啊。那如果进了一个强盗，你可能会很担心，但是蜗牛呢，它虽然

0: 爬行的很慢，但是它对你这个家庭环境还是产生了影响。它也你也不能叫一直在你家里待着，还是要把它请出去啊。所以我们确诊甲状腺乳头状癌之后啊，还是要规范的治疗，只是你不像得了那种肺癌啊或者肝癌那样去争分夺秒啊，你有足够的时间去准备，去选医院，去选医生啊。
1: 那我们如果拿到体检报告了，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去做呢？虽然这个时间就是很友好，对吧？
2: 对，
1: 我们不用那么着急，那我总得按步骤去做吧。我们第一步应该干什么？还是说上来就是完了，我这个虽然它温柔，我也得给它弄掉，
2: 对，
1: 我也得给它除掉，我得手术，需要这样吗？
0: 不需要这种，
1: 不需要
0: 啊。其实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误区哈。我们正确的处理方式主要分下面三步。第一步，首先是查甲状腺功能啊，你必须要抽血看你甲状腺激素水平正不正常啊，有没有甲亢啊，或者甲减啊，或者桥本甲状腺炎这种情况啊，这第一步叫看功能啊。第二步的话就是做甲状腺彩超，做甲状腺彩超的目的是做一个分层，我们常用的结节的分层叫 TRIAS 分级，这个分级我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我们常规的一级、二级、三级基本上是可以放心的啊，四级以上的啊，可能需要大家更谨慎一点啊。就像我们给学生打分一样，如果60分以上的啊，基本上是比较安全；如果60分以下的，可能需要留级或者进一步去处理啊。然后第三步呢，我们就是在我们有四级以上的这种有危险因素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才需要进一步处理。这一进一步处理呢，才需要做穿刺。做穿刺就是很简单，就用一根细针扎到这个结节里边，抽一点细胞啊，然后做化验，到底判断它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啊。这个标准是我们诊断甲状腺癌的一个金标准啊，所以这个准确率非常高的啊。
2: 明白了，
1: 就一下就能定性了，而且特别准确。
0: 是
2: 对，那如果说咱们做完了这三步是良性的，那这个良性的就不用开刀了吧？
0: 绝大多数我们良性的结节啊，是完全不需要任何治疗的啊，只需要我们定期的复查就行了，就有点像我们给我们自己的爱车做车检一样啊，每半年到一年你做一次体检就可以了。这时做体检就看它有没有变化啊，如果没有特别异常的变化，我们正常你要该吃吃该喝喝啊，它不会影响到你的工作，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活，更不会影响到你的寿命啊。
1: 那您刚才也说了，绝大部分的这良性的是不用管它的。
0: 是的，
1: 但很多人他就惦记着，他说我有没有可能我就是那小部分呢？对吧，那我就是那小部分的那种良性结节，我有没有什么样的情况我是得处理一下的呢？
0: 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刚才我们讲到了，我们良性的结节绝大多数只需要定期观察就行了，但是良性的结节也有一部分它是需要手术的啊。这种基本上有四种情况下我们是需要手术的。第一种呢，就结节太大了，
1: 太大了，
0: 这种结节一般超过4公分以上，它会压迫到我们气管。我们讲了啊，它在我们气管周围啊，会压迫到我们气管，也会压迫到我们食道啊。所以这部分病人他可能会有点呼吸困难，或者有点吞咽不适，
1: 它是影响到别的事儿了。
0: 对，影响到别的事了，就是它太大了，影响别的空间了，
1: 明白，
0: 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第二个就是这个结节发展速度比较快，比如半年之内它增长速度大于1倍，这种情况也是我们建议要尽快去处理啊。第三种呢，结节掉到胸腔里了啊，因为结节它生长可能向下生长，它速度更容易一点啊，所以掉到我们胸腔里。胸腔里这种情况可能做手术相对风险比较大一点，所以这种也需要我们尽早去处理啊。第四种呢，那如果你心理负担比较重，天天很焦虑，而且因为这事情啊睡不着觉啊，这种情况我们也是建议做手术的啊。这四种情况基本上都是考虑我们外科去处理的。如果没有这四种情况啊，我还建议你让他待着，别去折腾他啊。
1: 明白了，就是基本给你定性是良性的，你就不用去担心了。
2: 对，
1: 你非得担心的话呢，你别折腾它，你就定期检查就行了。
2: 对
1: 吧，每一次都是良性的，你不就完全可以放心了吗？
0: 是的，是的，
1: 对吧。但是还是有些人呢就跟李莹是一样的啊，就哪怕他知道他是良性的了，但是你看我这体检报告，他总而言之是人家没有，我有啊，对不对？
2: 不是，那个名字写这么长一节，
1: 对呀，
2: 你看
1: 我还是得折腾折腾的，我不能放着不管呢，我非得管他，那我应该怎么管呢？
0: 良性的结节，我给大家一个比较清晰的管理方案。
1: 好，
0: 我们良性的结节呢，第一。

0: 一定要定期复查，这是我们核心啊。每6到12个月一定要做一次甲状腺彩超啊，看结节大小有没有变化，形态有没有改变。就像你种了一棵树，然后你不用天天去浇水，但是你要隔一段时间去看它一眼，别让它出现什么问题啊。第二呢，一定要保持情绪比较稳定，
1: 这很重要，
0: 这个非常重要，因为甲状腺它是个情绪器官啊，它对我们情绪是非常敏感的啊，长期的焦虑啊，我们生气啊，压力大啊，这些内分泌它都会出现紊乱啊。甲状腺啊，它就容易闹脾气，所以查出结节之后，越是焦虑啊，越是可能会刺激它长大，反而放宽心，该干嘛干嘛，它反而安安静静。第三呢，我们一定要规律作息，不熬夜啊，熬夜它会打乱我们全身激素的分泌，甲状腺是激素器官，那首当其冲呢，很多人都有一个体会，你比如熬几天夜，脖子就会出现不舒服啊。第四呢，我们碘摄入一定要均衡啊，千万不要走极端啊，正常吃加点盐就可以了啊，除非医生明确地告诉你啊，这段时间你需要低碘饮食，否则不要自己乱吃5点盐啊。
2: 明白了，就正常吃饭就行了。
0: 对，正常。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3: 那么良性的结节有没有什么一些这个微创的办法能够给它给弄掉？
4: 你就非得给它弄下去？
3: 哎，对，
4: 它良性的也不行。
3: 哎，比如说，
4: 我就得让体检报告上不能出现结节这几个字。
3: 你听我说，真有那个消融，说能够把它给消融掉，而且没啥事儿。就是也没有什么，
4: 就你非得给它弄掉。
3: 哎，当然能把它弄掉不是最好吗？
4: 那咱们请教一下郭主任
5: 啊。确实也有消融这一个手段啊。我们现在消融这两年来讲，确实非常流行的一个处理方式啊。我们说到热消融技术呢，其实它就是很简单，用一根细细的针扎到我们这个结节里边啊。这个针的前端啊，它会发热啊，会达到我们60度以上啊。60度以上，它会把这个结节烫死，然后坏死的组织呢，它会被我们人体慢慢的吸收。也意思是这个瘤子细胞啊，会被我们这种热能量会损伤掉啊。它整个过程呢，其实是不用开刀的，然后我们脖子上也没有疤痕啊，做完之后当天也可以回家，是我们一个非常微创的一个治疗方式。但是呢，它还有一个严格的条件，这个结节它也不能太大，太大了也不太适合，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去适合去做这一个治疗啊。
4: 就是可以消融，但是也得看具体的情况。
3: 所以我说吧，你看有那种既不留疤，然后也给你去掉的方法有。
4: 好的啊，你可以尝试一下啊。但我大概率觉得你的脖子不舒服是因为熬夜熬的，
3: 也有可能，
4: 对吧？刚才我们讲的是这个良性的可以给它消融，那恶性的咱想着更得给它弄没了，
3: 肯定啊。
4: 那所以这个恶性的这个结节怎么办？是不是必须得开刀啊？
5: 我们现在基本上是确诊的恶性，基本上是建议是手术啊，手术它是首选的治疗方案啊，当然也会存在着消融和主动观察这种情况啊。
3: 那传统的手术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像我们想象那样，脖子这儿给拉个口，拉一下，怪吓人的吧？
5: 是这样的，我们传统的手术其实就是我们颈部的一个切口啊，大概4到6公分啊，它愈合后啊，它会有一条颈纹啊，特别有一些疤痕。体质的患者，他会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疤痕啊，特别对一些年轻的女性啊，比如一些，主播啊，然后一些那个模特啊，他因为可能害怕这个疤痕，他会迟迟不愿意去做手术啊，一直拖了好多年。
3: 对，
4: 没错。那提到这儿呢，其实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了，我不是怕手术，我是怕手术完之后不好看了，
3: 对呀，
4: 对吧？那有没有就不留疤的这个方法呢？我又能把这个恶性的玩意儿给它弄出去？
5: 现在这种就是无疤痕的手术啊，其实现在非常流行。然后在我们甲状腺手术来讲，我们很多有入路啊，其中我们。

我们经常做的一个入路就是锁骨下入路腔镜甲状腺手术啊。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吧啊，我们传统的手术是什么呢？就像你从你家大门进去啊，人人都看得到，那从

0: 完全可以看不到啊，真正的实现了颈部一条疤都没有。
1: 哦，那这个秘密通道就是安全吗？会不会说因为我们绕路了就没有在这直接拿一刀
2: 来的直接切得干净啊？
0: 这个其实也是很多患者他担心的啊。那你要我做微创手术做腔镜手术是不是他视野反而不如那个开放手术要好更直接啊？
1: 对，
0: 其实恰恰相反了。我们腔镜手术它比我们传统的手术它的一个优势就是它有个高清放大的作用啊。我们把腔镜手术视野可以放大了5到10倍这种情况，甲状腺周围的血管啊、神经啊，比我们正常的开放的视野要清晰得多。医生看得越清楚，他这个操作肯定是越精准的。至于切除的彻底性啊，我们大量的临床实践已经表明，我们这种早期的甲状腺癌用我们腔镜手术，它切除的范围啊、淋巴结清扫的彻底性啊和复发率啊，和我们传统的手术完全一样的。所以不是为了好看而牺牲了疗效，而是我们又好看又有效。
1: 那主任，我还想问一下，如果手术哈，手术之后这恢复得怎么样？就我很关心的就是，比如说住院了，做个手术几天能回啊？啥时候能回来上班啊？
0: 我们微创手术啊，其实优势就在于它的一个恢复非常快啊。传统的手术，我们开过刀之后啊，我们颈部都会有一个紧绷感啊，或者我们吞咽会有一个吞咽不适或者吞咽疼痛啊，所以一般住院时间一般到5到7天。哎，我们这种锁骨下这种入路这种手术，因为它不切开我们颈部的肌肉，不切开我们颈部的颈白线，所以术后它颈部不适这种情况很少。术后我们6个小时正常就可以下床啊、吃饭啊、活动啊。术后一般最快的，我们术后第二天就可以出院。其实在医院基本上就住2天时间，基本上就可以出院。
1: 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主任，就是手术之后是不是得终身吃药啊？我担心的有点多哈。
2: 对对对，
0: 其实这种情况也是很多患者担心的啊，因为这种情况我们一般分2种情况啊。如果你只切了一侧的甲状腺啊，它基本上是不需要终身服药的啊。但是如果你双侧全部切掉了啊，它这个是需要终身吃药的。你要知道这个药啊，它并不是化疗药啊，它没有毒明显的毒副作用啊，它就补充我们身体本应该你自己分泌的甲状腺这个激素啊，就像我们近视眼戴眼镜一样啊，每天吃1片或者吃2片啊，让我们身体恢复到正常的代谢，它基本上是不影响我们的生活啊，不影响我们的工作，也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寿命。
2: 那也总结一下郭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很多重要的信息啊，良性的结节呢，多数观察即可了，那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做消融。恶性的结节呢，首选是手术，锁骨下入路腔镜手术，实现了脖子没疤、创伤小、恢复快，是很多患者的优选方案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环节，一秒辨真伪。接下来我们第一个说法是，甲状腺结节越小越安全，越大越危险。
0: 不完全对啊，我们大小和良恶性它没有必然的关系，很多几厘米大的结节啊，它都是良性的，很多几毫米的小的结节反而是恶性的啊。判断良恶性不看个子，我们更要看它的长相啊，这个长相要根据专业的 B 超医生来去判断。
2: 第二个问题，甲状腺癌手术之后就不用管了，也不用复查了。
0: 这个大错特错啊！我们甲状腺癌手术只是我们第一步啊，我们术后需要定期的复查我们甲状腺功能啊，做彩超啊，还要根据情况调整我们药量啊。我们终身的随访是标准的方案啊，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一个方案啊。
2: 好，最后一个问题，有了甲状腺结节就不能吃海鲜了。
0: 这也是假的啊！绝大多数结节的患者啊，正常的吃海鲜，正常的吃碘盐是没有问题的。只有一小部的患者啊，需要低碘饮食。然后，比如你需要做碘幺三幺治疗的这一部分患者啊，普通人正常吃，别过量就行，盲目忌口反而可能导致我们碘缺乏。
2: 好，谢谢郭主任为我们做的精彩的解答啊！那也谢谢在这一期节目当中呢，为我们针对这个甲状腺结节这件事儿做了一个非常非常细致的普及，也。

感谢李莹带来那么多刨根问底的问题，特别好啊，也让我们更加懂得了甲状腺结节这件事其实并不可怕啊。好，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今天节目的要点您都记住了吗？也欢迎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健康的养生知识和我们精彩的节目资讯，也欢迎大家在每周一到每周四晚上的9:30准时收看我们安徽卫视的健康大问诊。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事儿不会有事儿的，您别气坏了身体。就吃挂面吗？不能这样，小雪，你正在长身体，你爷爷身体也不好，你们得吃点有营养的东西。我先放这些，然后其他的钱我再想办法。
1: 我那同学，
2: 嗯，
1: 郭大炮又出事了。
0: 我寻思，
2: 他又出事了？
0: 没有，没有，就这回他更严重，他是被冤枉的。
2: 我告诉你啊，谁的事都可以管，就这郭大炮事儿直接不能管，听到没？真的是，你天老跟个卖肉的混气。
3: 咱们江边钓上来女尸案，你知道吧？
4: 那知道，咋了？
3: 咋了？
4: 嗯。
5: 你现在是重点嫌疑人，我们得拘了你。
0: 你觉得郭大胖那胆儿，他能杀人？
6: 我们办案呢，讲究五个字：时空事故人。确定一个人是否有嫌疑，就得从这五个字入手。首先是时间和空间。大破说他没出门，可有好几个目击证人就看到他出现在江边，几乎就在捞上尸体那地方。
7: 他刚刚去洗头房被抓了，
6: 死的又是一小姐。你呀，你就别掺和这事儿了。你又不懂刑侦，又不懂法，啊，就凭着兄弟感情就想证明他无罪，你觉得可能吗？
8: 赵律师，崔先生到了。
9: 哎，你好，赵律师。我是我同学曾警官推荐过来的。
10: 是个人命官司吧？
9: 是是是，但一定是冤案。
8: 侦查阶段3000到10000，审查阶段3000到10000，审判阶段3000到20000。
11: 一共三个通报，条条都有他，
10: 真厉害。停职不是开除。
12: 老舅为了郭大炮的律师费开始了他的职业卖唱生涯。
13: 你真给我打电话了？
0: 对，我回去寻思了一下，我想闲着是闲着，那我来体验一下呗。
13: 我对你在舞台上的感染力还有表演能力非常认可。
0: 谢谢。
13: 不光是我认可，所有人都很认可。啊，我们这的人听说你要来，他们都老激动了。
0: 我跟专业的比差远了。
13: 你没受过专业训练呢？
0: 没有啊。我妈是文艺工作者，我跟我姐从小可能就看她唱歌跳舞看的比较多吧。
13: 你结婚了？
0: 我这岁数哪有没结婚的呀？你没结啊？哎哦，对不起对不起，我有点没礼貌了。
13: 这有啥没礼貌的？我离了，早离了。
0: 哦。
13: 嗯。你把这个拿着。
0: 哎，这不行，我还没工作呢，我哪能先拿你东西啊？不不不，
13: 就是以防万一，找不到人啊。哎呀，拿着拿着。
0: 不，这有点不好意思。哎
13: 呀，你赶紧拿着吧啊。
0: 好。哎呀，行，那就哎谢谢。那我就先走。喂。
14: 哎呀，
0: 好家伙，你看，半年这得有10公分，你现在在这儿，等你到这儿的时候。咱家的夏利车就买上了，
13: 那我可得快点长高了。
0: 那你快点吃吧。
14: 哎，加夜班能给这么多补助啊？

0: 好运，你快过来，宝宝又犯心脏病了。
1: 妈，你是谁家孩子呀？
2: 你家孩子？
1: 啥？
2: 我听说你是我妈。
3: 你不想回来吗？
1: 我在，这家就不塌了。
3: 最后，你从来都没有考虑过要回来吗？
1: 我回来干啥？

0: 我妈什么时候离婚呢？
1: 等你爸出来以后你问他吧。
0: 多久？我看你怎么这么累。
1: 我想你姥姥了。
0: 你会想我姥姥。
2: 我觉得梦梦啊，哎呀，以后会越来越不尊重我。他，哎呀，挺麻烦的。要不然，先饿着，咱们再生一个。生下来以后，大小的吓唬大的，你觉得怎么样？
3: 该生你跟别人生去。咱家都俩孩子，你还不嫌多？
2: 哎，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过两天就要加夜班了。
3: 为啥加夜班啊？
2: 厂里让加的，有啥为啥呀？
3: 上夜班能给补助吗？
2: 补助肯定有啊。
3: 那能给多少？
4: 那是1979年，我18岁，我被人抓住了，然后卸我一条腿。大哥知道这事儿之后呢，大半夜一个人就走了10几里地啊，冰天雪地走一宿，天亮之前找着我了。
5: 这是我兄弟，我现在就把他带走。扛我一刀，这事儿就算了。

0: 这啥呀？
1: 拿着，
2: 这是玩物呗。
0: 你这扯啥呀？我能要你钱吗？
3: 这样，哥，算我借你，啥时候给你啥时候还上。
0: 不行，我还不起。
3: 二胖这么多年没见你，吃多少苦，受多少罪。
4: 你说的这个情况啊，我大概了解了。但是咱们公安呐，那也不是无缘无故的乱抓人，尤其是这种刑事案件，那不是开玩笑的。既然他抓了人，那一定是有证据的。
2: 我的朋友他就不可能杀人。
4: 没事，你别怕，即使他真杀了人，咱得想办法弄个死缓什么的。
2: 叔，我找了咱们市最贵的律师，您放心，这官司咱们一定打赢。

哎呀！

0: 这啥玩意儿？平安电影院、红旗剧场、工人文化宫剧场，这些电影院现在都谁说了算？
1: 大哥，我姓安呀。

0: 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皇家项链》。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2: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一座绝不普通的纪念馆，它是一段惊天动地的历史，它也是一群核工业老人的青春记忆、情感寄托。
3: 1959年接到任务，我都来了。我搞的工作以后全是保密的东西，不能给家人说半句。为国家出力这个事啊，大家在哭，也不觉得哭。
4: 这就是当年我们画高勇的头版，一晃就是60多年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什么计算机啊，很多都是一手工一个个的计算，一个个的画。大家就是憋着一肚子劲儿，我们一定要把它事情干好干成。
5: 1964年10月16日，当时我在现场，莫谷云升旗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再苦再累，我觉得都值得。
6: 我今年90多岁了，现在生活特别好，我感谢党，感谢国家，让我们在这里安享晚年。现在这个馆在，是我们国家的记忆，也是我们的记忆。
7: 以前我在厂里是老师，经常给学生讲，只有祖国强大，才能安享太平。我现在还愿意讲，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我们应该把两弹一星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0: 谢谢你，你很有勇气，你很有毅力。谢谢你，不容易，但是你挺过来了。谢谢你，谢谢年轻的你，致敬现在的你，感谢你们用毕生奋斗书写的家国答卷。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怎么回事啊？爱情之花悄悄绽放了吗？
1: 没有啊。
0: 这个女孩是谁啊？坦白从宽。
2: 她是鲜花姑娘，因为她喜欢陶醉的看小说。
0: 那她是你们谁的女主角啊？
1: 李天的。
0: 但是天哥，你总板着张脸，像教科书一样。如果对方知道是你的话，肯定没戏。
2: 像我这样怎么就不行了？
0: 因为你很木讷，笨笨的，一点情调都没有，就知道学习，连小说男主角都当不上，又如何成为你喜欢的女生心里的那个男生呢？你需要我这个红娘，我呀，保证让你从一只恋爱的小菜鸟变成一个恋爱高手。
1: 舒雅，舒雅，你去哪儿？
0: 姓名本来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叫做玫瑰的这一种花，要是换了别的名字，它的香味还是同样的芬芳。如何称呼我就随你心中所想吧，只要你在内心轻唤我的名字，我便会以思念回应着呼唤。

0: 既然如此，那我姑且称呼你为罗密欧吧，因为你的回信中引用了莎士比亚的句子。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就称呼你为罗密欧。
1: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就称呼你为罗密欧。
0: 萨拉哥，为什么那个女孩子还没有回信啊？
1: 这段时间李天可能忙于学习，没有太多空余的时间吧。马上就要迎来期末考了，李天每年都必须要保持全国第一，他才能拿到奖学金到国外留学。
0: 国外？天哥要到国外留学了吗？
2: 皇家学子想要公费出国留学，必须要在全国考试中名列前茅。
0: 那为什么萨拉哥不去啊？
1: 我知道自己的实力比不上李天的，考第一名对他而言不在话下。如果要和李天竞争，我恐怕比不过。
0: 他们家那么有钱，不管怎么样，他们家都有能力让他出国的。这奖学金对我们来说更重要啊。
1: 李天在家里并没有那么受宠，
2: 虽然是儿子，但不像是儿子，
1: 所以他才想要逃离现在的家。

0: 什么？
1: 与其耗费时间追赶蝴蝶，不如打理院子，吸引蝴蝶自己过来，不是更好吗？
0: 所以说，现在这些蝴蝶就是因为你打理的花才吸引过来的吗？
1: 现在知道我的聪明，不是虚有其事了吧？
0: 只知道讨蝴蝶的欢心，却不懂女孩子的心思，又有什么用啊？
1: 但至少这些也能让某个女生开心的笑了。现在知道了吧？我也有好的一面，不像某人眼中那样。

0: 外留学了吗？
1: 皇家学子想要公费出国留学，必须要在全国考试中名列前茅。
0: 那为什么萨拉哥不去啊？
2: 我知道自己的实力比不上李天的，考第一名对他而言不在话下。如果要和李天竞争，我恐怕比不过。
0: 既然你这么聪明，那你知道什么花的花蜜最招蝴蝶喜欢吗？这是蝴蝶豌豆花花蜜做的，这是洋槐花花蜜做的，至于这一碗是白日菊花蜜做的，来尝一尝，怎么样？
3: 挺香的。
0: 这个也尝尝，还有这个，喝一点怎么尝得出味道啊？怎么样？再尝尝这个。
3: 谢谢
4: 阿杰，这个挎包拿去用吧，我给你和萨拉一人缝了一个。
3: 谢谢您，
5: 我明天就用它装书去考试。
4: 那就祝你如愿考上第一名啊。
0: 天哥考第一名，那萨拉哥考第几名啊？妈妈干嘛要祝他考第一？
6: 阿天少爷，阿天少爷，在干什么呀？这要迟到了。
3: 这怎么了？
5: 拉了一晚上肚子。
6: 哎呀，吃坏什么东西了吗？今天不是有考试吗？还行吧。哎，快走快走。阿天少爷，阿天少爷，阿天少爷。看这样子不太行。
0: 哥哥好好考试，要打败所有人哦。
6: 好。
5: 都这个时候了，李天怎么还没来？
0: 那我就先去学习了。
5: 哦，先等李天来也祝福一下他呀。
0: 考试这种事看他自己造化功德了。
5: 那一会儿结束一起庆祝吧。嗯。
6: 我们到了，阿天少爷。
5: 李天，你这是怎么了？
6: 拉了一个晚上了，也不知道吃了些什么，还能考试吗，阿天少爷？

0: 们出来了，考得怎么样啊？
1: 我嘛还算轻松，至于李天嘛，人都差点没了。你这样还能和我们一起庆祝吗？
2: 听说叔叔今晚要回来了，不是吗？我们找点好吃的回家欢迎他吧。
1: 现在时间还充裕，我们先去庆祝活动那边吧，那里吃的东西可多了。
2: 吃的话可能还不行，现在肚子还痛呢。
1: 嗯，那一起去逛逛也行啊。走吧，走吧，少爷，走吧，快走。

0: 这就是我们的家。这样的家怎么住得下去？你不是说住得很好吗？
1: 虽比不上原来的家，

0: 毁了我的生活，知不知道我之前是谁啊？现在剩下的就施舍给我用。为什么不直接杀了我？我为什么还要这样生活下去啊？为什么？我到底做了什么要遭受这些？
1: 你还有我的孩子，这样就已经足够了。
2: 真好听。
3: 之前爸爸就是用这个哄舒雅睡觉的。
4: 你们一家人最终也是能团聚了，而我这辈子都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3: 如果上一次不是你站出来承认那些文章是你写的，我爸爸肯定会被问罪，也就不能这么快被放出来了。你为我们做的这些就已经成为我们家的一员了。我会告诉我爸爸这件事。走吧。

0: 妈，
1: 去哪儿回来啊？还买了这么多东西？
0: 这些都是奖品，是我参加宪法庆祝问答活动赢回来的，还有很多呢，爸爸。您看，
1: 都放那边。他们举行庆祝活动，就是为了嘲笑我们，你怎么还有脸去啊？我宁愿饿死，也不愿接受他们这样的施舍。
0: 我只是想赢回这些奖品，爸爸。
1: 那你知道他们都对你爸爸做了什么？直到现在，我连自己的家都回不了了。他们毁了我们的生活，我们沦落到现在这个地步，不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自尊的人不配做我的孩子。什么时候被谁洗脑了？是不是这小子？
2: 爸爸，这是李谦，他对我们家有恩。
1: 那他的恩情大过我生养你的恩情吗？需要我跪下向他磕头吗？
2: 你先回去吧，回头再聊。

0: 如果我们向谁低头，就会让他们觉得钱能买我们的尊严。我们虽然穷，但是尊严不能丢啊！如果连尊严都丢了，那就去死吧，没有必要活着。
1: 爸爸怎么变成这样？
2: 扔了那些吃的吧。
1: 现在连好好吃顿饱饭都

0: 不是说这件事结束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吗？这还不结束吗？难道要一辈子都这样下去吗？
1: 一定都会过去的。

0: 你们在做什么？
1: 为李天欢呼呀！他考试第一名，他要拿奖学金到国外去留学了。至于你嘛，萨拉，你考了第二名，你也可以和李天一起去国外留学喽。等等，留学。
2: 你们两个的分数最高，但是你们两个人都没有公费留学的资格。
0: 为什么？
2: 你不是泰国人，而萨拉，你的家庭
0: 难道因为这些我们就要被取消资格了吗？
2: 如果不想被取消，那你们就自动放弃吧。
0: 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放弃自己争取来的机会呢？是我们的知识或者能力不足吗？
2: 如果你们不放弃资格，校方就无法让你们从这里毕业。我们需要的是学有所成之后能回国发展的人，但我们不相信你们能回来。
3: 你们讨厌我，但为什么不冲我来？为什么要牵扯到我儿子身上？他们想把我们踩在脚下，不让我们站起来发声。
0: 算了吧，爸爸，即使我无法去国外留学，也还能靠自己的知识挣钱养家。
3: 我供你上学，不是让你回来当农夫的。身为贵族后代，却要回来耕田，你想让别人一直可怜我们吗？
4: 你们最可怜的是欠了钱却没本事还钱。
3: 欠什么钱？
4: 就是你的儿子从李天那里借钱买青苗，不仅没有收成的稻谷还债，还狡猾地逃掉了本金利息。别以为我不知道。
3: 你竟然向他们借钱？
0: 是的，爸爸。
4: 身为贵族的子孙却没本事还钱，以为是贵族人家，其实不过是乞丐。
5: 你别太过分了。
4: 如果这不叫做乞讨，那就只能称之为坏女人。或许就是你的好手段，李天才会免除债务。
5: 不要。
4: 愤怒是因为被我看穿了，对吗？啊？
3: 我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不要向任何人低头。你向他们借钱，他们就能威胁我们。
6: 是我让孩子这样做的，因为我自己一个人没有办法养育两个孩子，要怪就怪我吧。
3: 既然如此，那债由我来还，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
4: 他不知道给了什么勋章来做抵押，他还说会想办法筹钱然后来赎回去。
7: 他居然落魄到拿勋章来作为抵押。
0: 不可以那么做。是我给他们免除掉债务的。
7: 那笔钱是店里的，你有什么资格去免除？那笔钱不是你自己的钱。
0: 我会负责这件事情，因为我才是债主，我也不会允许任何人伤害他们。

0: 听少爷，
1: 被女色所惑，对方勾勾手指就蠢蠢的被骗了，真是蠢牛。
2: 愚不可及，这么蠢也不知道像谁。
3: 我一定会挽回我们的声誉，哪个敢来见他，我定让他付出代价。
0: 萨拉，萨拉，萨拉，
3: 你来做什么？我说了下个月就还钱。
4: 我拿勋章来还给叔叔。听萨拉提过，这是象征着伟大英雄的勋章，它实在是太珍贵了，我不能收下。叔叔您不用急着还钱，
3: 我没有乞求别人施舍，也不需要别人可怜。
4: 我一点也没有要可怜您的意思。我只是不想萨拉太辛苦。
3: 我情愿把钱还你，好过你们无休止的来讨恩情。

0: 你哪来的胆子敢教训我？爸爸，您要做什么？没关系，不要再和我儿子来往了。爸爸，滚出去！
1: 可以，我不会再来这里。

0: 应讨好他，他不过是一个商贩的儿子，能高贵到哪儿去？
1: 那爸爸呢？您觉得您自己就很高贵吗？别人嫌弃我们，或许不是因为我们穷，而是因为有您这样的人。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人，现在您还赶走了我唯一的朋友。我不想像您一样，不想像您一样失败。

0: 去找李天。
1: 不用现在去，萨拉哥，现在危险。
0: 不要去，
1: 萨拉哥。
2: 让他去，他想死哪去，别拦他。让他去。
1: 萨拉哥。

0: 哥，萨拉哥呢？
1: 萨拉没有一起过来吗？
0: 萨拉哥他出来找你了，他现在在哪儿？
1: 我马上去找他，快点，
0: 快点走。

0: 遭遇空袭，他为了救我来不及躲开，马上找医生，我已经带萨拉去过了，但是医生不接受。
1: 为什么？
0: 医生说请节哀。
2: 哥，
1: 那医生他什么人啊？怎么能这样就判决我儿子的生命？
0: 医生说萨拉伤势过重，
2: 哥
0: 已经无法医治，
1: 无法医治了吧？
2: 醒醒！
1: 如果是他的孩子，他会这样说吗？
0: 我马上去找找其他医生过来。
1: 不需要，他们完全不在乎我们的死活。如果是他们的孩子，他们还会这样说吗？我是叛乱之人，我儿子的命他们根本不放在眼里。你也一样。萨拉之所以会死，都是因为你，你就不该活着。
2: 你到底是谁害了萨拉哥？是爸爸才对，是爸爸让哥哥去死的，是爸爸害的，是爸爸让萨拉哥去死的，都是你害的。
3: 萨拉不会死，爸爸不会让儿子出什么事的。萨拉，萨拉，萨拉，你哪里痛？哪里痛啊？爸爸帮你处理伤口。
2: 萨拉，可以忍一下，医生马上就来了。哥，你快去找医生过来，救救萨拉哥！你快去、
0: 啊，我去把医生找来。萨拉，
3: 孩子，
0: 你等着我，萨拉。
3: 萨拉，
2: 萨拉哥。

送了。

0: 对不起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你。
1: 忍一下，我马上带你去找医生。如果有什么万一，我的家人就托付给你了，你代替我陪伴他们，这样你就不会孤单了。你不会有事的，相信我，相信我。
2: 可怜妈妈的顺儿，替我好好照顾他们可以？
1: 你是他们的支柱，你不能有事，你肯定会见到他们的。我会把你带回家的，萨拉。
2: 替我向他道歉，这辈子无法和他相爱了。

0: 我要为你建一栋这样的房子，怎么样？
1: 我们真的会有福气住这么大的房子吗？
0: 为什么还要靠福气啊？我们的老房子不就是这样的吗？我要作为建筑师，亲自为你建成一栋这样的房子。我们呢，就不用挤在这间小房子里面了。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野。
1: 啊，阿田。
0: 我从家里拿了点吃的过来。
1: 以后你就不要这么麻烦了。阿田，不用，没事的，阿姨能自己做。

0: 阿姨，对不起，是我害死了萨拉，对不起，我让阿姨伤心了。我知道我无法轻易赎罪，我真的对不起。
1: 阿天，起来，这不是谁的错，萨拉的命数就是如此，你不要再自责了。

0: 我们天天给他们送吃的，这样还不够吗？
1: 莎拉她自己一个人就能养活整个家，而我活着也没见有什么用。其实应该死的人是我才对。
0: 那少爷要补偿他们到什么时候啊？
1: 性命就是要用性命来抵，只要我还活着就要补偿他们。

0: 那少爷要一起随他去了吗？
1: 如果可以，我愿意。
0: 你真的是疯了。

0: 我想到那个了。我想知道萨拉哥现在在哪里，为什么他那么好的人会死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新安夜空。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2: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得靠谁？靠我呀！
1: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2: 我就要孩子看着这趟路，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1: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具有重要意义。安徽立足科创资源与产业基础优势，强化顶层战略谋划，精准政策赋能，集中攻坚重点领域核心关键技术，持续培育科创龙头企业，壮大高新技术企业梯队，全省未来产业提质扩容加速崛起，发展态势持续向好。
1: 这里是位于安徽合肥的一家量子企业实验室。随着智能网联汽车的快速发展，相信很多人会关心一个问题，我们的车联网够安全吗？今天我们要探访的这项技术正在尝试用量子的方式为智能汽车安装上一把无法克隆的密码锁。
2: 传统加密像一把机械锁，黑客反复研究就能找到复制钥匙的办法。量子加密的颠覆之处在于，每一次通信都生成全新密钥，一旦被窃听，密钥立即改变，系统同步报警。它不是让锁更难撬，而是让钥匙一次一换，无法复制。
1: 大家看，现在工程师们正在模拟黑客对智能座舱进行攻击。画面的左边显示的是传统经典算法加密，很快就被破解，用户的隐私也随之而泄露。而画面右侧所显示的抗量子算法加密呢，黑客的攻击始终无法得逞。
2: 解决这个问题，难点不在量子技术本身，而在如何让它上车。这几年，依托合肥市接榜挂帅机制和省级科技重大专项攻坚支持，国盾量子联合合肥工业大学成腾团队组建联合实验室，打通云端密钥分发、车载芯片适配、终端安全应用全产业链闭环，配套国家标准也已正式立项，加速行业规模化推广。
3: 量子技术呢，就是说它跟汽车产业的结合呢，它一定是跟现有的技术方案做融合，而不是说二选一。量子技术加持了之后，让我们以后的自动的驾驶更加的放心，也是我们期望做到的目标吧。
2: 聚焦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深空探测等前沿赛道，安徽逐步构建起问诊破题、政策引领、要素赋能的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省委省政府创新打造日新江淮科创沙龙，目前已举办五场交流活动，议题从三大科创高地延伸至脑机接口、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等前沿领域，科学家、企业家与省领导围坐恳谈。

0: 精准研判产业趋势，破解发展难题，为全省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顶层设计根基。与此同时，安徽还出台了省未来产业发展行动方案，落地七大专项提升行动，统筹整合资金、人才、新型基础设施等优质资源，全方位筑牢未来产业发展底盘。眼下，江淮各地立足产业禀赋，精准布局未来产业新赛道。在蚌埠，八英寸 MEMS 全自动晶圆生产线稳定量产，大批量产出的高端传感芯片为智能装备、汽车电子产业筑牢核心感知底座。在阜阳，当地老牌化工企业主动转型，抢抓风口，深耕人形机器人前沿新材料领域，攻关研发仿生肌肤专用 SEBS 弹性材料，项目正加快建设，预计2027年初实现量产，填补省内机器人仿生材料国产化空白。
1: 我们公司组织人员攻关，然后一步一步的研发，经过生产比对，可以做到灵应度，就相当于和人的这个皮肤的柔软性、手触摸的这种柔韧性，非常的相似，能充分满足下游这个市场的使用。
0: 科技攻坚带来产业上新。当前，安徽聚力深耕十大未来产业，全省十个省级未来产业先导区全产业链总规模突破930亿元，集聚核心产业链企业超150家，全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指数稳居全国前五，空天信息、人形机器人、前沿新材料等新兴赛道产业化进程持续提速，为全省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
2: 2026年高考在即，今天上午，省长王清县在合肥市调研检查高考准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严谨细致落实高考组织工作，用心用情做好考生服务保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任务。
0: 王清县首先来到望湖中学考点，了解安检流程、舞弊防范举措、试卷运送、保管分发等情况，要求严肃考风考纪，完善人防物防技防体系，加强对高科技作弊的防范应对，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守好公平公正底线。在合肥168中学，王清县查看视频监控室、听力播放室，询问考场巡查、听力设备保障、应急演练等情况。他指出，要做好设备调试检测和考试保障，通盘考虑各种可能情形，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调研检查中，王清县强调，高考牵动千家万户，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大事要事，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对考试全过程各环节进行再梳理、再研判、再排查，不留任何盲点死角。要统筹做好交通出行、食宿卫生、防暑降温、噪音治理等工作，强化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完善应对极端天气、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等工作预案。要认真组织评卷、阅卷、志愿填报、招生录取等工作，开展招录政策宣传和信息解读。要以高考标准接续做好中考各项准备工作，让考生舒心、家长安心、社会放心。副省长任清华参加。
2: 这两天，沿淮小麦主产区进入抢收收尾阶段。记者在一线采访时发现，今年当地的麦田里，种植户的心里多了精细详实的新账本。从零散地块到连片良田，从粗放种植到科学管控，账本里记下来的是春耕夏管的精打细算。
3: 这两天，六安市霍邱县临淮港镇后楼村的上千亩优质小麦迎来全面丰收。一大早，后楼村党总支委员，同时也是这片田的田管家王涛就来到了接收现场，给记者算起了今年的丰收账。
4: 相比去年，我们的所称这个亩产达到600公斤，亩产增加了200多斤。比往年相比，我们的种田成本每亩降低100余元，我们春季的小麦种植收入增加了21万元。
3: 一连串让人振奋的数字背后，是王涛带领乡亲们算增收账、算长远账的生动实践。贺楼村位于沿淮邢绣红区，地块地势低洼，易涝易渍，土地零散细碎。过去村民们一家一户零散耕种，管理粗放随意，产量一直上不去。随着省里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工程的推进，贺楼村下决心通过调整管理

0: 种植方式寻求突破口。村两委牵头，带领全村86户种粮农户，把零散的小块农田统一整合到一起，由村集体统一规划种植。
1: 针对烟花底洼田的土质水分特点，定制了专属种植方案，筛选耐涝、抗倒伏、高产量的优质麦种，推行精准施肥、绿色防控技术，最大程度守住产量，提升品质。
0: 今年在大家伙的共同努力下，后楼村千亩小麦高产攻关田实现了总产量突破120万斤，预计带动全村农户亩均增收200多元，从低产洼地真正变身增收良田。不只是霍邱乡村，地处沿淮寿县的安徽农垦瘦西湖农场同样有着一本提质增效的丰收账。今年农场推行单产提升绩效考核机制，把全场50000多亩麦田划分为6个标准化管理区，实行分区包干责任到人量化考核。农场第5农业管理区主任张应军和其他6名技术人员一道，守护10000多亩2种麦田的丰收。
2: 从成本管控到生产质量这块，都是精打细算，都统一经营、统一管理。通过大家的努力，获得了这个大丰收，都在600公斤以上，绩效肯定要超过往年。
0: 张应军告诉记者，标准化管控、制度化考核，让这里的每一块麦田的产量、品质、长势、损耗等数据得到全程把控。这些种子粮按照不同的品种进行单种、单收、单储、单加工，通过全流程的精准提质，为全省小麦粮种更新换代、粮食单产提升提供了坚实保障。
3: 通过精细化的管理，比去年按照集团的600元每亩的要求，我们节省了近15%。今年的单产在去年的基础上要增产了18%到20%，质量有了大幅提升。
0: 从乡村零散农田的增收账本，到国营农场2种田的提质账本，沿淮各地通过持续推广精细化种植、标准化管护、科学化降本的种粮新模式，以精细管控守牢丰收底线，在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同时，让越来越多的农户尝到了增产增收的甜头。截至6月4号17时，全省已收小麦3893.29万亩，进度89.45%。
4: 连日来，各地抢抓晴好天气收割油菜，目前全省油菜收割作业已全面结束。
5: 在巢湖市苏湾镇三森家庭农场，苏燕家的700亩油菜收割与以往不同，这里采用了分段收割法，油菜80%熟时先割倒平铺，晾晒3到7天后再完成脱粒。
6: 是人工，是人谁？
7: 传统的一次性收割法，油菜吸收损失正常在15%到20%左右，两段收割法吸收损失在5%以下。
5: 依托油菜天然的后熟特性，分段式收割，提前割晒晾晒，让上下部位荚果成熟度趋于统一，不仅能减少菜籽损耗，提升品质，还能提前腾茬。今年分段式收割法在宣城、马鞍山、六安等地推广。
8: 提前过了之后嘛，早到那个播种嘛，能早几天，下半年种油菜嘛能种得上。
9: 采用机械分段收割技术，带动农户增收60元，推动油菜产业提质增效。
5: 两种粮法促增收，安庆市宿松县开展了油菜新品种机械化收割测产观摩活动。种植户朱贤明今年种了400亩油菜，这个新品种测产平均亩产238公斤。
10: 对这个收成我很满意，这个品种非常好，一次性纯熟，抗倒伏能力强，吸损力相当低，只有6%左右。明年打算进一步扩大种植面积，
11: 大力推进科技新农，积极引进示范和推广油菜新品种、新技术、新机具，着力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推进油菜产业发展。
5: 黄山、池州、芜湖、滁州等地合力调度农机，机械化高效作业，提质提效，确保油菜颗粒归仓。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省730多万亩油菜收获结束，各地正做好收割收尾、推进秸秆综合利用、精细化耕整地等工作，为后续水稻机械化插秧打好基础，全方位夯实全年农业生产基础。
4: 当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安徽各地一批重点工程取得关键进展，为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5: 在国家重大水

0: 水利工程华阳河蓄滞洪区建设现场各项关键工程正加紧推进。作为承担长江分蓄洪水任务的重要枢纽，城营净洪闸日前已完成全部34个闸门安装与136块交通桥预制梁板的吊装，为后续施工奠定坚实基础。
1: 为确保节点任务落地，我们施工人员全力推进闸门与交通桥安装工作，消力值、海漫、土方开挖等各项施工有序稳步推进。
0: 而在下游，作为整个蓄滞洪区退洪咽喉的杨林退洪闸也迎来重要进展，主体结构实现全面封顶。
2: 工程建设重心正是由土建施工转为气体及装饰装修阶段，项目将严格对标节点计划，稳步攻坚，确保杨林退洪闸如期完工。
0: 与此同时，全省多地水利项目也相继实现节点目标。800立碗江第一大站凤凰井泵站改造工程顺利通过验收，至此引江济淮工程一期工程阶段验收全部完成。马鞍山姑溪河当涂闸枢纽一期主体工程已完成总体建设量的40%，全面进入主体结构工程施工阶段。在滁州市全椒县引江入滁项目现场，关键控制性节点全长496米的黄栗树隧洞近日全面贯通，采用了全国在建水利项目最大外径4.8米的掘进机作业。
3: 我们严格控制顶进速度和精度，技术安全机修人员24小时值班盯控，黄栗树隧洞的顺利贯通，打通了引江入滁工程的堵点，标志着工程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
0: 在淮河流域，引河富阳节制闸重建工程连条连式全面完成，投入使用。新闸配备了数据实时采集、远程智能调度系统，实现了三重供电保障、三级操控模式、数字监控全覆盖。
4: 显流介质闸呢，它是采用这个自动化的一个控制，大大提高自动化程度，再能够呢提高引河流域防洪减灾的能力，优化取水资源配置。
5: 基层治理千头万绪，如何用一根绣花针绣出群众满意的幸福图景？安徽省在全国首创市县乡村四级党组织书记领办基层治理项目，以关键小事为切入点，做好基层治理大文章。经过2年的实践，这项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0: 6月3号，全省四级书记领办基层治理项目经验交流会暨重点工作推进会在淮南召开。会上，2025年度群众广泛欢迎的书记领办项目公布，涵盖小区治理、民生服务、议事协商等多个领域。
6: 我们不断优化人员招录选拔机制，持续充实基层一线力量，以过硬队伍守护民生福祉，推动基层治理水平稳步提升。
0: 2024年7月，安徽在全国首创四级书记领办项目以来，两轮已累计完成项目3.94万个，解决小区物业油烟污染等难题6000多件，办好养老托幼等民生实事1.3万多个，有效调动了各方力量参与基层治理的热情。2026年，新一轮1.98万个项目已全面启动，以群众点题、书记领办的实干姿态，持续擦亮这一安徽原创品牌。
7: 聚焦群众，济南筹办，精准选题，攻坚破题，务实答题，动真碰硬，进一步推深坐实书记领办这项工作。围绕小区治理、矛盾化解等12个方面，解决物业服务、环境整治等难题，切实将群众盼的事变成书记干的事。
5: 6月3号，超级碗美食争霸赛品味超级碗欢聚两岸乡活动在合肥包公园内举行。来自安徽和台湾的厨师代表团以美食会友，搭建两岸文化交流的桥梁，持续擦亮超级碗品牌。
8: 活动现场，来自安徽和台湾两地的10多位大厨各展所长，煎炒烹炸、蒸煮焖炖，一道道融合创新巧思与不同地域特色的佳肴惊艳亮相。安徽大厨们准备了臭鳜鱼、李鸿章杂烩、问政山笋等传统徽菜，台湾厨师带来了客家小炒、荆棘八宝绣球、沙茶牛肉虾、马告老皮嫩肉等别具风味的宝岛美食，色香味俱全的菜品让彼此耳目一新，赞不绝口。
9: 大家多多的来交流菜色，来互相的来学习，就用你们这边在地的食材，然后做了我们台湾那边的味道，两岸一家亲融合在一起，这样子做出来的味道很好吃。
10: 台湾师傅他们在这个蒸啊、炸啊、煮啊、烧啊这些技法

0: 馆里面，他们把西餐的做法，他们把我们的传统的做法，还有一些小吃的做法，很好的融合在一起，哎，也让我们觉得我们做菜的思路会更加广阔，耳目一新。
1: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安徽特色食材展示区，展示毛豆腐、刀板香、竹笋、槐花等安徽本土优质食材，助力菜系口味创新和文旅融合发展。
2: 两岸交流的一个意义非常重大，年轻人要带过来，能够彼此更接近。
1: 6月3号，安徽助学贷款政策进校园主题宣讲走进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活动以金融助学育英才，科技报国担使命为主题，现场围绕助学贷款、金融反诈和诚信教育等内容开展政策宣讲。2026年，全省普通高校本专科生每人每年最高可获得不超过20000元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期限为学制加15年。借款学生在读期间的贷款利息由财政全额补贴。
3: 这次进校园宣讲活动实用性很强，既帮我们理清还贷注意事项，也树立了诚信守约、理性消费的观念。今后我们也会牢记诚信，潜心科研，用所学知识践行科技报国。
4: 国开行安徽分行自2008年开展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业务以来，已累计发放助学贷款208亿元，支持省内家庭经济困难学生87万人，实现全省所有县区全覆盖。
1: 助学贷款是保障教育公平、促进人才成长的重要民生工程。近年来，安徽持续深化金融加教育协作机制，推动金融机构应贷尽贷便捷办理。2025年，全省新发放国家助学贷款72亿元，惠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超过44万人次。
5: 以此事为契机，推动金融机构与高校深度对接，以助学贷款托举育才之路，以诚信基石筑牢报国之志，共同守护青春梦想与校园金融安全。
6: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我热爱。

0: 我想知道，萨拉哥是否也在想念我，就像我想念他一样。自打出生以来，我们没有哪一天不说话。我好孤单，我在家总会想起他，打扫家的时候也会想抱他，想枕在他膝上，什么都想说给他听。
1: 说呀，从今以后就让我来做你的哥哥。虽然不能完全替代，但是想让你记住，你还有我这个哥哥在。
0: 你不要抛下我离开，不要也抛下我离开。
1: 兄妹之间是怎么样的？

0: 非常抱歉，我不是那位罗密欧。
1: 什么意思啊？
0: 你等的人是我的朋友，他在离开前的最后一刻都还在想着你，但是他不能来见你了，也可以说是缘分未到。
1: 如果不是你，别告诉我是那个男生。
0: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你还记得他对吗？

0: 那种人吗？
1: 那种人是什么意思？
0: 如果我知道是他的话，我就不会
1: 屈身前来。
0: 我以为他
1: 是更吸引你的人，但是幸好他没活到今天，因为如果他站在这里看到你现在这样的眼神，我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书本可以用言辞修饰得很优美，但眼神是骗不了人的。亏我朋友还那么的倾心于你，没想到你也是一个以貌取人的人。
2: 一篮花环，我带来给哥哥，哥哥不会忘记我的。

0: 怎么一副失恋的样子啊？没见到那个女生吗？
1: 见到了，但她不接受我们这样的人。
0: 别告诉我你要放弃啊！不是说她是你的初恋吗？
1: 不是，不是我的，而且我也不会爱上那样的女生。
0: 你等一下，先说清楚，身边男生怎么这么善变啊？你变心了对不对？是不是另有所属了？
1: 没有，没有任何人。
0: 好了，不要伤心了，等你遇到喜欢的人，我一定会帮你的。摆架子，不是说是兄妹的吗？
1: 兄妹之间不用身体接触也行。
0: 你还真是矜持啊，在为谁守身如玉呢？
1: 我们都不是小孩子了，男女之间保持距离。
0: 你是哥哥还是爸爸呀？真严肃。

0: 兄妹之间是怎么样的？
1: 身为男生怎么这么善变啊？你变心了，还是另有所属了？
2: 从你毕业之后，我就没看到你有认真工作的想法。心不在焉，还是迷上那落魄贵族家的女儿了？我看到有女人来门口鬼鬼祟祟的偷看了，怕是约好来找你的吧？这么上心啊，可能是想娶老婆了。现在怎么不去卖东西了呢？
3: 在做什么？
0: 我在做账。
3: 你毕业了，为什么要这样整天混日子？到底要不要读大学啊？
0: 我想工作，希望能养活自己。
3: 既然如此，你就出船。我给你本钱，去做生意。去进一些你觉得合适放在店里面售卖的商品，这样等着客人上门是不行的。你去省城里去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生意的，那就是你人生的大学。直到我看到你有能力，我才能把这间店交给你。不仅仅是养活你自己，而是要养活家里的每个人。能够当领导者的人，我才会放心把这间店交给他。
0: 谢谢您给我机会，爸爸。

0: 你要不要闻一下？
1: 好香啊。如果拿去卖的话，应该挺赚钱的。给，我都要了。
0: 哇，可以赚这么多钱吗？
1: 你做好了就拿来给我，这样去上学就有零花钱了，好吗？
0: 真的吗？不许骗人哦。

0: 东西卖完了，你不要忘记进一些货来这边卖。
1: 我不会让船空着回来的，爸爸。
0: 嗯，自己在外要多加保重。
2: 我儿子明德要出门做生意了，我给你们准备了饭菜，路上吃啊。
3: 福贵啊，你真是毛手毛脚的。
1: 没关系，爸爸，我和明德可以照顾好自己，不用担心。
2: 大吉大利，祝你们好运啊。

0: 拿酒来。
1: 小心小心。
2: 干什么去了？
3: 烂醉如泥。
2: 阿姨给你准备的，一路平安，阿天。
1: 谢谢阿姨。
2: 还有这个，要出远门，随身带着，可以保平安。
4: 还有这个，你帮我拿去卖。至于这个，给你的蜂蜜润唇膏，可以招财，招财得财，求宝得宝，我给你做的。
1: 如果真的可以，那我就先去招你的财吧。
4: 不行。要先施魔法，请各路神仙保佑，财源广进，财源滚滚，通通被你收入囊中。

0: 啊！
1: 哎呦，晕头转向了吧？
0: 早点回来啊！
2: 那我给你写信。
0: 说好了。好，一路平安，孩子。
2: 好的，

0: 船行至古城，情思深切难以抒怀，万般美景无心观赏。瞧啊，远处飘来恶狗，每每看到，哥哥便想起家中那美丽的妹妹。
1: 宁德，
0: 啊，尼拉情诗和妹妹挺配的呀。

萨拉曾经说过，塔翁克逊的姓氏是花枝家族的意思，所以家族中所有人取名均有花之意。所以我才知道依兰花就是香水树花。来到这边，每当看到依兰花都会想到你，所以我把我看到的花寄给你，你就可以用来做花环了。我相信我这次出门，你一定能做一个长长的花环。

0: 来瞧一瞧，看一看啊，吃的用的，还有新款的箱子。要来了，
1: 我拿来卖的东西卖得非常好，啊，一定是因为你施的魔法。
0: 没下就行了。是是是是，拿一块吧。
1: 我从未离家这么久，知道家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是我在辗转反侧想念他的时候。曾经只想着逃离那里，现在却相反，每天掰着指头数着回去的日子，因为知道家里有人在等着，便开始有了价值与意义，不然我可能就找不到回去的理由了。
2: 孩子，有皇冠花吗？
3: 哎，难道……
2: 哎呀，到底有没有皇冠花呀？
3: 皇冠花，哦，有有。

0: 谁的王宫啊，妈妈这么漂亮。
1: 哎呀，来了呀，那拿着
0: 给你。等一下，王爷从冰城回来了吗？
1: 问这个做什么？
0: 大姐，山家王妃一起回。

0: 回来了吗？
1: 哦，妈妈是指山家姑姑，爸爸的长姐，对吗？
0: 我可以见一下山家王妃吗？
2: 不可以。妄想来攀亲戚，王妃可是皇亲国戚，怎么会和你们认亲戚？
0: 妈妈想告诉他你爸爸的事儿，怎么样才能见到他呢？

0: 有人给您打电话。
1: 谁打来的？
0: 恩雅打来的。

0: 我是山家。
1: 山家姐吗？我是恩雅。
0: 什么事，恩雅？
1: 我刚刚得知大姐回泰国了，
2: 所以想告诉你，葛玄哥被释放了，我们正在空怕派，
1: 你想念他的时候可以来见见他。
0: 好，我会再想办法联系你们的。
1: 等等，
2: 我想问一下，
1: 父亲是否回来了？
0: 年底的时候父亲走了。
1: 父亲是怎么走的？
0: 自从流落在外，他就因为心脏病经常生病。如果不想歌寻落得和他一样的下场，就不要掺和政治。这骨灰你就拿走吧，

0: 我发誓，我一定会洗脱我们的污名。只要还没平反，我就不会死去。
1: 爸爸，爸爸，爸爸。
2: 不卖，走吧，不卖。

0: 说的不卖就是不卖。
1: 这不是收稻谷的钱，而是给大叔你当做药钱，不然到了凉季种不了田的。

0: 阿天少爷，阿天少爷，阿天少爷，为什么要给他钱呢？他有稻谷都不愿意卖给我们，为什么要对他好？
1: 他有稻谷，却没钱看病。你想想他有多困难。

0: 那少爷为什么要担心他？我们认识他吗？
1: 我们每个人都是会生病的。你想想看，如果连种田的农民身体都不好的话，你觉得他如何有能力给我们种出好的稻谷呢？
2: 年轻人，先不要走。我家正好还有点陈谷，你们自己去看看吧，我看你需不需要。
3: 我来收粮食了，这次有了吗？
2: 现在还没有，等有了我一定给您送过去。
3: 你说什么？你们是不知道在和谁作对吗？
1: 谢谢大叔。
0: 做什么？
3: 你们怎么敢来我的地盘收稻谷？不知道我是谁吗？
0: 少爷小心！

0: 阿天少爷，
1: 少爷，哎呀，都毁了！买回去卖的商品都毁了，还差点搭上了自己的命。至少我们知道，这一带不能再来了。
0: 阿天少爷，别说这一带了。
1: 下次老爷还让不让我们开船出来都还不知道呢。哎，
0: 那是……
1: 哎，
0: 老兄，这么畅销呢，都到河里了，不愧是在自己的地盘上呢。有种就应该讨回来。
1: 命他不要，先救他们上来。
0: 啊，阿天少爷。

0: 我也是做买卖的，最近石油紧缺，如果空船回去，我的损失会很大。
1: 这样的话，这些东西我给你了，你拿回去卖。
0: 但这是你的呀。
1: 对啊，但我这次来并没有白来，认识了你这样的人。男子汉的善意是最难能可贵的。

0: 起来吃饭吃药了，爸爸。爸爸，听见我说话了吗？爸爸，爸爸，听见我说话了吗？爸爸，爸爸，爸爸，爸爸，听见我说话了吗？爸爸，爸爸，爸爸。
1: 对，这是找你的钱。谢谢，
2: 谢谢您。
3: 谁呀？
0: 天哥，天哥，天哥在吗？
3: 李天不在。
0: 那么，请伯伯帮我找一下医生，可以吗？
3: 哎呦，你谁呀？
0: 求求您了，告诉我医生在哪里也行。我爸爸生了重病，现在已经昏迷了，求求你帮帮我。
3: 哎，血，你爸爸的血吗？别来这里传播病毒啊！

0: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1: 请您帮我找一下医生好吗？求求你！
0: 我不认识医生，只认识收尸的，要我帮你找吗？你爸爸这样的人，哼，不应该再为国家添麻烦了。喂，你们，把这个小妹带出去，走，走，走，走！
1: 放开！您别叫我小妹，我是贵族的后代，但是我从未践踏过谁的出身，您也没有权利这样说我的爸爸，因为您不了解他。
0: 自以为是，别让我看见你依靠李天。
1: 我们没有依靠任何人，特别是那些没有善心的人。
0: 臭丫头，看什么看，去捡回来。
1: 妈妈，天哥还没回来，我不知道去哪里找医生。
2: 看你爸爸的样子是不行了。
1: 爸爸，妈妈，爸爸，爸爸，
2: 舒雅，拿着这个去求见你姑姑。孩子，快去，孩子，快点，孩子，老公。
1: 求求你，就让我见一下我姑姑吧，我爸爸快不行了。
3: 都说了王妃不在，你是听不懂吗？
1: 我爸爸的情况真的非常严重，可以帮我想想办法告诉姑姑吗？
3: 谁是生是死和王妃有什么关系啊？
1: 我爸爸是姑姑的亲弟弟，我有证据。给，
3: 曾经企图反叛的证据吗？厚脸皮还来求同情，他是自作自受。
1: 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抱抱我，真的就这一次，求求你。
3: 哎呀，走啊，不要再跟我讨价还价了，该去哪去哪。
1: 为什么这么嫌弃我呢？我对你们做了什么呀？
3: 想在这里示众吗？给我记住了，没人想认你这种亲戚，走。
4: 发生什么事了？
1: 救命啊！求你帮帮我，我来求见山家王妃，你快带我去见山家王妃吧，我是山家王妃的侄女，我爸爸快不行了，只有姑姑可以救我爸爸。
4: 何寻。

0: 我已经打电话联系医生了，但是现在医生在外府。你拿着这封信去医院，然后拿着医生开的药，先缓解病情。
1: 真的非常感谢您对我们的善意。
0: 是我应该谢谢歌曲，让我还能活到今日。

0: 舒雅，发生什么事了？孩子
1: 船翻了，妈妈，药都掉进水里了。对不起。
0: 没事，孩子，你没事就好了。
2: 我是葛勋，温葛勋，你们都记住我的名字。
0: 妈，老公，
2: 我生来是虎，才不会默默死去，被世人遗忘。
1: 爸，老公，爸，爸爸，
2: 不要哭，眼泪只会让他们得意。不要哭，笑一笑，气死他们。
1: 爸，爸，我是硕雅，爸爸。
0: 老公，
1: 我是硕雅。
2: 不要让他们觉得我们可悲，过上让他们嫉妒的生活，才能回来跟他们对抗。
1: 是爸爸，好的，爸爸要坚持住，等爸爸好起来，我们一家人一起过好生活，不会再让任何人嘲笑我们。

0: 好好好，洋葱是吧？好的。
1: 走走走，赶紧走，走远点，要买就赶紧买，不买就不要拿，赶紧走。
2: 又不是什么好东西，
1: 还以为是哪里来的乞丐，真是晦气死了。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1: 感谢您的配合。
2: 当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0: 天堂寨风景区阴，23到32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阴，24到32度。凤阳郎笑迷谷多云转晴，20到31度。天柱山风景区阴转多云，20到29度。九华山风景区阴，21到28度。八里河风景区多云转晴，21到32度。山南阵雨转多云，10到25度。和田市阳沙22到31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的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弟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地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这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0: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
11: 靠我呀！
9: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0: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答应孩子。
9: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

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咱们工商兵人家有话说了，你别跟上一人怎么干活，我活得干好，我还不能说吧，我这人就是。
1: 常在河边的我哪有不湿鞋呀？这些年吧，有一个摔死的，我们这儿有几个摔坏的，有把腿摔折的，还有把胳膊摔折的，那都没摔死就已经很不错了。
2: 哎，儿子妈心蹦蹦都直跳啊，太早了。
3: 小心点啊，慢点，注意。

0: 目前还单身，这一点是很让我嫉妒。
1: 你说那个说鸡呀、啊，你要不跟马过，要不就跟我过，我懵了，真的。
2: 这是中国人的美德嘛，必须孝敬老人。
3: 你不孝敬老人都不发财。
4: 就我们这家庭就是这么十代人家，一代一代传一代，就这么情况。
5: 我就是如果能开心的活好每一天，我能把我自己的开心呢带动大家就行了，我别无所求。
6: 直接我早就应该死，活五年了不错了。
7: 妈妈，今天我在这里想对你说，我一定要把它就是传承下去，让你放心。
8: 30多年就好像就一晃，跟我结婚没过什么好日子，我王不了没什么说过，来世还做夫妻。
9: 我觉得应该是我喜欢他多一点，要不然就没法过了。他多幸运啊，娶到我这么好的老婆。

0: 秋季，小兴安岭脚下的村民每天都要成群结队进山采集山火。每到这时，他们便多了一个称谓——跑山人。
1: 一般跑山就是秋天的时候，傍立秋以后就可以采蘑菇了，就已经开始了，陆续的采蘑菇、打松塔了、采榛子了，这些个。
2: 捅猴头，采圆蘑。你讲，反正这是不是守山靠山，守海靠海嘛？
0: 跑山人范立国和父亲今天早早进山，一种精灵般稀有的山珍吸引着他们的脚步。这种山珍生在深山老林，想要找到他们并非易事，有时甚至还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1: 你上山之后，那黑侠车护士了，黑熊，你上他跟前，他就有攻击性了，他就对你产生攻击性了，他就开始咬你了。
3: 那一把上就那他嫩你，那脑子就啃。

常能看着黑下脚印，野猪啦，什么狍子啦，这都有，往这儿落都有。最好是别碰着风锅，碰着风锅有时候碰着掉一个大球大风锅在顶上，你要不注意啊，王家窜出来一帮给你围个水泄不通，那俩给吓得呜呜往下跑，那也看不住遮呀。遮的我们这头一年风的遮有遮休克过去的，有遮昏过去的。

0: 山里的气候总是变幻无常，雨后的山林更显神秘莫测。
1: 位于小兴安岭南麓的睢陵县，有着多种多样的野生动植物资源。然而普通的山珍已经不能勾起父子俩的兴趣，他们要寻找的是极其珍贵的野生松子。这个也被当地人称作松塔的松树果实，生长于树梢顶端，由于采摘难度高，生长周期长，所以价值不菲。它是当地跑山人都想要得到的奇货山珍。
2: 这个是不是爬不上我？
3: 这下挺难爬呀，这人到这都走不过来呀，这背面还潮的乎的，下雨下的这刚下完雨，这多。我走到那个树那儿，瞅着顶上塔特别厚，其实前面就有人看到这棵树了，但是有很多人都过去了，他选择放弃。因为这个树危险系数太大，他认为还是安全第一，所以他不上了。但是每当我看到这样的树塔特别多，所以说我必须我得上，这么多塔不够不可惜了吗？就是难上，即使难上我也要上，我得给它够下来。
4: 下过雨时候树溜光，心里也是咯噔咯噔的，也害怕。
3: 安全绳一个是慢，一个是耽误事儿那玩意儿，所以说这么为了那个更快一点，我们就直接徒手攀爬。如果抓不牢的情况下，那有可能你就会掉下去，掉下去之后那就没好了，那好几十米大树掉下去就完。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呀？这些年吧，有一个摔死的，我们这儿有几个摔坏的，有把腿摔折的，还有把胳膊摔折的，那都没摔死就已经很不错了。
5: 小心点啊，慢点，不容易。
1: 看着没有保护措施的儿子，老父亲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儿。松塔一般生长在树枝的末端，想要获取它，必须得踩着并不牢靠的树杈，向树梢方向移动。而此时，脚下已是距离地面20多米的悬空，每向前一步都有极大的危险。树杈会因经不住人的体重而突然断裂。
3: 树杈子如果有干杈子不能踩，必须得挑湿杈子踩，挑那个鲜杈子，因为干杈它不结实，干杈子一踩上之后，它那个危险系数就大了，有可能一踩，唰就折了。

0: 较低的树杈枝头，收获并不多。范立国知道，要想获得更为丰厚的果实，必须得继续向上攀爬，直至树顶，而这也意味着危险的进一步加大。
1: 我们这儿有句话这么说的好吗，就是树梢是前窜的，树根是粉圈子，如果你要是掉下来就是粉圈子了，如果你树梢前窜的砸下来，它就卖钱，卖钱花嘛，就是前窜的。
2: 你不担心的是假话，太危险，那心都不能不能假话不落体儿啊，那还不害怕，那太粗上树看不着，那是生命，你讲你掉下来就完。眼泪噼里啪啦，磕头跪足的，求山神，求土地的，可保着哪呢？
1: 上去之后，本身就呼哧带喘的，爬上去之后累的已经呼哧带喘的了，那上气不接下气儿。完了，领丁上去之后，风再一刮一摇，一瞅下边那么老高，肯定心里得突突。
0: 挂着树梢摇摆不定，随时都有跌落下去的危险。眼看着树顶就在眼前，范立国拼尽了全力。
3: 哎呦，这是荒凉，这树叶被龙卷风刮折了。

0: 新鲜的松塔去掉外壳，清新的香气瞬间扑鼻而来。一颗颗圆润饱满的松子，使得满屋生香。山脚下，新鲜采集的松子会被及时卖出，而市民想要品尝到这种美味，有时真的只能靠运气。
1: 看今天新打回来的，好，来多少？不，来多少？20斤。好嘞，我采完直接到那儿就卖，价格到那块儿还低，而且产品质量也好，因为都是自己采的嘛，所以说卖的也快，到那儿一会儿就没了。
2: 20斤。
1: 那个劲儿也挺高兴，那个劲儿拿钱回来心情特别高兴。有时候卖完钱了，家里头买点水果啥的，给我爷买点吃的，感觉那个就特别有成就感。对，这就感觉太好了，卖这么些钱，你看我挺厉害呀、啊！哎，那阵感觉确实不错。爷爷是老跑山人了，87了还能采蘑菇呢。头两天我领上山还采一食品袋蘑菇呢。爷爷特别喜欢跟着我，基本上就是不算太忙的时候，我就领他出去吃饭去玩去了。嗯，包括忙的时候，就采山的时候都领着他。
2: 爷来吃吃这一块，来苹果、吃苹果，
3: 快
2: 来拿着拿着拿着吃，吃吧吃，哈哈，甜吗？
3: 好，
2: 甜吗？好吃啊！哎，
1: 对于老人。

0: 每次跑山回来，母亲都会张罗一顿可口的饭菜。松仁玉米是母亲的拿手菜，这道看似普通的美食在他们家里意义变得非比寻常，因为里面饱含着太多母亲的担心与挂念。
1: 我就担心你们干活特累，妈心疼你们惦记。
2: 就这一天了，干完得了。
1: 要是干啥累想干啥就歇歇，缓缓乏。
3: 在这个山区，就是只要你勤勤就行。每天你要是勤勤不懒，出去干活就有钱赚。虽然说苦点累点，不管挣多挣少，回来有钱赚，感觉挺充实的。这一天不愁吃不愁穿，这就行了，就挺好了。这就你普通人嘛，你就得普通一点，朴实，一步一个脚印什么的，这就挺好了。咱也没想啥大富大贵。
4: 我们这家庭就是这么实在人家，过日子都是朴朴实实的。哎，一代一代传一代，就这么情况。
0: 时间在大山里是四季轮回的有序更替，在山里人家是顺境应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山林赐予了人们丰厚的果实，人们也懂得感恩，反哺山林。采摘松塔，从不破坏树木，是大家的共识。采完之后，要给松鼠留足够的吃食，也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传统和规矩。珍惜这片赖以生存的绿色空间，是寒地黑土之上每一个人的家训和信念。对大自然的敬畏和保护，

0: 阿坤，阿坤，阿坤上那车。对，你上那个，对，别让个子。一定注意安全啊！听见没？道华，
1: 我告诉你，要出了问题，我一个找你。你是咱们队长，听见没？队长的负责人了，是不是？那好了，走吧。
2: 凌晨3点，天寒地冻，气温达到了冬季的最低点，-30°。在东北这个本该猫冬的季节里，有一群人不得不顶着严寒，早早出发，往郊外更加寒冷的地方赶路。
3: 这活一般人好人干不了，赖人也不稀干的，没有见着阳光的时候，都是贪黑走。太黑起早，

的黑土地，银装素裹。古老的呼兰河一进入冬季，便犹如作家萧红笔下描述的那般，有了别样的壮美景致。

对于要在冰面上作业的人来说，此时的呼兰河就变成了一个天然的巨大采冰场。这里产出的冰块是城市冰雪节的主要原材料。作为职业采冰人，李春武和他的队友们要在这个最寒冷的季节里完成艰苦危险的采冰工作。

0: 今天是冰雪节最后的工期，需要取出500块冰才能完成任务。但今天天气非常不好，气温极低，这对于采冰作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1: 你带他们仨，兄弟们，小六，你带他们几个拔拔那个。好，注意啊，注意安全啊。
2: 起来！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
0: 冰层已经被冻得十分硬实，即便是喊着整齐的号子，卯足了劲儿，用钢铁制作的冰川，也无法穿透厚实的冰层。
1: 快来，我先走。
3: 这个它炸不开了，发粘了，它不开。它有阻力，它阻住了，往速度慢了呗，整不开，它冰厚，还得重炸。你看，又炸两层，又炸一遍。
0: 天气过于寒冷，刚刚撬开的冰缝，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又被冷水冻上，只能重新来过。已经过了大半个上午，等待拉冰的车辆已排起了长队，然而直到现在连冰面还没有打开，更别说取出冰块了。大伙儿都有点着急，因为一旦延误工期，他们的收入将会大幅缩减，这对于以此养家糊口的队员们来说影响很大。
4: 快加油了，快
1: 来，
2: 加快，
1: 就是大家一块
0: 终于打开了冰面，大家都很兴奋，但这并不意味着成功。要把这些巨大的冰块从水中取出，必须将它们进行切分。在深达十几米的冰冷河水中央，双脚踩在漂浮不定的冰块上，稍有不慎就有掉下去的危险。
5: 冰特别滑，站不稳，发光，上了水发光，晃也不行，打滑就下去了，在地上下去溜光，站不住，特别危险这个活。

0: 冰雕现场的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急需大量冰块送来。而由于天气的原因，今天的采冰工作进展得异常缓慢，这让队长李春武倍感压力。
1: 咱们工上兵人家有话说了，你别工上人，人怎么干活，我活还得干好，我还不能说了，我这人就是忍，咱们必须得抓紧干。
0: 气温持续下降，冰面上的高强度作业让人劳累无比，但是为了不让工期延误，队员们必须要咬牙坚持。

重量都达到700公斤以上。而为了安全起见，大型起重设备又无法进入冰面中央，所以拉冰上岸的工作必须全部依靠人力来完成。

0: 700多公斤的冰拉出水面，比移动同等重量的石头还要艰难，因为水中的吸附力实在太大。为此，队员们不得不甩开膀子，全力以赴。
1: 来，使点劲啊！上脚，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0: 冒着熊熊热气的巨大冰块终于被拉出水面，这是队员们拼搏的结果，更是集体的力量。
1: 确实我这帮兄弟真卖劲呐，真给力啊。没有这帮兄弟，今天我跟你说，这个兵达到这个厚度根本就不行。
0: 每当一块块晶莹剔透的冰体被打捞上来的时候，队长李春武都会仔细地丈量尺寸，因为他知道所有队员的收入都要依靠冰块的尺寸大小来进行最终的衡量和计算。
1: 兄弟们活不能白干，对吧？咱们不能

0: 不干这个东内东协也没什么干的，可以说。咱们跟你说打麻将，你不给那个说保本，你场赢，你得有输时候，这保来呀，出点力吧。我说的是最实的，东北话，纯东北话。
1: 作为职业彩兵人，李春武带着他的队员常年奔走于绥化各大彩兵现场，以此为生，养家糊口。每趟出来一个多月，平均每人能挣5000块钱。然而，这是一项异常辛苦劳累的工作，只有在每天完成要求的工作量后，大家才能稍微有所放松。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开开玩笑，是他们每天难得的开心时刻。
0: 家吃，
2: 谢谢老弟，吃吧。
0: 哎呀，谢谢酷哥啊！
3: 我
0: 睡着了呢，他睡不着。
3: 这事能跟别人说吗？
0: 我一看手机，1:59，还在坐着聊呢，给唠着。
4: 这你这朋友啊，
0: 有唠嗑的，有唱歌的。
5: 到一块堆了，哎，喝点小酒，嘻哈，开点玩笑，一天就过去了。干活累了，也待谁待不住，谁都能待，谁都想在家待着。那你没有生，没有收入，你怎么生活？这就是打工人，这也挺难，我觉得一个累再难，那是喝点小酒，吃饱了喝足了，不想家，躺着就睡了。
0: 来，喝酒。
6: 哎，辛苦大家，辛苦大家，
7: 都辛苦了，
6: 辛苦了。

0: 活动正式开幕。五彩斑斓的冰雕世界为这座寒地黑土之城装点着灵动的冬季韵味。李春武带着队员也来到现场，看着自己取上来的冰块变成一座座精美的艺术品，心里便多了一份普通游客难以体会的喜悦和骄傲。
1: 那肯定感觉高兴啊，我们自己拉出的冰，自己这冰是我取的，咱们打出来是万蓝的，他在镶着灯，做着冰景，做着造型，那就感觉相当好。力没白出，罪没白遭，就给他吃了。
0: 能给市民带来欢乐，给城市的繁华做出一点微小的贡献，是采冰人心里最大的安慰。

制的同时，也塑造着东北人坚韧挺拔的个性。寒地黑土之上，他们用自己的奋斗造就了平凡的幸福。所有努力生活的人都值得被生活尊重，感谢每一个平凡的自己。

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 我就要孩子，看着你当老师，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

间制暖，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咱们工商兵人家有话说了，你别工商人，人怎么干活？我活得干好，我还不能人说吧？我这人就是。
1: 常在河边的我哪有不湿鞋呀？这些年吧，有一个摔死的，我们这儿有几个摔坏的。有把腿摔折的，还有把胳膊摔折的，那都没摔死就已经很不错了。
2: 哎，儿子妈心蹦蹦的直跳啊，太糟了。
3: 小心点啊，慢点，注意。

0: 我目前还单身，这一点是很让我嫉妒。
1: 有个那个说，鸡呀，你要不跟马过，要不就跟我过。我懵了，真的。
2: 这是中国人的美德嘛，必须孝敬老人。
3: 你不孝敬老人都不发财。
4: 就我们这家庭就是这么十代人家，一代一代传一代，就这么情况。
5: 开心就活好每一天，我能把我自己的开心呢带动大家就行了，我别无所求。
6: 知秋早就应该死，活五年了不错了。
7: 妈妈，今天我在这里想对你说，我一定要把它就是传承下去，让你放心。
8: 30多年就好像就一晃，跟我结婚没过什么好日子，我们俩没什么说过，来世还做夫妻。
9: 我觉得应该是我喜欢他多一点，要不然就没法过了。他多幸运啊，娶到我这么好的老婆。

0: 赵小敏，先吃你的药啊，一会儿记得把药吃了。然后咱们唱的时候稍微小点声，不要影响到其他患者啊。
1: 行行行，没事。桃红马上玉桥啊，驰骋疆场。
2: 病房里的业余二人转演员赵小敏正在给病友们唱戏。东北人对于二人转的痴迷，从不会因为时间、地点，甚至疾病而有所改变。对于赵小敏以及他所在的海伦民间二人转剧团来说，更是如此。
1: 谢谢，啊，感谢大家啊！
3: 我是最不喜欢二人转，对二人转一点印象都没有。我因为我老伴喜欢。
4: 那你想整团，你得整个有点艺术水平的。你整老道帽子平不搭，那谁看呢？
5: 在舞台上唱的不好的，有一次啪一下把板拽了，能不能唱？不能唱，你他妈别来了。
6: 就是你看你这个死老太太，你这个死老太婆。
7: 那也是我，只要能动弹，我是我认可唱死到台上，我是这种。
4: 咪嗦啦哆哆哆哆哆哆哒哒啦哒咪啦啦咪来哆哩咪嗦嗦西啦嗦。搁广场看一唱，他唱也没啥条件，也没有音箱，也没人买水，都是嗓子颤哑了，也没个麦克。我说组织几个人吧，把他成立一团，就起这个名，起永华地方戏剧团。
2: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退休后的刘叔刘婶儿自费组建了二人转剧团，开始了老有所乐的人生下半场。
3: 我家老伴儿喜欢二人转，天天上广场跟他们老头老太太，特别是跟他们老太太，我这一看都得看着老头了，慢慢这二人转都给人跑了，可咋整？
4: 但是我能不能大事儿，我根本不能勾搭。
3: 他给人买水，又给人买设备。有买音箱的，我有点嫉妒。
4: 按段这玩意儿啊，你要想整这玩意儿，时间得有久，你得说你怎么这跟那女不错呀，跟那女不错呀。这我的团长这是，咱来就为了开心来了。你再要不整个按段，你再离婚，你儿子都瞧不起你了。
3: 哎呀，这就跟来我一个月都背不会呀，因为我的大脑手术以后，这脑袋不好使，记不住，和黑瞎白苞米似的，加杯那就忘了。
4: 他现在唱的还真比我强，人家不报调，他去我得封，副团长，我不能超过我呀，他超过我就完了，他给我压倒了，不他说算了吗？
3: 他不会，
4: 不会拧啊，人家都会拧，那赵敏拧可欢了，我说你慢点拧，我能跟着点，他嗖嗖能踩上点，我是踩不上呢，这个。

俗话海伦二人转在东北地区非常有名，全市大大小小的演出团体有很多，荣华剧团就是其中之一。每晚六点，剧团成员准时在由仓库改造成的厅里进行排练，胡琴一响，四周的街坊邻居都会聚集过来，他们是这个小剧团最忠实的粉丝。然而观众并不知道，台上带给大家欢乐的这些人都有着各自不为人知的悲伤和苦楚。

0: 好，
1: 四点半六点准时到哦。
0: 六点啊，慢点开。哎，
2: 你唱啊，我挑灯就在船头。
3: 王石林，48岁，10年前被诊断出脊椎病变，无法正常工作，如今只能依靠偶尔开出租车来养家糊口。
4: 王石林这真要强，就是男人能做，他就能做。

0: 夏天我就去工地开大吊，冬天我就开出租车，我养过牛，养牛没挣钱，完我就做豆腐。
1: 他是梗对他，他啥也干不了了，他开车都开不了了。
2: 来喽，刺骨加煎蛋。
0: 北京的医生也说，说你再不动手术容易瘫痪了，你要坐车一蹲，或者是摔一下，你就容易瘫痪。
3: 一岁两岁娘怀抱，三岁四岁美丽身形，五六岁上。你瞧。

0: 次最少是抄两遍，有的都三遍，睡不着觉了，我就躺那儿，我就脑袋里就寻思词儿。
1: 现实中的苦再大，也大不过精神上的乐。二人转带来的快乐虽然微小，却能给王世林点亮生活。前患癌丢了工作，来到荣华剧团，只因对二人转的痴迷与喜爱。
2: 谢了啊。
0: 那马三杰这个人，就是我们这认识年头不算少了，但是他心嘛没我这么大。
3: 我的原名叫马喜晨，跟海伦他们给我起个马三杰，这名是根据我在舞台表演来的。
4: 你当时马三不知道呢，说马三杰，哎，你知道了。
0: 马三唱得好啊，跟他敢搭档老省劲儿了。人马三是专业演员，咱们黑龙江省都比较不错的唱将。
5: 回岗，谁来了？谢谢。
6: 哎呀，够意思，这家行，等。哎呀。
0: 好了。哎，咱要。那个，那演王八那个，唰家帽一穿，衣服唰唰的，你大猩猩。我佩服他，要么这都是病友，他也更佩服我。说小敏这一天就扛到牌真厉害。
3: 他也说过，说那个这种病咱就得心大一点，哎，开阔一点。那你成天上火，心里这点病你早没了。
7: 他病比那个我们团赵小敏严重，因为他是肠癌。一天，你看昨天我们上抚民唱戏下乡，他都吃了四五片那个止疼的药才能唱，不吃药他就没有劲儿了。
0: 我跟他不一样，我难受我也挺着，我也不说。
3: 十九早就应该死，这是活五年了，不错。
0: 我俩总是在台上合作的时候，我都说了，咱俩要走一堆走，要不走单了，到那头唱戏也费劲。这就是，他可拉倒，我可不跟你走。

0: 赵小明我最喜欢他，喜欢他不是啥，我就喜欢他能作能唱，吸引人上台能逗乐子，在这方面真嘎，一上台就给抓住了。
1: 他唱的好，欢是，他那，你就有那妈没说有病的逗乐了，逗的他妈逗的好病，他是。
2: 那俺俩都，俺俩的病都挺严重，都挺厉害。他我感觉比我还顽强。
3: 我就是我在心里在想，就是把我最阳光的一面展现给大家。
1: 下面观众都是一唱前吧，一当台有没有赵一敏呢？赵一敏回过来先打他，还都。
3: 去的时候就是说的要快点回来吧，回来的时候就不想去，但是没有办法还得去。
4: 得了癌症以后又走几次去化疗放疗了，他一整化疗了，他前脚走后脚我们都在哭，因为他唱的那么好，现在可别的犯病了要走了，我太可惜了。他今天犯病，他前脚走后脚我就哭。
3: 反正人生老病死是正常之事，在孩子还没有结婚的时候，我的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得了宫颈癌。再说癌症对一个人来说，谁心里的压力都是很大，对于我来说也不是，更是艰难。

0: 平常时候不会哭，只有说你在唱戏里的哭戏的时候那会真哭。每次视频都说你啥时候回来呀，那你想一个病人在医院的时候听到这段话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样的感觉。
1: 我打上针了，轻松了，就给你们唱哦，感谢大家的支持。
0: 我觉得作为一个女人来说，我比男人更坚强。对，我就是一个老爷们儿，我现在什么都不逃避，逃避不了。
2: 当人家卖罗卖马，二等人家这卖装田，三等这小户这人家没有别的买。这卖人口就度荒年，年轻

0: 咱家里空过冷灶。
1: 应该是缘分落在我们这儿，我们应该认识结识我们荣华地方戏。
2: 他喊着他用啥，他个北派吧都起已经成型300多年了，特别老农民印着玩意儿。
3: 演员上台主要是就是观众能乐了笑了，这你就演得挺好。
4: 这小剧场要是待2-3天在家要是不来，那就觉得少了很多东西。哎呀，我们东北话就没着没落的，没了没了的。
5: 你80岁也有那个心，什么心呢？就是一个欢乐的心，愉快心，好感心。
6: 在家没有那机会，一到两岸转转了，哎呀，那都有病的来了，都是直哼了，一直一直上台了，马上精神。
3: 我们都是无私奉献的，来到这嘎就唱，开心。
1: 就是我一定要做大伙说的，哎呀，这人太有用了，能给我们大伙逗得开心，有用之人，我一定要做这样人。
5: 人不有那句话，干到老学到老，人不是学的，不是生而知之。你高，你高，人还比你高，人上有人，人上有人。
2: 咱来这团呢，就是来开心乐呵，也不是挣钱来了。哎，天天唱上段，一来就他们做完饭了，都高兴而来，回去高兴而归，乐呵的。
6: 今天晚咱们到此结束，刘老师收拾好东西，明天咱们准备干什么？下乡，
7: 加油！
6: 收工，
7: 回家加油。

村耕大捷，为什么叫村耕大捷呢？小苗都长这么高了，现在是缺雨的好时候，我们荣华地方系来给你们降个甘霖，下的细雨，来点掌声鼓励一下我们。

0: 咱们这个平台呀有多好，是不是？一呢，咱俩也开心了。
1: 哎。
0: 二呢，老百姓、父老乡亲也开心，也高兴了，是吧？你像我们这拉弦这老头，
1: 多大了？
0: 今年83了。
1: 83。
0: 那没拉胡弦，走道都这个。
1: 拉弦。
0: 哎呀妈！自从到我们团来呀，
1: 咋的了？
0: 那拉胡就开心呢。你看半年好了利索了，搁这做拉胡。
1: 手不那么拽了。
0: 喇叭匠吧。
1: 喇叭匠。
0: 那他爹98岁，
1: 98了，
0: 一走道，后院走不了了，坐轮椅
1: 啊，
0: 后院轮椅都扔了，
1: 咋扔了？你好了？
0: 看那不7个月戏好了，
1: 好了。

0: 每次上台表演都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刻。二人转是他们暂时忘记身体上的痛苦，让生命得以延续。能给老百姓带来欢乐是他们最大的幸福。
1: 为了求

0: 我一来这舞台上，我马上就精神了，比吃药都好使。爱上这舞台，来舞台就有魔力了。你来没爱上，没有这种想法。
1: 你要会打靶，你就会这玩意儿的。我就不会唱，用啥不会唱？这岁数大了，记不住词儿。人家说了，人家团长都会唱，你咋不会唱呢？我就不行，不会唱我也眼馋。
2: 从学戏开始，我就看不着这边儿就不行了，看不着这边儿就觉得特别响，没啥意思了，就没招没落的那种。
3: 我想，那个时候我只要能动动，我认可唱死到台上，我是这种的。<笑>
4: 我在心里在想，就是把我最阳光的一面展现给大家，让大家看不出来我是有病的人。
5: 还是选择坚强。人世茫茫，共同抵挡流年风霜。二人转给了他们生活的力量，寒地黑土上的微光，终究汇成一股力量，在岁月的深渊里一一唱响。

0: 起，苍茫的龙江大地银装素裹，黑土地开始了今年的休养生息。此时壮美的松花江千里冰封，宛如一条环腰玉带，盘踞在广阔的松嫩平原。冰雪覆盖的江面上，另一场季节性的生产活动即将拉开大幕。
1: 这毛车好不好啊？哎，加长加长，对，盖住了。哎嘿，我动水，你看看，别压它，压它不沉吗？慢着走，太快了，慢着，越慢越好。我呀，我姓邵。哎，我叫邵江哲呀。哎，八还喊脑子干活喊脑子。冬天吧，你要干活要是蹲着，冻懒汉呢。怎么称呼我？你这称呼我了，老邵就邵把头就行。哎，叫打鱼的叫邵把头。哎，我就邵把头当把头，这帮渔工都听我的，这是往我做的。哎。60年闯关东，老家是关里的，山东日照的，来到黑龙江吧，到哈尔滨呢，搁那就打鱼，你听没有？这一辈子净玩鱼玩网了。我搁松花江打鱼，你听没有？你打10斤，我就20斤，都得最低瞧不他一半。

0: 这块好了，这块行了，上网难吃上网。
1: 在零下30度的冰面上下网捕鱼，是松花江流域乃至整个东北地区冬季重要的生产活动。位于黑龙江绥化肇东地区的大四海湖域，面积广阔，鱼群种类丰富。
2: 你不是吗？快80了，气过去了，说70的不留许啊，80不留座呀。你看着没病没灾的，说完就完。
1: 年近80，性格要强的老邵，今年冬捕之后，即将卸任鱼把头的职务。今天是今年的第一网，当地人讲究个满载而归，顺顺当当。所以这一网能否出鱼，关系着自己的颜面、威信和声望，老把头格外重视。冬季的松花江气温极低，冰层厚度将近1米，要想收获这种深藏在冰层之下、行踪飘忽不定的大鱼，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2: 冬天这个鱼吧，鱼说不搁哪个地方，这个鱼呢和人一样，一样都到冷的找地歇，找避风地方，是吧？鱼也是这么的，就看你选窝的地方，选窝你选哪块的鱼多，它这玩意没准儿。

渔工们都很相信老把头的眼光，按照他选定的位置下网，大伙儿也都在等待着一场好收成。

0: 四海流域出产的野生大鱼，肉质紧实，口感鲜香。无论是炖汤还是做菜，都是当地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味佳肴。然而，辛勤劳作的渔工并无法享受这些美味。为了尽快等待出鱼，他们只能以简单的午饭来充饥。冬日的冰面中央，寒气逼人，一旦停下劳动的脚步，就会被冻得无处躲藏。早上八点到下午三点，长达1000多米的巨网在深湖中行走了近7个小时，依旧不见鱼群的动静。老八头隐约感觉到了有些异样，眼看着太阳即将落山，他不得不下达收网的指令。
1: 带网，带网，
2: 带网，
1: 带网，走，快点走。
0: 大网缓缓拉开，然而连个水草也不见，老八头的脸色瞬间难看起来。零星的几条小鱼更像是对老把头的嘲笑和戏弄。
3: 今天出的很少，不太多。
0: 忍饥挨饿的渔工们也没料到是这样的结果，但大家碍于情面也不好说什么，扛着锄头

实每个人心里都清楚，赵把头今天选的鱼窝是个打鱼行业里最忌讳的空窝。

打了一辈子鱼，今天头一次选了个空窝，老把头有些自责，觉得丢了面子。回来后一声不吭，也没有吃饭，十分焦虑地睡下了。

凌晨四点的湖面上，哈气成冰。老把头一早就带着渔工们出发，前往冰面。昨天下网的失败给大伙的心情蒙上了一层阴影，而今天一场冬季最为盛大的活动即将举办。如若现场再出不了鱼，那么老把头的所有威望便顷刻间荡然无存。紧张和严肃的气氛弥漫在每个人脸上。

盛大的鸡湖行网仪式今日正式举行。今年是历年来规模最大的一季，上千人从几百公里外的城市赶来，大家都盼望着扫把头的这网大鱼能给自己新的一年带来好的运气。老把头嘴上不说，心里压力很重，攒了一辈子的名声临了容不得丢下。从凌晨五点开始，他始终在冰面上徘徊不定，寻找下网的位置。80岁的老把头能否挽回颜面，全看今天这一网鱼。

0: 斤的大胖鱼破水而出，重达十多吨的大渔网带着湖底的热气满载而归。
1: 真是高兴了，来吧，吃鱼了。
0: 老把头几天来的压力和沮丧也一扫而光。
1: 不但是我高兴，看不看观众都高兴，兄弟。如果不高兴，连手套都不戴。
0: 自己的鱼把头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东北大地又是一年好收成。四季轮回，生生不息，东北人在这片寒地黑土之上辛勤耕耘，世代守望。因为懂得土地的厚爱，所以更加珍惜眼前的光景。因为了解土地的真情，所以愿与它相伴相生，将恩赐与丰饶永记心间。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2: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2: 我就要孩子看着这条路上，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记得1993年吗？那一年因三峡工程搬迁，城乡总人口131万人，全国人民都在为申办2000年北京奥运会加油。伴随着中国人几十年的粮票正式退出历史舞台，电视里放的电视剧是《新白娘子传奇》，而且那年的股市最高到达了1558点。在这么一个充满激情的改革年代，自然少不了喜欢折腾的人。如果说起最爱折腾，我觉得指定得是他。这穷折腾的本事在武大拉的一绝。
1: 爸，
0: 他是个彪子，
2: 这跟我理解
0: 办事呢没正形。
1: 咋过呀？
0: 但你还别说啊，这么个不着调的物，
3: 马上就来，
0: 热心肠，
1: 最
0: 对
1: 的是
0: 哪怕自己吃亏也见不得别人受苦。
1: 那咋整啊？
0: 他聪明仗义，
4: 不让我低调吗？
0: 看着吊儿郎当，其实还挺多才多艺。总之他闯荡的时候就没有他想不到的招，干不会的事儿。
1: 思考了解，要不是7年，我在里面给你写诉讼。
0: 至于你问这个小孩是谁，没错，是我。而抱我的这个人就是我的老舅。
1: 我是你老舅。
0: 而我和老舅的故事呢，就从1993年秋天说起吧。
5: 我的老舅，我的老舅是一个全方位的天才，他打台球可以一杆清台，他踢足球连倒钩都会，他下象棋围棋从来没输过，他打扑克能记下所有人的牌，他唱歌比张学友都好，跳舞比郭富城都强。所有的家用电器我老舅看一遍说明书就会修，再复杂的乐器我老舅上手几天就能学会。我老舅最厉害的是做鱼，做好的鱼端上来鱼还会动。
6: 让你们写我的某某，是让你们如实的描写一个亲人，不是让你在这写童话故事呢。
5: 我写的都是真的。
6: 行了，坐下，下一个谁来？
7: 贺小阳，你咋就那么能吹牛啊？平时吹吹牛也就算了，怎么能写你作文里啊？
5: 我说的都是真的。

0: 老师都说了你是在吹牛，别不承认了。
1: 我说的就是真的，不信哪天你去见见我老舅。
0: 你掐什么呀？我妈都知道。我爸跟我说你爸是个劳改犯，你妈在国外不定干啥的。
1: 你再说一遍。
0: 别不承认，你妈不定干啥呢。

0: 老师们好。
1: 你是他老舅？
0: 啊，我是。
1: 崔
0: 国民。
1: 对。
0: 您认识我？
1: 认识啊。不认识。那个您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呀。你是27中的，对不？
0: 哦，我是。
1: 我比你小两届。
0: 哦。
1: 那主要你在学校，那谁不认识你呀？那学校一搞活动，那从主持到表演，那不都得是你吗？
0: 我外甥咋了？
1: 啊，你外甥啊，他那个，他，我想跟你就是说，他作文写得非常好。因为他作文的名字叫我的老舅就是您，他我觉得他写的非常实际，嗯，很生动，然后还富有了一点小小的童真呢。嗯，
0: 那是因为他作文写得好您叫我过来的
1: 啊？不是是因为他们两个之间啊有一点小小的矛盾，这位同学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惹恼了霍小杨，但是我认为这件事情是王明同学的问题。
0: 那为啥他罚站呢？
1: 啊，那属于轮流罚站。他们那个王明，你站起来，轮到他了。
2: 又不惹事儿是不是啊？又不惹事儿是不是啊？又不惹事儿啊？我一个来回一个小时，损失好几千。
1: 你干嘛呀？不能打孩子啊！
3: 不是我。
2: 不，你是谁呀？
3: 是霍小杨先打的我。
2: 你是霍小杨？
0: 他是。
2: 你是哪位啊？
0: 我是他老舅。
2: 崔小红是你姐？
0: 是。
2: 哎呀妈呀，我这误会了啊，我跟你姐是同学，你姐长得太漂亮了。那个你看你跟你姐长得就不太像。
0: 嗯，
2: 这小长得更不像。
0: 我们确实是一家啊，亲生的
2: 啊。对，咱们都是一家人嘛，都是同学，打架都很正常啊，越打关系越好，对不对？王宁，你握手啊。你看，
1: 挺好哈。
2: 嗯，
1: 但我也得评个理啊。
2: 嗯，
1: 这件事情还是王宁同学起的因。嗯，
2: 那怎么又是你？
1: 哎，那不能打孩子啊！
3: 我说的都是实话。
1: 你这那个啥，那个崔哥，
0: 哎，
1: 没什么事，你就带着花园先走吧。
0: 走。
1: 哎，没事，常来啊。
0: 怎么还动手打人了呢？他说你什么了？
4: 他说我妈在国外不定干啥的。
0: 你妈在国外是做化妆品生意的。
5: 那我妈到底什么时候回来？
0: 等你不调皮了她就回来了。
5: 我没调皮。
6: 你咋来了？
0: 正好路过。
6: 是不是他又给你闯祸了？
0: 你哥乖得很，走。
7: 这是我妹妹，老舅的闺女，打小就看不上我。
2: 哎，小红的弟啊，坐我车呗，一个人带俩孩子多累啊。小胖子，
8: 我不让。
2: 你瞅你那轮胎呀，都瘪了。站住。
0: 跟你聊聊我姐的事。

0: 是啊，
1: 聊呗，
2: 进一步说啊。
1: 来，你坐车里坐着啊，走。你姐现在咋样啊？
2: 还行吧。你吃了吗？
1: 吃点啥？我带你吃点好去呗。啊，咋真吃了？老板，
2: 借你地方聊五分钟。
1: 不是，这不用你呀、啊，我这有。来，
2: 那就聊十分钟。
1: 讲究人儿。
2: 你去国外了？
1: 我没去过呀。
2: 也没见着我姐？
1: 没有。哎，但你姐长得多么漂亮。
2: 那你咋知道我姐在国外干啥呢？
1: 我不知道啊。
2: 那你儿子咋知道的呢？
1: 啊，我儿子他……哎，你关啥门呢？
3: 不是说只聊十分钟吗？
4: 爸，刚才他们那红色小车多少钱啊？
2: 不知道啊。
4: 我们班好几个同学，他们今天家里头都买了。嗯，咱家啥时候买？
2: 等我赚了钱吧。
4: 那你啥时候赚钱啊？
2: 很快。
5: 自行车不也很好，没什么区别。
4: 哎呦，您那是坐车又不是骑车，看给我爸累的。
2: 爸不累，但是夏利呢咱们也买行吗？进去先找你妈去。志强啊，又做题啊，需要帮忙不？不想我打搅你啊？好，那我不打搅你了啊。哎，周姐啊，
6: 墨镜有样啊。
7: 这就是鼎兴楼，咱全省响当当的老字号，都快100年了。听老爷说，这是上世纪的京城名厨张老爷子开的，这牌匾还是许世昌亲笔题的呢。炒菜这个人就是我姥爷，鼎兴楼的总经理，他对鼎兴楼的感情可深呢、啊、毕竟打从学徒起就在这儿，这楼就是他一生的心血与回忆。这个是我姥姥，当年省里的戏剧名角，可惜后来因为心脏病身体一直不好，就都没在场。
8: 你说你在这鼎庆楼待了一辈子，真要退休了你干啥去啊？
9: 回家呀，回家给你做饭，一天三顿。
8: 等你退休了，这新来的总经理啊没你那么认真负责。
9: 嗨，只要我当总经理一天，这儿就是我的家，不，比咱家更重要。
8: 你这又给强子弄了这么一堆乱七八糟的。
9: 哎呀，他爱吃素菜。我准备给他起个名字，叫素菜杂烩，说不定还是全国一道名菜呢。
8: 还名菜呢？来。强子，季强，饿了吧？来，
10: 舅妈，
7: 这个漂亮的
10: 咋整啊？
7: 就是我舅妈。
10: 有啥难的？
7: 她也在鼎兴楼上班，当财务。
10: 一个足球20元，
7: 舅妈对
10: 篮球
7: 那是掏心窝子的。
10: 孟老师来买篮球，
7: 还经常辅导我作业，
10: 用去了770元。孟老师，
7: 但就算是舅妈，
10: 买了多少
7: 的题不是？这时候，我们就会去问季强，就是他。但听说以前他考上了大学，可家里出了事儿，然后就变成这样。但他真的很聪明，

0: 我不会的题他都会。
1: 这么简单。
2: 爸，
3: 嗯，
2: 我先把孩子搁这儿了，我回厂子里办点事儿。嗯，
3: 这都几点了还回厂了？
4: 我们不是换了一新厂长吗？让我们提点意见。我写了200多页纸，还差7、8页，我写完了。
3: 啥？写了200多页？
2: 嗯，
3: 你都写啥了？
4: 主要就是产品营销，设备更换，还有员工福利，就这么简单。
3: 不是，人家新厂长让提意见，也就是客气客气，表现一下民主。你别真鸿篇大论呐，200多页纸，你这是要替人家当厂长啊？
4: 那不是，那跟我们都息息相关的。再一个，机会难得，我不图快。
3: 不是，你忘了我跟你说的，
5: 你张爷爷当年那会儿怎么下去的？就是话太多。还总啰里啰嗦，
3: 人家领导让提意见，他不光提意见，还开口骂人。
4: 我不会骂人的，骂人多没素质啊！我就是深刻和尖锐。再说了，现在是1993年了，您放心吧。
2: 我说，

0: 哎，你咋还回来了呢？
1: 厂里不让写建议书吗？没写完呢。你俩写完了？
0: 哎呦，我也没写呢。放。
1: 哎，你俩不用着急，不用写，我的会比较全面。
2: 我要写啥，你俩指定不知道啊。哎，
0: 那我要写啥，你知道不？
2: 我不想知道。
0: 哎呀，真的。
1: 哎呀，这有啥好呛呛的？百家争鸣，这不是好事吗？快写吧。
3: 你爸给你做那么好的风筝，说扔就扔了？
4: 我这又不是啥小宝宝了，没这么爱玩这些东西。
3: 那可是你爸花了一个周末给你做的啊！
4: 这风筝又不值钱，扔了就扔了呗。
3: 那你告诉妈，在你心里啥值钱？
4: 我爸以前给我做这些东西，我们班那帮同学还都挺羡慕的。但是他们现在好多人家里都有赛力车了，咱家这些小东西怎么跟人家比？
3: 你跟别人比点好的行不行？比比学习，净比这些没有用。
4: 反正我爸说了，咱家也要买夏利车。
3: 啥？啥时候跟你说的？
4: 就今天下午接我放学的时候。
3: 说啥时候买没？
4: 没说，不过他说很快。

0: 你分析的啥呀？尊敬的厂长，您好，我是员工赵海龙，我想对食堂提出点我个人的意见。一到冬天，咱们就吃酸菜，我觉得吧，可以买些干白菜，因为干白菜的价钱跟酸菜的价钱差不了多少。你老吃酸菜吧。
1: 这人容易吃伤了。你这个建议太好了，
0: 是不是？
1: 应该会被采纳。怎么的？我也把这写我这上，给领导加深一下印象。
0: 你等会儿，那你写的啥呀？你给我念念。
1: 我就写，我说咱们这个设备维修部每年应该多增加2套劳保工装。
0: 你说咱们天天往机器里边钻，衣服、便当破损都比别的部门快啊！咱们才需要工装，你说那些坐办公室的，他们要工装干啥？你把我这也疼上。
1: 行。
0: 崔
1: 哥，咱的写完言书呢？
0: 完言书哪够啊？我这个至少得有7-8万字了。
2: 你写啥内容啊？前20页我写的比较简单，就是市场营销还有售后服务的事儿。后边100页我写的比较详细。我建议咱们厂啊，能够卖掉1/2，至少1/3的土地来更新设备。
0: 崔哥，技术啊，设备啊，你最懂了，卖掉你舍得呀？
2: 咱们的设备是1957年苏联原。

0: 燕子，太陈旧了。咱们厂的产品在市场上连南方的小厂都不如。如果中国加入了 MPO 以后，那咱们的竞争力啊，几乎为零。你到那时候，如果厂子没了，咱们全得失业，就下岗。
1: 崔哥，咱们厂苏联援建的重点项目，咋可能倒闭呢？
0: 苏联都解体了，咱们厂怎么不可能倒闭呢？按照我这个模式，我们厂最普通的工人三年之内都能买上夏利三厢，你信吗？你肯定信，你信吗？
2: 我到下班点了，我思考一下，我明天跟你说。
1: 我得回去给媳妇做饭，
0: 快快快！
2: 先走了。
0: 喂，
3: 你这还没下班呢，啥时候到啊？
0: 我写东西呢，你等我，我很快过去。
3: 老弟，小心啊。
0: 嗯。你这个比前些日子上电视的时候看着可瘦了不少。
4: 嗯，拘留所里明确告诉我了，我现在是名人啊，名人得注重形象。
0: 出来这么多人，为啥记者找你做发言代表啊？
4: 都等你问呢，这还不明显吗？
5: 一目了然啊，
4: 因为电视台在众人之中一看我形象最好。你再看我的发言啊，我承认错误的态度多感人呢。没点这个
1: 打扰一下，送你。
4: 啥意思？
1: 这是你的前两天电视上采访的是你吧？
4: 哦，认出来了。
1: 我看了那记者采访你老带派头子了。这个送的韭菜，明白啥意思吗？功效补物，你用得着。
4: 谢谢啊。
1: 哎，去。
4: 谢谢啊。
1: 哎
4: 哎，怎么了？不平常。
6: 哎，你说我这两年上电视，也就是一个机会，我点儿都比我笨呢。
0: 你不行呢，你找个算命的，让他给你破破，这么着你心里边能舒服点。
6: 你认识的人多，路子姐，你有没有那种大师能破事儿那种？
0: 我路子也没野成这样，我不太信这个。你要找。你就往山里、水里这种，他是隐士，那他是有本事的。
6: 有点道理。
1: 哎，打扰一下子，送的羊腰子。
4: 点啥？你太客气了。
1: 知道啥功效不？还是补。怎么称呼？
4: 免贵姓郭，他们叫郭大炮。
1: 这名有劲呐。是，你看啊，如果。打比方啊，就是下次如果再进去，
4: 你啥话说呢？
1: 就是美好的祝福。
4: 什么玩意儿美好？
1: 不是，就是不会说话，不是。比如说名人了以后，到时候采访的多了
4: 啊，这行。
1: 正面的采访一多，
4: 这行。
1: 你看到时候能不能顺带着说，我送过你韭菜，送过你腰子，然后你夸你说我这玩意儿有劲，那更好了。
4: 听明白？广告费呗，打广告呗，
1: 就是这意思。你这。你下次你要进去了，我也送你。
4: 行行行，行了，
1: 我不太会说话，
4: 来
1: 吃炫啊！
4: 来感受一下广告费。
0: 我不要，你真的，
1: 哥，
0: 你
1: 再打扰去了。这酒
0: 啥呀？干啥？
1: 我自己泡的啊，我自己喝的。我感觉你现在比我需要。哎，人参，这里头小鹿茸啥，嘎嘎带劲，就枸杞。

0: 孟母睡了，咋的了？这是？你跟孟母说咱家买个夏利啊？我没有啊，
1: 那孩子还能骗我呀？亲口告诉我的。
0: 哎呀，那我就随口一说，小孩儿我这又没答应呢，具体什么时候买，对吧？我没事儿，这个。
1: 你知道现在一台三厢夏利多少钱吗？
0: 4-5万吧。

0: 4-5万。我同学上礼拜刚买了一台，11万8。
1: 这咋会这么贵呀、啊？这不行，这实现不了。
0: 那你知道咱家现在有多钱吗？
1: 4-5万吧。
0: 来，自己好好瞅一瞅。
1: 这咋把存折拿出来？44500。我兜里边还有500，那这正好4-5万吧，那差不多。
0: 就这点钱，你想买轿车啊？你能不能别那么不食人间烟火啊？就这4-5万，是我跟你结婚十几年，一点一点从手指缝里抠出来的，攒出来的。
1: 那钱是攒出来的，是抠出来的吗？
0: 那攒出来的，抢的呀？
1: 那不得赚吗？想办法呀，这都啥时代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哎，那阿猫阿狗的都能把钱赚着，我赚不着。
0: 我觉得你赚不着，你上哪赚去？把厂子里机器偷出来卖了？
1: 哎，我觉得挺好，你啊又给我制造了一个新的课题，从今天起我就认真的思考我怎么赚钱。
0: 我根本就没想让你赚钱，咱家这日子好是不算好，但也不算差。我跟你说话能严肃点，但你实在太好高骛远了，一点不接地气儿，一天想一出是一出，天天活在自己精神世界里。那你能跟孩子那么吹牛吗？我看你怎么面对萌萌。
1: 把小车买了不就能面对了吗？
2: 哎，小张，
3: 厂长啊，您看一下。哦，
2: 这是哪个部门的意见啊？这么多？
3: 设备维修部。
2: 设备维修部，他们那儿几个人？
3: 3个人，都是工程师。
2: 3个人写这么多啊？哦，
3: 主要啊，这一个人。

0: 崔国明，哎呀，按照他的建议啊，咱们厂的最普通的员工，3年内都能开上夏利车。夏利车多少钱一辆啊？哎，
1: 反正我是买不起，我估摸着大概有个10多万。这个崔国明平时表现怎么样啊？
2: 他在技术上呢，还是可以的，毕竟人家是工大毕业的。你要说他这人吧，老厂长在的时候很赏识他，我是得罪不起。
0: 是吗？
3: 可不嘛，我在宣传科的时候，他就看不上我。
0: 建议倒不上，也有一些道理，可哪那么好开展工作呀？

0: 你吓我那个呀？
1: 好。
0: 这样。

老舅辛苦写的万言书交上去的第二天就变成了废纸，可谁知道当时无人相信的笑料后来却字字应验。

0: 是干啥的，你算出来了我就在里边看。你这是干啥的？
1: 我比划的还不够明显吗？
0: 哎，那你猜我算啥事儿？
1: 男女问题。
0: 大师啊，大师，你这样，你伸个手，伸个手，摸我们这票，对不对？行不行？哎，
1: 说说你的问题吧，我尽力帮你看看。
0: 您不知道啊，我这两年苦啊。
2: 我穿这套外边搭这个还行哈，也不嘚瑟，但是也挺稳重，也挺帅的，是吧？
3: 你这干啥呀？登台领奖啊？
2: 我高中同学聚会。
3: 啥聚会
2: 啊？我们差不多都去。
3: 我可听说了啊，就像咱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参加同学聚会没啥好事，所谓同学会同学就是搞破鞋，听过吗这句话？
2: 那我不搞破鞋，我去我就喝酒吃饭去。
3: 别以为我不知道，当时你们高中的时候全班女孩都稀罕你。
2: 是全校女孩都稀罕我。
3: 臭不要脸。
2: 他们稀罕我，我臭不要脸。
3: 你就穿那工装去就得了，别人穿啥就穿啥，听见没？
2: 你真假的？你开玩笑了吗？
3: 我啥开玩笑了？你天生丽质，穿啥不好看呢？
2: 不是工装，它磕碜也就算了，它埋汰啊，全是油。
3: 就穿这个，要不就别去了，收起来吧啊，用不上。嗯，你同学聚会郭大炮是不是得去啊？
2: 他得去，他指定得去。
3: 你说你高中的时候全班学习排第一，他排倒数第一，你还非要跟他玩，那些同学学习好的你怎么不跟人玩呢？
2: 不是同桌吗？仗义多是土狗味啊。
3: 他真是土狗味，卖肉的，祖传卖肉的。你那些大学搞航天航空同学，你咋不跟人家聚会呢？
2: 人家都搞航天航空了，人还跟我玩干啥呀？我一修机器的，你别那么势利。
3: 我势利？你不势利？你跟你女儿许下的诺言，我看你怎么兑现。夏利车买了吗？收起来吧啊，用不上。
4: 电力工程、农业产业化八一五二工程，
5: 太难。你是不是给新厂长写了个几百页的建议？
6: 啊，进垃圾桶了。
5: 你虎啊你啊啊！有些话是你该说的吗？我听说你说要把这个厂子地皮卖了，买新机器。
6: 对啊，咱厂机器57年的，就比我大3岁。这在国际上，别国际了，这全国它也是落后的呀。再这么着下去，3年之内咱厂子必黄。
5: 那黄不黄跟你有关系吗？
6: 那咋跟我没关系呢？我是厂子职工，厂子黄了，我不也黄了吗？
5: 对了，你还说只要是听你的，你可以让厂子职工人人都能买一台夏利
6: 啊。三星的，这也是基于哈耶克的理论啊。
5: 哈什么克？
6: 哈耶克。
5: 哪一部门的？
6: 人事部的。啊，
5: 行了行了，你这句话呀，现在在厂领导班子这个圈里边啊，都已经成笑话了。他们说看你穷折腾这3年，你自己能不能买台夏利。
6: 每个人啊都会成为笑话，但是谁会成为最后的笑话那就不一定。
5: 哎呀，你都30多岁了啊，不是10年前你大学毕业那个大男孩了，你什么事儿哎就想一出是一出，做事要踏踏实实的啊，低调一点。
6: 这
5: 不该出头的就不要出那个风头。
6: 知道。那我先下班了啊。
5: 你干啥去？
6: 同学聚会。
5: 你敢下班早退，也不聚会迟到。
6: 那我在厂子里边的工作就是保证所有的机器都能够正常的运转。今天我保证所有的机器都不会坏。不完了吗？我走了。
5: 你看啊，你就穿这身去啊？
6: 你不让我低调吗？

0: 哎呦，都来了！
1: 过年了，过年了！
2: 干啥？咋还上手了呢？哎
1: 呀，你怎么弄成这样啊？
2: 我刚从厂子里来啊。
1: 你不是工程师吗？
2: 有不不，
1: 那怎么你还？
2: 我说工程师，我也是工人啊，劳动光荣啊。
3: 主要是你啊，对我们班女同学都没什么兴趣，所以啊，你穿成这样就来了。
1: 我要是你老婆，说什么也不能让你这样就出门。
2: 那你要是我老婆，你让我穿成啥样啊？
1: 咋的，也得给你整身灯喜路啊。
2: 我就喜欢貂。
1: 就你说的啊，明天我就送你。
2: 行啊，我转脸就告诉你老公。
1: 他咋变坏了呢？哎
4: 呦，同学们都来了，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哎呦，来来来来，大家坐坐，来来，咱们酒杯举起来啊！再次祝我们的林老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来，
5: 谢谢同学们啊，谢谢。
6: 同学们，大家毕业十几年了吧？这十几年当中，咱们的中国真是天翻地覆啊！传说中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家家都有了吧。
4: 我敢说呀，再过十几年咱们中国会更加的天翻地覆。
6: 同学们，现在国家给了我们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一定要把握住啊。
4: 好，
6: 张小霞。
7: 哎，李老师啊，
6: 你现在干啥呢？
7: 我和我老公开了个服装店。哦，好的时候两三千，差的时候也就1000多。
6: 不错不错。李导游，哎，你咋样？
8: 李老师，哎，同学们都知道我上学的时候没学啥技术，啥也不会，现在只能开个出租车，一个月3-4千吧。
4: 这你比开工资的也高不少啊，是吧？大健，你呢？
9: 这桌就我不行，不是总开张，
4: 不是。那你上次开张是什么时候了？
9: 就上个月嘛。哦，
10: 净利润也就10多万嘛。啊，
11: 10多万，
4: 挣钱了啊！今天我请客，谁也别跟我抢啊！
6: 郭明啊，哎，你是我教过的学生当中最聪明的，最近咋样？
2: 我每个月573.5块死工资。啊？
12: 哎哎。咱俩差不多，你还比我高20呢。
2: 那你得努力了啊。
12: 行啊哥。
9: 郭明，
10: 我听你唱歌特别好，一会儿给咱整一首呗。
1: 那是，
2: 我唱歌可贵，你钱准备好了吗？
9: 钱是事儿吗？
10: 来，敬你一杯。
2: 来，
4: 老师，
10: 都喝。不过说起来哈，就你这身衣服越看越像我劳改时候穿的囚服，
4: 你看像不像？哎，
8: 你可别瞎说啊。
2: 我没劳改过，我也不知道囚服啥样。要不这样，你下回进去了带出来给我长长见识。
4: 现在这事儿啊不能问我了，
9: 现在最权威的那是咱们班郭大炮啊。没看电视啊？
4: 去洗头房被抓了。咋没
1: 看见呢？咱们班啊，也算出了个名人儿。
9: 你要是没看电视吗？
6: 没看。郭大炮被抓上电视，那采访的时候，说话横七马槽的。啊，
4: 真的？哎，我给你学啊。
9: 说得这样。
4: 众所周知，我这是个不好的行为，我为我的行为感到十分的愧疚，希望大家以我为戒。谁触碰了法律，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古话说得好，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希望大家都走正道。
2: 哎，大姐，我要是你的话吧，我就不好意思学人家大炮。我记得你上次改造是因为组织小姐出台吧？大炮这样呢，就是你的顾客呀，顾客就是上帝。你怎么能吃完以后骂厨子呢？
9: 他又没在我这儿。再说我现在不干了。
4: 我跟你说，李老师，我不会干那个事儿，
9: 我也不会上电视。我上电视，我也不能这样。
10: 不是，那个郭大。

0: 大炮啊，郭大雷今儿怎么没来啊？
1: 公安，麻烦配合我们的工作，有些问题想询问一下。
2: 不是我不就去洗头房吗？再说这事儿不早就解决了吗？那全市人民不都看着了吗？
1: 你别误会啊，我们是询问，不是讯问，就是想找你了解一些情况。
2: 就那点破事儿，一些没完没了。不是，询问呢？你想询问啥呀？我想知道点细节。
1: 不是你那点事儿，是别的事儿。
2: 那我能有啥事儿？
3: 就是了解点情况，咱们市场处聊聊。
1: 你能说说17号那天夜里你干嘛去了吗？
2: 17号，哎呀，17号，哪年哪月17号？不是那么久远了，你突然问我，我哪记着呢？我就问你，17号你干啥去了？你能记着？
1: 我在问你问题，你不用反问我。
2: 那我不记着。
3: 没事，慢慢想，想不起来我们帮你想。
2: 是这么个情况啊。我呢今天确实有事儿，晚上有一个一年才一回的同学聚会，我组织的，大家都等我呢。哎，我同学里边有你们同事呢。
3: 行，
4: 来下面。哎，郭明，整一个。
5: 喝多了不唱。
4: 别，你刚才不说给钱你就唱吗？够不够？
5: 那得哼哼几下。
4: 那你说给多少你能唱？
5: 118,000，我给你唱到天亮。
6: 不正经也无妨，是他来时路上的倔强。你看那件貂皮大衣印着四天王，别碰，那是他独家珍藏。他非要站在浪潮上，

看清你扛的那一片天，不是高楼林立，而是锅碗瓢盆的扣人心弦。老子带领国之崔健，一口酒杯一碗面，日子一天一个样，背影模糊澡堂的烟。不信星座也不信命，他说天才不写简历，无论东北下几场雪也盖不住你的不服气。他总能面对所有问题说句不碍事儿，

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那你怎么看你被处理的事儿？
1: 聊振宇啊，我得给你们好好分析分析。咋的？我觉得我让人点了。你想啊，那家店在那儿开多长时间了？那么多人，啥事儿都没有。我一去，扣还没解，给我给扣那儿了。你们啊，都查查那家店去吧，里边没一个好人，真的。
0: 这是我的电话。十几号那天晚上的事儿，你要想起什么，你再给我打电话。
1: 啊，那这行。我这人呢，也好交朋友啊。今天真着急，撤了啊。
2: 老同学，你没玩吧？
3: 脸红了，
1: 我这是走了，我刚来着。
4: 哎，还有脸红呀？
1: 你就你呢，大哥，你抬上来点儿。你
3: 这刚从菜场来呀？哎，你这个点来，你忙活了几头猪啊？这是？
1: 咱同学都等着，我能忙活几个呀？放心啊，留着劲儿呢，一会儿忙活你。
3: 哎呀！
5: 这名人说话，这气不气吞山河？妈
1: 呀，你懂啥叫气吞山河呀？你
5: 我不如你。你现在名人，都跟你说，名人也得遵纪守法。你自己说的，善恶到。

0: 头总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是吧？
1: 对。哎，同学们啊，你们可知道为什么我会在电视机前就是强调这一句话，主要就是说给咱们班这位大电同学，你快多生气，真往心里去，记住了。
2: 好。
1: 咱老师到底怎么教育咱们来着？好好学，学就好。
2: 滚犊子！来下面，哎，国明，整一个。
3: 喝多了，不唱了。
4: 爷，你刚刚不说给钱你就唱吗？
3: 那你得给痛快了呀。哎呀，
0: 够不够？
3: 好家伙，你这样的话，那我只能哼哼一声。
0: 你省听的，够不够？
3: 那得哼哼几下。
4: 那你说，给多少你能唱？
3: 118,000，我给你唱到天亮。
0: 118,000，你给我扯什么毛楼子？你把你洗干净，你值不值118,000？
1: 刚从那儿回来，巧了吗？
2: 那也不能打呀。
3: 李老师走了吧？
2: 起来，起来，起来！别打了，别打了！打了，
5: 真会贱，留俩臭子儿在那摇头尾巴晃的。上学的时候咱说干他，今天又把他干了吧？以后咱见他一次干他一次，就这么干。
6: 但是他确实有俩臭鞋。
5: 多啥呀？我马上也就起来了。
3: 你起来咋起来、
5: 啊？我听你劝吃饱饭啊，正经找了个大师，大师教我做了个法事，我已经清洗了我的血债了。从今以后，我也大红大紫，名扬天下。
6: 你还要大红大紫？你已经红了，你再大红大紫，你还想干啥呀、啊？
5: 你那格局都低了。我是那种，真的就是。天下扬名，人尽皆知的那种。你可以不信，就今天在市场上，两个刑警队的刑警主动来找我交朋友，什么概念？
3: 刑警找你干啥呀？你犯啥事了？
5: 这都啥思想啊？我跟你说，不认识点刑警怎么行走江湖？就自从这两个人找我交了朋友，我敢保证啊，以后市场上全是我朋友。
3: 你那市场都啥人啊？需要认识刑警？
5: 就这牌面儿。
3: 那是啥？
5: 好了，我也是。
3: 1等奖3万，
5: 都留给你办的。
7: 在这场郁闷的同学聚会后，老舅看到了这个东西，他又精神了，觉得离小轿车又近了一步。
8: 把衣服脱了啊，太埋汰
6: 了。咱家买车还差多少钱啊？
8: 73,000，咋了？
3: 很快就差个43,000了。
8: 一下发这么多奖金
3: 啊？并没有。
8: 那咋了？
3: 我能先保个秘密。
8: 哎呀妈，见色了。洗手。
9: 我呢是到咱们这儿当厂长，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恢复咱们厂子60-70年代的辉煌。那么如果想再现这种辉煌的话，最核心的就是技术。

0: 技术最核心的永远是人。今天我们在座的都是技术骨干，这样好不好？我们呢先认识一下啊，我先点个名，点到谁啊谁举个手，好吧？赵海龙
1: 到。张少
0: 好。刘野
2: 到。
0: 好，小刘坐坐。崔国明
3: 程导，他没来。
0: 这个崔国明名字很熟啊，他去哪儿了？
3: 请假了。

个女孩，给我你的欢笑，让我们一起改变你缤纷的年代。哎 ，You know I love you 是什么？给我你的心情，不要解决我们的绝情。

先抽我的。

0: 这个崔国明，什么情况？嗯，没听他那些异想天开的建议，这班都不上了？
1: 可能还真是。他呀，去参加唱歌比赛，自认技术过硬，平时一向自视甚高，哎，这都没问题。但他动不动就请假，咱也不知道他忙啥去，一两天也见不到人，
0: 就没人管他。
1: 你这老厂长在的时候，就有点惯着他，觉得他是工大毕业的，技术也还行，那对他就睁只眼也就闭只眼。
2: 看来啊，我们得树一个典型喽。同意，不，我明白，明白，
1: 明白吧？去找他。
2: 哎，好嘞，厂长。

0: 小崔把办公室弄成这样，你也不管管？
1: 咋管呢？我也不是他领导。哎呀，要不

0: 张秘书，你跟厂长说一下，给我也封个官，我一定好好管管这个小村医，我也早看他就不顺眼了嘛。
1: 你自己看看啊，这哪像个办公室，这跟洗脚房有什么区别吗？
0: 洗脚房啥样啊？还没去过呀。
2: 张秘书，也没外人，你生活体验丰富，给我讲讲，给我讲讲。
3: 赵海龙，你等他回来，你赶紧让他收拾啊。
4: 明白，我就跟他说，是张秘书命令的，你看行吗？
1: 我也没有权利命令他。你再说了，我这都为了他好，你要是厂长看见了，你是不是得批评他？
5: 吹过脸皮厚，不怕被批评。
6: 崔国明真的是你老舅？
7: 都看电视了吗？崔国明真的是我老舅，不信你们去问问老师。
8: 谁敢问老师啊？
7: 不信你们去问王宁。
8: 真的是吗？
9: 你哪天参加的比赛啊？
10: 就上周四啊。
9: 单位派你去的？
10: 不是，我自己去的。
9: 上班时间去的？
10: 那肯定是。
9: 请假了吗？
10: 我唱咋样啊？
9: 唱的还行。
5: 这好嗓子真是随了你妈，可我现在就关心你什么时候升高工。
10: 我争取。爸，我还有事儿，我先挂了啊。
8: 我觉着国民肯定能拿名次。这俩孩子都随我，有艺术天分。你看想当初那个长春电影制片厂千里挑一都能把我挑上，要不是家里成分不好，我现在就是电影明星。那我要是电影明星，我还能跟你过呀？
9: 你爱跟谁过跟谁过去，现在也不晚。
8: 得嘞，明儿我就找老张商量商量去。
9: 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你爱找谁商量找谁商量去。
8: 你真放飞我啊？
9: 你飞得高高的小心掉下来，飞得远远的小心找不着家。
8: 这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你是糟老头子。
7: 老爷，啥叫高工啊？
5: 高工就是高级工程师啊，国家比较高的技术职称。
9: 你老舅要是靠谱点儿，勤快点儿，早就是高工了。
7: 你瞧我能当高工吗？你瞧，
9: 能，脚手架上的高工。
7: 那得让脚手架加固。
9: 是得加固。
11: 咋的？舌头肿了，说不了话？
1: 干啥去啊？请假了吗？
11: 你管着吗？我跟您请。
1: 厂长说了，要抓典型。
11: 抓啥典型啊？能歌善舞典型，技术突出典型，还是仗义直言典型啊？我都是典型。
1: 是消极怠工典型。哎，你说你这样不抓你抓谁呢？啊？
11: 那字念啥呀？来呀，抓我呀！
1: 哎
11: 啥？
1: 哎，我说你这人，
11: 今儿这几天看电视啊！
12: 呸！有啥说啥，老刘。就从现在以后，但凡是什么公安口、政界这个事儿啊，你出事儿了，你就咨询我，能办我肯定给你办了。
13: 公安口也行。
12: 就尤其是公安口，上回找我那俩哥们儿，你还记得不？你知道他们是啥警察？
13: 啥警察？
12: 刑警，就主要就是处理你们这种问题。
13: 这我啥问题？我现在脾气比以前好多了都。那是不是你那俩公安朋友过来看来了？
12: 哎，这儿呢，找不着。哎，正聊你呢。哎，啥意思？
14: 不是，少废话。
12: 啥意思？
14: 别废话，跟我们走。
12: 不是，哎。
14: 这
12: 我不去。
14: 我唱给你听。
12: 我不想听。
15: 我一年365天，天天。

0: 都不知道。
1: 哎呦，那就364天迟到早退一家，行吗？
0: 不行，
1: 我爸是经理。
0: 你爸是经理，我就更不能不去了。行了行了行了，
1: 李小珍，你认真听我说，我以鼎庆楼少东西的身份正式告诉你，你被解雇了。
0: 滚蛋！
1: 你被开除了，我告诉你啊。
2: 你需要去参加全市的卡拉 OK 大赛吗？
1: 可以。
2: 那我能跟你一起去吗？
1: 可以。季翔，你觉得我能拿第一吗？谢谢。
3: 厂长来了，这是视察工作啊，我们俩正好要去工区看了，走。
1: 等会儿，
4: 你们俩干嘛去？
3: 定期检修设备啊。
4: 我不来的话，你们俩去吗？
5: 去
3: 去啊！
5: 去，工装不穿啊。哎哎呦！
3: 和雀，灰纹鸟。
4: 该扔的扔。
3: 该死的死。
2: 老舅，嗯，听说我妈妈唱歌跳舞和你一样好，是吗？
3: 那可不是。
2: 那就是他们瞎说的。
3: 他们就是在瞎说，因为你妈唱歌跳舞比我好多了。
2: 真的吗？嗯。那你上电视了，我妈能看到你吗？
3: 应该可以吧。
2: 老舅，你一定知道我唱歌跳舞，我一定要登台，让妈妈看到我。

遣散

0: 去，没动静。
1: 实在不好意思，由于崔国民演唱的歌曲《谁明浪子心》的带子出现了破损，无法正常播放。下面有请崔国民先生下台，有请下一位选手上台。
2: 哎，你等会儿，不是这带子你卷了吗？就反着卷，卷两下。不是，我来都来了，那我这样，我清唱好吗？
1: 请崔国民先生为大家清唱。
2: 这首歌的名字叫《梦中的额吉》，额吉是妈妈的意思。我把这首歌献给我的外甥霍小阳，希望他能够跟他的妈妈早日团聚。嗯。

0: 上险些落泪的那一刹那，我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可怜的我多一些，还是他那红颜命苦的姐姐，我的妈妈多一些。
1: 爸，你可真棒呀！
2: 你才知道你爸很棒吗？
1: 早就知道，但是我还真不知道唱歌还能赚钱。
2: 钱不重要，重要的是荣誉。
1: 你的荣誉已经太多了，但是这次不一样，这次还有钱赚，咱家又多了3万块钱，那是不是马上就能买夏利了？
2: 不急，再等等。
3: 你瞅瞅啊，奖杯一拿，全场轰动。
4: 咱厂的一些同事，各个部门都说了，要集体请崔哥喝酒。
3: 你的风采，
2: 你奖杯差点抡你媳妇儿头上啊！通知各部门，让他们按拼音首字母排序轮流请我吃饭。
3: 收到。啊，
5: 你就嘚瑟吧。嗯，当然了，拿了冠军，值得庆祝。不过得在干好自己的工作的前提下，啊，你得研究一下什么时候能做高工。
2: 对，没错。
6: 我和海龙啊，是崔哥和嫂子介绍的。我现在都快生了，崔哥这么有才，又得了冠军，必须得给我孩子起个名字啊。
4: 对，
2: 你是真诚的还是救我呢？
6: 真诚的，快取个名字。
3: 你肚子里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6: 算命的说是男孩，我也觉得是男孩。
3: 那咱就按照男孩的起，啊，就叫他小智吧。
6: 小智。
3: 我小的时候呢，我爸对我期望太高了。上大学的时候，我本来想考艺术的，他非得让我考工大。好，我就考上了，胸怀大志。那我毕业以后，我想我一定要参加宇宙飞船的研发。那现在呢，我连家里边这点事都研发不明白啊。所以我觉得志向啊不要太远大，小一点的志向呢更好实现，幸福指数也会更高。
7: 要男孩就叫小志，听我哥的。
5: 你的志向啊不是远大不远大的问题，是志向乱七八糟的问题。你妈跑学校都快跑断腿了，上高中，哎呀，我能想起来的你的志向啊，就有诗人、哲学家、医学家（括弧是兽医）啊，还有电影编剧、服装设计、摇滚歌星，就差你想当国家副总理了。我看来呀，你那些志向，都是扯犊子的理想。
3: 现在我又有了一个新的理想，我在研究奥地利经济学派，哈耶克。他的理念啊，我非常赞成。他说这个把一切交给市场，经济自然会好。苏联解体了，我也研究了一下独联体的这个工业结构。我觉得现在是自由贸易最好的时机，那儿是一个非常广阔的自由市场。我想我又会俄语，那么我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您觉得吧？
5: 我觉得你应该把土豆丝儿给季强送。
3: 好的。

0: 徐大爷，我也想业余时间搞点做独联体的外贸，但问题是我家现在没有钱儿。
1: 没钱对咱家是问题吗？
0: 这不是问题是啥呀？
1: 那是答案。
0: 先别做了，季强，吃饭吧。
2: 你是崔国明。
0: 啊。
2: 哎呦，关注你好久了，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了。啊，你怎么在这儿呢？
0: 我爸鼎庆楼总经理，我经常在这儿玩。啊、
2: 嗯。哎呦，你的表演实在是太精彩了。我跟你说啊，卡拉 OK 大赛预赛跟决赛我全都看了。哦。看预赛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是冠军。哎呦。没想到决赛你竟然是清唱拿了冠军。
0: 你是？啊，
2: 你知道夜色吧？
0: 知道啊，全市最大的夜场。嗯、
2: 那是我开的。
0: 杨小姐，幸会。
2: 幸会。哎，
0: 有什么事儿吗？
2: 我实在是太欣赏你的歌声还有台风了。哎呦，如果你有机会能到我们那儿去演几场，咱们什么都好谈。
0: 我不行，我厂子里上班的。哎
2: 呦，没事儿，我知道你们的上班不都是白天吗？我们晚上才开始呢，不耽误。哦，
0: 嗯，也是哈、啊。那我想想。
2: 行。啊。给我一个你的传呼机号吧。
0: 我没传呼机。
2: 哦，那你就给我一个座机号码吧。
0: 8333238。你有笔吗？我
2: 不用，记着，8333238。
0: 哎，厉害。啊。
2: 那行，我先走了啊，我不耽误你了。
0: 好好。
2: 嗯，有空请你吃饭。哎，
0: 好好好、嗯、好。
2: 拜拜。
0: 哎，再见。
2: 再见啊。啊啊。
0: 你笑啥？快吃吧。

0: 你这是咋了？想吃芝麻糊，我给你弄去啊。
1: 我就是想着二胖他妈小的时候，只要一听他外头喊江米糖嘞，他就哭着喊着让咱们给他买。他现在人在国外，也不知道有没有江米糖吃。
2: 人家那边啊是发达的国家，比江米糖更好吃的糖多了去了，你操这心干嘛？
1: 那也没有江米糖好吃。小红多长时间没给咱打电话了？
2: 两个月了。
1: 那你给他打个电话呗。
2: 我不打。
1: 都这么些年了，你怎么还生他的气呀？
2: 我没有啊。
1: 你呀，就是管孩子太严，太严了，所以啊都叛逆，你就不该管孩子那么多。
2: 我管得多吗？
1: 还不多呀。那国明当年考中央音乐学院，你为什么拦着？
2: 他姐就是学艺术的，结果呢？再说了，一个男人唱歌跳舞，那还叫男人吗？我宁愿让他逃大粪，也不能让他干这行。
1: 你就是偏见。是，他是依了你学了工科，可他真的喜欢吗？他在工作中找到幸福了吗？你看他多有艺术天赋呀，那唱个歌直接就能拿冠军。
2: 他做工程师，啊，职业稳定，收入稳定，你还不知足啊？
1: 可是他当年毕业的时候要到南方发展，你却非要让他回来。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他回来有什么好。
2: 咱们的机械厂啊都是苏联援建的，苏联援建的这个大厂子大多数都在东北，他跑南方去有什么发展？
1: 哎呀，行了行了，说不过你。
3: 孟孟又提买车的事了啊。
4: 提提呗，你得慢慢的攒钱买啊。
3: 咱家攒钱的速度可比不了你花钱的速度。这海龙和张小梅结婚的时候，你就送了一台电冰箱和洗衣机，现在又认干儿子，咱啥家庭啊？咱就凭死工资吃饭的家庭，你天天哐哐这么往外花钱，妈呀，谁能受得了？
4: 那咋整啊？海龙本来家里条件就差，张小梅又看不起他。咱俩啊，又是他俩的介绍人，让人家结婚，你不在这时候给人顶顶面啊？
3: 你给人顶面了，咱自己家咋整啊？再说了，我觉得张小梅就是看不上海龙，这两口子，我把话放这儿啊，早晚的事儿。哎呦，过不下去，
4: 不盼着点好呢？你说这人真是，
3: 我能跟你比得了啊？你这种乐观的精神，一般人都比不了。
5: 又是小崔呀、啊，你行啊你呀、
6: 啊！小崔，哎，给我孙子签个名，
7: 没问题。
8: 谢谢谢谢，走走走。
3: 哎，小崔，你说你行吗？啊，又打奖了是不是？
9: 小崔，你行啊！
10: 小崔，
9: 这
11: 就
9: 去
11: 吧。小崔，哎，
12: 刘姐，我也行，你来摸摸我来。
13: 这位是新厂长。
6: 你好，厂长，
13: 我是
14: 崔国明。啊，久闻大名啊！
6: 您客气了。
14: 我听说怎么着，刚拿了一个唱歌比赛的冠军。
6: 是。嗯。
14: 请给咱们厂子争光啊。
6: 那也没有。
14: 我听说你不太爱上班。
6: 重要的是我都在。
14: 待会儿让他来包间吧。一会儿来包间。
6: 我听见了，听见了。
7: 还不去报警？
10: 张秘书跟我说，厂里要把我树立成消极怠工的典型。去了我也是挨批，我先在那儿吃会儿。
11: 厂长新来的，咋说也得给点面子。
10: 我给他啥面子？
15: 我又没耽误工作，
10: 还能把我开了？
16: 就是，真要离开崔哥，咱厂那些古董的机器谁能玩得转呀？
17: 小崔，
18: 吃啊！嗯，
19: 还不错。
10: 啊，厂长，
11: 杵那儿干啥？赶紧的吧。
10: 啊，好，借用一下。
20: 我先敬各位领导一杯，
21: 以水代酒，不成敬意。
14: 小崔啊，
20: 哎，
14: 在座的都反映你消极怠工。
20: 哦，
14: 他说这事儿呢，也不是说不可以原谅，但是毕竟不是什么好事。
15: 不是，厂长，其实我也没有消极怠工，我只有两次下雪天的时候，这雪大，我就迟到了一下。
14: 这个名儿，
22: 下雪是全市都下雪，就你们家下雪吗？你就不能克服一下吗？
14: 正点上班这事儿是最起码的规范吧。

0: 表又停了，这表啊，你不修它，它真没正点儿。哎，小崔，你不是喜欢唱歌吗？你给我们唱两首歌，唱完之后写个检查，这事儿就过去了。
1: 快唱吧，
0: 让你唱，快唱。
2: 接下来的一首歌，送给亲爱的厂长，希望您的生活每一天都像歌词一样快乐。
0: 好，谢谢。

0: 铁窗啊，铁锁链，手扶着铁窗望。
1: 陈国明什么意思啊？陈国明，陈国明，这是什么地方？
2: 惹你撒野啊？你给我停止检查！
3: 他有一些慌，
4: 那他打我。
5: 老舅和厂长阴差阳错，两边的误会越来越深。从这一刻起，老舅彻底放飞了自己的人生。他不会想到自己的一生会有多么的绚烂精彩。
6: 开心，痛快，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7: 就是，
6: 就打他。
8: 揍得好，
6: 我真的待不下去了，我受不了这窝囊气，我也不怕他们给我开了。
8: 没错，那你不干你干啥去？你上哪去？你喝西北风去啊？你还有一家老小呢。
6: 老天饿不死瞎家小，他能饿死我？
8: 没错，
9: 你跟着警察混。
0: 铁门啊，铁窗啊，铁锁链，手扶着铁窗往外面。
10: 外面的世界是多么美好啊！
11: 能不能别唱了？别唱，牙给掰了信吗？饭店你家开的？
12: 这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山猫野兽啊？
13: 跟咱俩比划比划呀、啊！

0: 你刚说什么？
1: 我说咱俩比划比划。
0: 那不是这句，上一句。
1: 饭店你家开的。
0: 再往上一句。
1: 妈说啥、啊？能不能小点声？带上牙给你掰了，信吗？
0: 我信。
1: 嗯？
0: 我信。
1: 哎，你能不信吗？
0: 不能，我不信，你不就揍我了吗？
1: 那不对，你得说我不信啊。说吧，你说不信，我能嘎巴，我给你一下，我能打你。现在你说信了，我现在就是我不会啊，我咋整啊？
0: 对，我现在我就是不想让你打我呀。
1: 那不行，我得打你啊，兄弟啊。
0: 为啥呢？
1: 我前阵我就刚从里边，我刚出来。兄弟们说，大哥，咱得吃点饭，喝点酒，整点烧烤啥的。我刚坐嘎坐，你搁那嘎就铁门铁窗，你让我伤心了。
0: 那对不起，大哥。嗯、
1: 我这
0: 对不起，
1: 我这哎。哎，就这人是不是挺有礼貌的？看我呀，
2: 老舅！哎，老舅，你出来一下，快！
1: 你说他妈还带着他妈孩子，你说你就搁这边没正事儿，你说你什么玩意儿？
3: 来，大哥，上个串啊！
1: 就是兄弟，你信吗？
3: 不信，
4: 不信。嗯、
3: 信！我干啥？什么？我不知道你是信不信的。我上串。
0: 咋了，小崔？
5: 崔大爷。我爸被抓起来了。
0: 什么情况？
5: 刚公安局的给我打电话，说我爸是杀人凶

才看清你扛的那一片天，不是高楼林立，而是锅碗瓢盆的扣人心弦。老磁带里播着崔健，一口酒杯一碗面，日子一天一个样，背影模糊澡堂的烟。不信星座不信命，他说天才不写简历，无论东北下几场雪也盖不住你的不服气。他总能面对所有问题说句不碍事儿。

0: 干啥呀？
1: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2: 宇宙飞船。
3: 你脑子里的问题啊，是本事太多。哎呀，
4: 臭不要脸！
5: 反正我爸说了，咱现在要买夏利车。
1: 走。
0: 你干啥那么生气？
4: 我当律师行吗？
1: 走。
6: 不想上班了，
7: 我有更大的事业。
1: 走。
8: 这仨女孩啊，这都什么品种啊？
9: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10: 这里7000块钱，
1: 我签了。
8: 完事了，
11: 俩仨孩子这么大了，
0: 又有新计划了。
12: 邮票跟 IC 卡每天都在涨价，我们必须一定要抓住此机会，一炮翻身。
13: 一招毙命。
14: 有些鸟是关不住的，有些鸟人也是关不住的。
15: 等我逆境还乡。
16: 其实我老舅就想帮助别人。
13: 哎，你看你啥事儿啊都想着别人。
15: 男人吹牛啊很正常，但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
14: 我就寻思吧，我是不是能干点儿没有前途的事儿？
17: 你怎么进来的？
14: 走进来。
18: 你猜吹过名怎么了？
19: 喊什么喊？天天猜猜猜的。
0: 你为什么就这么热衷于霍霍你老舅？
19: 最后一下。
4: 我们的票子，你割完我，
0: 你还得吃大亏。
4: 这啥朋友啊！
5: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13: 你究竟是干啥的呀？
5: 其实我家也不差钱，你看他多有艺术天赋呀！
13: 整的你跟电视剧里的柯震岳似的。思考，
15: 了解。
0: 你展开说一说。
19: 哎，时机，
0: 未到。
6: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9: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6: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9: 我就要孩子看着你当医生，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6: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12: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

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勇者进阶，强者对决。
1: 今天的主题啊，有点脑洞大开，叫如果我有超能力。
2: 我希望可以让时间暂停，这样的话就可以在一些紧急的时候有时间思考和处理，然后也可以留住生活中美好的人和事。
0: 从趣味赛道到竞技赛道，从频频落水到登顶称王，在尝试中突破自我，在拼搏中刷新极限，见证普通人蜕变为运动强者的高燃瞬间。
1: 中间还不能停，往上玩。手腕已经没有力了。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运动出奇迹，
1: 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我们就是
3: 冲冲家族。
1: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4: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子涵。
5: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6: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锦江。
7: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施维。
4: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李璐。
1: 今天的主题啊，有点脑洞大开。
4: 是什么？
1: 叫如果我有超能力。问一下各位，如果你自己现在具备了一种超能力，你想象得到的它会是什么？你最想拥有什么？
4: 我要想有一个超能力，特别适合我们亚洲一号的赛道。
1: 是啥？
4: 就是在选手快要落水的瞬间把他们定格。
1: 这个不难实现啊。
4: 定住以后，然后送回起点，
5: 再来一遍
4: 重新闯关。
1: 这个导播老师那里有个倒带键就可以把它倒回来那你这个要穿越了，你这个属于，对吧？
5: 有没有听过 一首歌的一句
4: 什么？
5: 如果我有仙女棒，变大变小变漂亮。起高了，就是我希望自己每天早上拿一个仙女棒往脸上这么一钉，哇，妆法完毕。
4: 这个

0: 这个
1: 带全妆，因为早上你知道吗？太早了起来化妆，好辛苦的。
0: 是的，是的，
2: 这个是女生
1: 啊，我化妆了，对，
2: 化妆了，化妆了。这个是女生比较喜欢的超能力，但是接下来我说这个超能力，应该是在场所有人都想要的一个超能力。
0: 什么？
2: 就把这个太阳啊，就我们主持的时候把太阳给收掉，就是那种阴天，对吧？选手也不热，我们也不晒，不然的好多朋友都说我闭着眼主持向前冲。哎呦，这个
3: 中太阳，中太阳，
1: 中
3: 不是，中太阳是希望他打出来更多。
4: 我们来请上各位春客聊一聊，他们想拥有什么样的超能力？进入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0: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如果我有超能力。刚刚开场的时候呢，我们也分享了一下自己想拥有的超能力。哦，很奇妙，每个人都不一样。
4: 对，我们来看看各位冲客他们想分享他们想有什么超能力。有请第一位。
0: 有请。
3: 哎呀，桃来了，我桃来了，
0: 好久不见呀。
4: 来来，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是刘桃，来自安徽合肥。
4: 刘桃去年取得的成绩不错啊、哦，
0: 是的，
4: 是吧？这个来吧，先聊聊今天的主题。想拥有一个这个超能力，你希望是什么？
5: 如果我有超能力，我希望时间可以倒流。
0: 时间倒流，回到什么时候？
5: 就是以现在的这个认知去交一些朋友。
0: 哦，就是以现在的阅历啊，回到年轻的时候，
4: 重新交一些朋友。你过去是看错了多少人？就觉得以现在的阅历再回到过去，有些朋友是没必要认识的，没必要交的，对不对？哎、
0: 这确实，因为长大了嘛。
4: 这个每一个阶段啊，我们要珍惜每一个阶段的认知和时光，嗯、对吧？每一个阶段，每个阶段喜欢的人，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的朋友。哎，
0: 每个阶段的朋友也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成长和历练。嗯、
4: 哎，来吧。希望今天刘涛依然能取得好的成绩啊！
0: 加油！
4: 来，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如果一切可以再重来，
0: 你怎么什么都能接上歌呢？
4: 啊，对啊，这时光倒流嘛。又如果时光能倒流，我希望我直接认识我的爱人。
0: 还是你会说啊？
4: 这不要有什么前女友了。
0: 这个屏幕前的各位男生女生啊，都可以学着点儿。
4: 哎，可是经历的总要去经历。来继续啊，就他这个话题啊，今天这个话题让我回想起很多往事。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几多风雨，往事只能回味。刘涛今天的超能力是想拥有穿越时光的能力，回到从前，回到20多岁的时候，做一切投资的事情啊，不是啊，交朋友。
0: 好的，以正确的方式通过了第三关，来到忐忑楼梯。
4: 谁年轻的时候没，对吧？没经历过一点挫折呢？
6: 是的。
4: 没做过一点后悔的事呢？
6: 谁年轻的时候没犯过点错误呢？
3: 连初恋的人不懂爱情。
6: 来，接下来让我们期待一下后半程，换个音乐，换个节奏。
4: 世伟，你有因为过去曾付出的爱而后悔过吗？
6: 我没有。
4: 没有。
6: 我把更多的爱留给了自己。学会了一个道理，先爱别人，先爱自己。
4: 哎，咱这主题都连一块儿了。好像前两期有个主题叫“学会爱自己”，是吧？如果时光能够再倒流，我将会全心全意爱自己。
6: 好，就剩最后一关，欢迎陷阱，体验一下今年我们全新的赛道，看看感觉怎么样啊？和前面几年。感觉我觉得还是有点差别的。一会儿等刘涛如果能够来到我们的终点，我来问问他。希望时间倒流，时间倒流之后不应该第一时间冲到那个什么什么彩票店吗？对吧？全买一遍。
0: 你看看人家和你的格局就不一样。
6: 所以说我这小时候啊养这个习惯背彩票啊，就希望有一天能够时光倒流啊，别倒流多，倒流一天就够了。好。

0: 上女生最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欢迎你，姑娘。
1: 你好。
0: 哎呀，咋那么腼腆呢？看着，来这边请。
1: 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叫刘莹莹，来自安徽宿州。
0: 啊，莹莹哈，
1: 嗯，哎
0: 呦，莹莹今年看着不大，是读书呢还是工作了？
2: 对，在上学，今年20岁。
1: 哎呦，很年轻的一个姑娘，今天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吧。如果你有超能力，想拥有什么能力？
2: 我想变成百变马丁，然后每天可以体验不一样的角色。
1: 如果你拥有这个能力了，你想变成谁？
2: 我想变成一只猫。
1: 哦，
2: 因为我有一只猫，我想跟它交流一下。
0: 敢问一下，那你变成猫了，你希望猫的主人是谁呢？
2: 然后我第二天再变回来，
1: 就是和他的猫沟通一下，然后第二天再变回来。
0: 哎呦，
1: 他还是想当人。
0: 好吧，希望今天在赛道上也是一个百变的你，变成更加运动能力超强的人，好吧？
2: 好的，
0: 加油，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莹莹出发了，莹莹想要拥有的是超能力啊，就是可以随时的有变化。
1: 是的，
3: 72般变化。哦，
1: 这个能力我们在一些动画片呀或者影视剧当中会看到，
0: 对，
1: 令人向往。
0: 哎呦，如果说我拥有一个这样可以那个万般变化的能力，我第一个想变成的
1: 是什么？
0: 是我的孩子。
1: 哦，为什么呢？
0: 我喜欢那种被爱的感觉。
1: 哎呦，
0: 对，真的是现在的孩子，我们对孩子的照顾无微不至。
1: 又在夸自己了。
0: 来，不是夸夸我媳妇儿，我媳妇儿每天早上给孩子弄那个，让我很羡慕她有这样的妈妈。如果我有这个穿越的能力啊，
1: 嗯，
0: 我目前啊最想穿越到未来。
1: 去干嘛呢？
0: 穿越到《男生女生向前冲》今年录制结束的那一天。
1: 就你厉害。
0: 好，莹莹还不错，闯得很稳啊。莹莹是学习的专业很有意思，是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专业，
1: 这也是我们现在很新兴的一个职业。
0: 智慧健康养老就是这个让老年朋友养老过程当中变得更有智慧。
1: 哎，
0: 是吗？你是哎，
1: 更加的智慧化、便捷化。
0: 哦，对。
4: 这专业以后绝对是热门专业，
1: 对，
0: 是吧？
4: 应该用，等不到以后了，现在就是了。
1: 现在已经是了，养老现在是很多人很关注的一个方面。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

0: 续有请下一位。啊，两位，
1: 你们好，
0: 欢迎两位。
1: 来，先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资阳的许岩。
3: 大家好，我是吴子怡，我来自安徽宿州。
1: 两位是什么关系？
3: 我们是
2: 舍友。
1: 哦，我看到你们两位是通过在大学的线下活动直播获得了直通卡，是吗？
3: 是的。
1: 啊，当时情况怎么样？
4: 对，
2: 我觉得我和我的舍友还是配合还是很默契的。
4: 线下直播是什么类的直播？
3: 线下直播就是一个滑板，然后我坐在上面，他推我到达那一个区域内，我们就可以获得直通卡了。
1: 所以说两个人不但有运动能力，而且配合非常默契。哎，
4: 是的。那今天的话怎么配合呢？我们只能是一个人闯关的过程当中，另一个人给他以指导，好不好？
3: 好的。
4: 哪位同学先来呀？你先来是吧？那想问问你，你拥有这个超能力的话，你希望是什么？
2: 我希望是过目不忘。
4: 啊，过目不忘啊！哎呦，
1: 适合考试。哎
4: 呦，这厉害了！希望你能够梦想成真。来，这边有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过目不忘。哎呦，这是多少同学希望拥有的超能力是吧？
1: 是的，尤其是考试前复习的时候。

0: 腿也得跑起来呀。
1: 你想拥有什么超能力，说说呗。
2: 我是治愈能力，希望大家都不要生病。
3: 哦，这个能力很贴心。哎
1: 呦，而且他不是希望自己哦，他是希望大家哦。就过去啊，药店上面会写一副对联，叫“但愿世间人皆见，何妨架上药生尘”。当有治愈能力，他希望是大家都有，人人都不要有疾病，对吧？
3: 谢谢啊，谢谢你，希望有这个能力，我们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免受一些伤害。
1: 是的，来吧，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吴子怡啊，希望的是这个生命中都有自愈的能力，自己就好了。从这我听一位这个医学专家说啊，就大部分疾病啊都是有自愈的能力的，不用去管。
3: 就人类本身是有一定的抵抗能力。
1: 对。就有的时候啊，身体上有一些轻微的不舒服啊，是可以通过多休息啊，啊，多喝热水呀，来让他自己好的。
3: 这一关看好时机啊，来。
1: 如果我有超能力，我希望有一个防晒的超能力，就是怎么热也跟我没关系，不出汗也不会晒伤。
3: 在我们面前有一道屏障。录节目的时候就不用晒着了，
1: 很好，稳住。
3: 好的，这一关没有问题。
1: 他叫吴子怡，是一名大一的同学，学习的专业是现代物流管理专业。我觉得现在的物流啊已经很便捷很发达了，比方说我们网购啊，现在人人都网购，买一东西啊，第二天有的第三天啊基本就收到了。这个就是现代物流的超强能力嘛。
4: 好，再来一步。刚刚的小伙伴在第一关下去了，这个子怡任重而道远。走。好，稳住起身，抱前面的柱子，爬上去，整个身体压上去。好，这儿记住脚步收住一点，再起身走。感觉已经用尽了所有的力气，
1: 师弟。
4: 接下来踩点大师。好。
1: 这个关呢，很重要的是你得跟上音乐的节奏，踩要踩在鼓点上。
4: 但是目前来看，这个音乐节奏有点快啊。
1: 你看这一关卡为什么叫踩点大师呢？它这一根竖起来的棍子，是我们听音乐的时候，对吧？那个跳动的音符啊，
4: 跟上点儿得。来，最后一关，幻影陷阱。今天大家都希望自己能够拥有超能力啊，每个人心中的超能力都是不一样的。
1: 世伟，你要想有超能力，你会想是什么？
4: 我都有想超有超能力，我的超能力就是能不能让我再多有两种超能力，然后有三种超能力。
1: 然后你因为这个，是给你超能力的人生气了，剥夺了你拥有超能力的权利。
4: 就像阿拉丁神灯一样，有什么愿望？我希望再许三个愿望。
1: 孩子，你太贪心了。
4: 恭喜！感觉怎么样？刚才我看你第一关好像有点险。
2: 对，差点摔下去了。
4: 但是还不错，今天呢是闯到了最后一关，但是一会儿呢，我觉得还要细心的准备，后面还有我们的竞技赛道。
2: 好的。
4: 好，加油！希望在竞技赛道依然可以看到你登顶，好不好？好的，恭喜子怡。

0: 到关晓菲，来自安徽六安，
1: 今天也是很用心的粉色穿搭。所以说你想拥有什么超能力？
0: 我想拥有瞬间移动。
1: 移动到哪儿？
0: 就是我比较喜欢旅游嘛，就想移动到我想去的地方。
2: 我觉得旅行过程当中一路的风景也很美。
1: 哎，是的，
2: 对吧？干嘛一定要马上移？如果现在能有超能力的话，瞬间移动到终点，就省去了中间闯关的烦恼。啊，来，有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像登山一样来享受爬山的过程。
1: 你涂的过程，哎，快起身，快起身！呀呀呀呀呀
2: 呀呀！哎，还可以，运气很好，
1: 还挺幸运的。
2: 来吧，接下来跑快的啊！它是调速成30公里的跑步机的速度。
1: 我跟你说，真的有观众会相信的。
2: 忽悠，接着忽悠。
1: 主要是你们一本正经的在这开玩笑，
2: 我总跟子涵开玩笑，然后他老当真，就说我是大忽悠。
1: 你意思是说我傻是吧？
2: 我看透从来不说透。
1: 主要是吴志斌啊，他作为一个专业的新闻主播，他每次说出来的话特别让人有信服力，特别想相信。
3: 其实我是一名播音员。
1: 又开始了。好的，这一位粉色的管小飞已经来到了第三关蹦迪挖机，抱住了啊，保持好。
2: 它的颜色跟那个酒瓶上的商标撞色。
1: 对，顺利通过前三关，来到忐忑楼梯。
4: 忐忑楼梯，这也是小飞说今天最怕的一关啊。
2: 他想拥有的是瞬间移动的超能力。
4: 哎呀，这能力好啊，这能力你出去玩都不用买机票啊。
2: 乾坤大挪移，
4: 来一步看看能不能跟得上。好，哎呀，这运气真不错啊，这个从刚刚第一关开始啊，这就好运相伴。刚才以小飞这个步伐在我们忐忑楼梯这一关啊，大概率得落水。
2: 很不错，后劲十足的一位女生啊。嗯，
4: 看一看好运能不能继续延续下去。
2: 小飞平常，哎呀哎呀哎
4: 呀哎呀，小飞是把运气用完了。
2: 来，比拼继续，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1: 你好，
2: 很好，这个一看上去就是自信、阳光、开朗的一位女生，来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铜川的林小玉。
1: 陕西姑娘，现在是在安徽读书。
5: 对，是的是的。
1: 你想拥有什么超能力？
5: 我的超能力的话是对阅读理解困难者会有福音，它就是希望书会说话，然后可以理解当时作者的想法。
1: 哦，就是特别擅长阅读理解。哦，可以这么说吧。哎
2: 呦，这是一位这个能够擅长深层次思考的姑娘啊。陕西姑娘，来吧，请就位，
5: 加油！
2: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6: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你想拥有什么超能力？
5: 我的超能力的话是对阅读理解困难者会有福音，它就是希望书会说话，然后可以理解当时作者的想法。
1: 就是特别擅长阅读理解。哦，可以这么说吧。哎
2: 呦，这是一位这个能够擅长深层次思考的姑娘啊。陕西姑娘，来吧，请就位，
5: 加油。
2: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来自陕西。
1: 他这个想拥有的超能力很好。哎呦，快起身，快起身，加油加油。哎呀，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0: 续有请下一位。欢迎你。哎呀，非常好看的一位姑娘，来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董云慧，来自安徽安庆。
0: 别看年龄不大啊，资料显示

0: 这是一名博士，我说的。哦，
1: 是的。
2: 学的是什么专业？
1: 地球化学专业。
2: 地球化学，它和普通化学有什么区别？
1: 我们主要是研究地球上的一些地质事件，用化学的手段。
2: 听明白了吗？
3: 我是学播音主持的，我能当上这个播音员，就是我化学学的不太好。
2: 跟地球化学有什么关系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如果你拥有超能力，希望是什么？
1: 我希望可以让时间暂停，这样的话就可以在一些紧急的时候有时间思考和处理，然后也可以留住生活中美好的人和事。
2: 他的这个超能力和我想的一样，因为我不是说我希望大家冲关的时候，比如说快落水的时候，停住，
3: 暂停键，
2: 对吧？
3: 对，
2: 就可以重新开始。哎
3: 呦，可以，很有想法啊！我们希望你不需要暂停键，一路冲关到底，好不好？
1: 谢谢，
3: 不客气，加油，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好，加油姑娘啊，学习地球化学的一位博士生董林慧。其实这个超能力很有意思啊，我们很多事情啊都是觉得需要不敢去想象。其实我们世界上很多的发明呢都是源自于原来认为是超能力的想象。
2: 说的没错，你看飞机的发明。
3: 对呀、啊。希望人类有一天能够飞在天上多好，现在可以啊，完全没问题啊。
2: 是的。
3: 所以要敢想，
2: 是的，
3: 敢于去想象。
2: 世界需要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人。保持好平衡，打好提前量。好的，不错啊，这姑娘胆子很大。
3: 28岁，博士在读。我当年就是太着急啊，去参加工作。哦。耽误了我读博士。哎呀，
2: 真是的，这个工作岗位太需要你，要不然这个损失了一个博士生，你看看。
3: 不过我现在也是有可能成为播音学的博士。
4: 也有一种可能就是现在还没毕业。哎呀，
2: 对，说的没错，现在博士真的不好毕业，
3: 考不过是吧？
4: 还在一直的延续考试当中。
2: 看看我们这位博士生啊，不仅学习好，就冲关的体能跟体力也很好。
4: 哎哎哎哎哎呀！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哎呀，这姑娘跑得快啊！
1: 哎呀，感觉你是瞬移过来的。
0: 对呀，来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谢月，来自安徽淮南。
0: 很甜美的一位姑娘啊。
1: 想拥有什么超能力？
2: 我想拥有情绪复制，这样我可以把我的快乐的情绪传递给大家。
1: 这个好哦，就是我现在很快乐，我把我的情绪粘贴复制给你，哎呦，你就没有烦恼了。
0: 其实这个跟我们主持人的工作很像，我们主持人就是把好的、积极的、正向的情绪，复制给所有在观看我们的朋友。
1: 说的没错，
0: 对吧？
1: 把快乐传递出去，
0: 不管你在赛道上表现如何，我们记住了你这份好心，好吗？来，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赶快起身，
1: 这快起身！
0: 你如果起不来的话，咕噜到旁边也不错啊。
1: 对，你刚刚这一步已经把快乐传递给大家了。
0: 对，大家很多人看到这一幕啊，笑个不停啊。
1: 是的，
0: 原地踏步，这叫。很好。我觉得他身边的人啊，应该会挺快乐的，因为你从他上场的这个情绪啊，感觉来看，他是比较阳光的一位姑娘。
1: 没错，性格非常好。
0: 这一个人爱笑的人啊，会把这种好的情绪感染给身边的人，
1: 而且也会影响自己的状态。当你的情绪一直保持很积极很乐观的时候，
0: 对呀，
1: 你的工作啊生活也会很顺利。
0: 是的。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你都快乐的都破音了啊。
0: 不是，这是那个什么假声
1: 头声。
0: 他们朝我扔石头，我拿石头盖小楼。这是哑音，对吧？有些歌手他是有自己的特点的。
1: 好的，好的。
3: 你礼貌吗？
0: 你礼貌吗？
3: 刚刚我觉得上一次没说完啊，现在我说快一点。我觉得带给别人开心非常重要。然后想那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叫什么呢？
0: 哪一句？
3: 人生只有两件事有意义，就是让自己快乐和带给别人快乐。这话你细品。

0: 有道理了。
1: 哇，我第一次听到李世伟说话语速这么快，而且说了这么长一段话。
0: 因为我怕这一关过不去啊，我得赶紧说快一点呀。哎呀
2: 果然被你说中了啊。来，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2: 好，欢迎你。
3: 你好。
2: 自我介绍来。
3: 大家好，我叫马玉洁，来自河南禹州。
2: 玉洁的想拥有的超能力是？
3: 点石成金。哦，这个超能力
2: 可以。发财了。
1: 怎么想到的呀？
3: 我想要有很多钱，然后这样自己可以做很多事情，也可以把钱分给别人做很多事情。
1: 哎，说得好。
2: 说得好。但是呢，拥有点石成金的能力最忌讳什么？贪心。古典文学的著作《聊斋志异》里面专门有一篇小故事，他拥有了点石成金的能力，但最后因为太贪心。
1: 是的。
2: 是吧？
1: 但人家说了，我点石成金，我分给大家。我不一个人独享。
2: 可以。
1: 是的。
2: 来吧，这边有请，先过了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马玉洁最想拥有的是点石成金。
1: 这个超能力令人羡慕，如果真的能有了，那可不得了。
2: 我说的那个这个故事里面啊，他拥有点石成金的能力以后，第一时间你猜他把什么点成了金子？
1: 把
2: 自己的爱人。
4: 哎，这样的话呢，他既不会每天在身边烦，又可以变成可以花的金子。
1: 谨言慎行，武士兵。
2: 这个是原著里面有的呀，对啊，我是有根据的，不是说我的想法。

0: 发现大家希望拥有的超能力真的是各种奇思妙想啊，什么样的能力都有。
1: 如果冲冲家族的主持人都有了点石成金的超能力，这个不重要，要看他们接下来干什么才最重要。
0: 是的，
1: 对吧？第二天还要不要来上班主持节目？
0: 你说的太对了啊！
1: 是吧？有的人拥有了这个，哎，大笔的可开销的这个金子收入以后啊，他选择第二天请假不来了。
0: 是的，
1: 哎，这就没有责任心吗？
2: 要是有这能力，我估计都等不到第二天啊！哎，
0: 你看看，怎么不打自招呢？你，
2: 老夫开讲！哎呀，可惜，
1: 就算我拥有了花不尽的财富，我第二天也要去上班。
0: 这是我们的职业操守。哎，
1: 来，有请下一位。
0: 有请。在这里。
1: 欢迎您。这儿呢？哎，刚才出来一瞬间的表情有点懵了，来往前一点呗。自我介绍。
3: 我叫唐婉南，来自安徽合肥。
1: 皖南是那种就是看上去怎么说呢，他这个也不能形容叫年轻，看上去小小的，是吧？现在是在读书呢还是工作了？
3: 在上大学，在读书。
1: 真的看不出来哈。
0: 是的，这一位呢也是我们女生队在趣味赛道的最后一个选手了。你想拥有什么样的超能力？
3: 我想可以跟小动物对话。哦，
1: 来吧，想想有了这个能力以后第一个想对话的是什么小动物？
3: 我家的小猫咪。
0: 想知道他的小脑袋里在想什么。
3: 对，
1: 你第一句想跟他说的话是？
3: 你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吗？
1: 喵。来吧，有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小友的超能力是拥有跟这个小动物对话的能力，跟自己家的小猫聊聊天，唠唠嗑，说说话。
0: 这个养动物的人啊都特别有这样的体验，就每天呢我们会对着小动物说很多话，但他们的回应呢可能是小猫的叫声或者小狗的汪汪叫声，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听得懂。
1: 但是这世界上没有障碍的交流方式是眼神。
0: 你说的没错。
1: 是吧？很好啊，前几关闯的都不错，速度也很快，技巧也很好。
0: 是的，而且这个女生比较秀气，你看她闯关的时候就像小猫咪一样。
1: 哎呦，小猫咪如果闯进我们这个赛道了，那易如反掌。
0: 是的，可以走着猫步来闯。哎，

0: 还给自己点赞。小猫猫的这个活动能力非常强，飞檐走壁，上蹿下跳。你看狗狗的灵活度就比猫咪要差一点吧？
1: 是的。
2: 所以为什么说猫咪有九条命呢？哎呀，这个源于它自身这个强大的运动能力。
1: 猫可以飞檐走壁。
0: 哎呦，动作可以啊，很快。
2: 走反了，反了，姑娘，反了。
0: 方向感不太好。
2: 今天的天有点热。
0: 他叫汤婉南啊，19岁的一名同学，学的人才资源啊，人力资源管理啊，就是还有这个专业，就是学了就是管人的是吧？
1: 人力资源管理啊，
0: 就专门管人的。
1: 你出来之后不是有这么个岗位吗？哦，
0: 毕业了就是管多少人是吧？那这个厉害，我当年我念这个专业就好了。哎呦，这关小心一点啊！
2: 最后一步，好，接下来来到了幻影陷阱。阿斌老师，我考考你，为什么过这一关的选手不是站着过就是趴着过呢？
0: 因为上面有障碍嘛。想一想，自己家的小猫咪如果来到现场会怎么过？仿生一下那个小猫咪的过关方式。
2: 好的，恭喜！很开心啊，这个我感觉自己给自己定制的这个姿势，从开头到中间到结尾都给自己来了一套，是不是之前都已经排练好了？
3: 我之前一直担心我从那个坦克楼梯那一关会落水，但是现在我做到了。
2: 你做到了？你觉得你刚才忐忑楼梯这一关到底是实力还是运气？
3: 我觉得还是实力加运气的组合吧。
2: 好，实力加运气的组合，那我希望你可以把这个实力运气接下来延伸到咱们的竞技赛道，好不好？
3: 好，我会加油的。
2: 好，竞技赛道多设计两个姿势好吧，除了这个再设计个别的好不好？好的，恭喜。

0: 有多少个通过终点的不重要，他们的超能力的想法太有意思了。
1: 是的，也特别期待他们接下来在晋级赛道会有怎么样精彩的表现。
0: 来看一看男生都想拥有哪些超能力吧。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市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今天的主题是如果我有超能力。
3: 对，我的超能力已经实现了。嗯，对吧？妆发齐全。
2: 那很显然，我今天的超能力好像失效了。
3: 哎，对，今天太阳格外的大哦，
2: 阳光很足。但是我觉得这个阳光也是给到了每位选手更多的自信心。
3: 而且呢，充沛的阳光也照亮了我们前进的道路。
2: 知道，那比赛正式开启，让我们有请第一位。
3: 有请。
2: 你看，多阳光啊！
3: 好，欢迎。
2: 欢迎你，来介绍一下自己。
4: 来自安徽合肥的李阳用成。
2: 今天就说到这个主题，如果你有超能力，你会怎么办？
4: 我会闪现登顶。
2: 闪现登顶
3: 就是要以很快的速度登顶。为什么这么自信？
4: 因为我去年第六关落水了嘛，我今年尽量想往更高的目标冲一冲。
3: 好，那听说
2: 有点凡尔赛。去年都到第六关了，今年应该是奔着这个顶峰去的。
3: 今年一定要有所突破，而且家里头有几位特别的关注他，请问是哪几位啊？
4: 我的妈妈跟我的女朋友。
2: 那此时此刻他们应该正在看我们的实时直播，对不对？
4: 对。
2: 有没有什么话要跟他们说呢？
4: 我一定会登顶的。
2: 好，希望你梦想成真，做好准备，
3: 加油。
2: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3: GO。 青春洋溢的大男孩，20岁，李阳用成。家里头的人啊都知道来闯关，妈妈和女朋友特别关注。

0: 第二关，出脚的时候时机很重要。当然我觉得受到家人尤其是妈妈和女朋友的关注之后呢，我们这位选手应该会更加的细心来闯关了。嗯，
1: 是的，
0: 而且他是有特长的。
1: 没错啊，他的目标今天是两个赛道都登顶。
0: 好啊，你看不费吹灰之力已经来到了核心关卡忐忑楼梯了。
2: 对，李杨用成，如果没猜错的话，是不是爸爸姓李妈妈姓杨啊？
0: 对，
2: 带着爸爸和妈妈的希望来参加我们的比赛啊。这一关忐忑楼梯和原来有点不一样，因为这第二个楼梯会360度旋转。
0: 是这个，如果李杨用成的父母知道李杨用成今年要来参加我们的比赛，可能会给他改一个名字，比如说李杨用心，用心来闯关，对不对？
2: 嗯，或者是
1: 可以吗？
2: 可以，要用心哦。
1: 好，可以再回。哇，这个用到了臂力啊，非常
2: 坚持住。
0: 可以。哇，
2: 可以可以，不愧是用了心的啊。来到我们的心花怒放这一关，
1: 下面一根，抱住抱住。对啦，好的，调整，再踩这根，
2: 调整好。
1: 好的，
2: 可以了。
0: 现在距离你的目标越来越近了，今天给自己立的目标是两个赛道都登顶。那现在呢，我们看李杨用成啊，
1: 艺高人胆大，这么过也行啊。
0: 是最后一关了，
1: 我们也希望后面的男生男冲客啊，尽量不要采取这样的方式，因为我们不计时。哇，站着过可以啊。
2: 哇，好，恭喜

0: 梁咏程目前这个超能力已经实现了一半了，对吧？双赛道，待会儿竞技赛道看他的这个能力到底如何。
1: 好，继续加油。
0: 好，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欢迎。
1: 好，来，这位同学你好，叫什么名字？
2: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邓允志，来自安徽宿州。
0: 问一下，你的这个超能力如果想要拥有的话，你想要的是什么能力呢？
2: 爱因斯坦的大脑，变得聪明些。
1: 所以觉得自己如果拥有那样的智慧和大脑，闯关一定是不费力的。
0: 行，那就希望每一个关卡都可以发挥出你的智慧，好不好？
2: 好，
1: 好，来，
0: 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邓允志，22岁啊，还是一名学生。非常幸运的是拿到了我们的直通卡，来参加今年的第一次闯关。好的，第二关的落脚点至关重要。对，朝五角星的方向。对了。内心当中啊，就是脑子要想到这个行动上之前，提前预判啊，提前去想一下这个关卡我该如何克服。
1: 哎，好的，这里处理的不错啊。
3: 欢迎邓允志来到了我们的核心关卡。这一关看着简单，其实很多人都是挺怕这一关的，因为我们的这个楼梯已经是360度的旋转了，一不小心可能就会掉下去。邓允志是来自于安徽财贸职业学院的，我在想他的算盘是不是打得特别溜？
1: 有可能，哎，理科的学生，所以特别向往爱因斯坦一样的大脑。
3: 是的，所以脑筋特别转得快啊。
1: 好嘞，
3: 来到了心花怒放啦。闯关的速度也很快，要稳哦。
0: 好的，来到了踩点大师啊，接下来这个点踩的到底准不准、稳不稳，就需要你发挥你的智慧了。
3: 我们要站在顶端，快速。

0: 顺利通过这一关啊，虽然不像刚才那样啊是站着过的，这样过也非常的稳妥。来了最后一关，
1: 来到了我们的最后一关，幻影陷阱会有一点点滑，因为有水，要小心一点。已经到最后一关了，就不要大意了，我们还是以稳为准啊。
0: 好，这个是经典过法啊，传统过法，先趴下来挪到边边上。
2: 也确实看得出来最后一关它是比较小心谨慎的。
1: 对，毕竟家人都在看直播嘛，不知道你的家人有没有在公屏上为你送出祝福。慢一点，怎么样，闯关的感觉如何？来到这边来，
3: 非常刺激。
1: 非常刺激，和来之前想的一样吗？
3: 不一样，我感觉我到第三关就应该，第四关就应该掉了。
1: 为什么呢？为什么第四关感觉就要掉了？
3: 第四关好难啊，看着。
1: 但是你闯了过来，听说你的家人爸爸妈妈和姐姐此时此刻也

0: 品质、成功、
1: 是
0: 过关，
1: 不仅有智慧，还有很好的体能，
0: 不错啊！
1: 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0: 来，欢迎小伙子，叫什么名字？
2: 高杰。大家好，我是高杰，来自甘肃天水。
0: 哦，来自甘肃的朋友，是来这边上大学还是？
2: 对，上学。
0: 现在是？
2: 在中科大读研一。哇
1: 哦！那我就特别好奇他的超能力了，因为说实话，关于上一位的超能力的需求，说到这个智慧，他拥有了，对吧？平时生活当中有没有自己运动爱好呢？
2: 喜欢徒步啊、登山，还有打球之类的。
1: 打球、登山、徒步，基本上这些综合性的运动项目他都擅长。
0: 所以我们比较看好他这位啊。
1: 对，所以他的超能力到底是期待啥呢？
2: 其实想的是我能够飞就好了，因为我喜欢看这个世界，就飞到各个角落去看看天涯海角。
0: 期待自己像超人一样拥有飞的能力。
1: 对，但这个飞呢分主动飞和被动飞啊。这个主动飞就是可能不大，可能性不大，你可以想要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坐飞机也是可以的。那今天先在向前冲亚洲一号赛道好好欣赏一下，好不好？
2: 好的。
0: 来，请就位啊。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哎呦呦，我确实有点紧张，来迅速。
0: 就是以飞的速度跑出去了啊！
1: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我是看他的脚很快，但好像就是不走。哎，过来了。
0: 好，这位同学啊，高杰。在中科大读研一，而且刚才我们聊天期间感觉他比较善于和我们聊天对话，谈吐还不错啊，所以我们希望呢你也不要太紧张，通过聊天啊舒缓心情。
1: 好，恭喜来到核心关卡忐忑楼梯，看一看后半程的发挥如何。
0: 男生队啊，
3: 这个名字取得也特别好啊，又高又杰出，不愧是中科大的学生啊，中科大的学生啊，中科大的学生啊，这就掉水里了。
0: 这不是掉水里头，这是如愿以偿的，它飞起来了，
3: 要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起来。
1: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杨远翔，来自安徽体院。
1: 安徽体院，学体育的。
0: 这个体院什么项目比较拿手？
4: 我平常健身。
0: 就是什么都会。
1: 而且就是说他的体能比较充沛，你知道待会儿这个竞技赛道可能对这种体能要求比较高，应该了解过吧？那我们就不多说了，看你的表现好不好？
0: 好，来，请就位。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0: 韩露知道我为啥不问他太多的问题吗？嗯，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是一个比较擅长动起来的选手，就可能你跟他聊天的时候他会稍显紧张，
1: 就人狠话不多是吧？
0: 对，
1: 就是一听是体育专业的咱不说了，这分就妥妥的交给他，
0: 就看我的表现吧。嗯，
1: 杨远翔19岁啊，他希望能够拥有的超能力是力气特别大。
0: 这个力气特别大有什么优势吗？就是闯关的时候他不单单需要力气大，他也需要很多的一个对吧技巧在里面，不能只有力气没有方法。
1: 我觉得对于杨同学来说，这个力气特别大这件事情还是很有优势的啊！你看他那个身形对吧，说健身
2: 就是跑我们的赛道，其实他不光是力气大，还有就是脑筋要转得快。
1: 好，
2: 否则你就不知道哎怎么就知道哎怎么就知道哎怎么就
0: 哎，李璐，为什么你一说话总在这个地方发生很奇妙的事情？
1: 对呀，
3: 难道你有什么魔法？
1: 李璐拥有超能力。
0: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好，欢迎这位同学，戴着眼镜。一看就是学习成绩不赖啊，
0: 而且他上场的这种方式很欢乐啊！来介绍一下自己。哦，
4: 我来自安徽财贸机械学院啊，学的物联网专业。
1: 什么？
4: 物联网专业。
0: 物联网专业。
1: 哦，这样我们今天不聊你的专业，我们聊聊超能力。你想用的超能力是？
4: 我想要与世界万物沟通的能力，可以和动物、植物交流。
0: 他想要和所有的动物、植物进行交流，比如说你有这个能力，你最想和什么交流什么呢？
4: 我现在想让这里的水不要碰到我。
1: 是这么解读的？
0: 可以可以，那就好好的表现，好不好？
1: 好，来，祝你梦想成真。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5: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这位同学戴着眼镜，好，一看就是学习成绩不赖啊！
0: 而且他上场的这种方式很欢乐啊！来介绍一下自己。哦，
4: 我来自安徽财贸机械学院啊，学的物联网专业。
1: 什么？
4: 物联网专业。
0: 物联网专业。
1: 哦，这样我们今天不聊你的专业，我们聊聊超能力。你想用的超能力是？
4: 我想要与世界万物沟通的能力，可以和动物、植物交流。
0: 他想要和所有的动物、植物进行交流，比如说你有这个能力，你最想和什么交流什么呢？
4: 我现在想让这里的水不要碰到我。
1: 是这么解读的？
0: 可以可以，那就好好的表现，好不好？
1: 好，来，祝你梦想成真。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我希望这个水不要碰到我。那我现在代表水，王世宇同学，我是赛道下方的水。
6: 只要你不跳下来，你就碰不到我。
0: 没错。
6: 你要来跳下来的话，
0: 并且我建议你仔细听两位队长为你讲解赛道。看得出来啊，过每一关都拼尽全力了，恭喜来到第三关。其实说到这个超能力这个话题啊，我觉得可能很多的这个超能力都是咱们自己想象出来的，可能是难以实现的，但是我觉得有这样一种想法，如果能让自己开心快乐，它就是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超能力。
2: 那说到超能力，我这关该不该说话？
0: 你可以说话。
1: 你要像那个水一样说话。
0: 水一样说话。
2: 慢一点啊，慢一点啊，慢一点啊。
1: 别说了，
2: 我真的有超能力了。
0: 你还是别说话，下次记得变声，立刻变成水的声音，你别掉下来。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好，欢迎
0: 你
1: 来，祝你请
0: 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叫朱选，今年20岁了，来自安徽省宿州市。是的，
1: 朱选，选择的选。嗯，请问今天你是天选之

0: 人吗？
1: 我觉得我是的。
0: 哦，好嘞，很有信心的样子。
2: 请问如果你有超能力，你会选择哪一项超能力？
3: 我觉得我会选择遨游太空，因为我觉得比较喜欢天文。哦，
0: 这个也不算什么超能力，而且我们现在的科技的不断的发达，是不是有一天就是你这个梦想可以实现，
2: 可以实现
0: 遨游太空？
2: 我们先实现眼前的这个小目标。
0: 对，所以你的小目标是

0: 很多他们的梦想一一实现了、
1: 嗯、我们现在通过科技的方式都一一实现了，
0: 所以在他们那个阶段可能觉得有些事情是天方夜谭，是就像我们、嗯、像拥有超能力一样，
1: 是
0: 对吧？比方说爱迪生发明这个电灯泡之前，电灯之前、嗯、那世界可能到了晚上就是一片黑暗，
1: 没错。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想很重要，这个想可以激发人类的无限可能。
0: 对，一旦想到了什么，可能有一天就会实现什么。
1: 是，
0: 这样也让我们有无尽的创造力、想象力。好，来了啊！
1: 一定要敢想敢做，恭喜来到第三关。好，目前来看这位选手过的是比较稳的一个状态啊，我也更加期待他后半程会有着怎样的发挥，因为说实话后面的挑战包括赛道的通关技巧会更多，比如说
2: 这一关
1: 是
2: 我还能不能说话呢，我还是得说一下，眼前的这360度的这个楼梯得小心一点，因为刚才前面几位都在这一关落水了。
0: 好，别说了，可以了，
2: 我得及时打住是吧？
1: 你是在警示他对吧？
0: 他一直在等你
1: 提个醒。哎，
0: 你不说话他就出脚了。哎，连感叹词都不能出现啊，连哎都不能出现，李璐就这么无情的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啊。
1: Hello， 这样我发现了目前一个形势，
0: 说
1: 就是李璐一说话，尤其是这个忐忑楼梯这个关卡，就有选手在相同的位置以相同的姿势落入水中，
0: 就是他一说话到目前为止就没有人能够上来了。
1: 是，所以呢经我和韩露的这种严谨慎重的决定之后啊，就待会儿如果下一位选手到达第四关，我们俩说过了这个弹跳楼梯再让李璐说，你觉得行不行？
0: 我觉得行，那不知道李璐同不同意。
1: 李璐你同意吗？
2: 好，我同意。
1: 好的，
2: 我就看看这一关大家落不落水。
0: 他不能再说话了啊。
1: 对，就看这到底是不是李璐的超能力。好吧，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好，欢迎
0: 叫什么名字呀？
3: 大家好，我是叫陈浩南。
1: 陈浩南啊，来自哪里？
3: 来自安徽淮南。
0: 我以为来自中国香港。
1: 哎，说实话，这个发型还挺浩南的，是为了我准备冲关提前准备的。
3: 特意留的这个发型。
1: 特意留的，这个发型有讲究。嗯。就是现在看很酷，对吧？
0: 对。
1: 就那种很自然的松弛感。哎。但是落水就不一样了。
0: 你就非得，不，你能提点好的吗？
1: 不能落水，行不行？
3: 必须，一定的。
1: 好，做好准备。
0: 来，这边请。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好，让我们来看一看来自安徽淮南的浩南表现如何。哎呀，浩南
0: 发型摔乱了啊！
1: 浩南第一关给你们来一个花式跑步。哎，
0: 你确定这个发型不挡住视线吗？
1: 他奔跑的时候啊，可能就是能给他带来更多的自信。因为有时候你看发型啊，也觉得自己超酷。就我自己初中的时候也留过这种发型，那走路的时候都得顺着风走，不能把我这个发型给吹乱了。
0: 你要掉水，发型全毁。哎，
1: 这个浩南也分享，他希望拥有的超能力是过目不忘。那我希望你在过每一个关卡的时候，都可以稍微去观察一下。
2: 两位队长，马上要到那个魔咒的那
0: 关了。你怎么又说话了？
2: 我在那一关不说，这一关说一下，你们对他有没有信心？
0: 我没有信心。
1: 我本来是有信心的，但是你竟然在第三关就说话了。
0: 这肯定掉，还掉得更快。
1: 我预测他会在忐忑楼梯落入水中，不知道直播间的各位朋友意下如何呢？
0: 好啦，这里关键的时刻来了啊！这个李璐刚才在第三关还没到第四关的时候就说话了，
1: 是，所以浩南究竟是否会在忐忑楼梯落入水中？看一看，表现不错。哎，
2: 我没说话啊，刚才哦。
1: 你确定？对，确实没有在第四关忐忑楼梯说话。
2: 浩南已经心花怒放了。

0: 浩南这一关是心花怒放啊，你已经很不错了，来到了这一关，看看怎么平稳的过去。哎，好了，又掉了，再见了，浩南。
1: 我说我们俩就准备不在这个心花怒放，多让李璐说话的，结果呢，李璐一说话他就落水了。
2: 不是，李璐主要是觉得已经放松了，他觉得差不多了，
1: 松弛下来了。
2: 对，你看一说话，你看，
1: 对，
2: 就落水了。
1: 其实跟李璐没关系啊，就选手自己大意了，对吧？好，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2: 好，有请。
1: 欢迎你。好，来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许茂红，来自安徽合肥。
2: 什么职业呢？
3: 我是游泳教练。
2: 游泳教练。
1: 游泳教练。
2: 你今天反正如果落水的话呢，可能就不需要自救了，就不需要别人救，你自救就可以了。
1: 是，他就游过来就行了。但我希望他今天不要把自己的这个职业带到平时放松的时刻，好不好？
3: 来，
1: 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好，来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许茂红，来自安徽合肥。
2: 什么职业呢？
3: 我是游泳教练。
2: 游泳教练。
1: 游泳教练。
2: 你今天反正如果落水的话呢，可能就不需要自救了，就不需要别人救，你自救就可以了。
1: 是，他就游过来就行了。但我希望他今天不要把自己的这个职业带到平时放松的时刻，好不好？
3: 来，
1: 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这个游泳啊，是他的工作，也是他的一项技能。但是如果今天他可以通过闯关的方式通全关，那等于说他这种在赛道上的运动状态包括能力也是非常棒的呀。而且生活当中啊，他比较喜欢运动，而且他是有着很长时间观看节目的这种经验的，13、14岁就开始看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了。
0: 哎，打断一下两位队长，马上又要到魔幻的那一关了，我现在还能说说话啊，我现在说话他会不会掉水？等一下，这位选手，我们等一下啊，茂红你等一下，我现在多说一点话，要不一会儿说不了了。你们队的队长们对你有没有信心？你自己有没有信心在我不说话的时候能够闯关成功，可不可以？他有信心。两位队长呢？

0: 持人，然后在主持我们向前冲的时候不说话有多难受吗？我忍了整整三关还是落水了。
1: 哎，反正我没有说话，锦江你说话了没？
2: 我刚刚都失声了。
1: 对，就有人在那虚半天，反正我没说话。
2: 是这个，我跟你说，我重新说一遍，哎，就是你看，也不怪选手，也不怪我们俩，其实真的还跟李璐有一点关系。
1: 就是对，就是
0: 又有什么关系？
1: 就是谁虚谁知道。
2: 因为李璐没说话，刚刚。
1: 对，后面让他指导，他又没说。
2: 对，哎我。

0: 说你们要说呀，要不不就冷场了吗？
1: 那我后面看李璐的表现。
2: 好的，我们来看看他的表现吧。
1: 好，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2: 好，来了，我们今天最后一位，
1: 欢迎压轴登场，来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国际商务职业群的姚传宇。
2: 然后你今天知道吧，我们的主题是拥有超能力，你是想拥有什么样超能力？
3: 瞬身。
2: 瞬间移动吗？瞬间移动就是说三二一啪，他就到李璐那个终点上站着了，就赢了。
1: 你是不是就此时此刻就想把这个超能力实现了？
3: 对，
1: 然后我看你的表现好不好？
3: 好，
1: 你要我们说话吗？
2: 不是，李璐能不能说话？
1: 李璐能不能说话？
2: 都能。好，
1: 那主要就看自己的这种表现了。
2: 就是那么自信。来，
1: 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2: 好，我们今天最后一位姚传宇。
0: 请问两位队长，准备让我在哪一关可以说话？
1: 我觉得不如就从此刻开始吧。
0: 好的。
1: 我觉得李璐可以给这位选手更多的一些通关的技巧的讲解，
2: 早点说话是吧，让选手适应，
0: 就是提前来适应这个节奏，
2: 不至于到了第四关就落水了。
0: 就我的话语会伴随着你一直来到我们的这个终点。
1: 好的，恭喜来到第三关，这是今天趣味赛道男生队的最后一位选手了，看一看能否再获一分啊。
0: 来到了今天的第四关忐忑楼梯，此时此刻我的内心深处其实也很忐忑呀。在我们360度楼梯的时候，得看准了再上哦。

0: 是怎么回事？
1: 我觉得今天的主题啊，首先非常的奇妙，拥有超能力。其实我相信每个朋友都想拥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超能力。
2: 是的，但是仔细一想呢，其实怎么会有超能力呢？
1: 是啊，
2: 超能力的背后都是所有朋友的辛苦付出努力。所以我也希望电视机前的您，如果想要来到我们亚洲一号赛道，千万不要犹豫哈，勇敢的报名，我们在这儿等着你哦。
1: 我总结四个字：敢想敢做，它就是超能力。好的，看一看我们的竞技赛道的精彩表现吧。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刚刚在趣味赛道啊，各位玩都非常的开心。那么接下来呢，就有世伟来带领着各位队员展开咱们竞技赛道的比拼。最后咱们的冰箱大奖究竟会花落谁家呢？让咱们拭目以待吧。有请第一位。第一位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豪啊。刚才在这个前面趣味赛道呢，我客观公正的来讲一下，发挥的一般般，你感觉呢？
3: 对，所以在这个关卡我来加油啊。
1: 时隔了一年的时间，可能是这个正在热身状态，还没找回感觉来，但是我相信趣味赛道这个热身已经很充分了，接下来竞技赛道不要让我们失望，好不好？
3: 好啊，
1: 展现一下这就是实力，好不好？
3: 好啊。
1: 好，来，请登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第一位出场的，我们的女选手刘桃，也是咱们的老朋友。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啊，其实第一关啊没有这么难啊，这个刘桃我感觉过得怎么有点难了呢？哎呀，哎呀，哎呀，桃啊，哎呀，

0: 非常可惜啊。那我先收回我前面的话，把我们的希望留给我们的下一位。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好，子怡。刚刚子怡呢，在我们趣味赛道啊，也闯得不错，毕竟是通关了。刚才感觉怎么样？
1: 感觉很累，很难。

0: 很难啊。那接下来咱们把这个接力棒接好，给大家展示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实力，好不好？
1: 好。
0: 好嘞，来，登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来给咱们现场赛道的选手也加加油啊！好，不要受到刚刚前面一位选手的发挥的影响啊，其实他没有那么难。贾丽跨过去，哎呀，怎么回事？今天这个赛道像着了魔一样，这个平时感觉没这么难呀。好，很遗憾，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你看看前面两位多大公无私，知道为什么大公无私吗？把这拿冰箱大奖的机会都留给了我们后面的人，感觉怎么样？
2: 嗯，看着还是有点心理压力的。
0: 还有点心理压力啊？那你估计这个冰箱你也抱不走。
2: 我尽力吧。
0: 尽力。好，来，让我们看看你的实力如何，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0: 接下来登场的是我们的第一位男选手李阳用成。来，别的不说啊，第一关过不去就有点过分了。好，不错，稳住。好，第二个走。哎呀，过得有点异常的艰难。再来一步。李阳用成刚刚在我们的趣味赛道也是完成了顺利通关，进去到了我们的竞技赛道。来，抱上柱子往前走。哎，这一关呀，你只需要牢牢地把自己固定在柱子上就行了，我们的柱子会自己把你送到对面的平台。

0: 到站了，下车。哎，先缓一缓啊。我所有选手到我们这个平台的什么，到我们平台的地方的时候呢，都得需要先缓一缓。好，接下来缓口气，先研究一下，在你面前是五个吊环，五个吊环的距离也一样。这一关只能告诉你，第一个吊环就得荡起来，中间还不能停。好，上环，哎呀，哎呀，哎呀，手腕已经没有力了，很可惜，他本来拥有了通过的机会，结果呢，方向却相反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来，我感觉从面部表情来看啊，后面登场的几位选手呢，这个都有点忐忑啊，是不是感觉受到他们影响比较大？
1: 对，有点害怕。
0: 但是我可以明确告诉你，第一关真不难，你第一关过了，第二关也没问题，好不好？
1: 好。
0: 好，虽然说前面确实赛道没有通关，但是我相信前面不代表后面，在竞技赛道也许会有更好的表现，加油，相信自己，登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来，我感觉从面部表情来看啊，后面登场的几位选手呢，这个都有点忐忑啊，是不是感觉受到他们影响比较大？
1: 对，有点害怕。
0: 但是我可以明确告诉你，第一关真不难，你第一关过了，第二关也没问题，好不好？
1: 好。
0: 好，虽然说前面确实赛道没有通关，但是我相信前面不代表后面，在竞技赛道也许会有更好的表现，加油，相信自己，登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接下来登上我们赛道的选手是管小飞，在趣味赛道当中第五关落水。好，小飞注意，这一关当你反过身来面向下一个跳板的时候啊，腿部一定要用力，手脚并用。好，瞅准机会就是现在。哎呀，就是我说了，我们不

0: 能在同一个踏板的地方消耗太多的体力啊，你停留时间越长它越过不去。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好，这小伙一看状态不错，笑容洋溢，证明最起码心理状态是放松的啊。对自己前面的这个发挥感觉怎么样？
1: 比较好。
0: 比较好，因为刚才我没看男生的啊，男生的你感觉是你前面趣味赛道闯得比较好，那竞技赛道呢？
1: 有点难。
0: 有点难，有点难没事儿，对吧？我们遇到困难克服困难好不好？
1: 好。
0: 好嘞，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接下来登上我们赛道的这位男生是邓允志，在前面的赛道当中啊，趣味赛道已经是成功通关，让我们来看看他在竞技赛道的表现如何。今天很遗憾，前面我们几位选手啊没能突破过第三关，接下来让我们期待一下啊，也希望我们后面的选手啊学一学，看看邓允志过这一关啊非常的标准，就是你踩准之后就得发力，不能犹豫，越犹豫越过不去。好，没事，这一关你就抱上去就可以了啊，你最好是双臂交叉啊，然后对，把脚扣上，这就是最好的过关的方式。命运的齿轮已经开始转动，

0: 秉志啊，我忍不住的想和你说一声，你现在肩上扛负的这个重任，因为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登上我们的高台，所以你一定要努把力加把油。
1: 好，接下来这关吊环阵，这一关是对选手体力的一个重大的考验，尤其是对背部力量。好，我们来看允志，今天应该是有备而来，第四个非常的轻松。好，第五个完美过关，这就是实力。接下来这个单杠啊，一样和吊环呢有异曲同工之妙，考验的依然是背部和手臂的力量。
0: 不知道对于允志来说，这是不是一个比较难的关卡？这一关就是要控制好你身体的平衡啊，然后呢依次通过就可以了。
1: 没问题，因为刚刚吊环那关啊，其实比这个更难一点。
0: 是，
1: 如果吊环能通过的话呀，这一关应该没啥问题。
0: 非常稳的小伙啊，
1: 这就是顶尖，
0: 这就是实力。来到了绳索攀越，需要手脚并用的一关，看看允志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技术来通过这一关。
1: 对，
0: 好嘞，
1: 把自己想象成那个缆车，
0: 就这样滑下来。基本上啊，就采取这个战术，别急，只要你的体力能够跟得上，我们要运用你的核心力量啊，怎么去安全地度过这一关，来到我们的另一侧平台。这也是我们竞技赛道的魅力啊，因为你不知道下一关我们的选手会怎么表现。
1: 允志还得加把劲儿，你后边这个平台啊，离你还有那么一点点的距离。
0: 允志加油。
1: 哎呀哎呀哎呀，很可惜，还是体力用尽，非常遗憾落水。

0: 有请下一位。好，咱这小伙儿，这个我有印象啊，身高够高，我觉得这体格也可以。竞技赛道有没有信心？
1: 有，但是很紧张。
0: 但是很紧张，紧张这个东西啊，要克服一下。但是有的时候呢，一点点紧张，更好的可以迸发出你的潜力，它对你不一定是坏事儿。但是太紧张呢，可能像刚才几位选手一样，在第一关呢就。

0: 会落水，所以说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好不好？
1: 好，加油！
0: 好啊，希望压力给你带来的是进步。好，来，登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2、1。
0: 接下来登上赛道的是高杰，让我们来看看他的发挥如何。好，第一关非常果断，对，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果断。好，脚勾稳，脚勾准，脚勾稳，脚勾稳，

0: 好，接下来来到了我们的吊环秋千镇，在这儿考验的是你的臂力，让我们来看一看。高杰按这个身高来看呀，这个臂展不低，在这一关应该是有优势的，关键就看你第一步能不能荡起来。你看这身高就是有优势啊，站在平台上都能够到我们的第二个吊环。哎呀，但是有点危险了，高杰坚持住，看看能不能行，来稳定一会儿。高杰这实力也可以啊，你看你发现他单手还支撑了这么长时间。
1: 是啊，
0: 往后试试看后边能不能够到，
1: 如果能回来可以。哎呀，他放弃了。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来前面趣味赛道，感觉怎么样？
2: 感觉还行吧。
0: 还行吧，把实力再发挥一下好不好？好嘞，情商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来，前面趣味赛道感觉怎么样？
2: 感觉还行吧。
0: 还行吧，把实力再发挥一下好不好？好嘞，情商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这一关再转圈之后啊，别着急，先起身缓一缓。接下来这个吊环，这个吊环今天真是难住了咱不少人啊。
1: 这个吊环是今天我们男队员们容易落水的地方。
0: 哎，对，你看就是这样，先得晃起来之后啊，对，赶紧走下一个，对，再让自己晃。啊，就是两边要给它协调起来。
1: 世伟此时此刻是不是心里特别忐忑？
0: 我非常之忐忑啊。
1: 风啊，风啊，风啊，
0: 差了一点点。这个左手想去够的时候啊，还是没够到。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来，皖南呢刚刚是在我们前面趣味赛道当中成功通关的选手，今天呢看到我们前面几位选手闯关，感觉怎么样？
1: 感觉有点忐忑。
0: 有点忐忑，我今天咱也不做过多要求了，我觉得你只要通过第一关，你就是今天的这个啊。

0: 是要亲身实践一下。
1: 好，亲身实践一下，实践出真知。好，请上赛道，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今天咱这个关卡呀，这跟往常是有点不太一样啊。好，不错，哎，可以。找到感觉，就像刚才这样过，非常好。好，非常的不错。好，最后一个踏板，很好。好，缓一缓啊。晚来让我想到了四个字，愈战愈勇。闯过第一关之后啊，这个信心倍增，

好，接下来吊环秋千，现在请走右边的秋千。秋千两种过法，可以选择从中间过，也可以选择从单边过，对，都可以。好，小姑娘速度非常快，非常麻利，好，不错。哦，对了，刚刚在趣味赛道当中，我在终点的时候还给皖南讲了，我说多设计两个手势，一会儿在竞技赛道当中啊能够派上用场。

0: 皖南，欢迎来到了我们的下一关。这一关其实就是需要你慢慢的平复好自己的心情，稳稳的往前走啊。来到这一关，对于我们今天的选手来说，已经是非常之不容易了。
1: 感觉皖南这个状态啊，就刚才我说的，越来越好了。
0: 一位很温婉的女子，但是呢，她在我们的赛场上，哎，却觉得很勇猛，很勇敢。
1: 好，往上走一点，对，找到跟平台齐平的高度，跨过去。让我们共同来期待一下，皖南能不能成为今天登上我们高台的选手呢？
0: 加油哦！这个绳索攀越对我们女生来说确实是非常之难的，但是如果你有技巧的话，我相信对你来说也还是可以的啊。腿脚要并用，
1: 这个尤其是手臂的力量，尤其是在这个绳索的后半程，嗯，去跨到下一个平台的时候啊，需要把自己提升起来。哎呀，不错，
0: 哇，
1: 速度非常快，
0: 相当可以啊。哎呀，可以啊，看看能不能过来。看着这么温婉的一个小姑娘，这么厉害，
1: 哎呀，这小时候没少爬树啊，这应该是。
0: 非常灵活，很灵巧。
1: 好的，唐皖南，接下来啊，你在过关的时候应该想一想了，一会儿登上我们高台的时候向大家展示什么样的手势，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姿势来庆祝一下。
0: 太不容易了今天。这是我们今天的独苗苗啊，我们得好好的保护它。
1: 好，
0: 给了我们一个胜利的手势。
1: 接下来让我们做好准备，掌声响起来，掌声响起来。好，让我看一下啊，我这个角度看得特别清楚。哎，皖南，哦，抓一步走。哎呀，可以，恭喜
0: 恭喜恭喜。拍一下，拍一下我们的这个按钮。哇，是不是激动坏了皖南？
2: 对，非常激动。
0: 你觉得哪一关最难？可能都已经通过不了了。
2: 就是最后那个绳索那里，真的特别消耗体力。
0: 那最后又是靠着什么来到了我们的高台呢？
2: 因为我想着我的家人和朋友都在看我，

0: 这样的机会，对你的家人和朋友说一句话好吗？
1: 我终于过关了，有手就行。
0: 哇，来，这是我们向前冲的手游送给你的冰箱，恭喜皖南，恭喜。

0: 呀，刚刚的汤婉楠用一个精彩漂亮的冲刺登上了高台，为咱们的竞技赛道也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接下来呢，让咱们进入欢庆时刻。
1: 特别感谢每一位冲客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刺激的精彩冲关，
2: 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再一次感谢所有冲客带来的精彩表现，
3: 只要您来到亚洲一号，绝不会让您空手而归哦。
2: 感谢每一位电视机前的您，也期待着与您再次相见。
1: 每天中午11:45，咱们只锁定安徽卫视，关注好看好玩精彩刺激的男生女生
4: 向前冲。
3: 再见啦，
5: 再见，
2: 再见。
6: 干啥呀？
7: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8: 宇宙飞船。
9: 你老舅的问题啊，是本事太多。哎呀，
10: 臭不要脸！
11: 反正我爸说了，咱们现在要买下一车。
7: 走。
6: 你干啥那么生气？
10: 我当律师行吗？
7: 走。
10: 不要让爸爸，我有更大的事业。
7: 走。
12: 这都什么品种啊？
13: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6: 这里7000块钱。
7: 我拆了。
12: 完胜了。
14: 想杀孩子这么大功夫。
6: 又有新计划了。
15: 邮票跟 SK 每天都在涨价，我们必须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一炮翻身。
16: 一招毙命。
17: 有些鸟是关不住的，有些鸟人也是关不住的。
15: 等我逆境还乡。
18: 其实我老舅就想帮助别人。
16: 你看你啥事儿啊都想着别人。
15: 男人吹牛啊很正常，但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
17: 我就寻思吧，我是不是能干点儿更有前途的事儿？
19: 你怎么进来的？
17: 走进来
6: 的。你猜崔国明怎么了？
2: 喊什么喊？天天猜猜猜的。
6: 你为什么就这么热衷于霍霍你老舅？
19: 最后一声，
6: 我们的票子，
17: 你割完我，
10: 我还得吃大亏。
17: 这啥朋友啊？
10: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16: 你究竟是干啥的呀？
6: 其实我家也不差钱，
10: 你看他多有艺术天赋呀，
16: 整的你跟电视剧里的柯震岳似的。
15: 思考，了解。
10: 你展开说一说。
7: 哎，时机，味道。
9: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得靠谁？靠我呀。
9: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5: 我就要孩子，看着你当医生，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9: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3: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 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牙疼不是病，有人差点因为它丢了命。
1: 一走路，一上楼就犯的牙疼，可能不是牙的问题。
0: 嗓子突然发紧烧心，以为是咽炎犯了。
1: 反复发作要警惕，这可能是心脏在求救。
0: 心梗发作，用力咳嗽拍胳膊肘，能救命吗？
1: 偏方别乱信，做的不对反而可能会火上浇油。
2: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龚文辉，心血管内科主治医生郭增，带您识破冠心病的伪装，解救堵车的心脏。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李莹。欢迎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两位专家，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的龚主任，以及来自心血管内科的郭增医生，欢迎两位。
1: 大家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哈。在节目的一开始，我想说一句咱们老百姓常常挂在嘴边的话，叫做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我相信很多人都这么说过，但是您想过没有，就是这一句话哈，就差一点就在一个人身上成真了。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据说这是我们龚主任的一位患者，对不对？
1: 对，是这样的啊。
0: 主任把当时的情况跟我们分享一下。
1: 这个患者呢是一个50岁出头的一个男性，平时呢身体情况一直倒挺好的，在家里经常还喝两杯小酒，但是他最近一段时间经常说，哎，自己牙疼，特别是这个一劳累啊之后啊，觉得哎呀，我的牙怎么突然又疼了？然后他就去医院去看，然后医生说，哎呀，那可能去看了口腔科，口腔科医生就给他吃了一些止疼的药啊，还有可能一些消炎的药，一段时间还是不见好转。那最后还是没想到到医院疼得特别厉害，再去看急诊，再后来发现居然是心脏缺血，得了这个冠心病，让他自己一直都不知道。冠心病呢确实发病的时候有很多的一些症状，典型的症状呢就是胸闷胸痛啊，这些患者呢如果一旦发现这个情况，可能就去医院看心脏科的医生了。但是如果有时候会出现一些不典型的症状，像这个患者就出现了这种牙疼的症状，像这种症状呢很多时候是因为他的心脏的疼痛和这个牙髓的这种疼痛，他在我们身体里面的神经交感发生的时候，它有一个相连接的地方，这个大脑神经它可能不太能辨别它的这个疼痛是从哪里来的，它可能就说，哎呀，就出现了这种有牙疼的这种感觉，但这个时候有可能是心脏出现了这个缺血的问题，这在医学上我们叫做这个牵涉痛。
0: 没想到我们一般能觉得就是好像能忍一忍就过去的小毛病，竟然隐藏着这么大的隐患。那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心脏堵车的问题。冠心病呢，现在应该是老年人非常关心的一个疾病了。它究竟是怎样让心脏出现问题的呢？我们也请郭医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冠心病的话呢，我们在医学上的全称呢叫做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心脏病。那么它的名字虽然很长了，其实道理呢并不复

0: 杂。那么冠状动脉是我们身体当中给心脏本身供血的一种血管，如果这个心脏上面的这个冠状动脉发生了粥样硬化病变，到达了一定的程度，就会导致我们的冠心病。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给大家来准备了一个模型，这个圆圆的红色部分呢，就是可以比喻成我们想象是我们的血管，我们的冠状动脉。那么我们的冠状动脉呢，它分为三层啊，内膜、中膜和外膜。那么在内膜以下，如果有不好的胆固醇、不好的血脂沉积到我们的内膜以下，那么就会在内膜以下来形成一个脂质池，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斑块。那么如果这个脂质池越长越大以后的话呢，它就会占用我们血管内的管腔的面积，造成我们血管内的管腔面积逐渐的缩小。在这种情况下，患者在劳累、在活动啊、在运动以后，就会出现需氧增加但供氧不足的这种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患者就会出现心绞痛的症状。
1: 您就是说这个血管被堵住了，如果说哈它完全被堵住了，是不是就是我们常说的心梗了呢？
2: 对，是这样的，就是如果那个斑块破裂，或者是有血栓，别的地方的血栓或者是里面的血栓在血管里面堵死了，冠脉里面就没有血供了，没有血供的话就是临床上说的这种急性心肌梗死。
1: 就是为什么偏偏是冠状动脉容易堵呢？你看其实身体当中有其他很多血管都没有那么容易堵，偏偏是它容易堵。
2: 冠状动脉呢，它是我们人体的这种比较特殊的一个末梢的血管，它不像人体的大脑，大脑其实有很多套的一个血管，有颈动脉、椎动脉，还有个大脑里面一个威尼斯环去供应。但是心脏呢，在发育的时候，它是一个周末制的血管，它从粗到细，然后逐渐就像树干一样的，主干一旦堵塞了，那整个这个心脏这个区域就没有供血了，这个发生严重的这个心血管事件。
1: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把这个血管当成一个主树干的话，它没有旁逸斜枝。
2: 对，
1: 就如果它堵上了，整条道都堵上了。
3: 冠状动脉是为心脏供血的重要血管，当出现了粥样硬化病变，就会出现狭窄堵塞的情况，即人们常说的冠心病。如果冠心病没有被及时发现，堵塞血管的情况持续加重，极有可能引发急性心梗，严重威胁人们的生命安全。
1: 那既然这个冠心病的风险这么大，那有没有什么自查的方式呢？刚才我们也说到了牙痛应该算是一个预警了，对不对？
2: 对，是的。那我们先要说呢，就是冠心病的一些典型症状，患者很多都是知道，就是说一些胸闷、胸痛，这些时候呢，他特别是在运动的时候出现这种胸闷、胸痛，但也有一些不太典型的症状，这个时候呢，就是特别要注意的，会出现肩膀疼痛，甚至这个手掌心这种疼痛，左肩膀疼痛，这种放射性疼痛。
1: 放射性疼痛的意思就是从这儿开始往下都疼。
2: 基本上可以，就是这么理
1: 解。是这个意思吧？
2: 对，是这样的一个说法。
1: 那这个症状真的是让人觉得很迷惑啊，尤其是年纪大了，很多人都会有这种肩膀疼痛的情况。大家可能会认为，哎呀，我肩周是不是有问题？
2: 特别是这个运动之后疼的，哎呀，我是不是最近过于劳累了？再去医院，哎呀，去看了肩周炎，哎呀，我贴一些膏药。或者是打一打封闭之类的，但其实你只是掩盖了一些症状。那你一旦运动或者是一旦劳累之后，他又发现疼痛了，这种情况下你就可能还是要去看心脏科医生了。
1: 那您刚才说的是第一个症状，那么第二个症状是什么呢？
2: 第二个症状呢，也是后背疼，尤其是两个肩胛之间，还有特别是一些女性同志，就是患者更常见，是这样，就是后背的这种疼痛。
1: 女性更常见，为什么就是这个？肩胛之间疼还跟性别有关系、
2: 就是女性的一些心梗患者比男性患者呢更容易出现一些比较非典型的症状。那这可能跟这个女性的这种身体的发育情况和男性有一些不太一样，还有神经血管的分布有一些区别的。
1: 那还有哪些伪装者呢？咱们继续往下聊。
0: 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还有一些不太典型的伪装者，比如说有的患者呢可能会有上腹部的疼痛。那么这些上腹部疼痛的话呢，因为它的位置和胃的位置比较相近，所以有的人可能以为自己是胃肠道疾病，尤其是胃病啊，有的觉得自己是胃痛导致的疼痛。那么其实坦白说呢，它可能是心脏心绞痛的一种情况。那么此外的话呢，除了我们这个胃部不适、上腹部不适以外呢，还有一些患者会感觉到自己咽喉部有紧缩感，尤其是活动以后就感到怎么感觉喉咙发紧，感觉有一个人好像把自己的脖子掐着一样。虽然它不是非常典型的疼痛，但是它其实都是我们心脏冠心病缺血导致的一些在症状上的一些表现。
1: 您刚才说到了是肩膀疼、肩胛中间疼。

0: 疼、胃疼、牙疼，这些个伪装者真的是一个比一个狡猾。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区分普通的毛病，还是说患了心绞痛呢？
1: 我觉得主要有三个方法可以供大家参考。第一个的话呢，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有没有相应的病史和症状。比如说有的人肩膀疼，那你之前有没有过运动的损伤，之前有没有过这个撞击的这个损伤。那么有的人有牙龈疼，那你是不是牙龈有问题，有没有佩戴假牙，有没有牙龈萎缩这些病史啊。那么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做到鉴别的一个方法。那么此外的话呢，还有就是我们心脏的疼痛呢，往往呢它都和我们的一个劳累和我们的运动有一定的关系啊。那么有些患者他有非常典型的劳力性的心绞痛，那么他就是什么情况呢？走走路、上上楼梯、买买菜，哎呦，就感觉到哦，开始胸口开始发闷、开始发疼了。但是呢，休息休息以后呢，又缓解了啊。那么这种情况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和活动量增加、和运动量增加、和我们的这个缺血缺氧有关的这样一个症状。那么第三个的话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看他的发病的一个时间，以及呢，他这个你自身有没有相应的危险因素啊？比如说，有的人的疼痛肩胛痛，痛了一两个月了啊，他持续不缓解啊，那么这种情况可能跟心脏的关系就不是很大。但如果说他每次活动就疼，休息就缓解，那么这种情况可能还要考虑跟心脏相关。
0: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他一直疼，其实不一定是心绞痛，但是呢，如果他时不时的疼，反反复复的疼，疼一会儿就好了，所以大家就要引起重视了。那么一般引起重视之后就要去医院了，我们要查什么才能够最终确诊呢？
1: 那么我们对于冠心病的话呢，除了我们的症状体征以外，最重要的几个检查呢，第一个检查就是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检查，就是我们的心电图检查。当然也有很多情况下患者他的心电图是一个正常范围心电图，那么如果是正常范围心电图，但是呢我们又觉得你的症状很典型，你的年龄、你的危险因素都比较符合，那么往往的话呢，我们有可能还会建议患者做一个运动负荷试验，看看你在活动以后心电图有没有动态的变化，或者的话呢，我们还会建议患者完善冠状动脉 CTA 的一个检查，或者是冠状动脉造影的这样一个检查，来确诊一下我们的冠状动脉有没有狭窄。
0: 所以说啊，按照您说的，就是牙疼不是病，疼起来有的时候还真不是小事儿。
2: 除了胸闷、胸痛这样的典型症状，如果经常出现莫名的牙痛、左肩疼痛、背部疼痛、上腹部疼痛，甚至是喉咙发紧，且短时间内症状消失，就要高度怀疑是不是患上了冠心病。此时应及时到医院做专业诊断。
0: 那么如果说哈，万一真的发生了心梗，那么我们在等120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做什么？网上有很多种方法，说可以自救的方法，哪些是比较靠谱的呢？
3: 网上说的有些偏方呢，其实绝大部分都是不靠谱的。
0: 就
3: 是
0: 好的，
3: 很多时候那些还是容易来误导这些患者，会可能会出现更严重的一些后果。那我们来一个一个来看一下。最常见的呢，就是说我们心梗的时候，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可以用力咳嗽，然后我就能缓解我的疼痛了啊？或者我吃一些这个止疼药就能缓解疼痛了？这个的话，可能是完全是不能去按照这个方法来的。
0: 这个我也听说过，说吃点止疼药，然后平躺着不要动就可以了。
3: 典型的这种心绞痛的症状，吃止疼药肯定是不行的。但是如果能安静的坐着是可以的。
0: 那也就是说我刚才听说的有一半是对的，半真半假。
3: 为什么呢？因为你去剧烈咳嗽，或者是说我去运动或什么，这肯定会加重心脏的负担，这样的话肯定是不可取的。但是如果说是真的是发生了心绞痛，肯定是以安静的休息，然后就是减少这个心肌的这个耗氧。
0: 主任，我还听说是这个用力的拍打这个胳膊，然后使劲拍拍它，就能够把这个血管给拍通。哎，
3: 有些患者是心绞痛，然后牵涉到这个胳膊痛，哎，就说哎呀，我拍拍胳膊，可能说是缓解。这其实也是属于一个治标不治本的一个方法。对对对，因为它根本没有达到这种缓解心脏的这种缺血的这种效果，而且你反而运动会增加人的这种耗氧，
0: 就不但没有用，还很有可能把自己给拍坏了、拍青了什么的啊。还有说，比如说你喝点什么醋啊，是软化血管的，然后你吃点大蒜，有没有？
3: 我也听说过，我
0: 对
3: 很多人啊，就听信一些偏方啊，觉得这些东西能对软化血管啊有好处。其实这些可以说没有任何的好处，它是可能有一些刺激性的这个芳香的这种因素在里面，芳香做的这种气味，它可能会刺激人的一些神经，让人这个神经可能清爽一些。但是你说它有什么很

0: 大的一个治疗作用，这个还是它只是一个我们常用的一些食物哦、
1: 确实这些误区呢也确实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哈。非常感谢主任今天给我们来进行一个辟谣。那么如果说是药物呢，老百姓常说的这个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这些到底应该怎么用？如果说咱们用错了会不会坏事儿？我们也请郭医生跟我们分享一下。说实话啊，我的包里也备了速效救心丸，就是觉得有的时候可能没休息好，或者是工作有点忙，会觉得有点喘不上气儿，或者是就是心脏有点闷，哎呀，我就拿出来一点，含服在舌头底下。
2: 其实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都知道，我们在电视剧上面经常有演绎啊，有含服硝酸甘油、麝香保心丸啊，一旦发病了啊，吃点硝酸甘油、麝香保心丸这两种药品呢，其实在我们临床上是一个抗缺血的药物。那么第一个呢，硝酸甘油，硝酸甘油的话呢，它的起效速度是非常快的，但是呢，它有一个缺点呢，就是它不能够长时间的保存，同时呢，它需要避光保存。那么往往在打开以后，那么它后期的失效的速度会非常的快，所以没有办法做到长期保存。所以家里面呢，如果你备了一瓶，一定要关注它的有效期。那一旦打开以后，它可能会在很快的时间内它会失去它的作用效果。那么第二的话就是我们的速效救心丸。那么速效救心丸的话呢，它也是一个抗缺血的药物，它里面含有了很多中药的成分，比我们的硝酸甘油相比，它的保存时间呢可能会稍微长一点，但它的起效时间呢会稍微慢一点。速效救心丸的话呢，它发生低血压的这种情况呢，要稍微比硝酸甘油要少见一点。但是呢，这两种药物都是我们冠心病、心绞痛的一个急救的抗缺血的一个药物。
1: 那也有朋友可能会觉得说，那我这次吃了没什么用，我能不能多服用几次？或者是说我这两种药物换着，我倒着服用一下呢？
2: 这两种药物如果你增加了它的剂量，或者是交换着使用，仍然还存在症状，那么我建议你要去医院尽快的完善相关的检查，明确的病因，而不是单纯的通过加量或者是叠加的这种方式来改善症状。
1: 其实我们都知道，如果发生了这样心梗的情况，就应该打120。那么我们在等待120的过程当中，刚才我们说了哪些是不能做的，那真正意义上该做的哪些方法是对的，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心肌梗死是一类非常高危的疾病，如果你感觉到你自身的心脏的心绞痛的症状比之前有变化，比如说疼痛的时间增加了，疼痛的程度更加的剧烈了，以前的缓解方式现在缓解不了了，你无法耐受疼痛，疼得满头大汗，那么你要高度的当心自己有没有发生急性心肌梗死。那么一旦发生了急性心肌梗死，你的第一反应就是应该要到医院去。那么我们的话呢，第一个建议你呢要冷静，第二个呢要向家人向120呼救。第三个的话呢，你要尽可能的减少活动，然后的话呢，你要防止呕吐带来的误吸，就是要在尽快的时间内把手边的冠心病的药物吃上，然后尽快的来到医院。
1: 那么如果家里会有一些就是家用的氧气瓶啊什么的，这些是可以拿起来用的吗？
2: 可以如果你家里有家用的吸氧的装置，也可以在尽快的短时间内把吸氧量调到最大，尽快的吸氧，这样也会对缓解症状有一定的帮助。
1: 这些才是正确的做法。那我们不能真的等到发生了心梗再来治疗，那个时候就会有其他的后遗症了。
3: 当心梗突然发生，应及时拨打120急救电话，患者应避免运动，保持静息状态，等待救援人员到来。如果家中常备有冠心病急救的药物，应按照说明书要求及时服用。居家的吸氧装置也能够一定程度上缓解患者的心梗症状。
1: 目前如果发现了冠心病，一般是怎么样来进行治疗呢？是做支架还是说做搭桥？我们分别请两位专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一旦我们来到医院以后，确定了你的冠状动脉血管有狭窄，如果说狭窄程度达到了70%以上，也就是说你的有效的血管面积不足20-30%了，那么你往往就需要采用手术的方式来解决我们心脏冠状动脉缺血的一个情况。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冠状动脉血管支架植入术也好，球囊扩张成型术也好，它最适合的人群就是我们的冠状动脉的病变并不是那么多，并不是那么弥漫的情况下，才比较适合我们请支架或球囊扩张。那么我们经常也和病人举个例子，就是说一件白大褂，如果你只有一个地方、两个地方有一个破洞，我们打1-2个补丁，这种方式是最适合的。但如果你的这个白大褂到处都是补丁，那么往往放支架要放很多很多。

0: 很多支架，你的血管的病变是从头到尾的弥漫性病变。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放支架的话呢，这种治疗方式对病人而言不一定是最好的。那么往往的话呢，我们就会建议啊患者来到我们心脏外科做进一步的一个咨询。
1: 哦，是这样子。那么如果说要放支架，那个放支架的话，它是有哪些优势的呢？
0: 那么我们放支架的最主要的一个优势呢，就是它的创伤会比较的小。

0: 近的啊、哦。
1: 对，手术的话，在我们心脏内科，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第一个呢，我们现在有我们的药物洗脱支架，比如说在这个支架的表面呢，还有一层抗增殖的一些药物。那么这是我们传统的金属的药物洗脱支架。那么此外的话呢，我们还有生物可吸收支架。那么对，尤其对于一些年轻的一些患者，可吸收支架植入以后呢，会在2到3年以内慢慢的被我们的人体所吸收。管腔非常细的血管，没法放支架的地方，我们还可以采取药物球囊扩张，也就是说这个球囊的表面呢抹了一层抗增殖的药，我们通过球囊扩张改善狭窄以后呢，把这些药贴在我们的病变部位，防止它进一步的狭窄。
0: 就是说治疗的方法没有最好，就只有说是最适合你的。
1: 对，当然了，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呢，有些冠状动脉的病变属于我们的叫高阻力病变，就是说这个血管它的斑块是一种钙化斑块，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的球囊也好，我们的支架也好，没有办法很好的膨胀开。那么我们在我们的心内科呢，还有一种术式叫做冠状动脉旋膜手术，那么就是我们送一个比我们的管腔面积小一点的一个旋膜头，像我们这个修地铁做这个隧道掘进一样，我们把这个旋膜头送到我们的钙化病变的前后，把这个斑块钙化斑块给它打薄，给它打碎，然后呢留有足够的管腔面积以后，然后再来进行支架的释放。
0: 就是说如果它堵得很厉害，没有到放支架的条件，先把它给磨一磨，然后空间稍微大一点，
2: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0: 然后大到可以放支架，达到这个条件了，咱们就能放支架了。哎，
2: 对 对，是这样。哦，
0: 是这样子，只是听起来吓人，其实一点都不吓人，
2: 它只是一个技术手段。
0: 那么支架的治疗原理我现在搞明白了，搭桥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原理的？
2: 搭桥呢，就是我们老百姓通常说的这种手术。那在医学上呢，它的称呼叫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所以旁路移植呢，就是从其他地方用一节血管把绕过着我们狭窄的冠脉的地方，另外开一条路，所谓叫搭桥。
0: 那取哪一节子血管，这个有讲究吗？
2: 那我们搭桥呢，最常用的就是乳类动脉啊，还有就是大隐静脉和桡动脉。这三个呢，是我们目前用的最常见的这个桥血管。那我们最好的呢，就是说乳类动脉，它的远区通畅率呢能达到90%，是沿着我们胸廓走行的一条动脉，它的直径大概在2毫米左右。这样我们把这个血管完整的取下来，然后用很细的线给它吻合，就是缝合到这个狭窄血管的远端，这样我们的话保证这个心脏这个血管里面就有供血了。
0: 把一个2毫米的血管，再拿更细的线给完全的缝合到吻合。哎，
2: 对对对。
0: 那这个要不要开胸？
2: 哦，目前来看呢，大部分的搭桥手术现在还是以开胸为主。但是也有一些患者是可以做这个微创手术的，但是这个呢，就是要根据患者的一些病情的情况来看，我们要把这个很细的血管吻合到这个更细的这个冠状动脉上面，那要根据病人的这个条件来看。如果说他的这个狭窄段很严重，但是他远端的这个靶血管，也就所谓的靶血管，就是说我们需要搭桥的这个地方，它还可以，条件也比较好，那我们可以考虑在微创下面做。
0: 这些技术在咱们医院都能够达到完成吗？
2: 对，是的，我们现在呢，就是说冠状动脉搭桥手术，包括我们这个常规的就是开胸做这种不停跳这种搭桥手术，还有体外循环下做这个心脏停跳的这个搭桥手术，还有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些机器人辅助做这种搭桥手术，就是说用个机器人做微创，我们做的还是很成熟的一个技术。现在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我还有一个问题，可能是要替很多观众朋友问的，就如果说冠心病手术之后哈，能不能还回到这种正常的生活呢？
2: 哦，这个确实也是很多人都特别关心，因为支架他觉得，哎呀，我们都很微创啊，觉得我们很容易就能融入社会，但很多对这种搭桥特别有这种心理阴影，
0: 开过胸的。
2: 对对对，其实现在的技术啊，以及患者这个恢复程度也都是比较好，我们基本上也都一周左右就能顺利出院了，基本上在1个月以内就能完全能做到就是生活自理。
0: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是需要终身服药的吗？
2: 药物治疗是所有冠心病这些患者的一个基石。对，你首先是不管怎么样，你先是要吃药。对
0: 对，
2: 然后你在药物比如说特别严重了，不能解决了，那我们一步一步阶层，那需要做放支架的，那我们去放支架。如果支架也解决不了问题的， 那我们可能就需要我们去做搭桥。

0: 其实很多人来说，他一听这个终身要吃药，他就会有些担心，会有些害怕。
1: 对，其实有些患者，他有这方面的顾虑。一旦得了这个冠心病，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疾病。你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其实很多时候你全身的也都有粥样硬化了。这个时候这个药物治疗对他来说，它是也是一个保护作用，它的治疗作用一定是会大于它的副作用的。患者会定期来去我们随访，肯定会让患者的这个获益肯定是大于他的这种他的这个并发症的这种损伤的。
0: 那可能还会有些朋友会有些担心，就是说我做完手术之后是不是就彻底不能运动了，我要静养，走路也慢慢的，然后什么都小心翼翼的呢？
1: 那也不是，就是说运动还是能运动的，关键是要一个科学运动，循序渐进啊。早期的时候呢，主要还是以散步为主，然后每天呢散步半个小时左右，慢慢的走，但一个月之后就够恢复一些强度稍微大一点的这些运动了啊，比如说慢跑啊，骑自行车啊，达到一个微微出汗，心跳稍微一些加速，这样让心脏有一个适应的一个过程。
0: 那主任能不能再跟我们说一些关于保护心脏或者是预防冠心病的一些方法呢？
1: 这样呢，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有五个一，大家呢又好记又好做。一呢就是一根烟都不要碰，吸烟呢是我们冠心病的这个头号元凶啊，不管是做过支架或者是搭过桥的这些患者，桥血管的堵塞率呢比不吸烟的患者要高出好几倍，那包括电子烟也是一样的。第二个一呢就是一天10000步，这个呢要根据患者的情况看，如果他在能血管通畅，然后身体状况能耐受的情况下，一天10000步呢是他的一个运动量，这样的话能达到他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心血管康复的一个效果。第三个一呢就是一顿饭要少一顿油，还有就是少一点盐，这个呢也特别重要，就是冠心病的基础就是一个高脂血症和这个高血压，这个油和盐都是非常非常对我们这个冠脉啊非常有严重影响的这个影响因素的。那第四个呢就是说我们要有个好的心情，因为有些患者就是因为心情急躁，为什么心情急躁会容易引起冠心病呢？它会引起人的这个交感神经的这种兴奋，然后这个血管紧张，然后这个血管这个弹力就会变差，还有就会增加的这种人的一个高血压这种反应。第五个一呢就是说一年查一次体检，这个体检呢就是针对我们心血管方面的体检，要是做到一个比如说查一些高危因素啊，对吧，还有高血压、血脂、血糖这些方面，还有如果说是确诊冠心病的，那定期要随访这个血管的通畅率，这个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其实也就是说要心情舒畅一点，运动稍微多一点，油盐少吃一点，然后呢日子过得松弛一点。
1: 您总结的
0: 是这样子吧？
1: 是这样的，对。
0: 好的，非常感谢龚主任给我们带来的建议。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一秒变真伪的环节。第一个问题，做了支架或者是搭桥就不能做核磁共振了吗？
1: 现在的支架和桥血管和我们的这些心脏里面的这种植入物都是防磁的，都是没有这种磁性的，所以说我们目前的磁共振 1.5T 的和 3.0T 的都能兼容的，但是我们建议最好在做支架或者是搭桥手术3个月以上起码，这样的话对于他的这种病情稳定可能要更好一些。
0: 第二个问题就是做完支架手术以后就不能够再抽烟了，因为抽烟会导致支架会更加的狭窄，是真的吗？
2: 是的。那么我们香烟中的尼古丁对我们的血管内膜是有造成非常严重的一个影响和后果。那么如果你患者在放完支架以后或者有冠心病的情况下你没有做到戒烟，烟草当中的尼古丁都会对我们的血管内膜进行损伤，那么就会造成我们冠状动脉血管狭窄的加重，包括我们冠状动脉支架内狭窄的加重，甚至有些患者支架植入术以后长了血栓或者支架内闭塞，这在临床上都是非常常见的。
0: 第三个问题就是听说喝红酒能够软化血管预防冠心病，每天喝一杯对身体好，这是真的吗？
1: 这个是假的。
0: 假的。
1: 这个说法确实在很多老百姓当中都是比较盛行的，但其实这个呢已被大量的研究证实它是一个伪命题。不管怎么样，酒精对于心血管都是有伤害的，增加这种血压，还有增加心血管的韵律啊，增加这种房颤的这种风险啊，不要为喝酒啊开始找借口。
0: 明白了，就是一滴酒都不要沾，不管是红酒、白酒还是黄酒都不能喝。
1: 对，这个对于心血管病患者来说是特别特别要注意的一点。
0: 所以大家一定要牢记哈。好的，感谢龚主任和郭医生今天把冠心病从里到外，从急救到康复讲了个透。咱们的观

0: 听众朋友也要记住，冠心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要怎么治、怎么防、怎么养。科学面对，积极生活，心脏可以陪我们走得更久。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健康大问诊，也欢迎大家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2: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1: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2: 我就要孩子，看着这条路，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1: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来了。
1: 我叫何新玉，1994年出生，2016年毕业后来到三沙市，在社区居委会做一名大学生村官。我是岛上的唯一一名90后。我们现在所在的小岛叫做北岛，在岛上我主要的工作是负责保护海龟上岸产卵的蛋巢和救助受伤的海龟，同时也会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这只有0.4平方公里的小岛上常住着3户渔民，在这里生活就是工作，工作也是生活。如今海龟已经被列入为国家的2级保护动物，它也是我们岛上的常客。每年的3月到11月份，它们就会来到岛上产卵。今年我们在北岛已经发现了10几窝海龟卵。在海龟产卵的高峰期，我每天都睡不到5个小时，但看到小海龟爬向大海的那一刻，心里是非常的兴奋，然而也不会感觉到疲惫了。海龟对繁衍的环境要求极高，海龟它能看得上北岛，就说明我们三沙生态环境保护得好，生态链也没有被破坏。现在北岛成立了海龟保护中心，我们在每天巡查的过程中发现一些受伤的或者体质较弱的小海龟，都会把它们带到保护中心一起救助，等到它们再强壮了些，就会把它们放回大海，这样可以提高它们的存活率。每天早上6点多起床后，我就会去保护。

中心，给救助的小海龟们喂食和换水，然后再去给沙地里新种的木麻黄和草海桐进行浇水。做这些工作是为了给海龟上岸产卵提供更好的环境。来到三沙快两年了，每天晚上我们都要绕北岛一圈进行夜巡，将近3公里的路在我们这里需要走上近1个小时。因为生怕漏掉新出生的海龟蛋巢，一旦发现新的蛋巢，我们就要及时做好标记牌和保护措施，让小海龟能够顺利的孵化。

0: 这就是我在小岛上的家，是由压缩板搭建而成的，面积虽然不到10平方米，却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线海景房。
1: 每天晚上我们这边10点钟就熄灯了，因为这样能更好的保护海龟，然后经常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会被热醒。然后我们这边岛上蚊虫也非常多，现在这里还有一个小虫子进来了，晚上经常虫子飞到脸上啊，这样子会把我惊醒。
0: 刚入岛的时候我还听不懂渔民说话，但慢慢相处下来，在一起生活工作久了也成了家人。来到三沙工作后，我就很少回家了，可以打电话和爸妈聊天，他们总会告诉我要好好守岛，安心工作，不要想家里，这反而让我觉得更愧对于他们。其实说岛上的生活工作苦，但到下岛的时候又会惦记这里的渔民、海龟和花草树木。在这里奋斗出不一样的青春，我不后悔。
2: 干啥呀？
3: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4: 宇宙飞船！
5: 你老舅的问题啊，是本事太多。哎呀，
6: 臭不要脸！
7: 反正我爸说了，咱现在要买下级车。
3: 走！
2: 你干啥那么生气？
6: 我当律师行吗？
3: 走！
8: 不想上班了，我有更大的事业。
3: 走！
9: 抓女孩啊，这都什么品种啊？
10: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11: 这里7000块钱，
3: 我签了。
9: 完事了，
12: 想杀孩子这么难吗？
2: 又有新计划了。
13: 邮票跟 IC 卡每天都在涨价，我们必须一定要抓住此机会，一炮翻身。
14: 一招毙命。
15: 有些鸟是关不住的，
16: 有些鸟人也是关不住的。
17: 等我逆境还乡。
18: 其实我老舅就想帮助别人。
14: 你看你啥事儿啊都想着别人。
17: 男人吹牛啊很正常，但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
19: 我就寻思吧，我是不是能干点儿没有前途的事儿？
13: 你怎么进来的？
19: 走进来的。
5: 您猜崔国明怎么了？
9: 喊什么喊？天天猜猜猜的。
14: 你为什么就这么热衷于霍霍你老舅？
9: 最后一下，
6: 我们的票子，
10: 你割爱我，
19: 你还得吃大亏。
6: 这啥朋友啊！
17: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14: 你究竟是干啥的呀？
12: 其实我家也不差钱。
8: 今天的新闻：接骗局，私域直播设陷阱，听单赌石藏骗局。开眼界 ，AI 红绿灯来了，能自己卡点看车放行。学常识。被蛇咬后切勿盲目用嘴吸毒。夺冠军，中国足球小将欧洲夺冠，捧起小世界杯。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良韵，在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今天啊，来关注一类新型骗局。在玉石行业呢，有这样一种交易形式啊，叫赌石。通过观察原石的外观，凭借着经验来出价购买，是赔是赚，只有切开之后才知道，有点像

0: 开盲盒。现在呢，这种交易模式被诈骗团伙给瞄上了。浙江海宁警方近期公布一起拼单赌石案件，犯罪团伙搭建私域直播间，精准围猎被害人，以低价拼单、高额返利为噱头，非法获利500多万元。那这伙人是怎么给被害人下套的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1: 网民小陈看到一条网络推广广告，称只要截屏抽到5连号数字，就能免费领取一个翡翠挂件。他随手一试，恰好抽到5连号。欣喜之下，他添加了客服，对方以领取翡翠福利为由，引导他通过拼享会小程序链接进入一个正在赌石的网络直播间。
2: 就是在直播间里面会有两个人，一个是主播，另外一个人是买家。如果说大家一起拼单买下这块石头，比如说这块石头拼单的价格是10000块钱，那么就由这个买家将这块石头切开，如果是切垮了，那么这10000块钱由大家一起分担承担。如果说这块石头切长了，那么这个买家就会说，如果我花20000块钱甚至说更高的价格去买下这块石头，那么中间就有利润由拼单的人大家去均分。
1: 而小陈不知道的是，网络直播间内的主播和号称能高价收购原石的买家，其实都是诈骗团伙成员假扮的。就连那些留言互动、咨询拼单的观众，也都是团伙雇来的托。
2: 让下面有很多的助理，利用自己的那个工作手机在那个直播间里面进行打赏然后渲染气氛那么被害人就会相信这个直播间里面，有很多的人，很热闹，然后大家会一起去拼买一块石头，比如说30个人拼单，其实29个人是托。
0: 在第一次参与拼单赌石中，小陈花了58块钱。付款后不久，网络主播声称原石切长出绿，小陈很快就收到了200元返利。紧接着，直播间主播抛出了更具诱惑力的5连切返利规则。
1: 网络直播间主播承诺，如果1连5次全都切垮，也就是都没有开出高品质翡翠，那么拼单人可以获得10倍的本金赔付。于是，想要稳赚一笔的小陈陆续花费10000多元参与5连切。岂料，其中一次500元的拼单竟然是切涨，小陈收到了1800元返现，但其余9000多元的本金却尽数损失了。发觉事情不对劲的小陈报了警，警方经侦查抓获了以朱某为首的诈骗团伙。这伙人通过操控切涨切垮，结果以10倍赔付为诱饵，收割被害人的本金，非法获利500多万元。
2: 有些石头它本来就是切过的，那么就是一个粘合料，它把这个石头粘在一起，然后呢，在切割上切割的时候呢，主播其实早就知道这块石头是涨的还是垮的。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它下面有2框，一框是涨的，一框是垮的。那么他在切割的时候呢，把那个镜头进行调换之后呢，由助理进行调包。
1: 今年4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主犯朱某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30万元。其余同案犯也分别获刑。
0: 案件当中，小陈的遭遇并不是个例。在上海警方破获的一起直播赌石诈骗案当中，多名老年被害人深陷其中。其中有一位70多岁的李老先生，被骗金额超过了130多万元。
3: 晚上好，开播了，朋友们，欢迎梅梅姐，晚上好，欢迎我牛牛哥，花开富贵老哥，晚上好，今天晚上继续带大家捡漏啊。
4: 人家说黄金有价，玉有无价嘛。他说你试试看去，我去拍了。
1: 因为想变卖家中珍藏的玉石，李老先生在网上结识了所谓的翡翠专业顾问，并被拉入一个玉石直播间。他似乎每天动动手指捡漏玉石，就能获得不菲的收入。
4: 报加工，报卖掉的，而且包挣钱的。
5: 他并不是想去买玉石，他是想要参与到其中去赚钱，在直播间进行一个倒卖，就能够赚取差价。
1: 李老先生说，他在这个网络直播间一共下单了10块原石，总计付款15万元左右。最后，网络主播在直播间把这些原石都卖了出去，扣除加工费和手续费，李老先生净赚了4万元。如此高额的利润让他开心不已，于是他加大投资，又买了4块原石，总共支付给对方120万元左右。 然而，就在李老先生等着稳赚一大笔的时候，卖货直播间刚开播几分钟，突然有几个穿迷彩服的人冲了进来。
4: 最后一场不到五分钟，这地方抓住他。

0: 抓住他就切断了，
1: 把他们的桌子也掀翻了，而且也在口头的不停的说他们这是违法的之类的，后来直播间就突然关闭了。
2: 客服和李老先生解释说，因为直播间里的原石都是被偷来的，所以主播被抓走了。心生疑虑的李老先生报警求助，民警侦查发现李老先生观看的并非普通的公开直播，而是需要专属权限才能进入的私域直播间。无论是捡漏玉石还是主播被抓，直播间里的一切都是诈骗团伙针对被害人设计的剧本。
3: 收购的商人这些都是假的，都是扮演的，都是演给我们被害人看的。
2: 民警称，这个团伙以包加工、包代卖、稳赚不赔的玉石交易为噱头，诱导被害人不断加大投入，等资金到位了，就上演闹剧来搪塞被害人，然后卷走投资款。目前，该案五名被告人被检察机关以诈骗罪依法提起公诉，案件正在审理中。
4: 警方介绍，在这类案件中，诈骗团伙大多是利用直播 APP 搭建私域直播间，引导被害人入局，再精准实施诈骗。
2: 比如，在浙江海宁警方侦办的赌石诈骗案中，诈骗团伙就是使用一个可以从手机市场正常下载的名为“拼抢会”的 APP 开设专属直播间，设下定制化圈套。
5: 被害人进入直播间之后呢，嫌疑人会给你一些小福利，比如说你先切一块啊，可能给你切涨了啊，赚个30-50啊，可能甚至100也有。那么后面呢，嫌疑人会引导你进行五连切。
1: 和我们平常接触到的这种直播间是不太一样的，并不是在一个这种公共的社交媒体上面，它是针对特殊人群的这样一个直播间。
2: 由于私域直播间隐蔽性较强，被害人也因此更易陷入诈骗团伙的精准围猎。这个直播间内有人假扮主播，有人饰演买家，还有人负责烘托气氛。此时被害人获得小额返利后，往往会为了追求更高额的回报而追加投资。办案人员介绍，原石能否开出高价值翡翠，能否被高价收购，其实都是演的。整个交易流程全是犯罪团伙暗中操控的剧本。待大额资金到位后，他们就会实施收割，非法占有被害人投入的钱款。这就是典型的放小杀大诈骗模式。
5: 在直播间里面啊，主播对外宣称啊，这些石头都是一些缅甸进口的翡翠原石，实际上所用的石料基本上在几十块钱一公斤，就是一些普通的石头，有些甚至在上面喷涂了翡翠色的这些涂料。
1: 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剧本，它的目的就是让老伯加大投入，最终一次收割，跟刷单诈骗是很类似的。
4: 警方提醒，不要轻信所谓高回报的赌石交易，对各类私域直播链接保持高度警惕，切勿点击来历不明的直播链接或下载不明 APP， 不要向任何陌生账户进行大额转账或支付。一旦发现被骗，立即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并报警。在这里呢，也问问大家，您还知道哪些新型网络诈骗呢？好，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今日之声。截至昨天，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日开考，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近日，我国自主研发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该产品可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明天端午假期首日6月19号的火车票将开售。每日新闻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目前呢，在北京通州有400多个路口使用了路口实时感应设备。简单来说，就是红绿灯学会了车来灯亮、车走灯灭，主打的就是绝不空等。我们来看看记者在现场的实测。
6: 在北京通州区的几个路口，这里的红绿灯非常聪明，时长都不固定，并且每次变灯的时候，通行的车辆都刚好过完。那么我今天带大家第一视角来感受一下，现在我大概是在车流的末尾，现在正是绿灯，我们现在经过看它会不会变。哎，好，当我经过的时候，绿灯就变成了红灯。我现在又回到了通州临河里路与梨园南街的交叉口，现在是下午4点钟。我现在就拿起手机来测试一下东西方向直行绿灯所用的时长。
7: 四次测试的绿灯时长分别为31秒、27秒、23秒、45秒，差别还是挺大的。通过这几次测试，我们可以看。

0: 到这个路口的红绿灯能够根据实时车流量智能调控时长。
1: 红绿灯变得聪明的秘诀就藏在它们中间的这个白色方形装置里。这个呢是一个雷达检测设备，能够实时检测车流量的多少有无。如果检测到有车，就会继续放绿灯。那么如果检测到路口停止线后3到5米，连续几秒没有车通过，就会及时把绿灯切换成红灯，进行下一阶段的放行。
2: 雷达和信号机中间的这个传输链路是采用的这个物理传输，用串口的形式是把数据实时的传输给这个信号机，所以呢它中间没有网络延时，能够快速的把这个指令下发给这个信号机，然后达成我们路口的一个秒级的感应控制。
3: 据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及周边区域已有400多个路口使用了路口实时感应设备，但要想做到一个办法包打天下并不现实。比如在早晚交通高峰时段，路口4个方向车流量都很大，如果要等一个方向车辆全部驶离后才变灯，另一方向车辆就会等待更久的红灯，导致通行效率降低，在高峰时段就得调整使用其他信控方式。目前北京推出了多种智慧信控算法策略，除了路口感应控制、临时方案控制、区域协调控制、线协调控制外，根据不同时段、不同路段实时通行特点调整不同的应对策略。
4: 大家可以看到这块屏幕，这是我们地安门东大街的一条绿波带，目前正在放行西向东的出城方向。现在是一个晚高峰的时刻，大家都迫切的想回家，所以我们放行的策略就会以出城协调为主，通过路口车流量的检测来确定了路口的放行周期，统一为161秒。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根据互联网的车速来调整不同路口间绿灯起亮的时间差，这样争取让车辆在到达下一个路口的时候正好能够赶上绿灯，来提升大家的一个驾驶体验。
5: 2025年，有一款流行全球的健身 APP 竟然成了泄密工具。某国16名潜艇兵佩戴智能手表跑步的时候，无意中通过应用程序斯特瓦泄露了潜艇巡逻计划。该应用会记录并分享他们的运动路线。我们来看看央视的最新报道。
6: 2025年，一款流行全球的健身 APP 成为泄密之源。某国海军士兵突然发现自己使用智能手表、手环或手机软件记录运动信息的个人小习惯竟泄露了军事秘密。
7: 16 submariners went for a run with their smartwatches, inadvertently leaking their patrol schedules via the Strava.
8: Strava allows users to share detailed workout routes, including location data.
6: 这款 APP 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注意到存在泄露国家秘密的风险。7年前，这款健身软件广泛收集全球用户的运动信息数据点，并绘制成全球运动热力地图公开发布。在别有用心的情报人员眼中，这份地图的价值超乎想象。他们从中分析出，疑似军事人员经常绕着某些特定建筑跑圈，由此进一步推断出目标军事基地、要害设施的准确位置，以及军事人员数量、活动规律等敏感信息。看似普通的信息碎片，一旦被强大算力汇总整理、深度分析，那些被深藏的秘密也将随之浮现，一览无余。而这些隐含着重要信息的碎片，或许就在这样的一个个平常瞬间，源源不断流入了窃密者的数据大网。当你驾驶着智能网联汽车进入特定区域时，一些涉密敏感地理坐标、环境信息可能正被汽车上的眼睛和耳朵测绘，并同步向外传输。当你将 AI 写作小程序视为办公的笔杆子，那些即便被你精心选择重新改写的涉密信息也将变为难以掌控的公共素材。还有你在微信群中发出的只言片语，拖入图文识别工具的文件表格，发表于期刊杂志上的学术论文，甚至是在浏览器上反复敲入的关键词，在大数据模型中，所有这些看似零散、普通的信息，都将成为窃密者拼凑全貌的重要支撑。
5: 出门旅行带点特产很正常，但是你见过有人贴身绑着八条活蛇入境的吗？最近深圳湾海

0: 海关就查获了一起让人脊背发凉的奇葩走私案。
1: 事发当天，深圳湾海关旅检通道内，一名入境男子全程神色紧绷，动作僵硬，走路姿势格外怪异，浑身透着心虚，瞬间引起了现场官员的注意。
2: 在触摸这位旅客的腰部时，发现有明显的异物，经进一步检查，在该旅客腰间查获用黑色丝袜包裹的活体蛇七条，另外在他的衣袋也查获用黑色丝袜包裹的活体蛇一条。
1: 经当事人交代，这批蛇都是他从境外获取的，没有任何正规检疫报关手续。他看中了当下小众异宠的火爆市场，打算将蛇带入境内，私下转手售卖，以此赚取高额差价。
2: 后经深圳海关动植物检验检疫技术中心鉴定，其中六条为球蟒，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总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另外两条蛇分别为牛奶蛇和地塘蟒。
1: 据了解，球蟒为外来爬行动物，原生种群主要分布于非洲。该物种因外形特别，受到部分异宠爱好者追捧，由此催生非法买卖、私自违规携带入境等违法行为。这类外来蛇类体表及体内容易携带病菌，存在公共卫生安全隐患。
2: 近几年，一些不法分子违规携带异宠入境的手段越来越隐蔽，行李藏匿、人身藏、板藏都有。我们将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严厉打击违规携带濒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境的行为。
0: 近期啊，是蛇咬伤高发季。那么，如果不小心与蛇狭路相逢了，该怎么去科学应对呢？不慎被蛇咬伤之后，有哪些急救误区需要避开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入夏以来，高温高湿的环境为蛇类提供了适宜的生存条件，其活动范围也在不断扩大。记者从消防部门了解到，近一个月，居民家中、小区绿化带、野外山林河道等地的捕蛇求助警情显著增加，夜间更是蛇类出没的高发时段。消防员介绍，大多数蛇不会主动攻击人类，保持安静、迅速远离是最重要的避险方式。
4: 如果市民在徒步、游玩时偶遇蛇，建议不要过度惊扰，保持安全距离，快速离开即可，不要试图驱赶，近距离拍照，不要伸手抓蛇，目光挑动，极易激怒蛇进行防御扑咬。如果咬伤行人或者有危及行人安全的情况，可以联系专业人员处理。
3: 消防员特别提示，如果不慎被蛇咬伤，首先需保持冷静，就近坐下或平躺，减少肢体活动，以减缓毒液扩散速度。同时要快速摘除伤口周边的戒指、手镯、紧身衣物等，防止肢体肿胀后造成血液循环受阻。切勿盲目用嘴吸毒或切割伤口放血，此类错误操作只会加重伤情，应第一时间记录下蛇的样貌特征，并尽快送医。
4: 居民在日常生活和旅行中，在野外尽量穿着长裤、高帮鞋，用木棍探路，避免进入草丛茂密区域，及时清理房屋周边的杂草、垃圾，减少蛇藏匿的空间。
0: 去年底，农业农村部印发通告，规定黄河河源区及上游重点水域从今年1月1号起五年内实施全年禁渔。近日，甘肃兰州警方公布了一起非法捕捞黄河野生鱼类案件，两名涉案人员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5: 今年4月下旬，兰州市公安局西固分局河口派出所民警利用无人机沿河巡查时，在庄浪河入黄河口附近水域发现可疑人员涉嫌非法捕捞。
6: 一个人站在这个河的这边，通过一个鱼竿把那个网甩过去，那边的人接住，然后两个人就开始下，再到第二天早上来进行收网。
5: 摸清嫌疑人的作案规律后，警方制定了抓捕方案。4月23号清晨6点多，两名嫌疑人先后到达岸边收网取鱼，民警迅速出击，将正在收网的马某、张某当场抓获。
7: 这是抓捕，
8: 抓捕我们。
9: 这他把鱼摘的啥子了？
10: 这鲫鱼
11: 已经死了。
12: 什么叫三寸的？拉开以后，你看这是一层，这是比较大一点的网，哎，这外面还有一层大的，这两面中间有一层。细的，因为这个网线比较细，在水里面是几乎看不出来的，被这个细网拦住，拦住以后它有这个粗的这个大网，它就是又兜住了，兜住以后这个细小的这个鱼线就挂在那个鱼的这个鳞片上，鱼就无法逃生了，就这样的，如果挂的时间长以后，鱼在水中就死亡了。
5: 经讯问，两名嫌疑人如实供述，在黄河禁渔区禁渔期内多次使用禁渔渔具非法捕捞的犯罪事实。目前，两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

0: 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现在这个时候啊，高温来袭，露天停放的车辆呢，在阳光直射下会迅速升温，暗藏极大的安全风险。近日，记者联合消防人员开展实地测温实验，用真实数据直观展示高温下的用车隐患，提醒广大车主提前做好防范。
2: 我身后这辆白色的轿车上午经过了两个小时暴晒，那么目前它的温度有多高呢？我们现在马上来测一下。
3: 现在车的表面的温度是41到57度这个样子。
4: 实测发现，暴晒后的车身温度已经较高，而密闭的车内温度更是远超车身表面。
5: 我们才进了几分钟，现在额头上已经有汗了，可以用手感受一下这个仪表台上面是很烫手的。好，我现在用那个请消防员用那个测温枪给我们测一下温度。
3: 对那个车的仪表台进行一个测温。现在已经到66，对，它每个地方的温度不一样，但是它最高可以达到73度的温度。
4: 经过现场实测，车辆暴晒后，车内与车外最高温差可达30摄氏度左右。密闭车厢内不仅高温闷热，体感极差，还容易滋生多重安全隐患。
3: 像打火机呀、带酒精的这种喷雾啊，还有车载的这些香水啊，这些东西是绝对不能放在车上的。像这么高的温度，是非常容易引发爆炸，然后车辆自燃。
4: 消防员提醒，除了易燃易爆物品，矿泉水瓶、近视眼镜、放大镜等日常物品也不宜长时间放置在暴晒的车内，这些物品极易因聚光效应引发自燃风险。
1: 好，接着我们进入微观天下，首先来看看央视新闻的内容。2026年高考进入了倒计时，昨天甘肃临夏中学迎来高三最后一课，各科老师们纷纷拿出了看家本领，将专业知识转化为对学生的深情寄语，为即将踏上高考考场的学子们加油鼓劲儿。
6: 其实在这三年，大家流的汗、熬的夜、扛的压，老师都看在眼里。无论结果如何，你们在此刻都已经赢了，赢了那个曾经觉得坚持不下来的自己。预祝大家旗开得胜，
7: 高考金榜题名。
6: 作为生物老师，我有两句祝福的话要送给大家。第一句呢，就是线粒体、叶绿体扶摇直上90000里。第二句呢，就是基因型、表现型今年考试第一名。好，谢谢大家。
8: 年年岁岁花相似啊，岁岁年年其不同，天生我材必有用，沉着冷静定成功。那祝同学们高考成功，前程似锦。
9: 祝愿所有的同学啊，在青春岁月里能有一个完美的收尾啊，开启下一段新的什么旅程。希望我们还能再见，好不好？
10: 好，
9: 再见啊。
1: 都说少年应有凌云志，当骑骏马踏平川。山东的非遗鲁派内画的手艺人啊，就是在巴掌大的鼻烟壶里用一根弯笔勾画出一匹骏马，祝高考学子提笔圆梦，马到成功。

0: 难以想象啊，那么小的空间里怎么能这样的作品。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人民日报的内容。最近呢，陕西西安有一男子分享了一段与妈妈的对话，感动了很多人。当天啊是他生日，妈妈就问他想要什么礼物啊，要鞋子还是其他什么呀。当儿子说出自己愿望的那一刻，母亲瞬间转身，声音变得哽咽。
1: 妈，我今天过生日。嗯，
2: 要点啥礼物啊？妈给你买礼物，说吧。
1: 嗯，你知道想要啥？嗯，
2: 说不好，要鞋。
1: 不对。
2: 要什么？
1: 想想我想要啥。
2: 想不起来呀、啊，怎么办呢？想不起来啊。
1: 你信不过亲妈，我想要啥你不知道。我说你亲妈，你儿子过生日想要啥你不知道，买点啥不知道，我想要啥，你让我挺伤心，说实话。
2: 想要妈妈的健康，爸爸妈妈的健康。谢谢儿子。
1: 不好意思啊妈。辛苦了。
2: 我们都在一起，高高兴兴的，我感觉挺好。谢谢。
0: 看着父母操劳的身影，才明白长大后的心愿不过是一句愿家人平安健康。母爱不分物种。最近浙江舟山有一只待产兔妈妈的举动，哎呀，真的是让人动容啊。他拔了自身兔毛，只为给兔宝宝搭建一个温暖舒适的窝。
3: 兔妈妈临产前拔掉自己的毛，给宝宝做窝。
4: 我女儿他们幼儿园养了几只兔子，前天发现这个兔子毛怎么秃秃的，老师告诉我说怀孕了生宝宝的毛揪下来了，这个毛铺得好整齐，好感动，毕竟自己也是妈妈嘛。
0: 为了呵护新生宝宝，兔妈妈会在临产前拔毛搭建暖窝，俗称拉毛筑巢，是自然现象，却体现了动物本能的母性关怀呀。6月2号，在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决赛中，中国 U12 足球小将通过点球大战战胜英超埃弗顿青训梯队，成功夺冠。他们以7战全胜、进21球、仅丢2球的优异表现，赢得了世界的欢呼。决赛后，南京小将孟兴慜以一记标志性的空翻点燃全场。

少年们意气风发，中国足球未来可期呀、啊！水如一匹练，此地几平天。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中国网的内容，带大家来看看李白笔下的平天湖是多么的优美治愈。最近安徽池州的平天湖宛如一面天空之镜，仿佛路在天上，天在水中。

哇，这画面，水天一色，应该就是这样的美景吧。欢迎您来平天湖，感受在云朵间穿行的浪漫。好了，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报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还是这个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哎呦，
4: 痛啊！
5: 温龙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龙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6: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7: 观众朋友您好，南方新一轮降雨过程也将上线，预计今天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大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浙江中北部、湖南西部和东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进入六月以后，炎热天气持续，我国高温范围昨天达到了近期最大，后天起受到冷空气及阴雨影响呢，北方高温将显著消减，南方炎热程度也将会得到缓和。同样是高温天气呢，华南地区则是属于闷热型，最高气温虽然不如北方高，但是由于湿度大，体感温度更高，也建议大家尽量的避开午后气温较高时段外出。那如果出现头晕、恶心等

0: 先照中暑症状，及时的转移到阴凉处，迅速降温。安徽九华山被誉为东南第一山，群峰连绵叠翠，山峦错落有致，常年云雾缭绕，宛若人间仙境。春日山花漫山遍野，夏日清凉避暑纳凉，秋日层林浸染如画，那冬日呢，银装素裹静美。北京雷阵雨转晴，25到15度；哈尔滨阵雨转多云，20到10度；长春多云，22到11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22到12度；大连多云转晴，25到17度；呼和浩特晴，22到8度；太原晴，28到12度；天津阴，28到16度；石家庄阴转多云，28到18度；济南晴，29到18度；青岛小雨转晴，25到16度；郑州多云，34到23度。西安阴转小雨，34到23度；成都阴，32到21度；重庆多云，33到24度；昆明骤雨转小雨，24到16度；贵阳阵雨转阴，25到18度；南昌雷阵雨转阴，30到27度；武汉多云，34到25度；长沙小雨，33到24度；合肥阴转多云，33到23度；南京阴转多云，34到23度；上海小雨转多云，30到23度；杭州中雨转小雨，30到22度；宁波中雨转多云，29到23度；福州小雨转多云，36到25度；厦门小雨转阴，34到26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37到26度；深圳晴，33到27度；南宁多云，34到25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教育部消息，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犯罪活动，防范高考科技舞弊。
2: 教育部要求各地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进一步强化人防、物防、技防等措施，加强标准化考点建设，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检出率，严格入场安检规范，强化考场监考巡考，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织牢织密考试安全防护网。针对考试组织、环境治理、考风考纪建设等各项工作，各地要构建覆盖预防、指挥、处置、善后等全链条安全责任体系，进一步加强安全保密、试卷运送保管、考务管理、听力考试、评分阅卷等各环节全流程工作规范，细化完善制度，严格操作规程，提前研判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形势，进一步完善工作预案，加强应急演练，提升涉考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此外，建立考前线索共享、考中联合执法、考后溯源查处的全链条工作机制。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本月7号开考，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全力为高考营造良好氛围。
2: 聚焦考生家长关切，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信息发布、政策解读、温馨提示、答疑解惑等服务工作，积极营造良好考试舆论氛围。同时明确各地各校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此外，治理违规招生行为，要求各地认真履行属地监管责任，指导高校持续优化专业组设置，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特殊类型考试招生工作，指导各地会同有关部门加大涉考涉招培训机构治理，坚决打击虚假宣传、高价收费、组织诈骗或作弊、扰乱考试招生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考生和家长合法权益。
1: 今年教育部将会同相关部门强化综合服务保障，以更优举措全力护航平安高考。
2: 今年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此外，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同时开展高考护航行动，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等方面服务保障。此外，将加强志愿填报服务，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充分发挥中学主渠道作用，加强基层招考工作人员和中学班主任政策培训，指导有关省份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学深入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推动志愿填报公益服务下沉到基层一线，助力更多学子圆梦高考。
1: 针对近期天气多变、晴好窗口期短暂的实际情况，安徽小麦主产区广泛应用智能农机装备，昼夜不停开展抢收作业，全力以赴确保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3: 在亳州市蒙城县一处麦田里，农机手陆小刚驾驶着新型纵轴流收割机抢收小麦。这款农机不仅收割效率更高，还可以依托实时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收割操作，将小麦机收损失率稳稳控制在1%以内。
4: 稳通更长，脱离更干净，还配备了智能检测设备，作业损失率一目了然。
5: 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看着粮食稳稳收进粮仓，我们老百姓心里特别踏实。
3: 高效农机是下收提速、减损增收的重要支撑。今年蒙城县通过补贴引导等方式大力推广新型纵轴流收割机，目前全县这类新型收割机保有量已达1900多台套。
6: 我们以往喂入量都在10公斤以下，现在通过政策引导，群众购买联合收割机已经达到12公斤喂入量，每天的作业量由100多亩增加到200多亩。
3: 面对近期短时降雨预警，安徽多地紧盯天气窗口期，全面开启小麦昼夜抢收模式。在阜阳市阜南县蒙洼蓄洪区的富蒙农场，当地紧急调运30台大马力宽幅收割机，同时建立两班倒轮岗机制，最大限度挖掘农机作业潜力，提升收割效率。
7: 我们驾驶的收割机装配的是6米宽的割台，一台机子可以完成600亩的收割任务。现在我们分2班作业，昼夜轮番上岗，全力加快作业速度。
3: 为了解决夜间作业视线差等问题，萧县电力部门利用无人机加探照灯组合方式为夜间收割照明，并跟随收割作业进度灵活调整位置和覆盖区域。在天长市，夜间抢收上来的小麦随即被送到不远处的烘干中心，6个小时左右，烘干的小麦就能达到国家收购标准。
8: 原来晾晒恐怕要一周时间，现在我们直接送到烘干中心，当天割，当天就能入口。现在是既省时又省力。
9: 6台烘干机组已经连续5天不间断开机，每天烘干粮食在60万斤左右。我们现在是加班加点，力争用最快的时间，让农民把丰收的粮食早点储存入库。
3: 截至6月3号17时，全省已收获小麦3587.39万亩，进度82.42%，当日收获545.98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8.6万台。
1: 这段时间，以挥臂 A、挥羽赛等为代表的完美运动会系列赛事正在安徽各地火热进行，不仅搭建起全民健身的广阔舞台，更通过赛事加融合模式，有效激活文旅消费，为城市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10: 近日，挥臂 A 的一场焦点战激情上演，淮北队坐镇主场迎战宿州队，赛场内攻防激烈，扣篮精彩，看台上主场球迷组成的蓝色军团热情助威。
11: 我是从南京赶回来的，让全国人民了解我们淮北的精气神，淮北队加油。
10: 比赛的热力从场内延伸到场外，在淮北城区的这家炭锅烧烤店，球迷们同步观看比赛直播。
12: 自从在那个挥臂 A 开赛哈，加上咱们票根这个优惠活动推出以后，我们店里面生意每晚基本上都是爆满的，借着这场赛事的热度呢，营业额直接翻了1倍。
10: 目前，淮北市已累计推出票根加产品31种，覆盖餐饮、住宿、景区等49家经营主体。

装饰挥臂 A 完美运动会系列赛事正在安徽各地联动举行。前几天，全民乒乓我是球王2026安徽省乒乓球联赛合肥市包河区海选赛刚刚落幕，这场。

0: 群众性赛事接连开赛，各年龄段的爱好者踊跃参与，点燃全民运动热情。
1: 我打羽毛球已经打了十几年了，这次在家门口就能参加省级规范赛事，既能以球会友，又能展现金县人的精气神，氛围特别好。
0: 以体育家的融合理念，让群众体育释放出综合效能。今年完美运动会全年计划举办三项球类联赛等赛事活动约5000场，预计直接参赛总人数达100万，带动观赛和参与相关活动人次超1000万。通过联动体育培训、文旅商贸、餐饮住宿等产业，带动全省消费超50亿元。
2: 夏季到来，气温逐渐攀升，蛇类的活动也进入到了活跃期。近期全国多地消防接到的捕蛇求助警情是明显增多。
3: 5月28号上午，安徽省黄山市许村镇一户居民家中惊现一条眼镜蛇，由于村民不敢自行抓捕，只得报警求助。消防员到场了解情况后判断，眼镜蛇可能藏匿在屋外的杂物堆中。在保持好安全距离后，消防员开始对杂物堆进行清理和搜寻，很快便发现了一条身长1米多的眼镜蛇，具备一定毒性。由于受到惊吓，眼镜蛇迅速摆出了攻击姿态，消防员眼疾手快，使用捕蛇夹将其身体钳住，另一名队友则用木棍压住蛇头，防止其挣脱。成功控制后，消防员小心地将其装入网兜，随后带至野外放生。同样是在安徽黄山，5月25号下午，黄山区滩口镇一商户报警称，自家浴室旁发现一条蛇。消防员到场后发现，这条蛇大部分身体已钻入墙面隔板，且缠绕较紧，多次尝试都无法抓出。与户主沟通后，消防员对墙面隔板进行了破拆，失去藏身之处的蛇无处遁形。消防员看准时机，擒住其首尾，顺利将其捕获，随后带至野外放生。体型较小的蛇还可能出现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前不久，浙江余姚的一位市民报警称，自己骑的电动车里突然钻出一条蛇，吓得他弃车而逃，不敢靠近。消防员到场后，根据车主指引对车头进行拆卸排查，打开车头外壳后，消防员发现一条小蛇正躲在线路板中，确认其无毒后，两名消防员将小蛇捕获并放归自然。
2: 那么如果不小心与蛇狭路相逢，该怎么应对呢？不慎被蛇咬伤之后，又有哪些急救的误区需要避开？我们一起来了解。
3: 入夏以来，高温高湿的环境为蛇类提供了适宜的生存条件，其活动范围也在不断扩大。记者从消防部门了解到，近一个月，居民家中、小区绿化带、野外山林河道等地的捕蛇求助警情显著增加，夜间更是蛇类出没的高发时段。消防员介绍，大多数蛇不会主动攻击人类，保持安静、迅速远离是最重要的避险方式。
4: 如果市民在徒步、游玩时偶遇蛇，建议不要过度惊扰，保持安全距离，快速离开即可，不要试图驱赶，近距离拍照，不要伸手抓蛇，木棍挑动，极易激怒蛇进行防御扑咬。如果咬伤行人或者有危及行人安全的情况，可以联系专业人员处理。
3: 消防员特别提示，如果不慎被蛇咬伤，首先需保持冷静，就近坐下或平躺，减少肢体活动，以减缓毒液扩散速度。同时要快速摘除伤口周边的戒指、手镯、紧身衣物等，防止肢体肿胀后造成血液循环受阻。切勿盲目用嘴吸毒或切割伤口放血，此类错误操作只会加重伤情，应第一时间记录下蛇的样貌特征，并尽快送医。
4: 居民在日常生活和旅行中，在野外尽量穿着长裤、高帮鞋，用木棍探路，避免进入草丛茂密区域，及时清理房屋周边的杂草、垃圾，减少蛇藏匿的空间。
2: 高温来袭，露天停放的车辆在阳光的直射下会迅速升温，暗藏极大的安全风险。近日，记者联合消防人员开展实地测温实验，用真实数据直观展示高温下的用车隐患，提醒广大车主提前做好防范。
5: 我身后这辆白色的轿车上午经过了2个小时暴晒，那么目前它的温度有多高呢？我们现在马上来测一下。
6: 现在车的表面的温度是41到57度这个样子。
7: 实测发现，暴晒后的车身温度已经较高，而密闭的车内温度更是远超车身表面。
5: 我们才进了几分钟，现在额头上已经有汗了，可以用手感受一下这个仪表台上面是很烫手的。

0: 好，我现在就那个请消防员用那个测温枪给我们测一下温度。
1: 对那个车的仪表台进行一个测温。啊、
0: okay.
1: 现在已经到66。
0: 60。
1: 对，它每个地方的温度不一样，但是它最高可以达到73度的温度。
2: 经过现场实测，车辆暴晒后，车内与车外最高温差可达30摄氏度左右。密闭车厢内不仅高温闷热，体感极差，还容易滋生多重安全隐患。
1: 像打火机呀、带酒精的这种喷雾啊，还有车载的这些香水啊，这些东西是绝对不能放在车上的。像这么高的温度，是非常容易引发爆炸，然后车辆自燃。
2: 消防员提醒，除了易燃易爆物品，矿泉水瓶、近视眼镜、放大镜等日常物品也不宜长时间放置在暴晒的车内，这些物品极易因聚光效应引发自燃风险。
3: 很多人觉得视力下降就是近视度数加深，不用太在意，殊不知这可能是青光眼的预警。最近武汉市民陈先生就出现了视力下降的情况，去医院一检查才发现情况比自己想象的严重的多。来看看
4: 武汉市民陈先生，今年49岁，曾经患有轻度近视。去年11月，陈先生的右眼看东西突然有些模糊，偶尔眼睛还会发胀，他以为只是近视度数加深，专程到医院想配副新眼镜。但医生一检查发现不对劲儿了，
5: 以前的裸眼视力是0.3，到我们这里来就诊的时候裸眼视力已经到了0.03。
4: 检查结果显示，陈先生短时间内视力有了明显下降，在后续检查中他还被发现视野出现了轻度缺损，最终医生诊断陈先生患上了开角型青光眼。这种眼病被称为视力隐形杀手，和发作迅猛的闭角型急性青光眼不同，它全程几乎无痛无感。
5: 开角型青光眼患者的视觉症状并不明显，很多患者都表现为一种无痛性的视力下降，比如说他有家族史啊，或者说本身就有中高度近视啊，这样的患者的话更容易发生这种开角型青光眼。
4: 医生表示，青光眼造成的视神经和视野损伤是完全不可逆的，目前医学手段只能稳住现有视力，无法修复受损的视功能。临床上像陈先生这样的患者不在少数，大多因忽视复查、轻视病情，最终白白丢失有用视力。
5: 正常人的眼底，我们拍出来的照片，这是视神经的起始部位，我们叫视乳头，颜色是一种淡红色，然后的话中央偏白一些。我们看到的青光眼晚期视乳头就变成了一种苍白的颜色，它是因为长时间的高眼压没有及时的治疗，造成我们视网膜视神经缺血，出现了视神经萎缩。
4: 眼科医生提醒，青光眼是全球首位不可逆致盲眼病，早筛查、早诊断、规律随访是防控关键，千万别因症状轻微就掉以轻心，守住视力，定期复查远比事后补救更重要。
5: 对于那些有青光眼高危因素的患者，比如说视力减退啊，或者说是眼部的有胀痛啊等等，就及时就诊，建议1到2年复查看一下眼睛。
3: 冒充公检法诈骗，作为电信诈骗的老套路，现在又出现了新花样，不让你转账了，让送金条了。近日深圳罗湖警方就拦下了一起冒充公检法诈骗，120万元的家庭积蓄差一点就变成骗子口袋里的保证金。
6: 上周六，罗湖公安分局翠竹派出所接到辖区水贝商家报警，称一名年轻男子在水贝金座负一楼选购黄金时行为反常，疑似遭遇诈骗。民警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7: 该男子疑似正在遭遇冒充公检法类型的诈骗，准备将120万元人民币用于购买黄金金条。
6: 面对民警的询问，事主一开始并没有说出实情。
7: 其亲戚王叔向其转账120万元人民币，让其帮忙购买黄金金条。但当民警追问王叔的身份信息、联系方式以及转账记录时，刘某持续隐瞒，拒绝向公安机关说明情况，并坚称自己没有上当受骗。
6: 民警随即将事主带回派出所处理，在民警的耐心劝解下，事主终于意识到受骗。早在5月初，骗子就盯上了事主家庭的钱袋子。
7: 添加联系人王警官，王警官称刘某涉嫌金融犯罪，要抓其，但可以不执行，需要刘某每天拍照打卡报备自己所处位置，且让刘某购买黄金金条用于缴纳取保候审的保证金，并教其编造借口向父母索要120万元人民币用于购买黄金。
6: 由于商家警觉报警，民警及时介入，最终120万元资金分毫未损，顺利归还失主。
7: 公安机关提醒大家，

0: 家，当遇到冒充疑似公检法人员联系你时，千万不要主动联系对方，有事可以及时拨打110，跟就近派出所核实情况，谨防上当受骗。
1: 近日，在浙江宁波象山县的一处海湾，一名男子在赶海时被困礁石，消防员接警后迅速赶往现场救援。
2: 当时被困男子所处的礁石已有大半被潮水淹没，巨浪反复拍打礁石和被困男子，受水下暗礁、湍急海浪双重阻碍，附近景区的摩托艇和消防员带来的水上机器人均无法使用。危急时刻，消防员携带绑上绳索的救生圈快速向被困男子位置靠近，就在消防员到达离男子最近的礁石准备抛投救生圈时，突然翻起的大浪将男子卷入海中，所幸该男子一只手牢牢扒住礁石，才未被卷走。随后，消防员抓住机会，将救生圈抛至男子身旁。待男子抓住救生圈后，消防员将其拉回，随后慢慢撤离到安全区域。经了解，被困男子当天下午3点来到礁石区域赶海摸螺，直至下午5点左右，他才发现原本连通岸边的礁石通路已被上涨的海水淹没，海面风浪持续增大，无法自主脱困。在附近钓鱼的群众发现后，及时报警。目前该男子身体已无大碍。消防提醒：海边游玩、赶海需选择正规安全海域，提前查询潮汐信息，并远离无人看管、礁石杂乱的危险水域。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任良韵。随着气温攀升，海边冲浪、戏水等清水活动成为夏日消暑的热门选择。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下往往暗藏危机。有着海滩隐形杀手之称的离岸流就是常见的海边安全隐患之一。
7: 离岸流是指当强风吹向海岸时，海水形成的海浪不断从外海拍向岸边，堆积过多的海水会沿着沙滩的平行方向移动，并逐渐汇集成一股强劲水流，以垂直或接近垂直于海岸的方向向外海流去。由于离岸流流速极快，且表面平静，具有迷惑性，因此危险性极大。救援人员提醒，如遇离岸流，千万不要尝试逆流而行游向岸边，可以朝着与海岸平行的方向横向游离。
8: 离岸流它是一个条状的带向内海，一般形成的宽度呢是3米到10几米都有，然后带到水里边的速度每秒2米。这个时候我们最佳的一个方式就是随波逐流，可以通过仰泳的方式跳出去，然后向左右两边横向移动出去以后，我们再回岸。
6: 现在水上运动项目很多，我们在进行水上运动时，一旦遭遇突发险情，该如何自救？如果看到他人遇险，又该如何科学施救呢？
7: 看似平静的海面之下，地形往往十分复杂，不少水域存在陡坡，水深会在某个位置突然变深，趟水游玩极易踩空。
8: 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采取漂移或我们的头部完全渗出水面的。
7: 救援人员介绍，如果发现有人落水，可以寻找木棍、鱼竿等长条形物体，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到最近的位置伸过去将人拽回岸边。如果现场有绳子的话，还可以把绳子拴在救生圈上进行抛投，水中的人抓到救生圈时，岸上的人就可以将他拽回。同时一定要及时报警，寻求专业救援力量的帮助。如果具备下水救援的条件，救援者要从背后接近溺水者，再托起他的身体，让其头露出水面，侧游上岸。消防员还特别提醒，不要到陌生水域或人烟稀少，尤其是没有手机信号的偏远水域进行水上活动。
6: 各种施救技能要掌握，但是

0: 最好用不到，因为最好的救援永远是预防。除了自然环境的不可测因素带来的危险，很多溺水意外还来源于人们自身的身体状况。那么哪些人下水需要特别慎重呢？
1: 海边玩水，身体状态是安全第一道关口，仓促下水极易引发抽筋、拉伤等意外。下水前建议先充分热身，
2: 在每次下水前呢，建议做5到10分钟的拉伸，从我们的颈椎、肩膀、胸椎、腰椎以及四肢开始。做热身的意义和目的呢，是避免运动造成的一些拉伤。
1: 无论是水上的各项运动还是游泳，医生都不建议患有严重心脏疾病、心肌病、高血压还有癫痫等病症的患者参与。
3: 比如说高血压或者心脏病的患者，他下水的时候热胀冷缩的情况，他心脏会急速的收缩，收缩的话会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的供血不足，供血不足造成我们出现的低血容量性休克，会出现溺水溺亡。
1: 医生介绍，耳石症、中耳炎等疾病的患者，耳朵进水易失衡摔倒溺水，不建议下水。糖尿病、哮喘病的群体如需下水，务必提前准备相应的药品，并要时刻注意自身状态，量力而行。同时，饮酒后切勿下水，酒精会削弱判断力，并加速体温流失，增加遇险风险。此外，相关专业人士建议大家在下水游玩时尽量穿颜色鲜艳的衣服，万一落水便于搜救人员快速发现。另外，因为水中可能会有贝壳、礁石等一些坚硬的物品，建议大家下水前最好穿上涉水鞋或潜水袜，防止脚底划伤受伤。
0: 再次提醒大家，夏季清水游玩很惬意，但是安全永远是前提。玩水的时候切莫心存侥幸，更要远离野滩野水，拒绝野游，选择正规的游乐场所。对于未成年人，家长和学校更应当筑牢安全防线，反复叮嘱，看管到位。我们始终绷紧安全的弦，才能够平安快乐地享受夏日清水的乐趣。

0: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眼下多地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在河南驻马店的金色麦田里，许多现代化农机在穿梭往来抢收下粮。在众多农机手当中，零零后姑娘李想格外引人注目，她动作干净利落，像个经验丰富的老师傅。而实际上啊，这仅仅是她成为农机手的第二年。那么这位年轻的女孩是如何练成收割机老把式的呢？我们一起去听听她的故事。
1: 天刚蒙蒙亮，李想就把拖车和收割机都加满了油，驶向田边，准备开始一天的作业。今天这片代收麦田有一些小麦出现了倒伏，农户担心麦子在地里发芽霉变，急着收割。
2: 习惯了的，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能当师傅。
1: 收割倒伏小麦考验技术，田埂旁李想动作干净利落，像个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一套流程行云流水。收割后的麦茬整整齐齐，倒伏的小麦都被收割干净。而实际上，这仅仅是他成为农机手的第二年。
3: 农手技术不好的，收了都给压力了。他收的干净啊，这技术好很，你看这收的很干净，是吧？这收的这，我这倒的他都收的干净。
2: 一般早上7点多、6点多就下就可以下地了，就晾晾露水啊。晚上到10点都有。种地都不容易嘛，天天想尽量就都给他收起来，收好一点啊。他们也怕下雨，就赶紧给他收了，因为一般下雨的话会发芽嘛，发芽生霉，能多收一点就多收一点嘛，那么少损失一点。
1: 毕业后，李想看着丈夫和公公常年驾着收割机跨区收粮四处奔波，心里也渐渐萌生了想法，添置农机加入队伍，在劳作之余也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可干农机手是个技术活，第一关就是考取拖车驾照。
2: 我以前骑电动车刚学骑那个时候，我直接就把我家墙头都撞，就不知道刹车了。

0: 考透着这个家里本来是不愿意的，想着一个女孩子能考得下来吗？那么大个车，我就想着也是要努力一把。
1: 一遍不行就练两遍十遍，理想从一个连电动车都骑不稳的姑娘成为一名可以驾驶收割机拖车的驾驶员，可拿到拖车驾照只是第一步，驾驶收割机还有更多门道，窄路会车、原地转向、陡坡行驶，每一项都需要反复练习。
0: 这个是前进后退，然后停止，这个是左转右转，这里是这样，天天转弯转弯，然后这个胳膊也痛，然后这手是不是这里都可痛，
2: 这都是磨的茧子啊。这块都是硬的。
0: 对，这是前几天那个摸那个挡把，然后它起的跑。
1: 零基础的理想一点点摸索技巧，熟记不同地块不同作物的收割规律。去年他第一次跟着家人外出跨区作业，而上手遇到的第一块田地就紧挨着鱼塘，地形复杂，作业难度不小。
0: 我第一次开收割机下地收地，然后没想到是一块鱼塘，然后那个大娘看到是个小女孩，还有点惊讶，说你开呀、啊、我说对呀、啊、然后我也有一点害怕，然后我爸就说别害怕，我领着你，然后我就慢慢走走走。
1: 有了第一次的成功经验，理想心里有了底气，从这以后他便跟着家人踏上了追着庄稼跑的跨区作业路。一年四季他们辗转于南北各地，用奔波与坚守守护每一季的丰收。农忙日子里他们总是凌晨出发，深夜收工，吃住都在车上，奔波的路上难免遇到难处，偶尔也会受些委屈，但异乡农户们的热心相助总能带来满满暖意。
0: 下雨的时候不是衣服都晾在外面吗，然后我们都出去干活了，人家直接把我们的衣服都拿到棚子里去，怕把衣服给淋湿嘛，我觉得是非常感动的。
1: 在不少人眼中，风吹日晒、起早贪黑的农机作业并非年轻女孩的优选，但在日复一日的田间耕耘中，理想亲眼见证着家乡农业的迭代升级。对于未来，他目标朴实而清晰。
0: 这两年亲眼看着家乡的农业越来越现代化了，农机设备越来越智能了，感觉种地啊、收粮食啊都越来越省心省劲了。以前觉得务农辛苦没前景，现在发现我们年轻人在现代化农业上也可以大有作为了。新的一年我打算多跑几趟跨区作业，靠自己的双手努力打拼，让家人的日子越过越好。
3: 从新手到能手，理想的飒爽英姿不仅在于熟练操控大型机械的从容，更在于脚踏实地用双手耕耘幸福的坚定，这才是青春最硬核的底色。去四川成都旅游，很多游客呢都会到都江堰去打卡，一览这座神奇的古代水利工程。公元前256年，战国时期，秦国蜀郡太守李冰率众修建了都江堰水利工程。这座千年古堰不筑高坝，不截江流，而是顺势而为，与水共舞，至今仍然滋养着四川盆地千万亩良田。很多人可能好奇，都江堰为什么会选择在这里修建？其中有哪些巧妙的设计呢？下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座古代水利工程，读懂传承千年的治水智慧。
4: 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东晋华阳国志中的这句话道尽了成都平原的富庶。天府之国因都江堰而兴，都江堰因李冰而成。
5: 战国时期，岷江犹如一匹脱缰野马，成都平原西部水患频发，东部常年干旱。李冰就任蜀郡郡守后，便溯岷江而上，四处巡查民情。他下定决心，治蜀先治水。
6: 当时李冰沿着岷江实地考察勘探水文，反复论证，最终因地制宜，将都江堰的取水工程选在了那个岷江的出山口。

0: 那其实从这个沙盘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个成都平原的地势是西北高东南低。
1: 对，里面就是利用这样的地势支流引水，同时这里聚集了众多的支流，水量充沛，足以满足成都平原的用水需求。
2: 同时，为了均衡成都平原东西水量，李冰清楚必须打通玉垒山，才能东引江水，由此宝瓶口应运而生。
3: 我们来看一下开凿宝瓶口的这个山体，在地质结构中它属于砾岩，非常的坚硬。宝瓶口的开凿整整用了这个8年的时间，没有炸药，古人就用最原始的办法火烧水基，岩石经冷热交替裂开，再用铁器一点点凿开。在此之前，这两边的山体是一个整体，硬是通过这种最原始的办法在玉垒山上开出了这道生命水口。
2: 岷江水经宝瓶口绵延千里流向成都平原，但水量季节分配差异又成了摆在李冰眼前的难题。要实现水量调配，不能靠堵，要疏。
0: 这个前端形似鱼嘴的设施就是鱼嘴分水堤，岷江水从这里一分为二，内江引水灌溉，外江泄洪排沙。现在是枯水期，水位下降，内江河床呢因为窄而深，所以分得了60%的水量。
2: 丰水期内外江水量互换，外江分得更多的水量泄洪减灾，流入内江的水在经飞沙堰借弯道环流的离心力自动排沙。
4: 都江堰不靠钢筋水泥，与自然对抗。你看，整个都江堰工程没有高坝，没有截流，采用无坝引水的方式与自然共舞，去劝导江水，引领江水。
2: 都江堰建成后，李冰的工作还没有结束。由于岷江含沙量高，极易堵塞河道，于是他就地取材，搭建竹笼、蚂蚱等装置，定期截流清淤，保障水堰长期运转。
0: 您看这样浮可以吗？
5: 可以的。
0: 所以当时做这样的装置是需要大家一起配合的。
5: 对，以前是没有麻绳的，我们都是用那个石竹花成这个竹条编的牵绳来制作的。
0: 肖老师教我做的装置叫蚂蚱，当时就是靠着这样简易的工具，人们探寻着与水和谐共生的智慧。
2: 治水利民，久久为功，千年之后都江堰的润泽仍在延伸。2025年，都江堰灌区扩大至内江市资中县，朱万明的家就在这个曾经典型的缺水县，偏偏他种的沃柑还最离不开水。
6: 在2022年，让我们这地方干旱，我们的家的沃柑基本上没得收成的，所以在我的心里面，我其实是希望有水利的支持。
2: 当地百姓大多与朱万明一样，靠种沃柑血橙为生，没有水，生活就没了保障。为了解决用水难题，资中县决定引岷江水入川南。
7: 2017年，我们就开始设计和规划线路，走的都是这种土路。地质勘探和线路选择尤为困难，既要避开地质断裂带和不稳定坡体，又要保证线路能够惠及更多的老百姓。每一段线路，每一个细节都容不得半点马虎。
2: 2025年10月，全长近30公里的三黄支渠正式通水。朱万明对生活充满了期待。
6: 三黄支渠终于开通了，我们老百姓因为他感到特别的高兴，因为现在有水用了，大家觉得啊，有水用好安逸，不担心水的问题了。
8: 我你看看，今年是人家水的果子比往年大多了，可以噶？
9: 哎，这个可以，比去年是安逸得多。
2: 一渠清水激活一方沃土，一项工程造福万千百姓。从千年都江堰到今日新灌区，一脉相承的是以水兴荣、以水富民的初心与担当。跨越千年的治水智慧正奔涌出绵延不绝的时代回响。
10: 这座年代久远、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大型生态水利工程，穿过岁月风雨，跨越历史长河，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向世人展示着令人钦佩的中国智慧。健康早知道，问问大家，生活中你是否有这样的习惯呢？吃饭的时候，一手拿筷子，一手刷短视频，或者边吃边追剧、刷朋友圈。这看似充分利用时间的日常行为，背后却隐藏着一个不易被察觉的健康风险。

0: 因为吃饭的时候不专心，热量可能比平时多摄入15%到25%，让体重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增加。
1: 玩手机、玩平板，至少让你每餐的热量增加15%到25%，会让你不知不觉吃得多，而且还容易偏向于高糖、高脂、高热卡的饮食。你更多的注意力关注到了手机和平板的这个内容，我们没法感觉食物的气味啊，或者它的形态啊，饱腹信号很难传递到你的摄食中枢当中去，大家很容易就会吃多。也是建议大家时常问一下自己，是不是再吃一口就多，或者是我现在不吃也没有饥饿感，所以说这个建议大家吃饭的时候要放下手机，专心致志的其实去享受这个食物，然后还是要细嚼慢咽。比如说吃一口，我们要嚼15到20下，进食的时间要是在20分钟以上，不建议他通过饮食来缓解他的焦虑。吃饭的地方一定是正规的餐桌，而不是说在床上或者是在其他地方进行进餐。
0: 你看你看，电子榨菜虽然下饭，但是副作用是很长饭量，所以啊，要做更专注更懂生活的自己。吃饭的时候试着让手机啊、平板啊远离餐桌，你可能会发现食物本来的味道远比屏幕里的世界更值得品味嘛。这样既吃出舌尖上的美味，也吃出健康的好身体。我们常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在很多人眼里，三甲医院的护士那是妥妥的铁饭碗呀。可是湖北武汉90后姑娘史一文却偏偏选择放弃稳定的工作，自费学习做起了养老护理师。现在的她照顾老人们的起居，调整他们的情绪，应对各种突发状况，工作并不轻松。但是呢，在她的精心照料下，养老院的爷爷奶奶们被硬生生宠回了童年，而老人们也真心待她，把她当成了亲孙女。
2: 做一个60多岁的小孩是种什么体验？过生日有人为你吃长寿面，吃完饭后有人陪你去院子看风景，还可以和朋友们跳跳操、唱唱歌、弹弹琴。能让这些老人快乐做小孩的，离不开他这样的人。他叫史一文，90后，今年36岁了。2017年，他做了一个所有人都不理解的决定，辞掉了三甲医院的护士工作，花7万块学习如何照顾老人。当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做时，他说：“
3: 我姥姥是诊断为阿兹海默症，在最后的话，他也只记得我一个，我会有自责感，觉得是不是我没有养好他才会生了这么多病。”
2: 起初家人无法理解他放弃稳定的工作，但如今看着老人们在他的照料下重新笑得像孩子一样，大家终于明白他不只是在照顾老人，而是用另一种方式弥补当年那份来不及说出口的爱。
3: 护理是要洗5次，这个压疮在愈合过程中跟他做一个皮肤的一个消毒，同时观察一下他这个皮肤的弹性啊、温度啊，避免他反复。
2: 每次压疮换药他都要反复洗手消毒，他说这双手不仅是护住老人的安康，更要托住老人的尊严。他记得这里每个老人的故事，奶奶耳朵背了，每次见到他还没听清楚他说什么，就急忙去拿柜子上的零食给他吃。他跟奶奶孙女的年纪差不多，奶奶把他当亲孙女一样对待。他带我见了一对老夫妇，这是在这里住的最久的一对，他们没有儿女，一直把他当亲生孩子对待。在2022年，一文生病回老家休养，这对80多岁的老夫妇竟真的包了车颠簸70公里去看他。最让我动容的是那位执意要把养老院当成家的奶奶，她真的把自己一生的照片都搬了进来。
4: 这就是我的家。
5: 文文的话呢，她就没有很好的爱自己，她只爱了我们，比我们的家人对我们都好得多。
2: 她就像这里的园长，她把曾经没能给外婆的那份极致的耐心，毫无保留地给了这里的每一位老宝贝。在老人的生日会上，屋子里的音乐又响了起来，老人们围坐在一起，有的打拍子，有的跟着哼唱，脸上洋溢着那种毫无杂质的属于小孩的快乐。虽然没有时光机可以让他回到外婆身边，但他把自己活成了那台时光机，载着这些特殊的小孩稳稳地驶向生命里。

从医院护士到养老护理师，变的是职业，不变的是用专业和爱心守护生命。近些年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走入养老服务行业，用

他们的青春与担当守护着最美夕阳红，让我们感到养老新职业的勃勃生机。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提起传统杂技灯缸灯桌的，很多人都看过啊。那下面呢，带大家看一个不一样角度的。近日，有一位00后女生王媛媛发布了自己脚蹬大缸的视频。视频中，她轻松丝滑地完成了一系列高难度动作，让很多网友惊叹连连。

0: 吵起来喽。四不六七八九十十，有点歪哟，今天这个风太大了，我都怕它掉了，朋友们。呵呵呵呵，哟呵，收，没收。哎呀，
1: 哇，这视频看的真是紧张啊，不难看出真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能把杂技练到如此举重若轻，背后一定是数不清的汗水和坚持啊。更难得的是他用第一视角让观众身临其境，既保留了技艺的震撼力，又拉近了传统艺术和年轻人之间的距离，这份热爱和传递快乐的初心比高难度动作还要动人啊。歌曲《套马杆》里有一句歌词，大家应该都耳熟能详吧，套马的汉子你威武雄壮，飞驰的骏马像疾风一样。近日在内蒙古，一段牧民驯马的视频让这句歌词具象化了。这套马是蒙古族传统牧业技能之一，牧民们骑马追，甩杆套颈，控制烈性马非常危险，要求驯马人不仅有胆量，而且呢要有极高的骑术。看完视频，不光这歌词有了画面感，更看到牧民们高超的技艺和非凡的勇气啊。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福建，近日呢在福建福州街头发生了暖心的一幕。当时天上正下着雨，有一位老人在雨中骑车的时候不慎摔倒，背部朝天没法动弹。不远处的两名女子看到之后，冒着雨主动上前搀扶，并且帮忙联络老人的家属，直至老人被家人接走，他们才放心离开。
2: 背朝天没办法动，然后就赶紧把车停下来，雨又很大，他头被那个雨一裹住，怕他没有办法呼吸了，就会被水呛到。
3: 可以吗？
4: 可以，
3: 我们去桥下。
4: 桥坡度会比较陡，下来的车会比较快，下雨天的时候视线不好又被碰到了，是二次伤害。

观众朋友您好，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要求我们畅通安全生产风险隐患举报渠道，鼓励从业人员主动排查报告身边隐患，推动生产经营单位持续完善内部隐患报告奖励机制。我们来看天气，昨天我省淮河以南大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地区还下起了大暴雨。那今天开始到8号呢，我省的雨水依旧，只是降水范围南压至我省南部，降水强度也会以阵雨或雷雨为主，因此南部地区的朋友外出记得随身携带雨具。也正是因为有雨，未来3天南部地区的气温都不高，在29到32度之间，而天气晴朗的淮北地区气温则会是一升再升，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5度，部分地区还会出现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来看预报，合肥阴转多云，33到23摄氏度；淮北多云转晴，33到20。

亳州晴，33到22度；宿州多云，34到20度；蚌埠晴转多云，34到22度；阜阳晴，34到23度；淮南晴转多云，33到22度；滁州多云转晴，34到22度；六安多云，33到23度；马鞍山多云转阴，34到23度；芜湖多云转阴，33到24度；宣城小雨转阴，32到23度；铜陵多云转阴，33到25度；池州多云转阴，33到23度；安庆晴转阴，33到25度；黄山市小雨转阴，33到23度；九华山风景区阴转小雨，29到22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转阴，31到21度；凤阳廊巷米谷晴转多云，33到21度；天堂寨风景区多云，33到23度；八里河风景区多云转晴，34到22度；合肥阴转多云，33到23摄氏度。

0: 筋一破还会缓。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
0: 啦，筋一破还会缓。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2: 痛了。
3: 温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痛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4: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5: 您好，这两天受高空冷涡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同时随着冷空气南下，南方降雨核心区将有所南压。具体来看，今天东北地区东部、华北中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以及新疆西南部、西藏东南部、陕西北部、四川南部、云南北部、贵州东南部、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的天气。其中黑龙江的东南部、吉林的东北部、山西中部、河北南部以及福建南部、广东东部和中北部、江西南部、广西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天气。气温方面，未来一周东北一带的最高气温将会较常年同期持续偏低，大多在20到25度左右，体感清凉。在南方多地，未来三天闷热不下限，江南南部到华南一带高温天气频现，外出活动需要及时补水，谨防中暑。走遍人间烟火，最美江南山水，这里是安徽九华山，被誉为东南第一山，登高可览云海壮阔，漫步尽享山林清幽，秀美九华山一眼入心，四季皆景，等你来赴一场山水之约。来看雨吧。
6: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到15度，哈尔滨多云，22到12度，长春雷阵雨转多云，21到10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

0: 25到13度，大连晴转多云，25到16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24到11度。太原小雨转中雨，28到14度。天津多云转雷阵雨，27到16度。石家庄多云转大雨，27到15度。济南多云转小雨，29到18度。青岛晴转多云，24到19度。郑州多云，33到21度。西安多云，35到23度。成都晴，32到20度。重庆多云，31到24度。昆明多云，24到17度。贵阳多云，28到20度。南昌阴转雷阵雨，32到24度。武汉多云，33到25度。长沙小雨转多云，33到24度。合肥多云转阴，31到20度。南京多云，33到22度。上海阴，28到21度。杭州晴，31到20度。宁波小雨转晴，28到20度。福州中雨转小雨，32到23度。厦门大雨转小雨，33到24度。广州多云转中雨，35到26度。深圳雷阵雨，33到26度。南宁阵雨转多云，32到25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报告指出，新型消费领域的权益保障规制亟待健全。
2: 报告显示，新场景、新领域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和配套规则仍需完善，特别是数字消费、AI 消费中，现行制度存在覆盖不足、规则滞后等问题。2025年，我国在生成式 AI、深度合成等关键技术领域实现突破式发展。与此同时，滥用 AI 技术以及合成虚假公众人物或场景、欺骗消费者的现象时有发生。AI 合成人物形象对普通消费者而言具有一定的迷惑性，经不法经营者在电商直播、网络销售、社交媒体科普等领域中大量使用，不仅干扰了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更误导了消费者认知。对于 AI 生成内容、新型支付模式及跨境电商等领域消费风险，中消协建议应强化穿透式监管、适老化保护、技术治理与金融协同，明确平台及 AI 服务提供者对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虚假宣传及其他欺诈行为的主动识别控制义务。
1: 中消协昨天发布的年度报告还显示，针对老年群体的网络诱导消费问题仍然严峻。
2: 报告显示，一些经营者依托自有流量池，面向特定群体开展互动营销，诱导消费者，特别是诱导老年消费群体购买质次价高商品，侵害其合法权益的情况不时出现。少数经营者采取剥完籍贯、屏蔽信息、解散群组等方式，刻意销毁证据、失联跑路、逃避责任，往往导致消费者在权利受到侵害后投诉无门。对此，中消协建议应持续加大对诱导消费等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的打击力度，同时推动平台、推广营销主体、商品销售者等经营者严格执行电子商务法等相关法律制度中的规定，加强对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的源头防范。
1: 近日，我国在玉米高品质育种领域取得重要成果，科研团队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一种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科学支持。这一成果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2: 玉米是我国第一大粮食作物，也是核心饲料原料。但我国杂交种玉米蛋白含量普遍在8%左右，国内饲料蛋白高度依赖进口豆粕。为了解决我国玉米中蛋白普遍偏低问题，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等单位的科研团队经过多年攻关，从野生玉米中挖掘到高蛋白基因 THP3T。在此基础上，科研团队聚合他们在2022年已挖掘出的首个玉米高蛋白基因 THP9T， 实现了玉米高蛋白育种的进一步突破。
3: 利用我们从野生玉米克隆到的 TH3 和 TH9， 把它导入到了现在这个栽培。

0: 杂交种的亲本里面聚合了两个高蛋白基因，那么我们通过自交，然后呢让它那个背景不断的这个纯化，到时候这个呢就会跟其他的这个亲本呢去组合，就可以生产杂交种。
1: 经试验，双基因导入我国推广面积最大的玉米杂交种正单958后，玉米籽粒蛋白含量从 8.5% 提升至 12% 至 13%， 全株蛋白含量超 9%， 且产量可保持稳定。
0: 如果把玉米的蛋白含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相当于这个800万吨大豆产生的蛋白含量，如果提高4%、5%，那我们可能就能减少1/3进口大豆的使用，所以这个对于我们保障国家的蛋白饲料量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1: 目前科研团队已改良80余个国内玉米主栽品种亲本，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2: 这段时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安徽省人民政府举办的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正式拉开帷幕，安徽各地积极行动，纷纷举办选拔赛，并持续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引导发展多种创业模式，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3: 在日前举办的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池州市选拔赛上，15个优质项目晋级决赛，涵盖了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现代农业等多个行业领域。最终由踏歌制造团队带来的无人驾驶新能源矿用车总装基地项目在比赛中斩获桂冠，晋级省赛。
4: 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让我们与池州以及整个安徽相关的产业上面的合作伙伴有了一个更进一步交流的机会。
3: 紧扣产业布局，池州市对本次参赛的238个项目进行了全部对接，依托全市57个创业孵化基地和156.5亿元的创业基金群，持续加大对创业项目的招引和培育力度。
5: 以创赛为重要举措，在稳固创业孵化示范基地和现有创业一件事集成办理的基础上，拓展至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服务。2026年力争再引进高校毕业生1.2万人以上。
3: 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以释放创业动能、圆梦出彩人生为主题，大赛实施4+1赛道设计，即4个主体赛加1个专项赛。这段时间，安徽各地结合自身产业定位，有序举办选拔赛。蚌埠围绕硅基新材料、智能装备制造等本地主导产业，遴选出多个科技含量高、带动就业能力强的优质项目，冲刺省赛。铜陵聚焦铜基新材料、先进制造等优势领域，一批深耕细分赛道的中小创业项目脱颖而出。马鞍山市依托长三角丰富的高校科创资源，重点挖掘青年学生创业项目。
6: 这次活动我们有3名博士参与，主要是这个医工交叉领域的。那马鞍山产业基础呢是非常的雄厚，人才政策呢也比较给力。
7: 最近宁马城际正式开通运营，马鞍山的城市热度也是持续攀升，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变得更加可感可及。我们紧抓这一重要机遇，营造出引才育才的浓厚氛围。
3: 本次大赛从筹备阶段就锚定以赛促创、赋能落地的目标，不仅为创业者提供了同台展示的舞台，更配套了覆盖项目全周期的创业扶持政策。合肥市肥西县以此次比赛为契机，迭代升级创智慧等品牌创业赛事，依托总规模超400亿元的基金丛林体系，打造基金加载体加服务全链条保障机制。
8: 今年我们的大赛的亮点在于获奖那个组别的设置，我们设置了种子组、成长组和海外人才组。获奖人才最高可享受80万元的一个生活补贴及120万元的创业启动资金支持。
3: 本次大赛按照省级选拔赛、全国选拔赛、全国总决赛3个阶段实施，每个赛道将有120个项目参加全国选拔赛，50个项目晋级全国总决赛。
9: 我们积极筹建大赛项目库，打造永不落幕的大赛项目服务云平台，主动对接省内投资机构，全程跟踪项目发展需求，精准提供资金、技术、人才、政策支持，吸引更多项目和人才落户安徽。
2: 6月3号，超级碗美食争霸赛“品味超级碗，欢聚两岸乡”活动在合肥包公园内举行。来自安徽和台湾的厨师代表团以美食会友，搭建两岸文化交流的桥梁，持续擦亮超级碗品牌。
10: 活动现场，来自安徽和台湾两地的十多位大厨各展所长。

0: 煎炒烹炸蒸煮焖炖，一道道融合创新巧思与不同地域特色的佳肴惊艳亮相。安徽大厨们准备了臭鳜鱼、李鸿章杂烩、问政山笋等传统徽菜，台湾厨师带来了客家小炒、荆棘八宝绣球、沙茶牛肉虾、马告老皮嫩肉等别具风味的宝岛美食，色香味俱全的菜品让彼此耳目一新，赞不绝口。
1: 大家多多的来交流菜色，来互相的来学习，就用你们这边在地的食材，然后做了我们台湾那边的味道，两岸一家亲融合在一起，这样子做出来的味道很好吃。
2: 台湾师傅他们在这个蒸啊、炸呀、煮啊、烧啊这些技法里面，他们把西餐的做法，他们把我们的传统的做法，还有一些小吃的做法很好的融合在一起，也让我们觉得我们做菜的思路会更加广阔，耳目一新。
0: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安徽特色食材展示区，展示毛豆腐、刀板香、竹笋、槐花等安徽本土优质食材，助力菜系口味创新和文旅融合发展。
3: 两岸交流的一个意义非常重大，年轻人要带过来能够彼此更接近。
4: 目前市面上的益生菌产品五花八门，软糖、麦片、固体饮料，只要是标注了益生菌字样，往往就成了热销品。但益生菌对人体究竟有什么样的作用？是不是人人都需要补充呢？
5: 益生菌简单来说就是对人体有益的一类活性微生物，常见的有乳酸菌、双歧杆菌等。科学研究表明，足量摄入确实能给人体带来健康益处。
6: 那它主要的作用呢，是对我们的肠道的健康、调节免疫，以及呢预防过敏，包括呢乳糖不耐受等等呢，都有很好的一个作用。
5: 医生介绍，虽然适量摄入益生菌对身体有一定好处，但并不是人人都需要补充。人体肠道是一个复杂的微生态系统，菌群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其平衡状态还受饮食、运动、用药、遗传、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因此益生菌并非越多越好。
4: 专家提醒，健康人群没有必要额外补充益生菌。那么究竟哪些人群适合补充益生菌？有哪些人群补充后反而可能带来风险呢？
6: 首先就是我们有肠道疾病的患者，那它主要呢还是包括长期的便秘或者呢是腹泻的患者。那还有呢，我们有一些患者呢会出现肠易激综合征，这些人群呢补充益生菌呢可以改善他们的症状。还有一些乳糖不耐受的患者呢，那补充益生菌也有一定的帮助。那老年人相对而言呢，他的消化呢比较弱一些，那他容易出现肠道的一些症状，甚至呢也可以出现一些消化不良的一个症状，那适当的补充益生菌呢会缓解这样的症状。也有研究呢可能能对过敏反应减轻，补充益生菌呢可能有一定的帮助，但我们要知道这些都是一个辅助治疗，而并不是真正的去对症的一个治疗。
5: 医生特别提醒，肿瘤患者切勿自行补充益生菌。
6: 肿瘤晚期特别虚弱的患者，那这种患者呢，我们在补充益生菌的情况下，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因为呢，我们也知道呢，益生菌呢它是活菌，如果呢它在抵抗力特别低、免疫特别低的患者呢，它还可能导致菌血症。就这些菌本来是有益菌，但是由于不当的一些补充，反而又可以诱发一些疾病。
4: 确实需要补充益生菌的人群该如何科学选择、规范食用呢？
5: 选购时建议优先核查菌株种类，选择资质合规、菌株明确的正规产品，关注活菌含量与保存条件，确保实际效用。服用时间优选餐后，以减少胃酸对活菌的破坏。同时务必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认准正规厂家。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免疫力低下、患有严重基础疾病、肠道黏膜重度损伤的人群，必须在医师指导下规范使用，切勿盲目补充益生菌。守护肠道健康没有万能公式，科学的生活方式才是根本。日常要做到均衡饮食、适度运动、戒烟限酒，身体不适时

0: 及时就医、定期体检，远比盲目补充益生菌更有效。
1: 坐公交时到站停车了，却没人上车也没人下车，是不是有点浪费时间呢？从本月开始，在江苏苏州市坐公交车就可以不再逢站必停，而实行按需停靠、下车按铃。

0: 谁的谁也点，我错请你还是最好的。
1: 这个方便我肯定方便的，我第一个了，有的车个啥个车子到底个也不就这个了。
2: 根据不同车型，下车铃覆盖座位旁、站立区、后门等多个点位，乘客就近就能按铃，无需起身走动。按铃后，车厢内会有铃声响起，驾驶员通过仪表盘就能看到乘客下车请求的提示。
3: 我们的常规线路平均单程运营时间缩短了约5到8分钟，随着车辆驶行频次的减少，车辆的百公里电耗也相应下降了2%。
4: 近日，在安徽界首南站 G2806 次列车上，一名乘客突发疾病，列车站台与救护人员多方联动，上演了一场争分夺秒的跨部门生命救援。
5: 5月29日上午，由杭州西开往石家庄的 G2806 次列车停靠界首南站时，5号车厢旅客魏女士突发身体严重不适，车站即刻启动铁地联动应急机制，一边联系派出所到场协助处置，一边拨打120急救电话。
6: 接到通报后，我们立即赶往现场开展救助。看在她躺在地上，手指僵硬，想要站起来，我们告知她不要站起来。这时候，给她找了一个靠垫，把她垫在头的下面，并安抚他的情绪，等待急救人员的到来。同时，我们联系车站，开通了绿色通道，确保救援道路畅通无阻。随后，等120赶来，
5: 救护车赶到现场后，工作人员合力迅速转运患者至界首市人民医院，同时悉心看护随行孩童，打消患者顾虑。目前，经过手术治疗，魏女士已恢复神智，脱离生命危险。此次救援中 ，G2806 次列车临时超停5分钟，在不影响线路运行的前提下，完成生命接力。
4: 前不久，在云南大理漾濞一所学校，两名男生课间玩闹时，手竟然被502胶水粘住了，老师和医生都束手无策，最终还是消防员用小妙招破解了难题。
7: 这两名男生的手掌被502胶水紧紧粘在一起，老师发现后急忙将他们送往医院。医生检查后表示，这种工业强力胶水粘性极强，两名男生手掌大面积接触并初步固化，强行撕开会造成严重的皮肤损伤，建议向消防求助。消防员仔细查看后想出了一个小妙招，
8: 先把粘上去，然后再用，再倒醋。
7: 食盐颗粒细，能温和增加摩擦力，白醋中的醋酸则有助于分解胶水中的粘合成分。几分钟后，粘住两名男生手掌的502胶水开始软化，
8: 让他们两个手掌相互这种动作一点。
7: 消防员一边安抚两名男生，一边轻轻揉搓。
9: 别疼，
10: 疼要说啊，不能轻切那个。
7: 很快，两名男生被粘住的手成功分开，整个过程他们都没有感到疼痛，皮肤也完好无损。消防提醒，强力胶502等粘合剂要放置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一旦发生皮肤被粘住的情况，切勿用力拉扯，可尝试使用温水、食用油、盐和醋等温和的方式处理，严重时应及时就医或求助专业人员。
4: 前天，安装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的两台红外相机，记录下了大熊猫和雪豹遛娃的温馨瞬间。
11: 6月3号凌晨，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崇州桃子坪区域的红外相机拍到野生大熊猫携幼崽觅食的画面，幼崽四处闻嗅，模样憨态可掬。而安装在大邑小草岗山脊的红外相机拍到了3只雪豹的活动画面。工作人员初步判断，这3只雪豹是一只母豹和它的2只幼崽。母豹在红外相机前驻足观望，2只幼崽在十几米外的山脊上向镜头方向走来。更为难得的是，红外相机还清晰记录下了母豹经过时的喘息声。目前，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已布设600余台红外相机，其中可实时回传影像的红外相机有241台，初步建成集生物多样性监测、智慧巡护于一体的智能生态监测系统，年均监测到野生大熊猫、雪豹、川金丝猴等珍稀动物影像300余次，为系统掌握区域物种分布规律、栖息地动态变化以及优化生态保护策略提供了扎实的数据支撑与科学依据。
12: 痛痛痛，啦啦啦，
13: 急急急，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

0: 起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欢迎您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鹏飞。现如今呢，外出旅行已经成为了家庭和个人过节放假热门打开方式，集便利、实惠、个性化体验于一身的网约房很受欢迎。浙江宁波的张先生在当地购置了一套住宅，拿到房子之后呢，他就将这套房子作为网约房使用，通过多个网络平台发布房源信息，标明价格，接受不特定人员的预订。让张先生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做法引发了同楼邻居的不满，被起诉到了法院。张先生就不明白了，我自己的房子难道我还不能做主吗？
3: 原告提起这个诉讼呢，主要是因为他跟被告呢是楼上楼下的邻居。原告认为呢，被告这种行为呢是导致小区的外来人员增多，经常会发生夜间扰民这种现象，对周围的邻居的生活呢都造成了影响。而且因为入住人员的身份没办法核实，对小区的不管是治安还是消防都带来了很大的风险。
4: 邻居认为这套房屋的规划用途是住宅，作为网约房出租牟利，是改变房屋的性质。根据法律规定，业主将住宅变为经营性用房的，必须取得利害关系业主的一致同意。而张先生在没有获得邻居同意的情况下就擅自对外经营，违反了法律，于是邻居将张先生告上了法庭。
3: 争议的主要焦点呢，就是还是被告的这种行为是不是属于把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这种行为是不是要经过其他邻居的同意。原告是认为呢，被告这种行为肯定是属于把小区的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要经过其他邻居的同意。但是被告认为呢，他这种方式呢，实际上是对房子进行出租，只是出租的方式呢，是通过第三方的平台进行，通过日租、周租或者月租的方式进行。
2: 大家可能要问啊，说同样是出租，为什么长租行短租就不行呢？网约房和普通出租房到底有什么区别？法官介绍说，一般出租房的对象相对比较固定，但是网约房的对象是不特定的主体，具有流动性和随意性。其次呢，出租房的时间段比较长，但是网约房一般是按日或者按小时结算房费，房内一般还会配备一些有偿使用的消耗品，另外房东还会提供结束之后打扫维护的服务。所以说，相对于出租这种单纯满足居住需求的方式，网约房其实是提供了一种经营性服务。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实质上已经改变了房屋的住宅用途，属于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应该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判决被告张某停止对于房屋的经营性使用，恢复其住宅用途。被告张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了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维持原判。这些案件呢，虽然说已经尘埃落定了啊，但是很多人心里还有一个疑问，那就是说我把自己家里的房子变成了网约房，为什么还要邻居来同意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9条规定，业主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业主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除遵守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之外呢，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那么哪些人属于利害关系业主呢？
3: 一般来说呢，就是本栋楼内的其他业主，是直接推定为利害关系人。但是如果是本栋楼之外的其他业主，一般要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房屋的价值或者说生活的品质受到了影响。
4: 专家提醒，即便没有人投诉，房主也不能擅自将住宅改为网约房。如果想要合法经营，除了取得本楼栋其他业主的一致书面同意，还必须向公安等部门申请特种经营审批，配齐消防、身份识别等设备，满足消防及治安要求。
5: 首先，你要确定这个房子的权属到底是什么，性质到底是什么。另外，还要这个符合这个小区它的管理的规约。第二个呢，你要取得这个利害关系人他的书面的同意。第三个呢，你要符合相关部门的规定，取得相关的营业执照，和许可证。比如说，像公安部门，

0: 像卫生部门你要去登记等等，出于这个治安管理 的规定，包括你什么人啊，什么时间什么时候入住，它都要有实时的这样一个登记。
1: 有利害关系业主的一致同意是住宅改经营性用房的法定前提，但仅这样还不够，房屋所有人在利用房产获利时必须遵守法律规定和小区管理规约，尊重相邻业主的合法权益。那相比于过去的长租、网约房等新业态的蓬勃发展值得鼓励，但是绝对不能突破法律底线和邻里权益的边界。目前多地也出台了网约房管理细则，要求经营者办理登记，落实实名入住，取得邻里书面同意等等，正是为了将这一新业态纳入法治轨道。平台呢，也应该承担起审核的责任，不能成为违规经营的避风港。网约房可以是共享经济的亮点，但绝对不能成为扰民的灰色地带。唯有守住法律底线，尊重邻里权益，才能实现个人利益与社区的和谐共赢。

0: 继续来看新闻。今天6月5号是世界环境日。现如今呢，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主动保护环境、爱护环境的朋友越来越多。在江苏南京就有一支特别的登山队伍，他们在徒步登山的同时，顺道捡拾山上的垃圾，用实际行动守护山野环境。
1: 南京以及周边有不少热门徒步线路，不少人会选择周末或假期进行户外登山徒步。然而在登山人群中，有一群人不为风景，只为垃圾。他们以清理南京周边的山地垃圾为目标，甚至捡拾悬崖峭壁附近的垃圾。
2: 那是我们去年底贴的一张那个海报，海报上面图片都是我们在十里长江捡垃圾的实景照片。
1: 看似简单的弯腰捡拾，背后却藏着不小的风险。
2: 我们进山团队都是一些比较有经验的这种户外人了，但就在九连街上面，还有人，捡垃圾的时候有膝盖磕破的，还有一些是快中暑的。我自己的这个腰椎在这里摔伤的，所以的话就是看起来容易，你真的走起来的话风险很多。
1: 为了应对复杂地形，也为了保护自身安全，他们把普通的工具改造成了登山与捡拾垃圾二合一的专属装备。
2: 我们有垃圾钳啊，就有这两款。这款垃圾钳是我们一个标准装备，就是一般的进山活动都可以用。但是为什么还要用这种垃圾钳？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要去那些，比如九连尖、高丽山，它的坡度非常陡，有的时候其实是需要登山杖的，特别下山的时候啊，需要借力，这个钳子就可以作为登山杖借力。
1: 一个人的力量或许微弱，但一群人的坚持正在让山野慢慢变回它本来的样子。
2: 这个户外垃圾问题啊，现在是明显得到改善。一个最典型的就是紫金山。紫金山2年前我们去还经常能看到成堆的垃圾，然后从去年到今年，我们看着垃圾越来越少。
1: 这份守护山野的初心，也在不断感染着更多人。从专业的户外志愿者，到企业员工，再到普通市民和孩子，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进来。
3: 我们在捡拾的过程中，其实也遇到非常多的一个登山者或者是骑行者，那他们在了解到

0: 对我们的行动竖起大拇指，尤其是很多带小朋友的家长，那家长也会让小朋友参与到我们的活动中来。
1: 山猫老师，我觉得一个人的力量很小，但是如果大家都加入到环保的话，那我们的家园一定会变得更加美好。
2: 对，君君，我觉得你说的非常有道理。然后呢，我们作为一个专业的捡垃圾组织啊，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我们的进山队伍，让环保进山行动成为一种新风尚。
3: 为这群爱护环境的净山者点赞啊，他们捡拾垃圾的身影也是大山里的一道风景。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在奔赴诗与远方的同时，都能够自觉爱护环境，共同守护好我们的美丽家园。说起课间操，大家想到最多的肯定是熟悉的1234广播口令啊。在甘肃敦煌中学，他们的课间操却美出了新高度。学校将敦煌壁画飞天形象融入其中，推出了舞美敦煌特色课间操。不止于动，还有静的升华。美术鉴赏课上，老师带着同学们细细品读千年壁画，深挖思路背后的匠心精神。
4: 我们这套敦煌舞课间操呢，名字叫做舞美敦煌。我们既然身在敦煌，那我们有这么得天独厚的条件，把我们的敦煌舞融入到我们的课间操里面，这样让更多的学生可以作为一个敦煌文化的传播者。
5: 我最喜欢的一个动作是反弹琵琶。反弹琵琶在敦煌舞中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动作，同样它也是敦煌的一个城市标志和城市象征。
6: 我最喜欢的姿势就是金刚力士以及它的一系列动作，且完美地融合进了敦煌的传统元素以及飞天姿势。学习敦煌舞课间操，我感到了深深的自豪。
4: 近两年呢，我们也是把这个课间操呢做成了一个校本教程，各种很标志性的动作给它进行了一个注解，也让同学们在翻阅这本书的时候，他对敦煌文化有一个更深的了解。
7: 自从进入敦煌中学以来，就学习了敦煌舞课间操、舞美敦煌。学校呢也同步给我们开展了敦煌文化进校园的一系列课程，在这一系列课程中，对敦煌文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8: 我最喜欢敦煌艺术鉴赏课，它不仅是一门学科，还能巧妙地跟其他学科结合起来，比如壁画里古代的建筑和服饰等，都能让我更好地理解历史课本里的内容。
9: 作为敦煌的孩子，能够亲自触摸这些文化瑰宝，让我感到非常的骄傲，也让我想把这些美好的故事讲给身边的人听。
3: 一动一静一课一操，把传统文化融进了校园生活。千年敦煌不再只是遗迹，还是青春里跳动的脉搏。在山东青岛的老城街巷里，有一处藏在居民区里的小花园，名字叫青山花园。这里各色花草错落盛开，废旧木板做长椅，旧信箱改成花盆，不起眼的边角地里满是生活的美好。京青山啊，京大爷，他呢就是这座青山花园的建造者。在他打造之前，这里只是一片荒地，经过几年的收拾，才有了这样的一个共享花园。平时周边的邻居呢都会来这里坐坐，赏赏花，哎呦，别提有多惬意了。
10: 在我打造之前是个一片荒地，经过我几年收拾，就能看到这个花园了。看到最起码得30多种花。你看我这些竹子，这打扫卫生的不用了，我就把它一个个拿回来，把它剃下来了，这都是捡的东西。包括报价子，装修不要了，我拿回来把它石子嘎一嘎，弄上土，这就是我一个花池了。包括在我们这个休息区，放了这么一棵花。来往的人都休息，你看有些搬家不要的这床，我一看我能用上的，我就两次的把它利用。这很多我们这里认识我的，家里有什么家里需要我来给他看看这个花的，因为我喜欢这个给别人服务。比如说你今天说大哥，我家里一盒花，这个叶子怎么拉大了？我说你这个土质可能浇水是不是浇没浇透？那我就回来就是打碎了它，放水那个洗干净它，杀杀菌，重新给它栽上，它不就好了？每次来一趟，他们感受到什么？今天来了收获很多，这个花为什么这么样？他就知道了。有些人你知道，就喜欢这个花。

0: 我说我卖不卖，我说我不卖，我说你要喜欢我们留个联系方式，拿回家去看一下，你看完了你再搬回来，过了年你觉得好再喜欢个别的人，你再回家去看一下，很健康的话，风吹雨打都没问题的，好多的老人带孩子出来了。中午就是我们居民的大楼了，就没事溜达溜达，就在这里来坐坐，也跟我学习学习养花。这地方我们也受到很感应，就他们客人来了以后感受到游刃管理，花要开得鲜艳一些。
1: 旧物再利用，荒地换新生，京大爷打造了青山花园，让老城区多了一处花香，多了一份人情味，也让凡人善举在街巷静静生根发芽。健康早知道，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随着高考的临近啊，不少家庭的厨房也跟着忙碌了起来。其中呢，一些家长心里着急，也就想着在饭菜上下下功夫，各种高档营养食材是轮番端上桌，希望能够靠猛进补让孩子考试超常发挥，考出好成绩。那么高考前大补特补真的有效果吗？专家提醒，这么做很有可能适得其反。
2: 考前饮食并不建议大补特补，高考期间吃的核心关键在于不要改变平时的饮食习惯。部分家长想要追求开挂饮食，比如说给孩子吃鲍鱼、海参等高蛋白的食物，但是如果孩子之前没吃过，可能会有过敏、消化不良等风险。
3: 没有哪一个单一的食物可能会给这个孩子提供一个最大的营养，不要迷信，比如说我去买一个什么东西来增加他的营养。既往我是怎么吃的，早餐、中餐和晚餐，那我还是按照既定的那个饮食谱去吃。当然在整个的高考期间的注意力那相对来说会比较集中，那可能消耗比较大，那么适当的话呢，增加一点优质的蛋白质，包括牛奶、鸡蛋，包括一点瘦肉，然后再加上蔬菜和维生素，那这是非常重要的。
2: 吃足量的主食，给脑力充好电，补充适量的优质蛋白，增强体力。天气炎热，考生们要注意补充水分，少喝含糖饮料，白开水是最佳选择。考前高压叠加暑热，很多考生焦虑吃不下，家长越发慌乱，这应该怎么办？
3: 一顿吃不下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少吃多餐，尽量的话呢让孩子放松，一旦放松以后的话呢，他的胃肠道也能够恢复到日常。当然天气比较炎热，我们也希望孩子们不要吃过凉的食物，保持胃肠道的这种健康和清洁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石。
2: 此外，医生强调，家庭氛围是最好的营养素，轻松支持性的家庭关系能有效缓解考生焦虑，科学平和的生活方式远比追求开挂饮食更能帮助考生稳定发挥。
1: 抛开进补焦虑，回归饮食本源，希望各位考生都能够在平凡的一日三餐当中考出好成绩。临近毕业，有些同学呢会陷入迷茫，未来该怎么走，压力该怎么化解，焦虑到底该怎么释怀。最近呢，一场跨越年龄与距离的特殊对话温暖了很多人的心。发起这场互动的是安徽大学大三学生孙成杰，他把在班级征集到的大学生的困惑交到了一群孩子们的手中，再将他们的疑问带回校园反馈给大学生。这一问一答既有趣又令人动容。
4: 这些大学生的小问题还有小学生的大问题，我觉得都非常的有趣，而且彼此都很有帮助。我感觉在很多小朋友的眼中，我们大学生是博学多才万能的，又高大威武帅气，又很聪明很温柔。然后有大学同学问他们想当鸡头还是凤尾，小学生的回答给的是想当凤爪。问他们想干什么，也有小朋友就说想去夏威夷当厨师。我今年在安徽大学读大三，然后我最近收集了一下我身边同学还有我老家一些留守儿童们的问题，让他们之间相互作答相互提问，我觉得他们的回答都是很丰富的，而且很天马行空的。
1: 一场隔空对话实现了双向治愈，愿同学们始终保有童真，也能够勇敢地面对青春，向阳而生。又是一年的毕业季啊，相信不少学子正忙着为毕业答辩熬夜赶论文做 PPT。 那么如果是烧烤学院的学生，他们又在忙什么呢？答案就是开烤啊，这烤串的烤。最近湖南岳阳烧烤学院第一届学生迎来了毕业大考，答辩作品是滋滋冒油的烤串，考场直接

0: 设在无烟烤炉前，考官边撸串边打分，哎呦，是不是特别让人羡慕啊？有不少人也会好奇啊，说烤个串儿还用得着科班出身吗？学生们都学些什么呢？毕业前景又到底如何？咱们呢去了解一下。
1: 好不好？全国首所烧烤学院有学生要毕业了，别人的毕业季熬夜干论文，愁眉苦脸做 PPT， 烧烤学院的学生，考场直接设在无烟烤炉前，答辩材料是滋滋冒油的烤串。湖南岳阳烧烤学院第一届学生迎来了毕业大考，评委老师左手拿串，右手拿笔，边撸串边打分，肉烤柴了，撒料撒晚了，不够入味，主打一个当场指出，得原地社死。这场考核唯一的痛苦就是评委吃的有点撑，有宝纳闷了，你烤个串而已，还用着科班出身吗？你去过岳阳的宝宝都知道，当地烧烤店超过3000家，而且这几年还在增长，增速保持在20%以上，生意火得很。老板们现在最大的痛点还不是没客源，是缺师傅。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啊，去年岳阳开放大学和岳阳市烧烤协会一拍即合，搞了这个学院。顺便辟个谣啊，网上之前传言烤一个月肉就能混个大本大专，你想多了啊。烧烤学院啊，它更像是技能培训，全日制特训，就30天。考过之后拿的是人社部门认证的职业技能证书。真想拿学历，那还得再去读开放大学。咋上课呢？围着炭火撸串，喊着哎，快来吃羊肉串啊！这格局就小了。翻开他们的课表，传统手艺拉到了标准化的维度，火候要精确到秒，佐料的配比要精细到小数点后一位，老一辈的秘方给它数字化程序化了。你以为学了半天最后就是当个烧烤伙计吗？那也不是，要学就要学怎么当老板，食材处理啊，成本核算啊，门店管理啊，法律法规啊，甚至连怎么克服镜头恐惧症，怎么拍短视频引流，都是教程的一部分。首期30个名额吸引了4000多人报名，录取率不到1%，招生处电话都被打爆了。为啥在湖南岳阳啊？你看啊，按照逻辑，小龙虾学院在潜江，螺蛳粉学院在柳州，烤鱼学院在万州，岳阳可以说是烧烤的宇宙中心之一了。2025年啊，岳阳总共卖出了6亿串烤串，整个产业链突破了30亿元，带动了近10万人就业。他们还定下了一个3年突破100亿的小目标。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新职业名录，撸串的现在有官方身份了，叫烧烤料理师。其实这些年啊，我们看到啊，许多地方的特色产业都是从单打独斗的小门店，老乡带老乡，师傅带徒弟，一步一步走到了标准化的全产业链，单纯的卖特产到连锁开店，然后整个产业链咔延展出去了，家乡特色咔喊出去了，家乡人腰包也鼓起来了。现在啊，首批带着国家证书和创业大礼包的烧烤料理师出师了，没准明天啊，你在街上遇到的那个烤串老板，人家就是一个精通成本核算、懂消费者心理的科班生呢。
0: 小烧烤大学问啊，相信科班出身的烧烤生们也会为我们带来更加别致的烟火气息。好，继续来看新闻。生活当中啊，不少人喜欢跑步健身，但是这样一项简单的运动对于视障人士来说却是难题哈。前不久，视障跑友6天6半马慈善赛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举行，16位视障跑者在助盲志愿者的陪伴之下，每日完成一个半程马拉松，累计赛程126.585公里。陪跑绳的两端，他们在奔跑当中成为了彼此的光，而这场特殊的马拉松比赛也让更多人直观地感受到了视障跑友的力量。
2: 3, 2, 1，牵一个绳子我心里就踏实了，我心里就放心了，没一个绳子我就没有平衡感，这个绳子它是一个牵引绳，也是个平衡绳。我觉得信任就是个力量吧，只要我把手交给了志愿者，我就5000%的信任他，他让我跑多快我就跑多快。
3: 刚开始跑的时候是不敢迈步子，现在就特别放松了，现在想跑得更快跑得更好，你都完全把你交给志愿者，志愿者是你最好的依靠，他们就是我的眼睛啊，是我最依靠的眼睛。
4: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体验这种助盲的这种跑步活动，感受到了那些盲人跑步者对自己的信任，就我觉得这是对自己最大的一个认可了。对，
2: 第一次跑完了，越跑我觉得越舒服，
5: 慢慢的就爱上了跑步，加入了今天的这个助盲团吧，想把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传递给更多的盲人朋友。
2: 他们和我一样，其实聊天呀、快乐啊、笑容越来越多了。肯定最早的时候不敢笑、不敢跑、也不敢开玩笑，现在每次到这里集合的所有的盲人，我觉得虽然我看不见，就从那个声音

0: 里面听出来，他们都洋溢着这个自信的快乐吧。
1: 因为我们出不了门，看不见，我们想跑，特别想跑步，但我们跑不了啊。哎，我就让他，就比如参加我们助棒团啊，我你帮帮我们吧。嗯，帮着帮着，他一开始是帮我们，后来他也受益了，然后他也爱上了跑步嘛。
0: 志愿者肯定是来帮助盲人的，嗯，这个是来帮助盲人完成这个6.6个半马的。但是有时候其实你想，如果是盲人跑得更快，如果盲人也可以降速下来，能帮志愿者跑跑步，比如说讲讲跑步的一些专业知识啊，怎么呼吸，怎么发力，怎么运动，怎么调整自己的这个力线，这等等一些，其实也是一个双向奔赴的方式。
2: 我感受到了光，甚至从他们眼里感受到了光。我觉得，对，因为这个活动叫追光向善，表面上是我们给他们的生命力带来了光，但实际上，我觉得我跟他们站在一起，他们更像是光，我们反而像是追光者。我觉得跑步这样一个运动，不光是身体，我觉得给他们的心灵也带来了更多的益处，让他们更加自信，让我也觉得更自信了。
3: 我觉得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就是我们在互相鼓励、互相激励，真的是觉得从他们身上，我们依然学到了以前认为不可能的事情都变得更加清晰、更加可能。
0: 以前都是志愿者陪我，但是有了这次机会，我想用志愿者的速度，用我的这种陪伴和他一起跑到终点比较好。
4: 我们不是我们去帮助盲友，是以他们为师。你靠近他之后，你就知道我们在他们身上学到了太多的力量。我要通过这个赛事，让更多还没敢主动走出门的视障朋友们主动走出家门运动，也让我们这些健全人走进他们，带着他们运动。
5: 比赛虽然说已经结束了哈，但是奔跑的脚步不会停歇。视障跑友和助盲志愿者都希望未来呢，能够有更多的人牵起陪跑绳，感受光，追逐光，成为光，在彼此信任、共筑健康的道路上并肩奔跑。咱们呢，经常会用飞檐走壁这个词儿来形容武侠小说里大侠的轻功啊。近日呢，福建一名小伙子就给乡亲们露了一手。只见呢，他一个箭步直冲，身手利落地爬上了墙，瞬间就让飞檐走壁这个词儿有了画面感。

0: 其实啊，这也并不是什么所谓的轻功，而是结合了助跑、弹跳、借力或特殊技巧的极限攀爬啊。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此类行为风险极高，容易导致坠落伤残。如果说攀爬他人私产或者公共设施，还可能涉及违法，所以说千万不要模仿。安全永远是户外运动的首要准则。
1: 您好，今天我们迎来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此时天气炎热，降水显著增多。大数据来看，自芒种节气开始，我国多地降雨显著增多，全国平均降雨量达53.2毫米。夏至节气则雨水更加频繁，降水量达63.34毫米。民间因此也就有了芒种夏至边，正是涨水天的说法。回看我省天气，从最新的气象资料来看，未来几天安徽省的雨水倒是不多，大多出现在我省南部地区，多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只在6号有阵雨或雷雨。这样的天气对于高考考生的备考来说还是比较有利的。气温方面，淮北地区的气温较高，6号前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5度，部分地区有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而淮河以南地区6号之前最高气温普遍在29到32度，局部33到35度。好消息是，到了高考进行时，7号和8号的时候，全省气温都将会有所下降。来看预报。
2: 合肥多云转阴，31到20摄氏度。

北晴转多云，33到21度。亳州多云转晴，33到23度。宿州晴转多云，32到19度。蚌埠晴，32到21度。阜阳晴，32到23度。淮南晴，31到21度。滁州晴转多云，31到21度。六安阴，31到22度。马鞍山多云转阴，32到21度。芜湖阴，31到21度。宣城阴，30到20度。铜陵阴，31到22度。池州阴，32到20度。安庆阴，32到22度。黄山市小雨转阴，31到21度。九华山风景区阴转小雨，28到19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转阴，29到19度。凤阳廊巷米谷晴，31到20度。天堂寨风景区阴，32到22度。八里河风景区晴，32到21度。合肥多云转阴，31到20摄氏度。

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 我就要孩子，看着你当爹，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0: 六月四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2: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3: 哎，
2: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3: 好，好。
4: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5: 来，活动活动。怎么了？
6: 胳膊不能动。
4: 技术精湛，
5: 我是医生。
4: 再多一分关切。
7: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8: 家里电箱坏了。
7: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4: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8: 小心点儿。
4: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9: 快带孩子离开。
4: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份幸福。
10: 很好。
4: 多一份快乐。一份温暖，多一份美好。敢为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

青天狼，武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古圣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以科技攻坚带来产业上新，安徽立足科创资源与产业基础优势，聚力深耕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为全省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王钦宪在合肥市调研检查高考准备工作时强调，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任务。沿淮各地通过持续推广精细化种植、标准化管护、科学化降本的种粮新模式，实现下粮增产增收。从规范收运到资源化利用，安徽抓实末端环节，打通垃圾分类最后一公里。
0: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具有重要意义。安徽立足科创资源与产业基础优势，强化顶层战略谋划，精准政策赋能，集中攻坚重点领域核心关键技术，持续培育科创龙头企业，壮大高新技术企业梯队，全省未来产业提质扩容，加速崛起，发展态势持续向好。
3: 这里是位于安徽合肥的一家量子企业实验室。随着智能网联汽车的快速发展，相信很多人会关心一个问题：我们的车联网够安全吗？今天我们要探访的这项技术正在尝试用量子的方式为智能汽车安装上一把无法克隆的密码锁。
2: 传统加密像一把机械锁，黑客反复研究就能找到复制钥匙的办法。量子加密的颠覆之处在于，每一次通信都生成全新密钥，一旦被窃听，密钥立即改变，系统同步报警。它不是让锁更难撬，而是让钥匙一次一换，无法复制。
3: 大家看，现在工程师们正在模拟黑客对智能座舱进行攻击。画面的左边显示的是传统经典算法加密，很快就被破解，用户的隐私也随之而泄露。而画面右侧所显示的抗量子算法加密呢，黑客的攻击始终无法得逞。
2: 解决这个问题，难点不在量子技术本身，而在如何让它上车。这几年，依托合肥市揭榜挂帅机制和省级科技重大专项攻坚支持，国盾量子联合合肥工业大学成腾团队组建联合实验室，打通云端密钥分发、车载芯片适配、终端安全应用全产业链闭环。配套国家标准也已正式立项，加速行业规模化推广。
4: 量子技术呢，就是说它跟汽车产业的结合呢，它一定是跟现有的技术方案做融合，而不是说二选一。量子技术加持了之后，让我们以后的自动的驾驶更加的放心，也是我们期望做到的目标吧。
2: 聚焦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深空探测等前沿赛道，安徽逐步构建起问诊破题、政策引领、要素赋能的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省委省政府创新打造日新江淮科创沙龙，目前已举办5场交流活动，议题从三大科创高地延伸至脑机接口、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等前沿领域，科学家、企业家与省领导围坐恳谈，精准研判产业区。

0: 是破解发展难题，为全省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顶层设计根基。与此同时，安徽还出台了省未来产业发展行动方案，落地七大专项提升行动，统筹整合资金、人才、新型基础设施等优质资源，全方位筑牢未来产业发展底盘。
1: 一业一策布局未来产业新赛道，建设未来产业先导区，建立完善未来产业的投入增长机制和工作推进机制，支持围绕科技创新、场景应用、要素保障等方面大胆闯、大胆试，促进更多的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走进生产线。
0: 眼下，江淮各地立足产业禀赋，精准布局未来产业新赛道。在蚌埠，八英寸 MEMS 全自动晶圆生产线稳定量产，大批量产出的高端传感芯片为智能装备、汽车电子产业筑牢核心感知底座。在阜阳，当地老牌化工企业主动转型，抢抓风口，深耕人形机器人前沿新材料领域，攻关研发仿生肌肤专用 SEBS 弹性材料，项目正加快建设，预计2027年初实现量产，填补省内机器人仿生材料国产化空白。
2: 我们公司组织人员攻关，然后一步一步的研发，经过生产比对，可以做到灵应度，就相当于和人的这个皮肤的柔软性、手触摸的这种柔韧性，非常的相似，能充分满足下游这个市场的使用。
0: 科技攻坚带来产业上新。当前，安徽聚力深耕十大未来产业，全省十个省级未来产业先导区全产业链总规模突破930亿元，集聚核心产业链企业超150家，全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指数稳居全国前五，空间信息、人形机器人、前沿新材料等新兴赛道产业化进程持续提速，为全省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
3: 2026年高考在即，今天上午，省长王清县在合肥市调研检查高考准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严谨细致做实高考组织工作，用心用情做好考生服务保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任务。
0: 王清县首先来到望湖中学考点，了解安检流程、舞弊防范举措、试卷运送、保管分发等情况，要求严肃考风考纪，完善人防物防技防体系，加强对高科技作弊的防范应对，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守好公平公正底线。在合肥168中学，王清县查看视频监控室、听力播放室，询问考场巡查、听力设备保障、应急演练等情况。他指出，要做好设备调试检测和考试保障，通盘考虑各种可能情形，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调研检查中，王清县强调，高考牵动千家万户，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大事要事，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对考试全过程各环节进行再梳理、再研判、再排查，不留任何盲点死角。要统筹做好交通出行、食宿卫生、防暑降温、噪音治理等工作，强化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完善应对极端天气、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等工作预案。要认真组织评卷、阅卷、志愿填报、招生录取等工作，开展招录政策宣传和信息解读。要以高考标准接续做好中考各项准备工作，让考生舒心、家长安心、社会放心。副省长任清华参加。这两天，延淮小麦主产区进入抢收收尾阶段。作为省里小麦大面积单产提升的重点区域，记者在一线采访时发现，今年当地的麦田里，种植户的心里多了精细详实的新账本。从零散地块到连片良田，从粗放种植到科学管控，账本里记下来的是春耕夏管的精打细算，写满的是延淮良田的蜕变新生。
4: 这两天，陆安市霍邱县临淮港镇后楼村的上千亩优质小麦迎来全面丰收。一大早，后楼村党总支委员，同时也是这片田的田管家王涛就来到了接收现场，给记者算起了今年的丰收账。
5: 相比去年，我们的所称这个亩产达到600公斤，亩产增加了200多斤。与往年相比，我们的种田成本每亩降低100余元，我们春季的小麦种植收入增加了21万元。
4: 一连串让人振奋的数字背后，是王涛带领乡亲们

0: 算增收账、算长远账的生动实践。贺楼村位于沿淮邢绣红区，地块地势低洼，易涝易渍，土地零散细碎。过去村民们一家一户零散耕种，管理粗放随意，产量一直上不去。随着省里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工程的推进，贺楼村下决心通过调整管理种植方式寻求突破口。村两委牵头，带领全村86户种粮农户，把零散的小块农田统一整合到一起，由村集体统一规划种植。
1: 针对沿淮低洼田的土质水分特点，定制了专属种植方案，筛选耐涝、抗倒伏、高产量的优质麦种，推行精准施肥、绿色防控技术，最大程度守住产量，提升品质。
0: 今年在大家伙的共同努力下，后楼村千亩小麦高产攻关田实现了总产量突破120万斤，预计带动全村农户亩均增收200多元，从低产洼地真正变身增收良田。不只是霍邱乡村，地处沿淮寿县的安徽农垦瘦西湖农场同样有着一本提质增效的丰收账。今年农场推行单产提升绩效考核机制，把全场5万多亩麦田划分为6个标准化管理区，实行分区包干责任到人量化考核。农场第5农业管理区主任张应军和其他6名技术人员一道，守护1万多亩2种麦田的丰收。
2: 从成本管控到生产质量这块，都是精打细算，都统一经营、统一管理。通过大家的努力，获得了这个大丰收，都在600公斤以上，绩效肯定要超过往年。
0: 张应军告诉记者，标准化管控、制度化考核，让这里的每一块麦田的产量、品质、长势、损耗等数据得到全程把控。这些种子粮按照不同的品种进行单种、单收、单储、单加工，通过全流程的精准提质，为全省小麦两种更新换代、粮食单产提升提供了坚实保障。
3: 通过精细化的管理，比去年按照集团的600元每亩的要求，我们节省了近15%，今年的单产在去年的基础上要增产了18%到20%，质量有了大幅提升。
0: 从乡村零散农田的增收账本，到国营农场两种田的提质账本，沿淮各地通过持续推广精细化种植、标准化管护、科学化降本的种粮新模式，以精细管控守牢丰收底线，在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同时，让越来越多的农户尝到了增产增收的甜头。截至6月4号17时，全省已收小麦3893.29万亩，进度89.45%。
4: 连日来，各地抢抓晴好天气收割油菜，目前全省油菜收割作业已全面结束。
5: 在巢湖市苏湾镇三森家庭农场，苏燕家的700亩油菜收割与以往不同。这里采用了分段收割法，油菜80%熟时先割倒平铺，晾晒3到7天后再完成脱粒。
6: 是人工，是人谁？
7: 传统的一次性收割法，油菜吸收损失正常在15%到20%左右；两段收割法，吸收损失在5%以下。
5: 依托油菜天然的后熟特性，分段式收割，提前割晒晾晒，让上下部位夹果成熟度趋于统一，不仅能减少菜籽损耗，提升品质，还能提前腾茬。今年分段式收割法在宣城、马鞍山、六安等地推广。
8: 提前过了之后嘛，早到这个播种嘛，能早几天，下半年种油菜嘛能种上。
9: 采用机械分段收割技术，带动农户增收60元，推动油菜产业提质增效。
5: 两种粮法促增收，安庆市宿松县开展了油菜新品种机械化收割测产观摩活动。种植户朱贤明今年种了400亩油菜，这个新品种测产平均亩产238公斤。
10: 对这个收成我很满意，这个品种非常好，一次性纯熟，抗倒伏能力强，吸损力相当低，只有6%左右。明年打算进一步扩大种植面积，
11: 大力推进科技新农，积极引进示范和推广油菜新品种、新技术、新机制，着力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推进油菜产业发展。
5: 黄山、池州、芜湖、滁州等地合力调度农机，机械化高效作业，提质提效，确保油菜颗粒归仓。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省730多万亩油菜收获结束，各地正做好收割收。

0: 州委推进秸秆综合利用、精细化耕整地等工作，为后续水稻机械化插秧打好基础，全方位夯实全年农业生产基础。
1: 当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安徽各地一批重点工程取得关键进展，为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在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华阳河蓄滞洪区建设现场，各项关键工程正加紧推进。作为承担长江分蓄洪水任务的重要枢纽，城营净洪闸日前已完成全部34个闸门安装与136块交通桥预制梁板的吊装，为后续施工奠定坚实基础。
2: 为确保节点任务落地，我们施工人员全力推进闸门与交通桥安装工作，浇立池、海漫、土方开挖等各项施工有序稳步推进。
0: 而在下游，作为整个蓄滞洪区退洪咽喉的杨林退洪闸也迎来重要进展，主体结构实现全面封顶。
3: 工程建设重心正是由土建施工转为气体及装饰装修阶段，项目将严格对标节点计划，稳步攻坚，确保杨林退洪闸如期完工。
0: 与此同时，全省多地水利项目也相继实现节点目标。800立碗江第一大站凤凰井泵站改造工程顺利通过验收，至此引江济淮工程一期工程阶段验收全部完成。马鞍山姑溪河当涂闸枢纽一期主体工程已完成总体建设量的40%，全面进入主体结构工程施工阶段。在滁州市全椒县引江入滁项目现场，关键控制性节点全长496米的黄栗树隧洞近日全面贯通，采用了全国在建水利项目最大外径4.8米的掘进机作业。
4: 我们严格控制顶进速度和精度，技术安全机修人员24小时值班盯控，黄栗树隧洞的顺利贯通，打通了引江入滁工程的堵点，标志着工程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
0: 在淮河流域，颍河富阳节制闸重建工程连条连式全面完成，投入使用。新闸配备了数据实时采集、远程智能调度系统，实现了三重供电保障、三级操控模式、数字监控全覆盖。
5: 显流节制闸呢，它是采用这个自动化的一个控制，大大提高自动化程度，再能够呢提高颍河流域防洪减灾的能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0: 今年安徽将持续推进一批重点水利工程建设，着力完善防洪减灾、水资源配置和城乡供水体系，加快构建四横三纵现代化水网格局，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可靠的水安全保障。这段时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安徽省人民政府举办的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正式拉开帷幕。安徽各地积极行动，纷纷举办选拔赛，并持续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引导发展多种创业模式，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在日前举办的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滁州市选拔赛上，15个优质项目晋级决赛，涵盖了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现代农业等多个行业领域。最终由踏歌制造团队带来的无人驾驶新能源矿用车总装基地项目在比赛中斩获桂冠，晋级省赛。
6: 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让我们与滁州以及整个安徽相关的产业上面的合作伙伴有了一个更进一步交流的机会。
0: 紧扣产业布局，滁州市对本次参赛的238个项目进行了全部对接，依托全市57个创业孵化基地和156.5亿元的创业基金群，持续加大对创业项目的招引和培育力度。
7: 以创赛为重要举措，在稳固创业孵化示范基地和现有创业一件事集成办理的基础上，拓展至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服务。2026年力争再引进高校毕业生1.2万人以上。
0: 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以释放创业动能、圆梦出彩人生为主题，大赛实施4+1赛道设计，即4个主体赛加1个专项赛。这段时间，安徽各地结合自身产业定位，有序举办选拔赛。蚌埠围绕硅基新材料、智能装备制造等本地主导产业，遴选出多个科技含量高、带动就业能力强的优质项目，冲刺省赛。铜陵聚焦铜基新材料、先进制造等优势领域，一批深耕细分赛道的中小创业项目脱颖而出。马鞍山市依托长三角丰富的高校科创资源，重点挖掘青年学生创业项目。
8: 这次活动我们有3名博士参与，主要是这个医工交叉领域的。现在马鞍山产业基础呢是非常的雄厚，人才政策呢也比较给力。

0: 最近宁马城际正式开通运营，马鞍山的城市热度也是持续攀升，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变得更加可感可及。我们紧抓这一重要机遇，营造出引才育才的浓厚氛围。
1: 本次大赛从筹备阶段

0: 成长组和海外人才组，获奖人才最高可享受80万元的一个生活补贴及120万元的创业启动资金支持。
1: 本次大赛按照省级选拔赛、全国选拔赛、全国总决赛三个阶段实施，每个赛道将有120个项目参加全国选拔赛，50个项目晋级全国总决赛。
2: 我们积极筹建大赛项目库，打造永不落幕的大赛项目服务云平台，主动对接省内投资机构，全程跟踪项目发展需求，精准提供资金、技术、人才、政策支持，吸引更多项目和人才落户安徽。
3: 6月3号，超级碗美食争霸赛“品味超级碗，欢聚两岸乡”活动在合肥包公园内举行。来自安徽和台湾的厨师代表团以美食会友，搭建两岸文化交流的桥梁，持续擦亮超级碗品牌。
4: 活动现场，来自安徽和台湾两地的10多位大厨各展所长，煎炒烹炸、蒸煮焖炖，一道道融合创新巧思与不同地域特色的佳肴惊艳亮相。安徽大厨们准备了臭鳜鱼、李鸿章杂烩、问政山笋等传统徽菜，台湾厨师带来了客家小炒、荆棘八宝绣球、沙茶牛肉虾、马告老皮嫩肉等别具风味的宝岛美食，色香味俱全的菜品让彼此耳目一新，赞不绝口。
5: 大家多多的来交流菜色，来互相的来学习，就用你们这边在地的食材，然后做了我们台湾那边的味道，两岸一家亲融合在一起，这样子做出来的味道很好吃。
6: 台湾师傅他们在这个蒸啊、炸呀、煮啊、烧啊这些技法里面，他们把西餐的做法，他们把我们的传统的做法，还有一些小吃的做法很好的融合在一起，也让我们觉得我们做菜的思路会更加广阔，耳目一新。
4: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安徽特色食材展示区，展示毛豆腐、刀板香、竹笋、槐花等安徽本土优质食材，助力菜系口味创新和文旅融合发展。
7: 两岸交流的一个意义非常重大，年轻人要带过来，能够彼此更接近。
1: 垃圾分类、末端处理是关键一环。安徽紧盯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这两类处理难度大、环境风险高的类别，从规范收运到资源化利用，全链条发力，让危险废物安全归位，让餐厨剩余变废为宝。
8: 我手上拿的这些废旧电池，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有害垃圾。别看它小，如果随意丢弃，就会对空气、土壤、水源，甚至是我们人体造成一定的危害。而在我现在所处的这家位于合肥市庐江县的综合性危险废物处置中心，这些曾经让人头疼的有害垃圾，经过全流程无害化处理，最终实现变害为安。
1: 在这家皓月生态科技公司的仓储区，各类从社区回收转运而来的有害垃圾在这里实行分类归集、分区存放。
9: 比如废油漆桶、过期药品、废电池、废灯管，这都是我们常见的有害垃圾。
1: 作为安徽省有害垃圾末端处置重要兜底点位，这里摒弃传统简单填埋易造成二次污染的处置模式，凭借成熟先进的焚烧雾化处理工艺，通过系列环保技术手段，彻底分解中和垃圾中的重金属、有毒有害物质，从根源上消除有害垃圾渗漏、污染土壤、水体、空气的隐患。同时，中心搭建智能化全流程管理体系，对所有有害垃圾开展台账登记、动态监管、全程溯源。
9: 针对有害垃圾和危险废物，我们有专门的处置专用线，能够快速响应、就近处理，既降低运输风险，又提高处置效率。同时，我们全程智能化管控，所有环节可追溯，确保每一批有害垃圾都安全处置。
1: 为推动生活垃圾中有害垃圾管理工作，安徽近日印发《安徽省生活垃圾中有害垃圾收运处理管理规范》，构建覆盖收集、运输、贮存、处理的全链条闭环式管理体系。在有害垃圾规范收运、安全处置的同时，厨余垃圾的资源化利用也在同步推进。在铜陵市潼关区，一辆辆收运车定时、定点、定线路地奔赴各个厨余垃圾泊运点。这些收集来的厨余垃圾最终都被送往隆中环保有限公司。在这里，厨余垃圾经过预处理加油水分离加中温厌氧工艺，上演了一场变形记。
10: 餐厨垃圾先经过初步的筛选，把一些塑料瓶啊、餐盘把它筛分出去，后面呢，我们通过制浆把它打成浆液，变成油、水、渣三项分离，

0: 油呢就可以变成猪油脂，渣的话我们进行堆肥变成了有机肥，多余的沼气呢我们进行发电的作用。
1: 抓实末端环节，让垃圾变废为宝。截至目前，安徽省建成垃圾焚烧厂54座，焚烧能力每年1750.5万吨，厨余垃圾处理厂45座，处置能力每年220.7万吨，转运站748座，转运能力每日4.5万吨，基本满足处理需求。
2: 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在末端处理上，对这个不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要进行一个安全化的处理，将厨余垃圾制作成有机肥发电，实现这个绿色循环经济的构建，使垃圾产生经济效益。
1: 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安徽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实施方案》，新增智能清洁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智能马桶、智能门锁、洗碗机、智能健康监测及辅助类产品等6类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补贴品类。6月3号，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群体部龙舟比赛在宿州举行，全省11个市的300多名选手参加，宿州队夺得男子组500米直道赛冠军，也是省16运群体部的首枚金牌。
3: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 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 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黄山杜鹃。
3: 嘿，看我的羚羊飞跃。嘿嘿，怎么样，大西西，拍下来了吗？我要发给小五。
4: 放心吧，都拍下来了。
3: 这就不用发了。
4: 花旗，你好像感冒了，我这就带你去找皮医生。
5: 来，小萝卜，喝点药能缓解你的咳嗽。
3: 植物鱼们也生病了。
6: 我的小乖乖呀，呱唧，你也感冒了，快来喝点止咳药吧。止咳药没有了，
4: 这可不得了，我这就启动章鱼警报。
2: 皮医生，发生什么事了？
6: 呱唧和植物鱼们都感冒了，不停地咳嗽，但是止咳药都用光了。
7: 我记得《中国漫游记》里记录着一种特殊的植物，用它的花瓣泡茶可以缓解咳嗽。
5: 它看起来像是杜鹃花。
7: 是的，这是黄山杜鹃，也被誉为高山玫瑰，在黄山的北海、西海等高山区域均有开放。
2: 事不宜迟，皮医生、谢灵通，你们立刻前往黄山采摘黄山杜鹃。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8: 黄山北海这么大，我们要去哪里找黄山杜鹃呢？
9: 当然是跟着香味找了。
8: 谁在说话？
9: 哟吼，我在这儿。
5: 花仔，你的出场方式真有趣。
9: 谢谢夸奖，巴克队长已经把情况都告诉我了。黄山杜鹃花正值花期，我们只要跟着香味就能找到它。走。

0: 黄山杜鹃就在前边。
1: 哇，好美呀、啊！果真和《中国漫游记》里形容的一模一样，杜鹃花似海，满山留异香。嗯，这些应该够做止咳药了。是蜜蜂的声音，听起来很急躁，他们发生什么事了？
0: 我们快去看看吧。